0: 接车辆稍显集中，还有景阳大路辅路西向东，从景阳大路路口到景阳立交桥车辆稍显密集啊。这个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及路面情况，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日，
0: 农历来到了5月初8
1: 啊。
0: 来吧，今天这个祝大家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
1: 今天我感觉哈，我预感一下，我预感一下，今天是不是生小宝宝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0: 为啥呀？
1: 是不是好多准妈妈也喜欢这个日子？农历的5月初8吗？阳历的6月22吗？
0: 哎呀，
1: 要是男孩的话，258全占了。
0: 哎呦我天！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刚才脑子里头灵光一现，就闪现出了这样的一刻哈。
0: 占258吗？
1: 22号，阳历是22号，
0: 不是
1: 农历是5月初8。
0: 不是得占369？
1: 369不是女孩吗？
0: 不是男孩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可能我不知道啊。
1: 女生369
0: 啊。
1: 等会儿啊，不对，等会儿。哎，对，是男生258
0: 啊，是，
1: 你给我差点都整懵了。哎呦，一说这个事儿哈，真是，你看哈，昨天不知道有很就是一些爸爸们有没有收到礼物？因为我身边的圈子实在是太安静了，异于往常的那种，比如说平时喜欢发各种动态信息的，或者是呢随手愿意给人点赞的，再有呢就是。时不时的就愿意吐槽什么也在那个就特别的消停。所以人家有人就说了，说以后要不然的话6月份第三个星期天就取消什么仪式感吧。都说父爱无声嘛，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说还赶不上那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整的热闹呢。说怎么的呢，静悄悄的呢，线上线下都一点都没有涟漪呢。
0: 对，
1: 哎，你都别说那个，就连我们家族群，大早晨的我老姨发了一条信息说，送给所有的爸爸们，7点多发的，等我下午1点钟看的时候底下还没有人回复。
0: 哎呦我的妈，我都替老姨尴尬挺。
1: 哎呀妈呀，真是后来完，然后就只能是假装谁都没看着这条信息。
0: 但是确实好像是，你看这朋友圈的时候，母亲节可能会各种晒一晒。
1: 你看，对呀，就是母亲节，甚至于像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就像我们说的，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说它算个什么节呀？它是，完结果这家商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来炒作，反而就是这种。沉默的沉默的这样一个星期天儿，
0: 对，因为这个节日的韭菜不好嘎，爸爸们都不太喜欢那啥。
1: 哎呀，
0: 就觉得说你不用这整着干啥，没用的，
1: 但只能就是那四个字儿震耳欲聋的父爱无声吧。
0: 对，基本上反正可能都是男生，也就是给家里去个电话呀。
1: 哎妈呀，这都去个电话呢，你去了吗？
0: 当然要打电话呀，为啥不能打电话呢？
1: 啊，你还真有这一点心思呢。
0: 啊，对呀，
1: 那还真不错呢。啊，
0: 对呀。
1: 嗯，
0: 然后那啥，就是那个
1: 女孩呢，可能是给爸老爸买件衣服啥的，
0: 买衣服或者是这个带出去吃顿饭啥的。
1: 我就
0: 一般像我们这种远的，可能就去个电话，
1: 是，
0: 然后那个网购一些东西回去。
1: 我就比较这个讨巧了。我把我们之前有活动的时候那个文化衫儿，我寻思反正也不穿，就给我爸邮过去。
0: 哎呦我，
1: 还给他乐够呛，说：“哎妈呀，穿正好。
0: 行，这关系多有纪念意义啊。
1: 对呗，往我一想，你说平时这个因为有几次的那个那啥嘛，他就是定的是特，就是码着定的大了一些，然后我心以后也不咋穿，也没有时候穿了，就给正好赶上这样的日子，也没准备啥礼物，就邮过去了。要说老爷子都可好糊弄了呢，
0: 好哄。
1: 对，只要你有这样的一点的小行动，哎，那就是这个完，然后马上了，反过来马上就跟我说的，我给大外孙儿啊，这个都准备好开学的费用了啊。
0: 哎呀，
1: 完我还说，我说你能不能那啥？就虽然说是咱们是亲的那种父女关系，也至少要保持一点距离，是为啥呢？在我第一没有主动跟你报喜或者是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不要主动提问，也不要主动表态，有点边界感。

0: 多紧张，还有三检。
1: 这还有啥边界感？
0: 那不行啊！那你看这一问，你说你回答是啥的？你说好与不好的，你多尴尬呀！这事儿你就得这大伙儿啊，这咱都得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意识。
1: 对。
0: 如果但凡这玩意儿跟结婚啥的它不一样，别老上赶着老问哈，你就等着。如果你看朋友圈要是没动静，那你先消停消停。
1: 对。
0: 然后呢，若干天之后呢，还没有接到任何的说的，哎呀，我这安排了哪天哪天你过来一起聚一聚啥的呀。如果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呢，也千万不要主动上赶着问。也别说的什么，哎呀，是那个。啥啥啥的，你准备啥？这个时候都有点多余。
1: 对呗，
0: 就是
1: 人呐，有点眼力见儿。
0: 对，
1: 但是你这朋友圈你肯定必须发出去。
0: 那有啥发的呀？到时候看吧，谁敢？那万一要是就是这时候就都是这样，有的不就说吗？说的真是奇怪了。不是没出啥的，没出成绩，没出分，他们咋都提前开始喝上了、吃上了呢？那怎么能知道一定能好不好呢？完家伙说你管的好与不好呢？那咋的啊？那个，请你去吃喝的时候，那宴席比别人家少啊？你就吃就得了。
1: 对。光光的就整呗，
0: 就好多人不理解，说的这你说这有啥可提前吃喝的？
1: 就是单纯馋了，想吃席了。
0: 好吧，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1038抱抱团呢，我们这个沉寂了三天哈，今天呢开始恢复正式营业。
1: 沉寂三天。咱端午节那天不也来了吗？
0: 啊，不是，我说我们的这个派送服务因为那两天呢，确实哈，一个是小长假，假期，然后呢，再有就是大伙儿呢，该准备的提前已经安置完了，所以呢，我们也就是休整了三天。
1: 是的，
0: 好几年也不看朋友圈，没有朋友圈，还是
1: 好几年不发了，应该是。
0: 我现在也不怎么。看也不怎么发，因为自打做了这样的一种服务行业之后，我只要一打开圈儿，全是各种商品信息，而且就是特别的雷同，所以我也就不看了。
1: 对，
0: 不像过去啊，就是你看一看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同学啥的哈，因为你的朋友圈比较精简，就看的是大家伙分享生活。现在几乎一打开就是各种。纯粹的太工作化模式了。
1: 对，哎，真事儿，你看，我也几乎不发朋友圈了。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朋友圈是最近的朋友圈是上次咱那个端午的那个转发那图片。然后自己往出发的是过生日那天没有。
0: 过生日还给自己发一个呢。实在是没有人想起来。所以吧，这为什么我们节目这样一个早晨的陪伴呢？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心理心态，分享身边的生活圈子的时候呢，发现说，我突然间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好意思，比如说都是熟悉的人，然后我突然间的发出这么一条感慨也好，分享也好，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你此刻的心情，
1: 那有啥不好意思
0: 和你所遇到的情况。而你反而呢，就是这个就怕过分的渗透和解读。本来就是想看一花一景，然后呢发了一个图片，结果却有人给你分析出来了很多这种情况，你就觉得说，哎呀，关于好与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不回复吧，假装看不着，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要说你回复了呢，然后你说你我也没寻思要去那个表达什么，就是只不过此刻眼前的这个景象让我觉得有感而发了。反正就觉得烦恼更多了。
1: 对。
0: 然后呢，你一旦要是持续养成发圈的习惯了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事儿。一会儿跟你说，哎，这个你帮我去发一下，那个你帮我点个赞，这个你刚跟我怎么怎么样的。
1: 对，一般这种让我转发朋友圈的，我一律不回。我说我转不了。
0: 后来一寻思，拉倒吧，咱也不发了，省得带来没有必要的一些人情世故往来。
1: 对，这不是正常我自己发，就是我自己可能经常会发朋友圈的。但如果说你让我帮我转发一下，这个我也不会发。朋友圈是属于私人领域。
0: 现在哪有那么多私人领域了？动不动就被开盒啥的，那信息就被泄露了，还有什么私人领域？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用这种。过去是说虚拟的树洞，现在不需要了，我们是有声的电波。我们是鲜活的这种陌生人，但是听着声音非常的熟悉，这种沟通的感觉非常的熟悉，但是你又不怕说在一个纯粹的不完全了解的陌生人的面前来袒露心声，分享或吐槽。

0: 我们的生活，
1: 对，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0: 对，
1: 分享分享。
0: 我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中介哈，
1: 嗯，
0: 比如说就像我们每天给大家寻觅的一些这个好物鲜果之类的，
1: 嗯，
0: 好吃的果子呢，你看我们得到幸福的胜利的甜蜜的果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也像我们在这个生活圈子或工作圈子当中，你有了一些收获的时候，喜欢和身边你认为重要的人一起来分享是一样的，
1: 是的，嗯，
0: 情绪呢是可以随时的去这个影响的，
1: 嗯，
0: 好的心情呢也是可以互相渗透感染的，
1: 对，
0: 当然呢一些坏情绪呢也可以会被分解掉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有好开心的也好啊，不开心的更该要分享出去，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开心分享的出去，他就会获得双倍开心。
0: 是的，
1: 啊，不开心分享出去，你的不开心也就会消散掉啊。
0: 对呀，
1: 所以说来吧，
0: 嗯，
1: 加入了咱们的抱抱团吧。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咱小助理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对的，那我们近期呢，可能会和大家比较分享多的，就是进入到每年夏天，大家伙非常喜欢的，你像这个各种桃子，还有呢，新疆的一些这个各种杏子，你像吊干杏、小白杏，而且呢，就是从新疆产地运过来的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标志哈，就是它的这个外包装箱，它不是那种礼盒箱的，这个就是说，它是有专门的这种地域特色的，只有这种包装才是纯正的产地货
1: 啊，
0: 这一点我们也会这个随时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在节前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说想要送人嘛，送人他就想看着就是既看着好看又吃起来好吃的这些东西，当我们给大家说推荐一些纯粹的产地货的时候呢，他说就是这个箱子就这个就是有点太过于简单了
1: 啊，
0: 但是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些这个说只有这样的箱子标配过来的才是纯粹的本地货，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是你看在我们这儿不光是可以和大家伙每天分享一些日常所见的一些我们必备的维 C 的补养的一些果子，另外有一些关于每个行业领域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知识，
1: 对
0: 我们可以随时的来了解哈，可挺有意思的，要说活到老学到老呢，真的不是说只是学书本上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知识，
1: 那可不是，
0: 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学习，
1: 对啊，就是这个因为每一个各行各业的这个知识在我们看来都是新领域的知识，
0: 哎妈，但是有一个领域我到现在我都冲不进去，
1: 什么领域
0: 譬如说王者真的
1: 一把没打过，
0: 从就是只是听说过这四个字而已，
1: 孩子也不打，
0: 那咱就不知道了，他天天有的时候可能是闷着闷着玩那个东西，我连瞅也不瞅，我瞅也瞅不明白呀，他还叫啥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联网式的还是单机式的，
1: 联网啊，联网啊，它是一个这个那个网络游戏嘛，其实挺好的，锻炼大脑啊，锻炼这个手脑协调性，
0: 我没说嘛，我这么多年玩过的顶天也就是个 CS 之类的，
1: 哎呀能打 CS 可以的，
0: 不是那是当年就是当年仅限于当年就是最爱玩的那个时候接触一些新鲜的，我们那时候就盛行就是这个，
1: 可以试一试我十万大岁数都打了呢，
0: 废话我俩不是一个年代吗，
1: 你不比我大两岁吗，就
0: 啊那倒是那咋我是97的
1: 那
0: 说到这个王者哈，就是真是就不分年龄层段的，
1: 真不分年龄层段。你看这个小孩有的时候还能打一打，
0: 别说大哥，未成年人不许啊。
1: 不是18岁，在我这算小孩儿。小孩儿，这18岁到80有的还能打呢。
0: 哎呀妈，
1: 这
0: 么大魅力吗？
1: 真有，那就是可以试一试啊。然后呢，这个而且现在啊，他已经是有这种全国的赛事了。
0: 已经变成全民化了，
1: 对，全民化了，
0: 跟打麻将似的
1: 真有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现在7月3号到5号啊，也就是一个周五周六日，三天，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在咱们长春了，就在长春航空博览城顶级电竞赛事登陆咱们大东北啊，现场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这不是普通的比赛，朋友们，这不是普通的比赛，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
0: 哎呀，
1: 火热电竞呼应2027大冬会的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尽显城市年轻活力，现场更有张大仙、雪饼猴、KPL 选手、顶流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航博城观赛事蹦电音，共赴热血青春盛会，
0: 这你也得去呗，
1: 得去呀、
0: 是不是？有这热闹能不凑吗？
1: 嗯，那肯定得去呀。
0: 好，那记住了哈，就是在七月的三四五这三天的时间，
1: 哎，
0: 喜欢的朋友们现场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对，可以到长春航空博览城啊。
0: 你看你平时哈，你和你这个熟悉的队友，或者是呢你在特定的那种领域玩的时候，和你在这种大型的现场线下去一起互动的时候，那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啊，这是那啥，啊，这是大家去当观众去
0: 啊，
1: 人家是全国大赛的总决赛
0: 啊，不是自个儿
1: 对呀。那但是他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临时会组织，
0: 不得对你不得，就是有一些那个手痒呀，万一既痒呢，然后马上要秀一下。完再说了，去现场的一定都是感兴趣的，志同道合的，然后线下就可以交到很多同城的这种共同爱好者了。
1: 对啊，而且这个当天很热闹啊，因为那个喜欢这个电竞的朋友很多，而且喜欢这个玩 cosplay 的也会有很多，啊，这咱这从长春不少啊，所以说这个当天啊，大家去的话感受到热闹的这种氛围。
0: 哎，我真是哈，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太能够接受，我这样说可能是不太对哈，但是就是从我所接受的这种从小的教育程度来看，当年我第一次接触到看到这个 cosplay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浮现了几个就是这样的一段话，我自己的感想哈，
1: 说吧。
0: 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不就是小时候玩妈说我的奇装异服吗？到这个时候怎么就可以明晃晃的来到了大雅之堂呢？哎，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当时这个印象，
0: 你想啊，那时候我这个咱们在这个，就我说的就是在咱们长春哈，我线下接触的时候就是在商场里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每到周末的时候一些商场会有这样的活动，那大概怎么说，我现在的回忆都得是往十来年前，十五六年前去追溯了。
1: 哎呀哈，那个时候确实是冲击力挺大的。
0: 对呀，就是好多人都不理解，然后就只是觉得说，哎妈，现在的孩子可真是奇怪呀，都以为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演出呢，就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说有大型的舞台，就是在商场里面搞一些开业什么的，或者是一些庆典，就搞一个表演节目。后来发现说每个周日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就都会有这样的一类的这个人群，都是年轻人居多。
1: 对，关键周六周日他们那种小型的活动也会多一些。
0: 等到慢慢的呢，可能是就是见多识广。

0: 网了，我也就是稍稍的了解了一下哈，我说哎呦这真是哈，就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这种就是年轻时候的游戏也好，或者是什么玩法也好，
1: 活动也好，
0: 对，
1: 我上大学那时候我也玩啊，
0: 所以说代购就是你想那我在我妈眼里绝对就是奇装异服。我当年的时候没说，我刚参加工作那一年就穿那种叫开叉的或者是微打的裤子，就是那个裤子它就别说现在都破洞了，就稍稍旁边是开个气儿的那样的，那放暑假回家我姥非得说啥要给我缝上，这还裤都裂开了。
1: 啊，这咋整呢这孩子啊。
0: 就说哎呀，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孩子们也非常的幸福，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已经接受了好多的一些新鲜事物。
1: 因为你看好多这个比如说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因为孩子喜欢他们，他现在的家长不会说拦着挡着。
0: 你说这真对哈。又说起到我那年，我去那个线下还不叫追星，就是感受一下嘛，就是我去那个打卡的地方，然后我就拼桌对面不就是一个初二的母女俩嘛，就是孩子上初二，妈妈领他过来，完我们就在一起拼了个桌，他妈妈还说的就是因为孩子喜欢，然后让带他来也是来感受一下，利用暑假的时间，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的梦想。或者是这个喜欢的东西，家长如果支持的话，那就童年老幸福了得。
0: 来吧，我们说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童年，都值得我们去回味哈。
1: 是的。
0: 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也想带着跟着自己的孩子，想伴随。不可能有长久的伴随，但是在有限的能力和时间的这个允许的情况之下呢，能多伴随就多伴随。
1: 是的啊，这个一起出去玩一玩啊，去哪里玩呢？现在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不用说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让你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想体验吗？哎，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晚干山水仙侠，六天双飞之旅，今天是7月28号，在7月28号我们会从长春直接出发，六天的行程，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含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话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呢、望仙谷啊、灵山呢、婺源一众5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阁楼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了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户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乘上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上一件专属于自己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了5早8顿地道的赣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大礼包，抓紧来锁定名额吧。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每天在我们的抱抱团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物啊。
1: 是的，今天这个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我们的神仙水儿。今天的这个是国际品牌啊，很多女生见了都会心动的 SK2 神仙水儿。官网230毫升，这个价格要多少呢？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现在只要4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5支15克的小样装。月末即将结束了，把握最后的机会啊！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闭眼囤。现在呢，这个商城之前卖的是599，年终大促只降了100，到时候只要499。现在您可以来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先回复个关键词“神仙水儿”，先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图片，扫码就可以下单了。夏天高温啊，闷热的天气，皮肤特别爱出油，这个特别是 T 区啊，这个油都能反光了，毛孔看着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还卡粉斑驳，怎么补都就不会来。很多朋友换了这个一堆的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照样没解决。那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
0: 对，
1: 它的核心成分啊，这个神仙水的灵魂啊，它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能够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了。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给力，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直接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0: 没有
1: 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狂喜啊。这个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现在平时得卖个1700多，那真舍不得下手啊。活动期间咱们现在只要499。
0: 对，
1: 而且现在下单咱们再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0: 我们这次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无论是神仙水还是赠品大红瓶面霜，它的有效期都是到27年的啊。27年的4到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而且呢，你像我们的护肤品，特别是这种基础护肤的话，是每天早晚都要用的。
1: 是的，
0: 所以它消耗也快。那么根据大家的自己用量呢，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品牌力度，这个价格，看看是否要囤货。因为毕竟现在呢，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价格的福利，还没有说控制库存或者是限制购限量购买。那么现在呢，您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年终大促，就是在这个品牌商城官方商城里面。
1: 是的，
0: 这个福利呢，虽然说618已经这不是过去了吗？这个周末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福利会延续到月末的，好多的这种商城里面的美妆大牌都会有一个限时破价。
1: 是的，
0: 这个福利力度呢，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感受。那么，不论是今天的神仙水，还是说你看着自己需要的一些基础护肤或者是彩妆产品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品牌商城。说到这个呢，我们就特别的有这样的一种自信保障。我们都是通过海外直采的，
1: 对的，
0: 直接从品牌授权的渠道去采购，所以说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层层加价的。所以价格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划算，你就不用质疑说为什么这么的实惠，然后呢能不能够是真的。你但凡如果有一点点这样的疑问的话呢，不妨可以下单一下我们这个渠道购入手中的美妆大牌。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放心。
1: 放心买啊！现在这个平时1700多的咱们的 SK2 神仙水，现在只要499，而且咱们还加赠啊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现在就可以回复神仙水，就可以赶紧抢了啊！SK2 神仙水它能火这么多年，实力那真不是吹的啊！满满一瓶里边超过90%都是这个叫皮泰拉。这个东西它是能够补充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的，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暗沉粗糙啊，还能舒缓这个日晒后的泛红啊，质地更是适合夏天用，清爽的水状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就能够吸收，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负担啊，连油皮用着都清爽不闷痘。搭配赠送的大红瓶面霜，面霜是润而不腻的轻奶油质地，含有多维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和面霜是润而不腻的 这种和神仙水搭配使用，护肤效果直接翻倍。
0: 嗯，
1: 哎，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5支15克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来抢购了。
0: 是的啊，现在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输入关键词了。比如说加入到抱抱团的话呢，你就可以来输入抱抱团。
1: 嗯，
0: 想要这个远赴一场下个月我们和大家相约的江西之旅的话呢，你就直接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有专属的客服和我们来进行对接了。
1: 嗯，
0: 你想了解行程啊，或者是近期的一些这个路线安排啊什么的，都可以随时的来详细咨询。
1: 是的，现在咋是每个都有优惠券吗？现在
0: 是啊，年终大促吗？
1: 啊，
0: 你现在到手是多少钱呢？
1: 它这个499嘛，
0: 啊，
1: 我现在到手是451。
0: 那就还是你之前那个券，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单单立减5块，
1: 再加上积分。
0: 啊，对，你主要还有积分。
1: 嗯，对，这一下省了多少钱？
0: 这个我估计啊，说因为福利说延续到月末嘛，
1: 嗯，
0: 那么就趁着这几天，你手里面这个商城里面有券的啊，能用就用吧。
1: 这30块优惠券，这差不少啊，
0: 真香啊，
1: 真是差不少啊。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先回复神仙水儿啊，就可以下单了啊。啊，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想摘掉眼镜的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啊，一定要注意了。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

0: 领取礼品一份。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期一的早晨哈，这个早间的时候呢，大家都是略显于忙碌一些。
1: 对的，
0: 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显着特别的紧张忙碌。
1: 嗯，
0: 无论是工作呀、学习呀，甚至是生活环境，都有这种紧促感。
1: 对，因为你已经休息了两天了。
0: 可是我们大家不经常说的是明日复明日吗？感觉天天都是在落寞的状态，没有什么特别的新奇。为什么只有礼拜一的时候才紧张呢？路面上都是这样的，
1: 就对，就是相较于那个周六日相比较，连着两天休息，周一的话肯定是有点叫来后脑勺了。
0: 哎呀妈呀，是这个真是啊，所以都一到周一的时候就紧迫感特别的强。为啥这么说呢？就从跟我们一起来唠嗑啊、闲聊着的这个数量上就能感受出来。此刻大伙儿都老忙碌了呢，甚至有的就是只是发一个表情包，占个位儿，意思就是哎
1: 我
0: 打卡了，对，
1: 我来了。但是这个我的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咔咔咔咔唠嗑了。
0: 对，我没有闲工夫跟你们说那么多。我的事儿可多了。
1: 对，但是你看，像这种自己有买卖的就不怕了。像我四哥依旧坚挺。
0: 你有所指啊，你这是。
1: 四哥依旧坚挺。来，四哥今天
0: 真敬业呀！
1: 四哥今天还写不少呢。四哥说，父亲节日过得平静，四两拨千斤阔真行。等待分数波澜不惊，
0: 哪能波澜不惊、啊、
1: 静坐听风心态放平，
0: 哎呀，
1: 宛如天空阴晴难定，海阔其道心会转晴，阔虽姓王，王者不行，好比生活偶有窘境，砥砺前行必有风景，相守交广一份心情，相守生活快乐之星。
0: 哎嘿，对，每天我们就是在四哥这里呢分享的啊。
1: 四哥打不打王者？
0: 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悠然的这种
1: 态
0: 度。
1: 你看，就告诉心态放平，坐静、
0: 哎、
1: 静坐听风。
0: 哎，我听他这个瞧不起我这样，好像他打的挺好。
1: 真没准儿，四哥真没准儿打呢。现在王者他是属于一个，真是全民的了。
0: 真，那你看，就我在这身边坐着一个活生生的，就是一窍不通的，你怎么能说是全民呢？怎么的就以偏概全呢？
1: 可以试一试，真是锻炼手脑协调。
0: 那断不了一点儿，年轻的时候都锻炼不了呢，别说这时候了。
1: 那么年轻能打 CS 的手，现在那啥？
0: 那不一样啊，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这个就是压根儿就没整进去。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射击类游戏是所有游戏里边比较难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有晕三 D 的肯定玩不了。
0: 是我也玩的不咋明白
1: 啊，
0: 但是你就狂狂的家伙是拼刺刀的刺人家突突的
1: 啊，是那个那啥那个左键轻滑右键纵挡。
0: 妈呀，那时候是咋的呢？就是说就是下了夜班嘛，后半夜两点下班，你想折腾到家了，然后这个大脑还处于那做的还是综艺娱乐节目，大脑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
1: 兴奋状态
0: 根本就睡不着，所以呢就是这个基本上我都是拼到早晨五六点钟天亮了，左邻右舍的人家正常的上班族开始出门了，哎，都安静了之后
1: 回去
0: 才是我的睡眠时间
1: 啊。那时候得上那个网吧去玩吗？
0: 啊，不是啊，
1: 自己在家。
0: 小姑娘家家的怎么能自个儿上网吧呢？多吓人呢！
1: 自己在家玩。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开始我没说嘛，就是一开始先玩个单机的。

0: 就是我这手子根本就人家都不带我，就玩不了那种的。
1: 嗯、
0: 那有一次是跟人家吵着把火的在网吧
1: 啊，跟局域网，就那里边都是局域网，
0: 对对对对对，
1: 局域联机。
0: 哎呀，那家跟人吵着，后来人家嫌我扰民
1: 啊，
0: 打的菜还嗓门大。
1: 那咋？我气势上够用啊、
0: 哎！那绝对是够用了。
1: 嗯，
0: 那真是的。就一般要作为拉拉队这一伙来说哈，真的就没服过谁。气氛组，那气氛绝对是给到位的。
1: 啊、哎呀，那你这么的这个这么的，那三号到五号
0: 咋的？我去打气氛去。
1: 这气氛组绝对行。嗯，咱俩过来溜溜。
0: 嗯，所以一想到是这个、
1: 啊、
0: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服老都不行、
1: 嗯、啊，
0: 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你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点，就是没有那种好胜之心的时候、
1: 啊、嗯，
0: 真的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智者想得开了，就觉得谁与争锋都无所谓了，
1: 是
0: 哦、
1: 爱咋咋地了，
0: 对，就是我也不去拔那个尖儿，
1: 嗯，
0: 像那天我们说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可能为了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大砍一个话题的时候、
1: 嗯、
0: 为了砍大山你都可能去做一件事儿，就要这个尖儿，
1: 嗯
0: 嗯、现在没有那时候了，
1: 那不至于吧，就为了砍个大山
0: 吗？那我不是熬夜看了世界杯吗？那么费力巴火的，你说我本来我就脸盲记不住人，完了还得看一群陌生的外国人的面孔当中，我得记住说啊谁进球了啊、
1: 嗯、
0: 主场在法国啊齐达内进球了吧，就得这么死记硬背的、啊、
1: 哎呀我
0: 终于记住了，到现在你把这些世界非常著名的球星放到我面前我也一样不认识、
1: 嗯，这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它那啥、啊，就是感兴趣它不一样嘛，
0: 对呗？啊、
1: 嗯
0: 哦，就现在就真是，你让我说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
1: 嗯，
0: 去特意的去学习，我都融入不进去了。
1: 啊，那这个这年代不一样。
0: 哎呀，
1: 嗯，
0: 岁数一大呀，做点什么事儿都心酸。
1: 是。
0: 所以说大伙儿啊，你看那个可是不要这样，每天我们还是要有一种那个劲儿劲儿的，
1: 对，
0: 嗯、
1: 心态你放年轻嘛。
0: 唯一现在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的这种兴趣和爱好点的话呢、
1: 啊、
0: 我觉得还这个跟运动无关
1: 啊、
0: 也算是有关、
1: 啊、那啥呀，
0: 仅限于嘴部运动
1: 啊，吃
0: 吃
1: 这也可以
0: 啊、
1: 哦、嗯，
0: 你像这个今天我们昨天还真有朋友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地瓜蜜薯之类的，今天我们就到了这个榴莲蜜薯，
1: 哎呀呀，
0: 然后你像还有这个解压神器菠萝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钓竿杏啊，各种蜜柑呀，橘子不是那个，还有就是桃子之类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新西兰苹果哈、
1: 嗯，
0: 每天一颗苹果，这个是也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你即使说有很多朋友认为苹果是非常普通的水果，哎妈呀、
1: 嗯，
0: 那可真是此言差矣啊！
1: 对呀，
0: 嗯，
1: 但是看着普通，但它其实不普通，
0: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还很全面。
1: 嗯、对，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嘛。
0: 嗯
1: 嗯，
0: 谁远离你？
1: 医生远离我嘛、
0: 哦？
1: 这不是之前一个那个顺口溜嘛、
0: 哦？
1: 就告诉大家那个要。
0: 我寻思怎么就医生就远离了？
1: 医生，就大夫说大夫远离我，
0: 对，你说大夫行，
1: 大夫远离我，
0: 或者疾病行。
1: 嗯
0: 的，嗯，哎，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反正我是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苹果，除了那个特别面的，我不太得意啊。但是我真是苹果控，我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喜欢吃苹果。
1: 嗯，
0: 就是这个好吃的、纯正的新西兰的红玫瑰呀、
1: 啊，
0: 或者是这个火箭筒之类的呀、啊。它好吃的话呢，你不对比，你要是不去逐个的研究，你真的不知道他说一个苹果能好吃到什么程度
1: 啊、嗯、那可不，
0: 对，
1: 所以说可以尝试一下、嗯、啊，
0: 还有一句非常这个鉴定的真理吧，
1: 嗯，
0: 就是好货肯定不便宜，
1: 对，
0: 你就有的时候你想说这个为什么同样是作为一个品种的水果这个却这么贵的价格，
1: 嗯，
0: 那么你就这个你就相信它贵一定有贵的道理，
1: 对呀、啊、
0: 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已经不允许说它能够自己单出一块说我就隔路我就非得起高调、
1: 嗯、
0: 我就非得把自己的价格抬这么高、
1: 那
0: 是傻，
1: 对，
0: 等你都烂到地里你就知道了这种行为有多么的愚蠢、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市场竞争不会让打这种价格战的，
1: 对，
0: 那为什么它还有这样的呢，这个一个独树一帜的价呢，
1: 嗯，
0: 那就肯定是有它的可贵之处，
1: 对，有一定它的道理的，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就是跟这个很多人去这个外地吃当地的美食一样，
0: 嗯，
1: 这个东西它有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咱有时吃不习惯，
0: 嗯
1: 啊，但是所以说价格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啊、其实在这个谁会纠结于每次在价格上去衡量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拿普通的家庭来说、一个家族当中，一个家庭当中喜欢去做价格比较的一定是老人，
1: 对
0: 对吧？你像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近几年通过我们在做这个水果的搬运呀、或者是分享的时候呢，她都已经现在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她都服了，她说确实啊，就是之前她说我就不能理解，就吃个营养价值，你就说这个苹果吧、吃个营养价值那多少钱，五块钱一大袋子的，早市上市场上卖五块钱一大兜子的，和你这五块钱一粒儿的，
1: 它不都是苹果吗？
0: 就是对呀，吃的不就是个健康吗？就像吃这个所谓的笨鸡蛋或者是什么鸡蛋啥的，那你吃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而不是取决于它到底黄是什么样怎么样的。可是你要说真的是能够想在这个吃的不，它不仅仅是饱腹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就是已经不是取决于饱腹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1: 追求口感
0: 哦、你在追求这个口感和品质的时候呢，你就真的能对比出来了。现在他都不跟我，都从来都不问我说你们整这个水果多少钱了，他只会说确实是比那个好吃，
1: 那肯定的呀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这本身的这个质地才是夸张啊。来吧，加入了咱们抱抱团来选购新鲜的果品吧。

0: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小雨转阴，13度到2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通化多云，10度到26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辽源多云，13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白山多云，10度到25度。
7: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一个小小的长假结束了之后，这一周当中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依然提示大家，这一周呢依然开始新的一轮降雨，这个降雨也要持续好几周的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做好雨天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的准备啊。
6: 嗯，今天头一次发现啊，这个雨也在放着小长假，是吧？3天小长假回来之后，
7: 他休息了，
6: 人家正常上班，而且上午还给你个缓冲的时间。就是今天我刚上班啊，今天上午不怎么干正事儿，所以上午呢给你个小阴天。那下午的时候呢，开始各个地儿我开始拉了雨了，紧接下来我就不停了，我要认真工作，很有意思啊，有点像咱们人的生活节奏。上班了，今天上午调整调整。3天的小长假，虽然说啊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很珍贵啊，而且从现在开始到11期间啊，基本上我们就处在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休息、正常的状态下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如果您这小长假已经非常充分的给自己做出了安排，今天做一点小调整。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正在回程的路上，不管是回老家探亲呢，还是出去玩啊，正在回来的路上，请您注意行车的安全。毕竟雨天行车，我们应该更加谨慎一点。
7: 节目一开始呢，热线全部空出，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来互动。电话包括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的事故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啊，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雨天的及时路况提醒信息，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随时联络。
6: 嗯，小孟哥说：“哟，小智姐今天穿的好卡哇伊啊！”我看看，让我来看看，哎，还挺
7: 穿个短袖，
6: 挺符合的啊，不是短袖，他指的是花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花色呀，还是叫图案吧？那叫
7: 图案
6: 啊，图案很
7: 一条大青虫。
6: 嗯，你看能看得出来，刚才叫应该叫唐丽华吧？
7: 嗯，
6: 咱们也是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名字很熟悉，这一看就是文字输入的互动。
7: 嗯，
6: 早安，二位主持吧，对吧？您是文字输入的是吧？
7: 嗯，
6: 您手一抖，您就把最后那个人儿啊就给写成八了，挺好的。谢谢您的互动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各位。幸福就在前方，他说：“勇哥求助啊，我在白城市的20号晚上9点到9点半手机丢了，在这应该是白城的朋友呗，在白城的海明路与长庆街交汇， 海明路与长庆街，长庆街长春市都有，
7: 嗯，
6: 有海明路吗？没有，那应该指的就是白城市，
7: 嗯，
6: 是吧？
7: 嗯，
6: 他说这个往南走到大润发，那这个应该就是白城市了。好，给您说一下啊，这个手机丢了，如果要找不回来的话，
7: 嗯，
6: 你。

0: 那好像就找不回来了。
1: 现在丢手机，
0: 现在丢手机一般情况下都找得回来呀。
1: 嗯，
0: 很少有人据为己有。
1: 嗯，
0: 因为手机有定位的功能啊。
1: 对，
0: 哎，包括有很多的信息，而且它不值钱呢。它不像以前了，这一部手机，尤其是二手的时候还挺值钱。现在手机也没有那么值钱，所以一般都能找得回来呀。
1: 你定位一下，应该能找得见。
0: 嗯、对。如果不会的话，你可以到你自己的所购买手机的品牌处、
1: 嗯、
0: 你去问问他，
1: 对，
0: 根据你的账号信息啊，还是根据你的定位信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1: 嗯、
0: 另外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给打没电了，基本上谁都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充电器
1: 啊，
0: 给你充上，然后呢等着你去电话，你可以给电话里边再尝试着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看看是否能够开机啊。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或信息的话，请帮助一下我们抖音的网友幸福在前方。他说是在白城市的20号的晚上，昨天前天的晚上，前天晚上9点到9点半左右手机给弄丢了，是在白城市的海明路与长庆街交汇，往南走到大润发这个位置，在这个途中手机就没了、嗯、不见了。
1: 你这是丢马路上了？
0: 嗯，这大晚上的，
1: 你这丢在大马路上了，
0: 这大晚上应该不至于有谁偷吧？
1: 喝酒了、
0: 哎、有可能。你说谁要去偷的话，这大晚上还挺吓人的，这俩人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偷。我说
1: 现在你在路上想找一个偷你东西的人，
0: 嗯，还是
1: 他都不太容易，
0: 不少见了，相对来说比较少。
1: 你要能碰见那也算雨点大。
0: 嗯，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哈。
1: 当然
0: 是因为监控嘛，你们就不从事这行业了。
1: 不仅仅监控，
0: 不仅仅
1: 迭代了，
0: 嗯，
1: 更新了，
0: 因为都不揣钱了，
1: 嗯
0: 啊，是吧？那个时候有好多时候，你看各个商场的门前都会贴着，要小心
1: 扒手
0: ，对吧？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物品。上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只要一张嘴一提醒，你就记得啊，这车里边一定有。
1: 你知道当年有个反扒队吗？
0: 啊，
1: 就是我们的
0: 治安的。我知道。
1: 我跟随着反扒工作人员在公交车上一起做体验采访。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一些这个鹰眼、
0: 哎、
1: 还有就那眼神
0: 很厉害，
1: 太厉害了。我全程跟着在公交车上一小天的一个体验采访，我到现在记忆犹新。
0: 嗯，
1: 以至于我以后出门，从那之后我感觉我都变厉害了、
0: 哦、就再也不从事这个行业。
1: 我的反扒经验好像也很厉害，
0: 原来不是因为监控，原来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
1: 哎、
0: 所以发现你自己逃不过、嗯、是不是？
1: 是，就不要这想法，
0: 以后不干这事儿了，
1: 直接给卡死。
0: 哎，挺好的。
1: 哎，所以这个社会的更新迭代哈，
0: 嗯嗯，
1: 也能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群人，或者是一小部分人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冒牙的想法的人，用时代的这种洪流把他们湮灭了。
0: 嗯，然后开始从事主持人了。
1: 你看我容易吗？
0: 这篇就翻不过去了。
1: 这家咋斗也斗不回来，给你
0: 咋斗也斗不回来，就一定是的。
1: 嗯，
0: 还行，
1: 就是、
0: 还挺好，
1: 定性了呗。你、
0: 嗯、
1: 给
0: 主持的还不错
1: 啊，这行转的挺好，
0: 还不错不错。
1: 这个行业转的很对，这个赛道。
0: 更适合你，
1: 嗯，
0: 更适合你。
1: 那发现也转错了。
0: 没错没错啊，对吧？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简单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互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想参与一下的话，在手机里边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即可，直播间里边的互动，简单问题在文字上直接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您也跟我们的广播听众一模一样啊，要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1: 我们来关注姚女士遇到的问题啊。您好啊，姚女士。
2: 哎，你好你好姐姐。
1: 嗯，
2: 你好，
1: 请讲请讲
0: 请讲、
2: 啊、我是那个白城镇来的、
0: 嗯、
2: 我是出租车，
0: 嗯，
2: 司机是我妹夫开的车，
0: 嗯，
2: 我妹夫是正常行驶，完了呢，对方是一个迈腾，孩子是对方的司机是2004年出生的，23岁，没有驾驶证，但是他是倒车给我妹夫车刮了，
0: 嗯，
2: 完了呢，现在他拒赔，就无所谓，也不管也不查的，就是说你愿意上法院上法院，愿意上交警队上交警队，
0: 嗯，
2: 就是不管。你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挺冤枉的，
0: 嗯，
2: 但是我这个车两个车门的。副驾驶的两个车门呢全都来出口子了、
0: 哎、
2: 完了底坎上梁全都坏了，轮毂还有轮胎叶子板都坏了、
0: 嗯、
2: 我这个是
1: 这多大劲儿啊，这是
0: 姚女士，
2: 大我这
0: 人家都求着你这样做了、哦、那你就这样做吧。
1: 嗯，
0: 看来这个家啊也管不了这个小子， 你想啊，能管得了的话，能让他，他不是开车的问题啊，他不是无证。

0: 驾驶的问题，
1: 嗯，
0: 他是无证能会驾驶就是个问题了。你捋顺过这个事儿没有？
1: 他无证有车开就是问题。
0: 对啊，
1: 嗯，
0: 他有车开是个问题，他能会开车就说明已经长时间的处在这个状态下了。他证是被吊销呢，还是从来没有过呀？
2: 有个，他这个车是租的车，
0: 嗯，
2: 是车行的。
0: 是，我刚才说的是，
1: 那更奇怪了。
0: 你知道他的证是一直没有吗？还是说是租的车？
2: 他
0: 不，他还不，我就我这被你给领偏了。
1: 不能啊！
0: 他是被吊销过证啊，还是说他一直没有过证啊？
2: 他没有证，
0: 一直都没有。
1: 嗯，车行更
0: 那你就
2: 一直没有证，
0: 你就不要客气了。人都问你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你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你这车损失挺大的，你俩是协商不了的。
2: 啊，
0: 你们有车损险吗？
2: 我没有自损险，
0: 没有，
2: 我有车的强险、商业险。
0: 啊，你有三者险，有交强险，有商业三者险，有交强险，对吧？然后没有车辆的车损险，对吧？
2: 对，
0: 哎，
2: 自己没有自损险，
0: 哎，那就走不了这个代位求偿。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只能通过刚才这一步，就诉吧，就直接诉就得了啊。
2: 那个勇哥，那你说我诉的时候，就是说的，这个孩子不在咱当地，他在吉林那撇子，
0: 嗯，
2: 完了
1: 不用事故发生地就可以。
0: 对，在哪儿发生
2: 事
0: 故，
2: 发生地就可以、啊。
1: 你不用管他户籍，你也不用管他的身份证，你只管这件事儿发生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就在哪个区诉。
2: 啊，就在哪个区在法院诉讼就可以。
1: 是的。
2: 你说勇哥，他这个就是说的，我走完这个正常的法律程序，他的误工和他的修车，是不是就是法院都得帮我要回来？
0: 啊，该给的全得给，但是呢，
2: 该给的全都给。
0: 是营运车辆吗？
2: 对，是营运车辆。
0: 是营运车辆，那涉及到了一个这个停运的损失。
1: 嗯，
0: 这个准确来说不叫误工啊，这人员受伤之后。不能工作所导致的才叫误工费用，而您的这个呢叫做车辆的停运损失啊，维修的天数包括了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处理交通事故而不能够工作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不能工作的时间都包括在内，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直接诉的。而且给你另外一个小角度，那对方这不是车行的车吗，你一并把这个车主也给他起诉了啊，就是你不仅起诉驾驶员，哎，你把车主也带上，把这车行也带上，是吧？至于是不是他交给的为没有取得驾驶证的这个人，那就是由他们来自行来证明吧，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0: 还是有人帮着他去租了这台车。正常来说，他无证他租不出来这台车，因为你在租车的时候，你首先需要有一个驾驶资质，那很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帮着去租，租完之后转交到他的手里，或者他给关了。
1: 让你一直说。你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做，正常走法院的诉讼程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俩是协商不成的，损失也不是三千两千，都万头八千了，甚至更多。你说你俩咋商量？没啥可商量的，就发生地直接起诉好，所有的损失他都赔偿，只要他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就全都赔偿。
2: 那个姐姐，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他应该就是他们无证，他就是全责了的？我现在责任认定没下来呢。
0: 不是的，
1: 嗯。
0: 要看现场的情况，无证驾驶都有可能无责。如果是你把对方给追尾了，人家无证人也是无责，就看你现场发生的事故的情况，
2: 那个
0: 你们有没有违法行为。
2: 你说的，我这个自然线修道呢，
0: 嗯，
2: 就是封了一撇道，
0: 嗯，
2: 就现在原来不是双车道和双非机动车道吗？
0: 嗯，
2: 完了呢，封了一面，现在就是两个，就是留了一半的道，完了是双向行驶的道，
0: 嗯。嗯，
2: 完了呢，他是从那个就是门市下来，
0: 嗯，
2: 他倒车，完了我妹夫是正常行驶，
0: 嗯，
2: 你说这个责任？
0: 那只要你们没有超速啊，没有其他违法行为，
1: 嗯，
2: 没有没有，
0: 嗯，你们基本上是无责的，这事儿就是对方全责，你无责啊。
2: 啊，
0: 不用担心。
2: 勇哥，你说他这个无证涉及不涉及到拘留？
0: 当然涉及啊，无证驾驶是要拘留的。
2: 我们当地这个派出当地的交警队说是不拘留啊，我有点想不通这个事儿。他无证驾驶，只是罚款吗？
0: 嗯，除了罚款是可以拘留的啊，这是可以的，无证驾驶嘛，
1: 嗯，
0: 这是标准的。
2: 标准的是
1: 你可以追究。
0: 你是不是得到这么一个消息啊？就是对方说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而并不是告诉你不拘留。很有可能告诉说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他是违反了交通法，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理。
2: 当地的交警说的是不拘留，说是不够拘，那个不拘留啊，不拘留，你别想差了，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0: 可以拘留的啊。行吧，您就按照法律程序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等认定书下发之后，拿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直接进行诉讼就行了。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吧。江先生电话进来了啊，您好啊，江先生，
0: 请讲。
7: 您好，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7: 我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过检那天发生的。过检那天，我前车有一个车，在刚过路口转弯处5米左右，他一个急刹车，急刹车，我为了躲避他，我也踩个急刹车，然后我上左带一下把，左带一下把，然后把对面一个车进行了刮蹭。现在然后前面那车给他也刮蹭了，刮蹭他下来跟我说给他刮蹭了，我说的等一会儿，我当时出车祸我比较慌嘛，然后我说你等一下了，我等一会儿再跟你说你这个车前面车我给他刮蹭了，我去看前面车挺严重的。然后前车就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他就走了。走了，后来我们报交警，交警来了之后是个辅警处理的。我就把那事反映给辅警了，他说的前车无责，怎么样啊，但是他是辅警，他说等交警再定责。然后现在车在交警队，我不知道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0: 前车现在回来了吗？
7: 没回来，前车走了。我因为我比较慌乱，前车我给他刮蹭之后他就走了，之后我也没记住他车牌呀，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白车。
1: 路口应该有监控，交警应该能调出来。
7: 不是，我们那个是个乡道。
0: 是个乡道啊。
7: 对，就两条线。就两车道，中间一个实线。
0: 你车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什么的？
7: 对，就是那个我撞的对面那个车是个黑色迈腾，他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我这个车上没有。
0: 哦，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
7: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这个路口吧，对面有个卖瓜的，就是他是应该停下来买瓜吧，买鲜瓜。然后那个鲜瓜可以证明。就是那个人，他看到这个整个过程了，应该。
0: 鲜瓜可以证明。鲜瓜说：“我能证明我很香。”
7: 谢谢你。
1: 鲜瓜能证明。
0: 鲜瓜能够证明。来吧，我给你解释解释啊。如果对方确实有在机动车道内无故停车的这样的行为，即便疑似是追尾的事故啊，当然您在追尾的同时又变更车道，又紧急的躲避而躲到了对向车道，这一看你开车经验不是很足啊，这不能够确保隔壁的车道，不管是左边右边车道安全的情况下，就我们不能够随便躲避，你这种躲避是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就是你不躲就是个追尾，有可能追的还不是很重，但是你的一躲，因为对向或者旁边车道车是属于快速行驶的状态，那发生了事故之后很有可能它的程度会加大很多，那就是咣的一下撞，那就说不上撞到什么样，如果对方再去躲你，再躲出点大事的话，那可能更加麻烦，所以呢你的驾驶经验不是很足，遇到这个紧急情况基本上属于慌乱，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
7: 对，
0: 给你提个醒啊，这一次以后开车要注意，就是不能够确认左侧右侧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不去做紧急躲避的方式，那哪怕宁可追尾，那就追尾了吧，是吧，咱们要把事故既然要发生，要发生到程度最低的这个状态。我再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对方如果有无故停车，对方要有可能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但是也就让他承担个次要责任，而您呢是未能确保安全距离啊，一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第二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的责任会大，那至于对方的这个车辆，只要人家没有超速，没有其他违法行为，那对方就是无责车辆，所以在这起事故里边，三台车里边你很有可能占个主要责任，前边的你走的这台车占个次要责任，然后再来看对向的车辆，人家是无责，这是从交通事故的责任来说。但是有一个细节你要记得，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他是一个无理由的离开现场，你别管他说哎呀我无所谓，我不用你管，我着急有事儿我就走了，对不起，你只要是事故的一方，你就应该在事故里边接受处理， 所以你擅自离开现场就有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你别管他是故意还是不故意，他都涉嫌了这个事儿。所以呢你报警的时候要强调这个事儿，那交警呢也会来证明让。

0: 对方来证明你是不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原因的，你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那就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交通肇事逃逸呢，对方要接受的是没有人伤的情况下驾驶证扣6分2000元的罚款，并且可以拘留。但是并不是逃逸了就在交通事故里面承担全责，他只要没有破坏现场，现场依然可以做出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的话，那对方有可能还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对方却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把这个事儿你捋顺一下好吧。
1: 好的，明白了。
0: 基本差不多了吧。
2: 还有问题吗？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路口啊，在转弯路口啊，我们速度就是再快我也不会特别快，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啊。
1: 然后它在路口刚过路口5米，就是路口过去了，
2: 跟你这关系都不大了。
0: 你就算不太快，你也没能停得下来。
2: 对，
0: 哎，这是刚刚好的，快了那么一点。
2: 这起事故是由于你的主动而发生的。
0: 对，
1: 是是是。
2: 哎，别的没有了，跟您也说声再见。
1: 没有了。
0: 哎，
1: 非常
0: 累。别客气啊。
2: 通过他的语言能感受到。紧急避险不但不会发生事故，还很慌张。这个看来年限比较少，开车经验非常不足。人的本能嘛，在遇到危险，尤其在路面，人的本能就会动方向。
0: 对，
2: 这个真的是一个司机的本能。这靠啥来呢？这个得靠我们时间长一点，包括心态稳一点，技术强悍一点，最重要对事故有清醒认知，你才能改变这个毛病。
0: 人的本能是很有意思的。我就想起来在家里边洗头的时候啊，有这种本能，就是下巴壳碰到底下这个盆了，盆这个边儿，本能是啥知道吗？往起抬，咣当一下再把上边这个水龙头给撞一下。因为一般男生洗头都是管一开脑瓜往里插，急了呼的一顿洗，洗完就拉倒，是吧？
2: 你们这个太粗暴了。我还想这是个什么体验。
0: 你说这就是人的本能，下巴壳一碰，哎，我得抬起来，
2: 然后还得撞脑袋，
0: 哎，咣一下子把上边给撞一下，完自己寻思寻思，你说碰底下就碰底下呗。说人的本能很有意思，
2: 怕被水淹吗？
0: 那什么样的本能你才能慢慢抗拒呢？咱就说炒菜烫手的这一事儿，你不烫过几次，你永远会在那被烫。你烫了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你要么把手缠上，要么拿盖挡着，你会发现你开始去预防了，你就开始克服本能了。所以呢，刚才说在路面上遇到紧急情况下的本能反应，这个是几乎无人能抗拒的。你想通过平时的关注很难，但是呢，如果你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之后，你会发现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能够避让避免。当然我们在这给提个醒，那说必须要通过这种事故来让自己产生这种抗拒本能或者正确操作吗？不是。这就说了，就是这个炒菜烫手，你拿啥的，你拿盖挡着它，这个就变成了咱们驾车当中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我知道你要崩油了，我拿盖挡着你，你就崩不到我了，就这么简单。那好，我们在路面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知道这个可能风险存在了，不管有没有风险，我先慢一点，我先躲着点，我先让着点，然后我就可以把那个有可能存在的隐藏的风险把它直接规避掉。所以防御性安全驾驶其实我们强调就是这一点。你比如说刚才这个事故，那你认为他继续走，对不起，那如果你当时认为他有可能选择停车买瓜呢，是吧？那还用瓜来证明了吗？不用，你根本碰不上，因为我转过来之后我发现前面有车，好，我要慢一点。为什么呢？有瓜摊他有可能要买瓜，是吧？有个小岔路口他有可能要转弯，有一个小门市房他有可能停车要买东西，这不都有可能吗？所以你要做出个提前判断的话，这事故就不会发生。
2: 其实就是经验的问题，
0: 哎，
2: 他跟前车之间的距离他不知道保持到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保持到什么状态下他能够把车停下来不和前方发生追尾。哪怕他没有预设，你要提前有预设也是好的，对吧？就你预设到一个什么事呢，你预设一下，哦，如果前面突然之间他踩这脚刹车，我能不能停得下来。其实对距离的判断，这就是长时间驾驶经验的一个积累。你完全不知道说我的车速在50、40、80，然后和前车到多少距离，他突然间一脚停那儿，我也能安全停得下来。其实这个是需要刚才这位司机说多注意的。不行，没事自己找空档地方去练一练哈。
0: 各位啊，刚刚抖音直播间关了，这一大波人可能都给踢出去了。各位现在可以再次的尝试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分钟的休息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抖音直播。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去贵州。贵州呢是一个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时候。贵州的黄金时段就是从6月的中旬或

0: 或者六月份开始吧，一直延续到九月份，这都是贵州的旅游的黄金时段。因为咱们随着温度越来越提升，但是那边的温度是非常的适中。虽然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这边的温度还尚可哈，的温度挺适中的，22-23度、24-25度，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凉。但是到了七月中旬，咱们的温度开始飙升了。那但是贵州这边呢，温度非常适合。第二个呢，是7月13号这个日子呢，全省的中小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孩子们是有时间可以一起出行的。而且我也坚信孩子们跟着我一起走，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的。毕竟他这个叔还挺有正事儿的，是吧？每一次有带孩子跟我们走的朋友都说，嗯，收获不小。他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普通的旅行，我觉得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更是一种旅游的体验，更是一种在生活当中不一样的角色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一起出去转一转也挺好的。这一站我们的老团友们选择也比较多，因为这一站我们也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惊喜的地方。比如说从住宿上来说，我们对酒店的要求非常苛刻，虽然有很多的团队都说自己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但是我跟大家说了，这4钻里边呢，它也有高标的，也有低标一点的。我们所选择的是一个高标的4钻酒店，而且酒店已经进行了甄选，现在已经锁定了这个固定的酒店。德式的早餐，早餐非常的丰盛，整个酒店的豪华程度啊，住的这个舒适程度，体验感都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这一站的很大的一个特色。7月13号出发，我们是6天5晚的时间，7月18号就返回。如果您感兴趣，想要跟着我一起去贵州，咱们去看看黄果树瀑布，去看看小七孔，去看看镇远古镇，2200多年的一个非常有文化历史的，并且有水系 S 型穿行古镇的这样一个既有美景又有人文这样的一个地方。再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我们也将会带着大家在这里住，共同去体验，非常惬意的一趟旅行，慢慢悠悠的，不着急的，我们去深度的体验，并且呢，给大家安排的吃都非常的好，高标准的餐食，咱们所有的餐标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而且现场现实的照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这个餐食的标准非常好，住的酒店都是4钻5钻的酒店，往返的直飞的航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7月13号出发，6880的价格，孩子如果不占床，说我家孩子可能7-8岁，我不需要他占床，好，给你减免1000块钱，减免1000块钱，孩子就是5880的价格。如果您是特殊人群，比如说现役的、退役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特殊行业，像这个教师啊、医护人员呢，还可以，或者是65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还可以每个人再减免300块钱的门票，各个景区景点的门票可以给你做减免。所以政策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个纯玩的团，各位7月13号出发，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那我全程陪着您。整个这个团型呢也非常不错，目前呢报名的确认人数已经过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请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们这个团呢也就差不多了。再次的给各位提个醒啊，您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那么抖音平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然后咱们确认联络方式，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整个的详细的行程告知于大家。
1: 想去溜达玩的朋友可以随时选择和关注了啊，热线电话也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诸如保险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啊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刚刚呢我们接到了几个关于事故的咨询，小长假仅仅3天的时间，还是有朋友在这个假期开车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出现了刮蹭追尾这样的事故。其实我们每次都提示大家，无论什么样的节假日，都甚至到周末，我们都要提醒一下，说哎呀，这两天出去的人多，用车的频次比较高，大家慢点开，小心着点，每次都提醒，但每次都有事故发生，没办法，车多人多，交通事故刮刮蹭蹭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寻常可见的事情哈。
0: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松原市的松原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谢谢我们的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发来的信息，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安全驾驶。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遇到的所有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互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尤其你事故的视频或者图片类的信息，可以到 FM1038-1038， 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你发的内容啊。
3: 嗯，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啊。XY 在关注刚才命题然后介绍，他说最近有这个团吗？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有啊，贵州7月13号的贵州，而且还有8月中旬的，8月中旬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目前行程正在制定当中，正在确认机票、确认价格，等行程出来之后来立马告诉大家。身边关注这几个地儿的人比较多，尤其是在8月中旬，这也是新马最火的一个时候。有的朋友在说，那大热天的去新马，因为它全年都那么热，它一个温度，它不用考虑，你冬天去它也那样，你夏天去它基本上也差不多，全程靠空调。所以这个没有啥可说的，但是给各位一点小建议啊，不管您是自由行还是报哪个团，去新马的大客车上适合穿薄羽绒，而且要戴帽子的啊。听我一句劝，我上次回来咳嗽了多长时间？1月份回来咳嗽，3月份走，是不是？
2: 就因为空调，
3: 咳嗽2个月，就是因为空调，就是因为空调。在车顶上坐这个车的时候，这个空调开得太猛了，这个空调口居然能冒凉气，你说奇怪不奇怪？
2: 起雾，
3: 窗户能上霜，不至于，那是哈气，就是车里边的温度太低了，然后导致很多朋友不太适应，尤其是咱们从北方去的朋友，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你去东南亚这样的城市，或者说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澳门呢，类似于这样的城市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备一个不是小薄的衣服，没有用顶不住。年龄稍大一点，我一点不夸张，薄羽绒都能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就这个寒假的时候去，因为有人从这边出发说带薄羽绒嘛，中间服务区刻意跟司机好好商量一番，跟导游说你让我开一下皮箱呗，说为啥，说我实在冻得受不了了。
2: 那不能商量一下温度调调吗？
3: 哎，我跟你说我商量了，
2: 这不行吗？
3: 作用不太大。
2: 为什么呢？
3: 因为
2: 语言不通吗？
3: 首先当地的司机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习惯了低温。第二个，司机前边的温度一定要比后边的温度要高，它有阳光照射。他们呢为了开车时呢不犯困，这各种原因吧。你跟他说完之后呢，他非常客气说 OK 没问题啊 OK， 然后跟你说了，说完之后你发现上车稍凉快一会儿之后他就受不了了，他还自然的去调回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咱顺便补这么一句，如果去东南亚城市新马呀，或者是像这样的热一点的地方的话，他们真的习惯了那种低温空调。空调温度非常低，大家建议您穿一个稍厚一点的衣服备着，在车上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想睡觉，趴下来把衣服一蒙，脑瓜一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吹咳嗽。
2: 这家伙
3: 咳嗽2个来月，我真受不了了，是不是？各位想一想，我那一次就是在，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的这个途中被吹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你说也是，我睡着了，睡着睡着发现自己盖的衣服没了。被别人拿去盖着，所以把自己吹感冒了。所以各位啊，给您提个醒，勇哥，房车咋买保险呢？房车首先你座位也是可以买保险的，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需求，因为房车它的一些需求量它和私家车是一样的，和私家车的购买保险是一样的。房车比较关注的是你把座位要买的这个保险。另外我给各位提个醒啊，房车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躺在床上去睡觉的，这个是没有保障的。一，它没有安全带这个措施，所以

0: 房车里边呢，你看它是有几个座，它会限制几人啊，各位有注意到这一点吧？所以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关注一点，就房车你在出去玩的途中，在运行在开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坐在座椅上，系好安全带啊，然后买保险，您直接到各家保险公司直接一问，它就有对应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险了，没有问题。那私乘险房车一定要买的这个足一点，因为咱们主要以拉人为主的嘛，出去玩为主的啊。还有就是三者险你买的这个额度要高一点啊，别的呢都是一切正常了。至于车损险呢，你要看各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给你相关的政策，你要自行看一看值还是不值。
1: 来，我们关注赵先生遇到的事情。你好，赵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
0: 哎，说吧。
2: 哦，我想咨询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在长兴街与美城街交汇，
0: 嗯，
2: 然后我是从美城街一个，这是算是一个小路，
0: 嗯，
2: 对，然后进入长兴街左转，
0: 嗯，
2: 也就是由南向北的左转，
0: 嗯，
2: 然后长兴街有一个车是属于由西向东，我们俩在这个路口相撞，
0: 嗯，
2: 但这个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提前进入路口。为了让长兴街左转进入到美城街入口，当然有两个车，
0: 嗯，
2: 他是为了抢行在我前面抢过来，但是我就停车了嘛。我等这两个车让过去之后，我刚要启动，长兴街由西向东这车就把我车头就撞了，但是很明显没有减速。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要定责的话是怎么定？
0: 我很理解您的这个感受，听起来现场呢应该不算是您的毛病，就是您自己的感受还是没有抢行的，对方是在处于抢行这个没有去避让事故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呢不得不说，只要你的车在动的过程里，你的车是静止的，这事另当别论。那我们前两天给一个听众也一个老朋友了打来电话跟我咨询这个事儿，他说给定了个全责。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你现场你把那个行车记录仪已经发过来了，你当时已经处在了停止的状态。而对方这个车咱不能说是故意，至少他没有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通行，而且你对他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我让他去扳手腕子了，他把这手腕子一掰回来了，哎呦他乐坏了。那昨天跟我联系说，哎呀妈大勇，这太厉害了，这我都已经都认的了，我都跟人家道歉赔不是的了，准备赔了，结果没想到哎掰回来了。我说那你看这事就妥了。所以呢这个事呢我要给你提个醒，如果你当时当刻车辆处在完全的静止状态，而对方是属于行车状态下跟你发生的碰撞，它是另当别论的。
1: 嗯，
0: 这个他不是说你转弯和直行的这个问题了。
1: 但你这事儿不行，
0: 但
1: 是你怎么着都是理亏的，你是一个转弯车辆。
2: 我虽然是转弯，但是我提前进入路口，我进入到这个路中心，这个长兴街现在不变成这个道，现在这个位置变成四排道，但我已经跨越了三个道。如果说按视频现在来算的话，当时可没有那么想，因为我已经跨了三个车道，因为我让长兴街左转弯进入到这个小路，他因为他那边抢行的，我必须要让，因为他是从长兴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这个路口，那我要左转呢，他不减速，我就必须要撞他，所以这时候我已经停车了，但是为了让这两个车过来之后，第二车也过来了。我就稍微要启动，刚启动就踩了刹车。
1: 我跟你说，赵先生，这些事儿都理解归理解，但是法规跟归法规，谁有路权归谁有路权。什么叫优先执行的车辆优先通行有路权？也就是说，没发生事故，你确保了安全，那叫没发生事故；发生事故，就叫你没确保安全，就是你的毛病。
0: 嗯，你不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
1: 哎，你完全不符合，
0: 能掰回来的特殊情况。因为他那个是属于完全停止的状态，对方还本身存在着一点跟他较劲的意思，所以才给他出现的剐蹭。而您呢是再要刚启动，这个是确实没有避让完毕啊，所以你的避让行为不完整，这个呢给你责任没毛病。对方如果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对方无责。但是如果非常明确的对方有不减速然后硬行通过的这样的行为的话，也不排除说没有避让，没有这个合理驾驶，没能确保安全驾驶，给个次要责任。所以呢你得到全责的可能性很大啊，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给个主次啊，所以你自己看，那基本上是你全责啊，
1: 就按这个准备就行了。嗯，
2: 如果像这种情况，我在那如果不动，他撞上我，那我还可以申诉一下。
0: 这个还要根据特殊情况，就看你不动之后对别人的影响。 我还用刚才的那个事故给举这个例子吧。他的车已经在这停了很长时间，前面好几台车都在正常过，他就是完全停在这儿。
1: 嗯，
0: 对方的直行车辆，你从这过的时候，你完全能够看到他的车在这停着，而且呢，并没有给他的直行构成多大的影响，而。

0: 是直行的车呢，他有故意的去晃一下子，结果没晃明白，刮嚓一下给人刮上了，所以呢另当别论。所以就要看你当时的行为对对方是否构成了影响。如果你到这儿来帮停这儿了，两秒钟之后发生的事故，但是呢对方是因为你停的时候就对我构成影响了，我没有办法做出选择才发生的意外碰撞，那你就是全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静止的车辆，对方完全有能力对你进行避让和瞭望，但是对方的操作不当啊，还是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故意啊、较劲啊，是吧，互相之间挤吧挤吧的刮上了，那对方就会有责任。所以呢怎么说你这个事儿呢，听起来都是你的毛病，
1: 他都够不上，
0: 你是属于避让不够的。
1: 哎，行了，不多解释了这个事儿，好吧，按照这个准备就行啊。
0: 好
1: 嘞，给您也说声再
0: 见
1: 了。来吧，我们今天也换了一个全新的大牌的美妆哈，又是一个大牌美妆，国际大牌 SK2 的神仙水哈，爱美的女生肯定都不陌生。我最近这个神仙水，我原来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0: 嗯，
1: 最近两天我们家这孩儿特别有意思，也不知道被谁种的草。
0: 神仙水啊，
1: 对，妈妈，你不是过敏吗？
0: 嗯，
1: 那个。我用行不行？
0: 嗯，
1: 我说行啊，我说我皮肤敏感，我经常用某个同一品牌化妆品，
0: 就
1: 用惯了，
0: 把你柜儿里的东西都收拾收拾要拿走呗。
1: 然后妈妈，我用这个、
0: 嗯、
1: 哎，这个不够了，你要不要再给我买一个？
0: 嗯，
1: 昨天刚跟我说完，我今天早上来一看，哎呀，
0: 下单，
1: 这不就是为他而准备、
0: 嗯、
1: 这是费钱呢、啊、
0: 告诉他
1: SK2 神仙水，我们今天海外直采啊，正规海外渠道采购，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卖点全程溯源，499，正装大正装230毫升的，499你就可以下单。
0: 他肯定没听节目，
1: 他肯定没听，
0: 你回去告诉他，你说1700块钱买的、嗯还好，你什么什么各种会员，你说打了个八折，咱别忽悠太多，1888，7856，1000多块钱呗，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给孩子拿回去，
1: 我惯着他，
0: 惯着他，惯，使劲惯，
1: 我惯着他呢，我。
0: 而、你会发现，咱用不同的品牌惯着他，
1: 不可能。
0: 为啥呢？咱卖啥，咱给他拿啥呀？那有啥不可能的？那赫莱娜的整一套才1000块钱，那能用一年多呢，是不是？
1: 太美了这事儿啊、
0: 你想看499啊、
1: 嗯、
0: 499如果现在用起来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用得了吧。
1: 还不光400，还不光499呢、230毫升的大正装的神仙水，
0: 必须
1: 还有5瓶，15克每瓶大红瓶面霜啊、
0: 嗯、
1: 那可是面霜5瓶加赠给你哦。
0: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啊，直接来感受一下。我们之前这一款是卖599的，之前卖599，现在我们给您的价格是499。这一次的促销直降100块钱，到手499，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在平台下单。如果您还能够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给你减掉5块钱，499块钱拿到的是市场价官网230毫升，售价官网售价1700多块钱的产品，今天给您价格是499，并且赠送您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75克大红瓶面霜，你算算还得值多少钱呢、
1: 嗯、
0: 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啊，抓紧时间，这个力度呢非常大，但是呢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1: 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呢到2027年7月份，这都是护肤的刚需，消耗也特别的快，
0: 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 SK2 神仙水这么多年，它就是整个美妆界在这个精华或者水类的里边一直是妥妥的一个 C 位的一个保证、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超级想购买，真心好用，但是就是贵，你想230毫升1700块钱，真的搁我不干，太贵、
0: 嗯、
1: 真的太贵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想法，
0: 但500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这500块钱嘛拿下
1: 那相当可以了、
0: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溯源的正品保真的，直接这个海外直营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价格是优惠的，产品的质量是没问题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7月份的，所以各位如果想关注的话，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就可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了。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签等您拿。六。

0: 货车司机在山东那个汶上出了一场交通事故，
1: 嗯，
0: 人员造成死亡。
2: 哎呦，
0: 您看看责任怎么划分？
2: 您说说，
1: 说说事故的现场。
0: 我们俩同方向行驶，也是两排道的车，机动车道。我在紧左门这个机动车道，
1: 嗯，
0: 完了，这个骑电动车这个不在那个非机动车道吗？
1: 嗯，
0: 现在初步判断是咋呢？骑电动车这个是闯黄灯，他左转弯，我呢是直行闯红灯了，在我的大货车的右前甲子把他撞上了，造成人员死亡。
1: 嗯，
0: 我们俩中间有个小型货车。
1: 嗯，
2: 你是闯红灯是吧？
0: 对，初步判断是我们闯红灯，现在我还没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录像呢。
1: 嗯，
2: 你看不见前边是红灯吗？
0: 没看到，
1: 啥没看到？你车那么高，你能没看到？你开车不长眼睛
2: 是
1: 吧？
2: 那不可能，
1: 不叫没看到，咱就唠叨，就唠得实实在在的。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而且赶上个灯尾，你踩一脚，如果车上拉货，你会觉得风险很大，而且呢也油耗很高。
2: 对，
1: 这也不是你的习惯。赶上个灯尾，我这么大个个，我跟谁都俩整得了你？我在路上横行霸道已经惯了，这回妥了，这回
0: 没有那个心理，没有那个，
1: 没有这心理。你那么高的车体，能有人遮挡你？那个信号灯你能看不见，你还没有这个心理。
0: 不是，我说不是没看到信号灯，是没看到这个骑电动车这个人。
1: 我说的是闯红灯的事，我没说人的事啊，
2: 嗯、
1: 是吧？
0: 哦，
1: 你到现在为止，你算一算，你开过十个路口，赶上十个红灯，你得闯九个，剩下的一个还阴差阳错，可能谁给你挡住了，你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在表达的过程里边，我们能感受得清清楚楚。这回妥了，给你一个人命的教训，那你很有可能在这起事故里边要担上大事儿。大事很简单，那就是交通肇事罪啊。这个事儿呢，首先一点啊，你闯红灯，这是个违法行为。虽然你是直行，但是你已经到了不该直行的这个程度。对方是闯黄灯，他跟你的违法行为对等。你们两个在这个事儿上，你们两个的违法行为是相同的，都是闯灯。你们的闯黄灯和闯红灯性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对方比你多了个违法行为是什么呢？是转弯。对方是转弯，你是直行。所以呢，要按照这些违法行为来进行分析，然后再来看你的车辆有没有超载，准确来说有没有超限。你比如说超载啊，超宽啊，超高啊，有没有对事故构成其他影响啊，包括你的车辆有没有超速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要综合这些来进行判断。你闯红灯必然承担责任，对方闯红灯也要承担责任。对方再多了一项转弯啊，你这边呢是直行，也要这个根据对方的这个违法行为再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起事故里边，如果给到一个主次，就是对方是个主要责任，那这事儿呢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不得不说，对方又是个电动车，很有可能是一台非机动车。这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在认定责任的时候，机动车肯定不占优，所以要给到个同等呢，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 非常大。
1: 对。但在这起事故里边，毕竟对方是一个转弯，他应该考虑到左侧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得不说，让你到主要责任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点，你闯红灯能确认，要需要来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闯黄灯。如果对方是黄灯亮起时已经通过停止线，对方不闯灯的话，那这事儿你可就麻烦了，你的责任很有可能要大一些。
2: 闯红灯在路上对于司机来讲是大忌，在事故当中责任一定都会加重，因为明知道每一个驾驶员都知道红灯必停，而你红灯必走，这就是一个后果，并且致一人死亡的恶劣的影响。
1: 你一年驾驶证扣多少分？
0: 我一年驾驶证扣3分4分。
1: 那就各种闯灯不拍？
0: 不是各种闯灯，也不是经常闯黄灯。
1: 不经常，这一次赶上了个要命的事儿，
0: 他这种情况下，他要判我主要责任，我能那个什么吗？
1: 那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刚才我说了，如果对方不是闯红灯，他是闯黄，他是闯黄灯，但是在性质判断上，他叫闯红灯。就如果对方不是闯黄灯，我这么说吧，以免你误会啊，如果对方不是闯黄灯，那这事儿对你来说就不利了，那很有可能你要承担个主要责任，很有可能。你要承担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你面临的是交通肇事罪的问题，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那可能量刑要增加。那你要想寻求对方的谅解，你不仅仅有保险对对方的赔偿，额外你还要寻求对方谅解，你还要拿钱。至于拿多少，那就 不好说了。
2: 嗯，祝先生，最后也。

0: 我再问一句，就是他这个左转弯，他这就过了这个停斜线，他就左转弯就过来了。
1: 嗯，
0: 我没在就是十字路口中间呢，把他撞上我的。
1: 嗯，
0: 这个有没有那个什么呢？
1: 这个要根据现场来看，这本来他就不该这么走，
0: 啊、
1: 你别管他走哪儿，他都不该这么走的事儿、
2: 嗯。
1: 但是呢，你要根据现场的情况，你比如说对方的车辆性质。啊，这块有没有斑马线等等等等？那怎么说吧，他的违法行为确实存在。
2: 得先确定一点，对方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需要跟交警确认一下。
0: 非机动车，
1: 非机动车、啊。
2: 你确定非机动车，你更不占优、
1: 嗯。对你就不占优，
2: 你更不占优。
1: 还有一点啊，你要确实你要关注一下他是不是闯灯了。
0: 啊，
1: 如果他确实在黄灯亮起时还没有通过停止线，那他叫闯灯。他如果是闯灯，你过同等责任的可能性就不大。但如果对方不是闯灯，而你是闯红灯，那这事儿就比较麻烦。那你基本上是要拿到一个主要责任。所以这个事故当中，你关注的点应该在对方的信号灯通行状态上啊。
0: 哦，就是黄灯亮起，他过没过这个停车线？
1: 对，如果他是绿灯时过的停止线，那人就不叫闯灯。
0: 哦，
1: 嗯，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路口不宽，路口不宽，中间有一个车道。你看到这个红灯的时候，你的车距离这个停止线还有多远？
0: 我看这灯那功夫剩几米了。
1: 剩距离停止线还有几米远呢？
0: 嗯
1: 嗯，对方闯灯的几率不一定太大。
2: 嗯，是嗯，
1: 我觉得也不一定太大。你看看吧，
0: 哦、
1: 就关注这点吧。啊，
0: 是，他要碰我，就是主要责任，我寻思看看有没有复议的概率。
1: 那你嘿，能不能复议，你都得复议呀。你万一成功了呢？因为你到了主要责任，涉及到交通肇事罪。当然还有一点，如果你已经确定了就是个主要责任的话，你复议也没有什么太大可能性的话，你还得考虑到，你要是复议了，跟对方谈和解、谈谅解，就好像没有直接谈那么容易了。
0: 哦，
1: 是吧？对方认为，你看你这拐拐叉叉的，你到最后了，你死马当活马医了，你过来跟我们谈了，你根本没有这个寻求我们谅解这个主动意图，这可能对方要的这个价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吧？所以，
0: 他是确定他闯红灯，咱就判我主要责任，我就可以复议一下，是不是？
1: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万一呢？是不是？万一你要能挽回呢？反正这个事儿呢，就得我前一段时间给我一个朋友啊，他们家的亲人出现的类似的事故，跟你这一样，我给他的答案跟你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自行来判断你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如果几率很大的情况下，你不要去复议，因为会影响你跟对方的沟通情绪的问题，对吧？如果你觉得你的几率还有，那你就拼一把。但拼完之后的结果有可能给你带来啥呢？你越拼，对方越来气，对方越不谅解你，越不谅解你，你有可能掏出的钱会越多。
2: 嗯，
1: 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管最后什么责任，现在一定保持良好的跟对方家属的沟通，哪怕你打过电话对方一顿骂，你也要把自己的这个行为表达出来，表达出对对方的构成的人员伤害带来死亡的这个事故的悔过，就是别管什么责任，你放心，到最后我们该担什么责任担什么责任。然后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哎呀，在现场出现这个情况，你说我这有闯红灯的行为，因为你这事已经确认了嘛，对吧？你我有闯红灯的行为，确实我有错在里边，所以呢，希望谅解，我这边能做啥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你放心，该赔偿赔偿，后续咱们该怎么沟通怎么沟通，我觉得这话可以过过去，是吧？
2: 嗯、但是祝先生，我感觉你这个态度现在好像达不到这么的，
1: 你得
2: 让人家得劲儿和舒服吧？
1: 对你得考虑考虑，
2: 哎。
1: 啊
2: 你得把你的态度先拿出来啊！
1: 嗯，
2: 你肯定是不占优的，在事故当中啊。
1: 嗯，
2: 好嘞。嗯，哎呀，这真是一个大车司机，开了这么多年，肯定不是开一次两次了，干啥呀？眼瞅着红灯往前开，怎么想的呢？
1: 嗯，行吧，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产品啊。今天再次给大家提醒的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正常的1700多块钱的官网售价，我们今天的同样是一个正装230毫升的，只卖499块钱。之前平台还卖599，今天呢又再次优惠100，卖499。同时呢再赠送5只15克的小样装的这个 了咱们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五克啊，五瓶十五克加在一起75克，这个分量也不低了啊，而且价格也不低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499不仅可以拿下230毫升的咱们的这个神仙水，还可以拿下7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同样都是 SK 2的品牌。
2: 嗯，正品保真，正规的海外渠道采购，
1: 嗯，
2: 一物一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大家就放心。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神仙水到 FM1038 1038。有效期也非常好，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份。作为护肤品来讲，这个消耗很快，大家可以随时的去用。整个的神仙水呢，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所以里面藏着好多对皮肤特别好的活性成分。不管你皮肤是干燥起皮的，还是总被油痘敏感所困扰的，它都能够帮你安抚皮肤，调节皮肤状态。为什么神仙水这么贵？贵就在核心的天然酵母精华这块，所以230毫升正装价1700块，现在只要499块钱。想抢购的朋友发送神仙水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
1: 嗯，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你想让它低于它的自身价值去进行销售，那你就不用寻思。那如果价格太低的，那肯定有问题。我们现在给您的是正品保真的东西，所以呢各位你要想再买到更便宜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有的朋友说了，说曾经有人说过，说哎呦有好多大品牌百十来块钱就能拿下，那你就简直开玩笑，你就我不建议大家去买了啊。所以我们的产品499，这价格是非常合理的，价值1700多块钱的东西，而且再赠送你7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加在一起499块钱，都是 SK2 的品牌，
2: 嗯，
1: 美妆剂。如果您感兴趣，
2: 嗯，
1: 可以在618的这个前前后后吧，
2: 嗯，
1: 在我们的美妆的特价上选择一些，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关注啊。再来关注一下伊士顿。孩子们现在已经到了报考的阶段，很多的学校呢都有视力的门槛，是有视力门槛的一些院校裸眼不达标呢，直接一票否决了，没有任何的机会。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呢，您可以选择一下伊士顿的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很强，非常适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的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请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术亲诊，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可以做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检查的全免费。伊士顿眼科大家可以值得关注一下啊，因为多年来已经助上万的学子圆了体检梦。如果您有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的这样的想法，可以拨打电话啊，0431-892-8538，0431-892-8538，或者来搜索伊士顿眼科即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431-892-8538。8928-5338。如果有想7月13号跟着我一起去贵州转上一圈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431-881-5411。虽然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报名人数已经过半，席位并不是很多，希望各位呢能够抢占这个名额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啊，7月13号跟着我一起走，咱们去贵州，一分钱一分货吧。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去是最值得的，季节最好的时候。6880块钱的价格，目前在市场上我们也是属于非常有价格优势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出行，而且安排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高标准的出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1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那同时呢，大家如果在周二、周五和周日可以去众车连锁加油，享受优惠啊。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更大。然后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你抢我台词儿，
6: 一个意思。
5: 我说啥？
6: 一个意思。你说你是大黄蜂。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那其实呢，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昨天我到众诚连锁呢干了一件事
6: 啊。
5: 现在他们有一个储值活动，特别的划算。
6: 嗯，
5: 就是储值1200元。
6: 嗯，
5: 然后呢，你就用这1200去加油。
6: 嗯，
5: 你就是每升立减8毛。
6: 减的比周二、周五、周日
5: 还狠
6: 啊！
5: 昨天我一下子存了5000块钱的。因为你合适啊，
6: 嗯，
5: 你像差8毛呢，你像这5毛3毛，一公里差3毛，不是一升差3毛，那差不少钱呢。
6: 对呀，因为你得经常加。
5: 嗯，了解一下吧。现在好像存1200就可以，就是优惠8毛。
6: 嗯，
5: 然后你1200花没以后，你就还，那，就这么个情况啊。大家可以问一下众诚连锁啊，这个我就感觉昨天挺合适的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我们的某音平台抖音平台啊，可以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就一个平台直播，我大方的，抖音平台啊，大家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或者说您现在呢想要在换车过程当中，就不知道该怎么换了，该不该换，怎么换，换不换新能源，您都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6: 要问现在什么车型敢叫世界，华为说我敢
5: 世界。
6: 什么样的车能叫仙界，华为说我叫。
5: 哎呀，
6: 又有什么样的车敢叫世界呢？华为说了我敢，而且已经注册了。
5: 啊，
6: 怎么个事儿啊？前两天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当时我看这个我以为是开玩笑，我以为是广告，后来我发现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儿。仙界天界2024年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交了申请，然后同年11月份开始注册公告，正式收入了囊中。其实我好秀，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华为不仅仅是仙界天界，包括很多啊，包括像旗界呀、配界等等，老多界了，它基本上都注册了。然后呢，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世界，目前2026年5月份已经进入了初审公示，正在走流程。全市就是怎么说呢，它应该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类，因为它覆盖了像什么运载工具啊、汽车呀、无人机啊，这些硬核的品类都算。
5: 对，其实它是防御性的， 防御性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坑占上。
6: 嗯，
5: 我可以不用，但是呢，我得有，我得先占上。嗯，怕以后别人碰瓷儿。
6: 嗯，
5: 因为我们以前很多的汽车企业呢，这个名字呢，以前确实出现过关于什么呢？用了别人的名字，
6: 嗯，
5: 别人之前注册了，然后呢，你得拿很多的费用嘛，
6: 对，
5: 对不对？其实就怕这个碰瓷儿，但是我觉得这俩界起的名字真的挺吓人的哈，
6: 挺吓人，仙界、
5: 仙界和天界，哎呦我的天，
6: 你这啥车敢用啊？
5: 仙界，
6: 你关键世界也是啊，人家说了，这要哪一天真出来一辆车叫世界，这得啥牌面机能压得住这俩字、啊？
5: 我觉得天界和仙界，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就不绝对不能在路上跑了，
6: 嗯，
5: 你就必须得天上飞，
6: 对，
5: 你路上跑，你这叫什么仙界？
6: 所以你看，它全品类包含了无人机嘛，
5: 是不是？
6: 未来的话，可能也会出现无人。
5: 哎，
6: 是不是
5: 有可能就是在天上飞的了啊？那其实既然提到了现在目前的这个界了啊，提一下华为。你看我今年预测了一些东西呢，可能都准确了。我就一直觉得现在目前像问界的产品啊，确实价格稍微贵一些。它最近呢上市了一款问界 M 六的纯电动版本，你看一下价格你就明白了，我说的话应验了。这一次给这个纯电版本的定价定了多少钱？两个配置。一个是22.98万，一个是249.8万的价格
6: 啊。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还是上一周啊，反正就劲儿啊，没多远。然后呢，问界 M 六的车型推了增程新款的版本，
5: 对，
6: 当时的售价应该是25万多、27万多，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5: 是吧？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点呢，一般像纯电版本的车，电池组比较大，
6: 嗯，
5: 所以它一般呢，可能造车成本和造价比较贵，
6: 嗯，
5: 一般从汽车现在目前的销售来看呢。纯电动车会比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车要贵一些，
6: 对。
5: 但你现在看 M6 现在目前的纯电定价，你就能看出来了。我相信增程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变了法的去调整它目前的价格。
6: 嗯，
5: 所以我就说这个车还是卖的贵了。
6: 嗯
5: 啊，
6: 其实看到这个价格，我当时也挺好笑哈。我当时还上网查了一下增程版，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的这个车型电池就纯电版卖的都比增程的贵，他家反倒是反过来了。然后峰哥就说，嗯，不久的将来看一下增程，马上会有惊喜吧。
5: 好，来看一下 M6 这个纯电版本，它能跑的多少公里呢？第一个是602公里，第二是630公里。其实这两款车差了20000块钱，差了不少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个 MAX 版本，它取消了车顶的激光雷达，空气悬架都没有了，然后改为的是这个就是华为现在舱内的激光视觉的这样一个方案。那我们之前可能在比如说像50的那款华境车型当中能看到，就是它也用的是这种舱内的激光视觉的方案啊。然后 MAX 加呢，就差20000块钱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用了一个896的车顶的激光雷达，包括呢空气悬架 CDC 的这样一个阻尼悬架都给配备到了啊。所以呢，就是可能现在呢也会逼着大家去买249.8万的这款车型。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更高续航的，可能得多花50000块钱。更低配比的话，就是279.8万这样一个长续航啊，嗯，但是其实说实话，如果说229.8万这样一个带华为智驾的中大型纯电 SUV， 这个还是有点竞争力的啊，
6: 嗯，
5: 啊，这个定价我觉得还是比蛮合理的啊。
6: M6 的车型哈，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点一下关注啊。
5: 对，
6: 每天上午10点的时候，跟大家来聊新车型。
5: 嗯，好了，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霸气十足说的21年的 A6L40 的跑了14万公里，值不值得买？啊，是否问题快爆出来了？啥问题啊？
6: 就是他的意思，这是二手车，是不是他已经5年的车，马上要出问题了？
5: 啊，这个问题哈。
6: 嗯，
5: 其实我们说一般德系车呢，可能其实德系车是挺抗造的产品啊，就只要是前期车主他保养的好，或者是他使用的这个环境啊，以高速为主的情况下，其实德系车出问题的几率非常小啊。但是呢，如果说他以前的这个使用上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看定期保养不及时，然后家的油品不好，再加上呢他可能就是在城市里走走停停这种德系车，再加上你长期没有一些关于这个发动机的保养，那他特别出什么呢？积碳的一些问题，然后出现发动机的比如说烧机油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会就是他还是根据之前车主的使用频率啊。说实话，现在目前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已经贬得不能再贬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别着急去买二手车，二手车这东西是选的，他们跟新车还不太一样，你会发现选新车难，其实选二手车更难，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文七武不齐，你可能喜欢的所有东西都喜欢了，但颜色不喜欢，你那个所有都喜欢了，价格不喜欢，哎，这个喜欢了就公里数不喜欢。那我个人还是觉得什么呢，买二手车你还是买一个相对来说公里数少一点的，你看你现在五年的车跑了14万公里，作为一个家庭用车来说的话呢，其实它也算是属于那种挺能跑的车了，一年在2万公里以上了，就也算不少了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现在二手车的市场呢满大街都是车，你别着急去选一个相对来说公里数少一点的，你就选一个10万公里以内的，那这个车况和使用条件可能会更好一些，价格也差不了太多。我个人的建议啊。
6: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无情问呢，他说：“峰哥，问一下，吉利银河 M7 这款车型怎么样？”
5: M7 前段时间这个产品上来以后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咋说呢，就是没有卖出爆点来，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的这个竞品车型太多了，现在大家是选车是眼花缭乱的，你其实不是说我们买车的人，作为汽车媒体人来说，我们天天都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加强，但是我其实总结了出了一些经验啊，就是大家不知道买车买新能源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你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呢，虽然说在不停的出新，但是呢核心的东西还是在那摆着呢，你发现车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了，就是它怎么去增配增加增，其实你发现也就那么点玩意儿，没给你带来太新的一种体验感，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了，买新能源车呢，你还是要看一点，看量，卖得好，市场反馈好，你就买这样的车没毛病，不会出错的。然后呢 M7 相对来说在同级车竞品当中，吉利银河系的车，我个人还是总结出几个经验，第一个，喜欢驾驶的朋友，它底盘调教非常好，它的动力非常好，它的环保做得非常好，它的用料非常好，就是这几点我觉得是它这几点好的地方，但是呢它的用电体验并不是特别好，你如果在节能层面上来说它不如比亚迪，在价格方面上它不如什么呢，奇瑞，所以就是它的产品呢相对来说啊，就是它结合了一部分现在市场的一些需求做的一个产品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喜欢驾驶的朋友这个车可以买，没什么太多毛病啊。
6: 然后如雅他问一下，他说那大黄蜂想问一下，吉利银河要是星耀七这款车型如何呢？
5: 这两款产品其实你要如果细数的话呢都差不太多啊，只是两个网在不同的销售，然后呢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就是核心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你看他们的这电池电控电机系统都是完全差不太多的啊，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喜欢的条件吧，比如说你喜欢哪个外形你就买哪个就 OK 了啊。
6: 其实我觉得大黄蜂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哈，不是本身车怎么样，是竞品也很强，所以就是说当你关注这个车型的话，我们在选车的理念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你是先选定这个品牌再去看它旗下的车型，还是先去看这个类型的车，比如说轿车 SUV 或者其他种类的这样车型，然后再去选品牌，因为每个人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5: 对啊，好了，我们看到抖音平台霸气十足又追问了几个问题啊，他说奥迪 A6L 的这个车型维修的保养费用是不是不便宜，其实你如果说在保养费用当中，其实这车是不贵的，因为你换个机油机滤这些东西，其实常规的包括变速箱油什么的，这些是不贵的，
6: 你要在 4S 店是将近2000，不到2000，但你要出外头的话可能也就不到1000，
5: 就是这个其实是花费不了太多的，而且呢这个定期保养它是有公里数限制的，对吧，它不是说你今天换完明天还得花钱，对不对，其实我个人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很多豪华的德系车有一个观点，就是这车是不爱坏，然后坏了以后贵修维修贵不贵的问题啊，它一定会比一些经济型车贵的，因为它的用料在那摆着呢，比如说你在悬架系统当中，人家可能用的是铁的，人家用铝的，对吧，这完全你材质就是不一样，它可能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呢我告诉各位，你真正开过这些车，其实他们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就咱正常老百姓去使的情况下啊，你这个车不是超40-50万公里以上的那种的，就10万-20万公里这种车，其实坏的几率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啊，就是德系车愿意出现几率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在发动机上，然后呢尤其奥迪车可能是双离合变速箱上，再有就是底盘方面，底盘其实一般都有到20万公里以上的， 你还得是天天走乱路那种的，操作不当那种的，他可能愿意出一些问题，但其他问题又不是特别大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一个核心理由，就是现在买二手车能选的空间不像以前太多了。就是现在你要知道一点，燃油的二手车这个级别的是特别不好卖的，特别不好卖。都像我说了，现在很多 ABB 的这种级别的车都挂树上了，
6: 嗯，
5: 就是低价都没人买。所以就是千万听峰哥一句劝，别着急，选一个相对来说公里数更少的，明白吧？就不买大公里数的。你看价格便宜，它也一定有道理的。为什么小公里数这么便宜？你最起码它的车况、它的磨损，它在那摆着呢。你公里数小，它使的感觉也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买公里数小的，不要超十万公里上的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

0: 要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了，又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立减加95号油呢是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众驰连锁去加油。
6: 同时呢，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就是抖音平台，然后有喜欢新车的或是想要关注汽车新闻的，跟我们共同探讨共同聊一聊的，可以在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回答几个问题哈，这个霸气十足还说了，买二手车是不是很麻烦呢？以前车主开的情况不清楚，不如买新的了。现在买二手车跟原来可完全是不一样了。现在二手车它是有检测机构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它是管你售后的。如果这个车你开着开着出现问题了，只要是正规二手车给你出这样报告的，都是可以放心开的啊，没问题。
7: 就是你可以找查博士，然后呢，他会对你的全车做一些检测，比如说他这个使用检测，还有呢就是是不是火烧车，然后是不是水淹车，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个结论，比如说好一点的就是最好的是 S 级，就是所谓的四梁八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检测就能完全知道这个车现在目前的使用情况。包括呢，其实查博士还会给到你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以前这个车保险的出险记录，最大的理赔多少，还有就是他的保养记录都会给到你的啊，所以就是他相对来说是能把之前所有的这种使用的给你追溯到这个很多了，就是你能完全了解这个车的使用情况了，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就是它整体的比如说车内的磨损情况就可以了，比如说它造的狼不狼啊那种的啊，就可以了，其实啊没问题的。而且查博士呢，他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他只要给你出了一个报告，如果说跟他检测不一样情况下，你完全可以起诉他，他还给你回购啊，没毛病，没问题的啊。
6: 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 FB 问的，峰哥，奔腾小马跟50迷你的车型啊，代步接送孩子买哪一个更好？
7: 个人现在看买奔腾小马吧，因为它毕竟现在还有三门设计嘛，50现在基本都是已经5门设计了啊。
6: 然后呢，来看一下也说的，峰哥，海狮06是买纯电的还是去买混动的？
7: 是这样的，首先我的理念当中，你如果买新能源其实就是纯电更省钱。但是就是一定，但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一直说新能源车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我多少年前就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还依然受用，依然经典。你看，是你挑车吗？你挑车型吗？你首先你具备那个充电条件不？你家有暖库不？你冬天能不能停一个暖和地方？这些你看，这不是车挑你吗？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家里都有充电条件，然后有暖库，然后有第二台燃油车，你就买一个纯电的。而且呢，就是你的使用场景来说，相对来说，就是你在室内代步居多的，你就买一个纯电动车，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像，但是要如果到了海狮这个级别的车，包括它有二代的高配电池、闪充技术，其实你跑长途到哪儿都没有问题了。为啥？充电速度非常快，9分钟就给你充饱了，那还是问题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家里就是满足那个条件，有第二台车，你就买一个纯电动版本的这个海狮06，你使用感觉会更香啊。但是了，有很。

0: 多人什么呢，就家里就一台车，然后我还有可能就是跑长途这种需求，我还对里程有焦虑，那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啊。我的理解当中能买纯电的，不买这种所谓的带油的啊。
1: 灿烂说了，峰哥，荣放是买双擎的好还是买纯油的？
0: 一定双擎啊，
1: 油耗分别是多少？
0: 是必须双擎。
1: 嗯，
0: 而且我曾经说过，就是之前就说过，说丰田以后未来可能油都不卖你了，
1: 对，
0: 慢慢都会卖你油电混合动力了啊。
1: 所以你都不用纠结，直接上双擎。
0: 对，没
1: 你也别问油耗是多少了，就双擎。
0: 对，没啥纠结的、啊。
1: 输入法说了，峰哥，那 ES 二百如果跟奥迪 A 四要咋选？迈腾跟探岳 L 新出的插电混动能值得买吗？
0: 嗯，这是几个问题啊？
1: 两个问题，一个人问的。先来解答第一个啊，迈腾和探岳 L 新出的插电混合动力将会在本周26号，应该是我没记错啊、嗯，它应该是正式上市，之前是有一个预售，这个车型。
0: 嗯，
1: 不太建议。
0: 就是你就这么说，就是我很坚定的告诉你，不用想了，不用考虑了。
1: 嗯，
0: 买新能源、买插电混合动力这种版本的车就没有必要买大众。
1: 嗯，
0: 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真的，它纯电只能跑140-150左右。
0: 你现在就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拿出来以后，说不好听的，就是，
1: 冬天再折一半，
0: 就真的不是数不上数了，就是有点跨代了，就断代了，断层了。就现在人都纯电续航都能干到400-500公里了，就是所谓的带油油电呢，都最高都有500公里纯电续航的了。他现在出这点小续航，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断层了，他就是你买它有何意义啊？你买大众你就记住了，就买个燃油车得了。
1: 嗯，
0: 大众的燃油车当中标杆就是迈腾啊，迈腾呢使用体验各方面不一样啊，除了油耗高。这个我必须得提醒你啊！现在就是啥叫好车，啥就是省油的、省钱的、省油的、用油少的，这就是好车呀！你虽然可能我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但你这10000多公里可能就比别人多花几千块钱，那这几千块钱干点啥不香啊？所以如果两款车买迈腾，如果要是家用的话，你考虑考虑油耗吧，这个你不考虑还真不行啊。然后 ES 二百和奥迪 A 四怎么选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现在就是油耗的时代，谁省油就买谁，谁有维修保养便宜就买谁，谁用车成本低就买谁。ES 二百多经典的车呀，你在那往那一摆，比奥迪 A 四有面子呀。而且二百你再不买它没有了，你别说人是2.0自吸发动机，都是老淘汰的东西，没有必要。燃油车现在你也别，你别攀比。你说你多强？现在你3.0T 的你还问有人买吗？4.0、5.0的这些燃油发动机还有人买吗？白给都不要了，为啥？你加不起油。所以现在这个燃油车时代，你不用跟我讲技术了，讲的是以后未来谁用车成本低，这是我的想法。你问我的购车理念，我就觉得谁省钱我就买谁。所以 ES 二百一定它比奥迪 A 四强啊。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问题有点多，然后谁要是没说到的话可以再多问几次哈。
0: 嗯、
1: 来看一下贺说的，峰哥，那吉利银河 M9 这款车型怎么样？你要是当时 M9 上市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车真的不错，因为当时我跟峰哥还进行了一个试驾，那内饰做的在我们目前它的这个级别当中一看，觉得这车真的很豪华。
0: M9 其实说实话已经挺扛打了。
1: 对，
0: 你知道新能源的汽车哪一个能说一直能立得住的？我觉得好像也就特斯拉就一直是立得住的。吉利的银河吉利的银河星愿，这是一直立得住的。但你再看其他的那车，哪一个能真的立得住的？就销量的波动已经非常大了。M9 其实已经很难很扛打了。但是我就说了，我那天我就节目上说了一点， M9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它产品力不够用啊，对不对？你看，如果说之前买 M9 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还能买一个5米2、6座布局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
1: 对。
0: 但现在这种车已经太多了。
1: 大唐。
0: 对不对
1: ？D19。
0: 价格比它低的还很多。
1: 嗯。
0: 所以它就是用我的话说，现在产品力不行了。它现在目前呢，有一套解决方案是用降价去来换市场。第二个，我相信这下一步它肯定会对 M9 有一个升级。
1: 嗯。
0: 而且 M9 如果从使用的体验上来看，就是你别看这个车它是一个新能源，但是它其实还是以用油为主的这样一个理念的车。就是你要如果纯用电的情况下，它的纯电续航太小了，因为毕竟车的体积太大了，太耗电了。你就给到什么190公里、200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到冬天一点都不扛用，可能跑个60-70公里、70-80公里，基本就快到底儿了。你说那作为新能源车，我不用电，我用油的情况下，我为啥买它呀？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它现在目前的。

0: 产品力第一不行了，第二呢，就是他以前的造车理念跟现在的不符合了。现在你看，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你即使带油的车，它的纯电续航都干到400、300、500公里的纯电。就是你记住了，新能源车一定是用电体验更好。你不用电情况下，你用油，这不还是花钱吗？对不对？所以呢 M9 一定要改，改其实它的理念肯定要改变，就是什么呢？它一定要以用电为主。你要用油的话，这车说不好听的，它卖不动以后。
1: 切哥说，我现在买车就要买小不买大，你就降吧，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0: 嗯，然后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燃油车的话就买大不买小，如果说买新能源车买小不买大。我这么说以后大家记住这个逻辑啊。
1: 所以切哥你看看你买的是啥。
0: 对，你新能源车你就买小不买大啊。嗯，刚才有一个问到奥迪 Q5 混动那个车，就是奥迪 Q5 混动，大家不要混淆了啊！就是它有两种混动，第一个那什么呢，叫智混，第二个呢叫插混。插电混合动力就知道那是上这个
1: 绿牌
0: 的，对吧？但智混呢，它是上蓝牌的。这个智混很多人说是不是就是48伏轻混？它不是。奥迪 Q5，奥迪其实现在 A6 也好，Q5 也好，它现在推出一个智混是什么呢？它不是48伏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啊。首先第一点，它那个电池组不是很大，就是不到2度吧，差不多这样的。但是它有两个双电机的框架，就是 P0 和 P3 的这样一个框架。它其实就是在你起步的过程当中，它有辅助的作用。再有就是它有能量回收的作用。啊，然后呢，它不能长时间纯电行驶，这个就是跟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丰田啊，就是油电混合动力都不一样啊，它不能长时间行驶。其实它也就是在起步的过程当中给你一个助力。
1: 完了还不是48伏，
0: 但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看奥迪 Q5 的这个智混呢，就有一点好，就是起步它很轻盈啊。起步它没有顿挫感呐，起步没有这个声音呐，因为你开再好的这个油车，它的变速箱都会有顿挫感，但是这个起步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舒服，像开电车一样。但是开上以后，你速度上来了，它电就不工作了。它跟丰田的理念不一样，丰田可能是在比如说100公里以内、100迈以内，它基本有电情况下，它一直能够在工作。
1: Q5 还有这个版本呢？
0: 奥迪 A6 也有，就是现在他们在推那个
1: 新款的是吧，
0: 推那个智混，就是所谓的轻混吧。
1: 啊，
0: 这种理念呢，它不同于48伏的这样一个混动，它比那个更高级，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工作的原理啊，比那个更高级。
1: 但是它不能上绿牌。
0: 但是呢，它还跟这个我们所谓的本田和丰田的这个油电混合动力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电池组毕竟小，它能真正工作的场景，这个是非常有限的，明白吧？所以呢，就是它就是起步给你一个助力。但是体验感确实好，节油性方面呢，稍微能更突出一些吧。反正厂家现在给出的百公里6.8升，我这也没长时间试驾，我不敢去说它能不能达到6.8升啊。就这么个情况吧啊 ，Q5 的这个车，嗯。
1: 来看一下欣然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传奇8怎么样？荣耀版是油混的，喜欢自驾游，看中了经济性，一年最多能跑5000公里，有必要上插混版的吗？
0: 没必要上插混，尤其买的传奇E8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买插混。传奇E8的插混卖的是惨不忍睹，没人买的，这种级别的车，就是你买传奇E8的更多的就是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就是你看的荣耀版嘎嘎好。就是这种车，你要如果想买这种用电的，你就不要买它了，因为它的车卖的不好，插电的。你要如果说就是什么呢，家用的话，油电混合动力这款E8相当完美。因为我们说了E8这个车型呢，它完美，它更多的是车身的结构和内部的使用空间方面，因为它继承了奥德赛，就是所谓的本田的独门秘技，就是魔术空间。
1: 嗯，
0: 它把整个的座椅和空间的利用率做的是非常完美的。你好像看这个车不是特别大，其实这车不小啊，但是内部的整个灵动空间会让你在未来的使用体验上，面对多场景的使用上将会非常的完美。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出行了，今天我想拉个自行车能拉下，今天我有这么多装备能拉下，今天我想做人能拉下，而且还很舒服。就是它所有的场景，拉人拉物拉长件拉重物它都能满足，就是它这个座椅真的做得非常完美。你看那个E8整个后面座椅都能放，都能吸进去，就是能放到那个地板底下，就是它 真的是
1: 魔术空间吗？
0: 对，他这个空间这方面做的真是特别到位。
1: 魔术法，
0: 其实很多人买 MPV 他没理解买 MPV 真正的属性和目的是什么，他就认为空间大。

0: 他就是特别好的。但是你说错了，就是你以后未来面对很多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 MPV 为什么那么能装，你这玩意儿装不进去，
1: 灵活，
0: 你这玩意儿看着比别人还大，你的空间比别人还多，你会发现你还装不过人家。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有一些门为什么只能开45度角，有一些人可以开成直角，那样开成直角的车，你往里装东西的时候，它的角度开合更大，你装着更方便。你像你开的小的，它肯定装不进去。
0: 嗯，好的，嗯，这个朋友说什么就是求助的啊。来说一下吧，
1: 手机丢了是吗？
0: 嗯，白城市的20号晚上呢，骑着电动自行车9点和9点半，手机丢了。在海明路和长庆街交汇，一直往南这个位置，啊，
1: 再给他说一下，
0: 应该是白城市的，是不是？
1: 白城市、
0: 啊、
1: 海明路与长庆街交汇，一直往南，然后晚上的时候骑电动车9点到9点半，他可能手机就自己可能落哪儿了，或是掉落了，然后这个如果捡到的人是，那咋联系你呢？联系峰哥吧，
0: 是没法联系，联系我上哪联系我呀？对呀，咋联系你啊？
1: 咋联系你啊？
0: 就是咱这么说，兄弟，就是你如果这个关机了，那就
1: 定个位呗，
0: 你估计就失联了。
1: 嗯，
0: 那人关机了就失联了。你要人接电话，那人就给你了。
1: 嗯、
0: 你不接电话，人关机了，你上哪找去？
1: 嗯，
0: 不好找了啊。
1: 不行，你查查你那个手机，不是就是在关机的时候也会有定位吗？
0: 定位
1: 啊。
0: 啊、
1: 对、
0: 嗯、
1: 你定一下，看能不能定到它啊。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接段广告，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等级越高啊，您的会员等级越高，然后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加95号油利减5毛啊。嗯，原来说的说2.0T 的 GL8，嗯，多少钱油耗1公里啊？这玩意儿就 GL8 车型是非常奇怪，就是你跑高速特别省油，跑室内如果有走走停停，这玩意儿特别费油。你要如果在室内的话，都得将近1块多以上啊。这玩意儿说实话，现在你会发现二手车市场这么，为什么满大街都是二手车市场现在这么多？就是第一点啊，可能有一点就是商务需求和旅游需求的量小了。再一个就是现在我发现的很多旅游车，就现在或者商务车这个 MPV 都不用这种了，都用新能源了。
1: 嗯，对啊，
0: 就是 GL8 你现在发现二手车市场都成灾了。
1: 嗯，
0: 就之前你会发现这种车，就即使说第一代的 GL8 在市场当中还有在销售，都有人买。
1: 嗯，
0: 但现在没人用了，为啥呢？就是成本的问题。
1: 嗯，
0: 你说你跑旅游也好，跑商务也好，公里数都不小，多跑1公里就比别人多5毛1-8毛的，那不就是成本吗？
1: 对呀、
0: 啊。所以你会发现为啥成灾了，就没人买了。GL8 现在便宜的不能不太便宜了，你去看一下市场吧，就10万块钱都到，我就觉得买的相当好了。就那天我看个 GL8 可能卖多少钱，卖4-5万块钱都。
1: 差这么多吗？
0: 就是真是啊。
1: 真是。就是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了解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你们知道吗？其实现

0: 到很多干后服务，就是服务市场行业的一些车型哈车体，你会发现基本上不能说百分百啊，但80%以上基本上都换成新能源了。
1: 对，
0: 这两天就比如说货拉拉，然后搬家，然后呢就是轿车哈，就这种服务全都是电车了。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就像峰哥说那句话，你得省钱啊，你不省钱的话你浪费，你关键你不赚钱呢。
1: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有一个，就是你现在买 GL8很划算了，因为你第一个价格打下来了，第二能选的车型特别多了。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家用或者是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其实 GL8 作为家用来说比较不错的啊，比较不错，因为它确实它的舒适度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油耗高一点啊。
0: 好久没有听到一个词儿了，叫零整比。这位朋友还说，为什么 ES 的零整比要比奥迪 A6 的零整比要高呢？零整比这个词儿哈，原来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开燃油车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怎么说呢，感觉深一点，零整比就别坏，别拆件，一拆的话它可能就是卖的更多一点，不是价格更贵一点，就是它零部件可能更贵一点，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车零整比高啊，那我不能买它，买它以后的话万一我这车如果坏了的话换个件那得多贵呀。
1: 就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呢未雨绸缪，这是好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真正使用汽车以后啊，就是尤其对于很多新车来说，六年很少去换件儿。
0: 就想的有点多，
1: 对不对？六年很少去换件儿。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你要如果以后未来开电车你都开不起，为啥？电车要如果一旦坏了，第一个外面修不了，第二呢就是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那玩意儿真现在就真是天价了。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屏坏了，你知道那一个屏得多少钱吗？无价，要你20000你都得换，为啥？你没有，你不换情况下，那就是告诉你不好使了，黑屏用不了。所以不要考虑那些了，车其实就是一个使用产品呢，没啥想。就是以前咱买手机也是一样的，总怕碎屏啊，碎屏。但你现在发现，我发现华为还行啊，你现在换个电池，换这屏也没多少钱，就是我老款呢，都没多少钱，我感觉。别想那些了，车就是一个使用的工具啊，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这么你买不了车了，你买车你天天犯愁都。看车的范畴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我们下面这个环节呢，将会进行的是我们的这个维修养护的这个环节了啊。
0: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进行咨询，比如说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都可以。同时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去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就可以了。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0: 你好。
2: 哎，峰哥，谢谢。好啊，
1: 来看一下马自达 CS-5 车型，他说最近呢检测是三缸失火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啊？
2: 像失火的话，一般就像那个火花塞啊、电蚊香、喷油嘴啊，基本上这三方面有问题。重点就检查这三个部件就可以。
1: 好的。还有迈腾现在是吃胎了啊，做过好几次四轮定位呢都不行，然后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那他应该还是没找到专业地方治啊，因为吃胎的话就是跟定位有关系。
1: 对，就是四轮定位这个东西，以前我们提醒过，就是不是说你有仪器就有用的，因为你得会看仪器，然后会分析数据，然后根据他的经验再去调整，就是相当于什么的，就是老中医一样，对不对？不是所有人给你把脉的都把的那么准，对，这是靠完全的经验了。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有道理啊，卢猛？
2: 对对对，这个确实啊，就是这个就体现出这个技师之间的这个技术水平了，就是有差异的啊，确实有高手。那有大多数其实很多时候吧，他们就常规的行，但是涉及到一些疑难的话，搞不定。
1: 就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找他们呢帮你去做一下这个四轮定位，你才去感受一下啊。或者他们如果整不了的话呢，估计他们也有专业人士啊，会给你做一些推荐啊。然后呢你还是做一下四轮定位，还是没找明白地方啊。
0: 好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豪车会啊，最近给大家拿出了很多这个套餐的活动，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蒸发箱清洗。当您打开空调的一瞬间，觉得自己车内有一种酸臭的味道，或者是说呢觉得有一种灰尘的味道啊，这个呢可能都是蒸发箱来的。很多朋友就是之前你可能换过这个空调滤芯等等，为什么换完了以后还会有异味，就是因为蒸发箱里面的细菌没有清除掉。这次呢我们推出的活动就是99块钱，豪车会拿出了诚意的价格，99块钱清。

0: 洗一下蒸发箱，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两个小时左右您开进豪车会啊，直接就技师给您做清理了，清理完了以后当您再开空调的话是没有味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洗的是什么，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动态清洗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这个动态清洗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之前的时候会有误区哈，认为我是不是一年得洗几次，一个月是不是得洗一次，不用啊，一定不用。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动态清洗呢基本上按照你的里程数2到3万公里洗，有一些家庭他可能车一年只能跑1万，那么你2到3年洗一次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里程数，所以说洗一次还是很划算的。这个价位4缸300块，6缸500，就是明码标价，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卢曼老师，180-0444-5858，我再说一遍你可以记录啊，加他微信也行，180-0444-5858。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帕萨特的 B5， 哎呀这绝对是一个老经典的车了啊，当年特别经典的车。然后呢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修以后呢这个车感觉特别费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大修之后有费油的这个情况，检查看看他这个装配的，比如说进气系统上有没有漏气的啊，包括像喷油嘴啥的这个清洗的好不好啊，有的这个喷油嘴像这个老车了它雾化效果不好，所以会造成费油。当然还有一些氧传感器信号不准呢、也容易造成这个油耗偏高。这个以上三方面吧。
1: 好吧，因为这个呢，因为维修以后呢，尤其大修以后呢，它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啊。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你这个当时怎么修的，修到什么程度啊，你还是要检查一下的啊。
0: 好，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两种方式啊，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第二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看一下丰田的霸道啊，他是普拉多，他说想问一下卢某，刹车不太顶用，有点软，他问一下该怎么去维修
1: 啊。普拉多都软吗？
2: 刹车软的话先排除这个，就是看看有没有气儿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没有气儿的话，其实正常本身丰田的这个刹车
1: 都
2: 是偏软的，
1: 对，
2: 因为它这个刹车片是摩擦系数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这个刹车制动效果呀要差一点。当然了，如果要是换过副厂刹车片的话，那正是这个刹车这个脚感上会有差别跟原厂啊。重点就看这几方面吧。
1: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开这个丰田或者是开这个德系车有什么样一个感受啊？你就是开丰田车就特别有意思，是啥呢？你一踩刹车感觉，哎呦，没刹车。完，你再踩它就有了，就是它不是第一脚刹车，你就往里面踩，它那个刹车就好使了。德系车是咋的？你不敢踩，你踩它
0: 咣当
1: 就咣当一下了，
0: 瞬间刹停是吗？
1: 是不是？就德系车和日系车它就是这样的，很多就尤其是霸道这个车的这个刹车调教它就是这样。这玩意儿它也挺奇怪，这玩意儿你这有点关，有点是不是跟它越野车有点关，这个属性是有点关系的呢？卢蒙老师。
2: 它这个丰田系的刹车确实啊，就是这个 SUV 跟这个轿车的脚感是不一样的。它偏行程是偏长的，初段的话就感觉像没有似的。你要是德系车的话，就是比较直接哈、你踩上就有。它俩是两回事儿啊。
1: 对，就像卢木老师说的，就是第一个是不是车就本身就这样。你再去开给别人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如果不是的你就来检查一下吧，检查一下啊。
0: 然后大家如果提前，我再说一下想要去豪车会维修养护的朋友，提前可以跟卢曼老师预约一下啊，180-0344-5858，提前预约是为了给您留工位，然后您加一下卢曼老师是为了给您发定位，这样的话呢您会更准确的直接找到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来他家修车保养都放心可靠，大家随时联系卢猛，180-0444-5858。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公关蜜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

0: 馆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嘞，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大众的迈腾车，他问了很久，想问一下鲁墨老师，他说鼓风机不工作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5: 像他这个鼓风机不工作啊，基本上就两方面问题，一个是鼓风机自身就这个电机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鼓风机的这个控制器有问题。这个它是个无极控制调节的啊，是由空调面板来控制这个鼓风机工作的，所以就重点查一下这两方面，一个电机一个控制器啊。
4: 嗯，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查询一下哈。然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行车记录仪。这个周末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行车记录仪，就是有很多朋友买了新车然后想要安装，特意跟我们联系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有些人不太懂，说为什么专车专用的跟通用款这是两种形式。然后通用款呢，它就是可以覆盖一些老的车型，所有的车型都可以来安装通用款嘛。专车专用款就是您自己的车型，说白了就是一对一服务了，你车里原来长什么样，装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子，
6: 对，
4: 一模一样。
6: 我们经验上来看，一般在大家如果说10年以上的车呢，就用通用款就行了，399。但如果说就是10年以内的车，尤其是新车几年的，就一定专车专用的。因为专车专用呢，它现在还带哨兵模式了。就哨兵模式这个东西特别有用啊，就是当你车停那儿以后呢，有人或者是车靠近你的时候，它自动会录30秒。就是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在停车过程当中出现剐蹭的话是特别有用的。
4: 就我经常说两种人群啊，就两种人群建议你一定要安装。第一种就是当您停车没有固定车位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回家了以后，可能停在了小区外，可能停在了小区的周边，这样的人群建议大家一定要多装。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会走夜路或者是跑高速啊，这样的人群真的我就觉得行车记录仪非常的有用。而且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我们都是质保3年啊。
6: 对啊，就是说其实我理解的两种人群必须得装这个记录仪的
4: 啊。
6: 第一种人群呢什么呢，就是没有记录仪的必须装一台，第二个就是记录仪坏了的必须换一台，就是我认为两种人群啊。
4: 对，
6: 就是有车的你不安记录仪，你早晚吃亏。真的，这个东西是特别有用的，几百块钱的东西，它能解决我们很多问题，
4: 保护咱自身的权益。
6: 还是那句话，希望不用到它。但用到它以后呢，真管用啊。没记录仪的，合计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加个微182-4308-1038。加完以后，我们给你传一下记录仪的效果，然后我们再帮你去说一下这个功能方面的啊。行的话呢，咱们都是质保3年的，坏了给你换新的。啊、
4: 非人为原因损坏了，3年之内都给你换新的。这个呢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厂家有底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可靠的。
6: 对。
4: 然后人家也是敢保电子产品，真的就是你随便去看，敢管你3年呢，那简直是少之又少。但我们敢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182-4308-1038。
6: 来看一下路虎揽胜行政这个车，他说轻微加油的时候这个车有点抖动，但是猛加油呢这个车就有故障码，这故障码他还没说，是发动机，应该是发动机故障码，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5: 他这个轻微抖动的情况应该是有点，就是有个别缸干活不好啊。路虎行政他这个揽胜这个就像喷油嘴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轻微喷油嘴出问题的话是啥现象？

0: 样的，比如说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你稍微踩着刹车然后带挡，然后车会有点稍微有点耸的那个感觉，就是它是有个别气缸掌握不好导致出现这个情况。这种情况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就是喷油嘴问题，这个也是路虎的通病啊。
1: 其实我特别想跟卢猛交流一下，因为现在这两天我看了一下路虎在二手车行情上来说的话，就是价格是大打折扣啊。就是当年可能就是比如像行政这种版本加长的那种不是标轴的情况下啊，就是一般2017年2019年的都40-50万左右就能买一个大路虎了。然后就是给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像这种2017-2019年的这种路虎，咱们能不能入手？入手以后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就是还是挑公里数小的吧，就入手是可以的啊。当然呢，就是根据这个公里数看，因为这个公里数的话决定对车的使用这个磨损情况嘛。然后咱们得根据这个车的情况，然后去做这个整备的预算。就是说白了，这么也是这么多年的车了，你买到手的话，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整备的一些项目。那咱是反正你买车公里数偏小的，越小的话，咱整备的东西就越少呗。
1: 对啊，其实但是说实话，路虎揽胜这个车呢，平心而论来说啊，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的车，但是我就一直认为我不是大哥那种气场，压不住这个车，你知道吧？但是这个车其实在业界当中，我这么说啊，就是所谓现在目前什么宾利啊什么那些，你如果跟路虎比的话，其实路虎像这种买行政版本的车，它的驾乘体验的感受是非常棒的，就底盘传递的感受、舒适度、操控、动力方面是非常棒的车。就是大家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真的就车现在已经这么便宜了，是真挺划算的。你就是开过这么多豪华车，你发现路虎在 SUV 当中，你得说一点都头了。但是当然了，我们说得有气场的人，我这种肯定不是大哥型的，开不了路虎啊。
2: 然后这样啊，就是我发现近期呢问峰哥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信息也非常的多。这样啊，既然我们提到了二手车，卢猛老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在节目当中还问关于奥迪 A6 5年的车了，然后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就要快出问题了。卢猛老师经常会修这种类似于像德系的或者是保养这样德系的车型，咱以奥迪 A6 为例，像这样的车型如果开个5年8年以上，我买到手以后最应该注意的几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像这个德系的，比如像 A6 这种车型啊，就是你大概5年左右，基本上按照家用来讲，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吧，也就5-6万公里的一个车况的状态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它直到能跑到10万出头的时候，陆续会有一些底盘的一些胶套啊，包括一些点阵呐、或者是一些球头什么的，都能有异响，包括可能个别部件会有一些漏油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啊。当然了，这个其实整备起来的话也花不了太多钱。只要咱这个车的车况、钣金什么的都好的情况下啊，公里数不是很大的，5-6万公里的话是可以入手的，没问题，性价比也很高。
1: 对对对啊，你看刚才卢猛也说了，2021年是5年的车，其实你如果跑的它那个14万公里，就是公里数稍大了，都已经啊，都已经稍大了。就是这种车，其实为啥说不建议大家买呢？就是现在不是说没选择，选择很多，你就买一个公里数少点的，
2: 对，
1: 就哪怕咱多花一点钱。它也合适，
2: 就正常家庭
1: 磨损也小啊，它那个车
2: 对正常家庭
1: 是是
2: 如果是按年算的话，一年也就是10000到15000，16000-17000左右。
1: 对，5年车你看不超10万嘛，超10万以上的这个车就是属于挺能跑了啊。好吧，今天我们这个解答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车有烧机油的现象，最近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慧来做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他们家现在目前做完以后呢，还有质保服务，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服务，签合同啊，然后再出问题呢，豪智慧一直管你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烧机油的问题，可以跟豪智慧卢猛联系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2: 记录仪怎么联系啊？记录仪你可以联系一下182-4308-1038，这个也是加微信，然后回头的话会有这个信息，就是告诉你图片啊，就看你那个车长什么样。这样的话呢，你们都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
1: 我发现咱们台最近推的都是大品牌，
2: 大品牌，
1: 大品牌的这个护肤啊，这个是 SK2 啊，这都大品牌啊，
2: 神仙水，
1: 神仙水啊。
2: 神仙水今天给大家分享啊，神仙水其实并不陌生了，因为正常你要到 SK2 神仙水，你会发现它永远存在是 C 位的位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仙水呢是多少毫升呢？230毫升。我们要如果自己去店内看的话，平时得近2000块一瓶神仙水
1: 啊。
2: 平时您肯定舍不得买，对不对？
1: 嗯嗯，
2: 因为价格不菲，挺贵。然后活动期间呢，现在咱们是属于临。

0: 期清仓捡漏正装啊，同样230毫升，只要499块钱。
1: 啊，这捡大漏了，
0: 捡大漏了是不是？
2: 是啊，
0: 499，你拿下神仙水，正装啊，一定是正装。
1: 嗯，
0: 最最关键，你现在下单还有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1: 嗯，
0: 这个太香了。
1: 啊，
0: 然后呢，它的这个虽然神仙水的到，我们都说捡漏啊，但是说那是不是还有2月就过期了？不是，还有快1年呢。
1: 啊，
0: 2027年4月份。一直能用到2027年4月份，那一瓶水你肯定能用完
1: 啊。嗯，因为我不太懂啊，老邢说啥我信啥，就是它是便宜是不是？
0: 你别逗我乐行不行？
1: 不是，那
0: 你
1: 看我不
0: 懂啊，你可以自己上专柜看呢。
1: 啊，
0: 你不懂的话你不是上网查吗？现在信息多发达呀，是不是？
1: 啊，1000多，
0: 那得1000大多，
1: 1000大多。
0: 嗯，所以在咱们现在下单只要499，你得信。嗯，现在下单关键额外还要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是属于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大红瓶面霜。
1: 嗯，
0: 长得通红的，
1: 挺坏呀。
0: 咋的呢？
1: 那给你这玩意抹好了，不还得花钱吗？
0: 那也值得抹。
1: 你主要乔旺台能不能负责总推好产品呢？
0: 能啊。
1: 你别今天抹完挺好啊，明天不推了，回头花原价太亏了。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一物一码的，就是必须是正品保真。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3个字神仙水儿。
1: 嗯，
0: 名儿也很好听啊，神仙水儿。然后呢大家可以下单，就是我建议大家，
1: 嗯，
0: 如果是爱人的话你可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1: 啊，
0: 其实男士也可以用。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家里面父母经常用神仙水的话，趁着现在划算，你就可以给他带走一瓶，真的很合适。
1: 嗯，对，
0: 一定是正品保真。
1: 嗯，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神仙水儿，别打错字啊，将会看到一张图片。
1: 嗯，
0: 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1: 妈，今天咋的了？
0: 咋呢？
1: 老姚来这么早的呢？这老姚啊，
0: 送他一首歌吧。街角的晚风啊，继续。
1: 那天放了吗？都
0: 咱就这几首，
1: 我能不能来包复版的？
0: 你别听啊，包复
1: 包复那个梦想十分，
0: 梦想十分，
1: 梦醒
0: 梦醒
1: 梦醒十分，包复版。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

0: 天旅。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期好吗？大家好，我是姚乐。所有关着住的一切啊，无论是楼盘买卖，还是二手房，还是装修，还是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啊，尤其是想在长春置业的朋友啊，全省的甚至全国的朋友们啊，要想了解这个长春房地产市场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展开提问啊。欢迎长春婚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一个端午假期回来了 虽然才只放三天假，其实就是
1: 感觉老长了。
0: 对，就是比这个平常周末多放一天
1: 啊，
0: 感觉好像有点。
1: 那你得这么算呀，比平时的周末假期延长了高达33%，
0: 也是、啊。
1: 哎，这一下幅度就大了、
0: 但是吧，我觉得这种三天的假，可能大家都觉得挺，比跟上班比一点不比上班轻松。我看这个朋友圈最近，因为这两天长春天气还不错，
1: 对，
0: 没怎么下雨，
1: 少有的晴天。
0: 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各种玩的、各种溜达的挺多。
1: 哎呀，那你说跟上班相比，也不一定清闲是吧？
0: 对，
1: 端午节那天，
0: 上周五，
1: 上周五我早晨不到5点就起来工作了，
0: 端午节工作。
1: 一直忙活到晚上5点半，
0: 啊！哎呦，
1: 我
0: 12小时，
1: 我工作日也没这么忙啊。
0: 这看来是手头有个急活，要不然不能这么
1: 好几个急活
0: 连轴转哈。
1: 是啊，我已经好久好久好多年都没有说早晨4点多钟起来工作，一直干到晚上5点多钟，中间连饭都没吃。
0: 那看来这个事儿确实，第一比较着急，第二非王阳老师不可，
1: 事儿也比较多啊。当然了，你也不差我一个人，但是有我该承担的。
0: 就好像因为昨天父亲节嘛，我昨天下午也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也是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7点多，也是6-7个小时这种高强度。哎呀，我就发现啊，其实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第一就是为了这个舒服啊，放松休闲快乐，然后呢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就是过孩子，包括父亲节其实也是过孩子。
1: 是啊，昨天呢是我这3天唯一一天可以就正常休息的一天，也看了本届世界杯，我看到第一场比赛
0: 啊，全程观赛，
1: 也没全程，带带拉拉的。
0: 看的是西班牙那场吗？
1: 没有，那太早了，我看的是库拉索和厄瓜多尔
0: 啊，
1: 这是那个中国的金哨马宁，助理裁判也来自中国 ，VR 的助理裁判也来自中国，
0: 对
1: 啊，
0: 这个确实挺了不起的
1: 啊。我们中国元素除了场边，在场上也终于出现了，有3名裁判啊，这场比赛都是来自中国啊，同时呢，它也是应该是世界杯的第999场比赛
0: 啊，
1: 然后日本那场是第1000场。
0: 其实中国元素除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马宁主裁之外，还有一个中国元素就是西班牙那一场
1: 啊，
0: 西班牙那场是李现开球
1: 啊，那我听说了，但是太早我可没看。
0: 对对对，其实是在今天的0点，西班牙这场，对
1: 啊，今天刚踢完，
0: 对对对，4-0赢了沙特那场比赛当中，
1: 所以呢，你看这唯一的一天休息的假期，看了一场比赛，然后中午听了一场日本的比赛，当时正在吃饭，然后断断续续的听了，等到晚上想给自己，你看那年来也没啥表示呀，这父亲节，想给自己选个礼物呢，后来又因为手头有事儿岔过去了，所以就度过了这么一个父亲节。
0: 好吧，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生活当中哈，还是工作当中，就是为了家庭，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在怎么说呢，辛劳啊，奋斗啊，就包括住，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大部分比如说买房子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上学，
1: 对。
0: 包括我们看到有挺多的是关于买房的需求，都特别的，讲到了这个。现在也不谈学区了哈，但是要谈附近学校比较好
1: 啊。

0: 对，这个是好多家庭的选房时候一个特别看重的因素啊。前两天我和几个那个不同的网友去帮着选房的时候，还去的一些楼盘，那有的是29年孩子要上学，有的30年孩子要上学，
1: 2930，
0: 哎，有的呢是老大现在在就力旺上学，然后将来老二也要上学，所以呢就要买套房子，同时解决老大呢初中问题和老二的小学问题，也是在犹豫，在想换房子啊，所以呢，这是每个家庭呢，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需求啊，同时呢，在有的区域呢，可能也没有更加适合自己的房子啊，所以呢，大家在选房的时候，第一步真的是要梳理好自己的需求，就现在我们再买一套房子，到底需要它承担哪些功能，完成哪些任务，提供哪些体验啊，而且你别说啊。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也算是有一些度假体验了，体验了一个高端会所，而且这个高端会所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它会出现在宽城，出现在铁北，而首先说好啊，我能说它很高端的会所，那它必然在全长春市来讲都非常的高端，往往呢在这之前很多人会不会想到，哎，说甚至是不敢想北城或者是宽城区竟然有这么高端的会所出现，我估计姚老师肯定也不敢想，如果是有的话，你肯定认为它出现在南关、庆悦、
1: 对
0: 朝阳，
1: 对，
0: 都这些地方啊，但是这是北城有这么大一个非常高端的会所，我也去体验体验了，包括有一些项目比较多啊，
1: 开放了已经
0: 啊，前天20号正式开放的，
1: 正式开放，好，
0: 哎，咱就说比如说从面积上，4000平的业主会所，跟你说的话，你能想到哪个小区的业主会所首先在面积上能跟它相媲美？
1: 4000平，
0: 哎，相提并论，你想吧，
1: 4000平是个什么概念？4000平米，篮球馆儿，篮球馆
0: 那得看几个场了，
1: 就正常一个场地的羽毛球场，
0: 篮球、羽毛球那都太小了，咱可以啥呢？你先
1: 4000平是什么概念？是800×500，不对，50×80是4000，是吧？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你先回答我，有没有说你那个就是你印象中哪一个楼盘，尤其是高端楼盘，能有这么大的自己的业主会所？
1: 我觉得那个四代宅的紫玉观澜应该好像有可能，
0: 不到，
1: 因为我去过，
0: 不到啊，那应该是2000多平
1: 啊，2000多平，那我就有概念了，因为紫玉观澜我去过，我就一进就觉得，我的天，这富丽堂皇的啊，挑高也很高，这个入户门也很大，
0: 所以说让你想。有一个楼盘，它有4000平左右的业主会所，你根本想不出来，因为没有，因为在长春你去找，现在就没有啊，我指的是已经投入使用了。现在呢，比较大的业主会所一般呢会在2000多平，2000到2500那样，所以说你要有4000平并且投入使用的，你想不出来，这很正常。我也想不出来有没有，同时这4000平的面积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一块世界杯标准的足球场地的面积大约是7140平，就是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
1: 半场，
0: 但是你要想到啊，这个业主会所可是这一个小区的业主会所，同时呢它是分成3层，地上1层、2层和地下的1层，所以呢有这样一个业主会所确实是非常罕见，很多人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我想绝大部分人90%以上，甚至99%以上，不会想到他会出现在宽城，这是一个面积啊，再有呢它的配置非常之高啊，这也是目前现在已经营业的业主会所里配置在长春来讲就是顶级的那种段位了，放在全市所有的会所来比，其实你要说段位呢或者档次呢比较高的，其实以前呢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呢是力旺弗朗明哥有个月会所，另外一个呢我想也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是华润大厦，也就是人民大街解放大路那华润大厦，顶楼那个有一个瑞喜的会所，那个我也去体验过多次啊，所以呢，以前这两个相对有代表性，那这两个都啥呀？

0: 那个弗朗明哥的房子七八百万一千万很正常，
1: 确实。
0: 你像那个华瑞的瑞喜，
1: 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啊！就是现他那个现在能买的那个大平层500多平，1000多万单套，
1: 对，
0: 是这样级别的才有这种段位的会所。但是没想到在北城啊，在宽城区竟然也有一个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的这种档次上，跟他是相匹配的。我为啥说他哎，他这个段位或者档次足够高呢？
1: 嗯
0: 啊，因为咱刚才提到其中一个代表性的是力旺富旺的民歌的月会所。那么好，力旺宽城这个也是月会所，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月会所呢也是力旺集团自身的一个事业啊，在之前最开始入住的时候，入住弗朗明哥的时候是个合作的会所，后来呢，力旺把它收过来自己来经营了啊，所以说自己家跟自己家比，自己家和自己家品牌，这个没有抬谁或者踩谁的，
1: 对对对，
0: 哎，没有。不存在抬谁或踩谁，都是他自己家的。而且呢，在之前，力旺富旺民歌的约会所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哎，所以在力旺宽和竟然也有这样的一个会所。会所除了面积以外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些相应的硬件的设施啊，比如说那健身区是必须得有的。
1: 嗯，
0: 健身区全都是啊，别说全都是啊，因为不同的项目。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把瑜伽呀也归为健身。那其实我们常见的说，印象中的健身器械都是来自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品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叫泰诺健，跟那个力旺富朗明哥的健身器材是同一品牌，并且在力旺宽和呢还有一台跑步机是泰诺健和迪奥联名的。
1: 迪奥联名，
0: 哎，对，我呢也特意体验了一下这个，我
1: 跑起来很不同的感觉、
0: 啊、我自己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跑步机、啊、当然这个联名款呢它看起来非常之简洁，
1: 嗯，
0: 当然了我也没用服务人员教我啊，我大致一看那个上面的一些设置我就会用了，本来我想我整不明白得找人问问呢，后来我一看这几个键位的设置啊，几个物理按键和几个触屏的啊，就很容易上手啊，我就自己打开也跑了一会儿，确实静音效果非常的突出，我想用过跑步机的人都会对这个跑步机的这个声音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啊，一跑起来咚咚咚的
1: 啊，
0: 伴随着声音和震动啊，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以前啊，我家里有个跑步机啊啊，当然现在也有，但不咋用了，我在
1: 发衣服了，
0: 哎，我在用跑步机的时候，以前呢我愿意听点东西，拿手机放外放，
1: 嗯，
0: 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外放吧实在听效果有点特别弱啊，你总会被跑步机这个咚咚声给影响，所以呢后来我在用家里的跑步机的时候呢，我就戴上耳机，就那种降噪耳机，这样呢，哎，你更能沉浸下去。所以呢我那天在力旺宽和会所体验的这个迪奥联名款的跑步机静音效果非常之好啊，可以说是我用过的见过的跑步机中静音效果最好的啊，同时缓震的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东西呢不是真的上去跑的体验的话，光描述你肯定描述那个感受不那么深，但如果你用过普通跑步机的话，你就想把声音基本都去除掉，就是这个效果。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继续欢迎长春汇淼房主编王阳老师。
0: 哎，大家中午好，分享一下我在宽城啊体验的，在长春市来讲都非常顶的这么一个楼盘的业主会所。
1: 嗯
0: 啊，咱在这之前呢很多业主会所体验的并不完整啊，但力旺宽和这个体验的非常完整，因为它已经正式对业主开放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说的健身以外，还有跑步以外啊，健身器械也是各种各样都有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同时

0: 时呢还有一些练瑜伽呀操课呀什么这样的一些器材啊，当然它是另外一个品牌叫曼丽秋啊。如果做喜欢这一方面运动的，那肯定会知道啊。当时因为我们同事好几个啊都去体验了，我个人呢是对跑步还比较熟悉啊，健身呢也略有涉猎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呢，长期撸铁
1: 啊。他就比较喜欢这种，
0: 哎，你一看体型就是长期撸铁的
1: 倒三角那种感觉，
0: 啊、非常之倒三角
1: 啊。
0: 然后他把所有的，别说所有的，大部分健身的器械也体验出来，体验出来。他呢，基本上，我估计一周得达到5练到7练吧。
1: 啊，我们天天都去，
0: 哎，但凡有时间呢，这一天必然得去一次。
1: 嗯，
0: 而且他去的那个健身房，或者叫会所也好，离家还挺远的。
1: 嗯
0: 啊开车呀，得，你要是顺畅的话，我估计得15到20分钟。
1: 哎呀呀呀！
0: 啊，如果是堵车的话，我估计得20到30分钟。
1: 那每天光在路上将搭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哎，但是风雨兼程，一直在练、
1: 嗯、
0: 啊。然后，所以呢，他体验了一下健身器械。
1: 嗯。
0: 我还有个同事呢，比较喜欢游泳。
1: 嗯。
0: 然后这个力旺宽和的业主会所呢，
1: 游泳馆
0: 地下一楼是游泳馆。
1: 哎呀！
0: 啊，游泳馆呢，就是那种25米长的。标准的泳道、泳池，然后净化系统呢，工作人员跟我说，确实是很就是很顶级吧，能够达到亚运会级别。
1: 哎呦呦
0: 啊，亚运
1: 这么专业
0: 用的这种净水系统的级别、同时呢，水下的音乐也是必然得有的。我们这个同事呢，也是去在在游泳池里畅游了。他们呢，现在也经常去游泳啊。这个同事呢，经常去游泳。他呢在哪儿呢？他在静月住，但是经常到南关区人民大街那儿去游泳去啊。有时候坐6号线，有时候开车。其实我一看他俩这个路上的时间成本都不低呀、啊，
1: 确实
0: 啊。然后地下的除了这个游泳池以外，竟然还有温泉池。温泉池的池水呢是来自莲花山。啊，很多人知道，说莲花山有这个温泉，天然的温泉井，这水呢就来自莲花山，而且呢不重复的循环使用。那个有，我看泳池边有一个，然后我到南峪区呢，南峪区也有一个，女峪区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至少这个泳池边有个公共的，南峪区有一个男士自己单独使用的啊，两个温泉泡池。同时里边配备的这些设施呢，就是当然有些毛巾呀、这个矿泉水呀、什么拖鞋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包含在内的。你就随便用。个人理解，我真的是很少见到那么大的淋浴间。除了个人使用的这个洗手这个手池以外，那个还有举架，这个淋浴间呢举架大概5米5。
1: 5米5
0: 呀、各位啊，举架5米5的单人淋浴间。
1: 快20层楼那么高了。
0: 对呀、你要层高3米的话，2层楼才6米嘛。
1: 对呀、他整这么高，他上面这个空间要干嘛呢？我这感觉
0: 就是
1: 有点浪费了，
0: 一直整在上面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你可能见过很多那种吊灯啊，就是黑色金属边、金属的圆形吊灯。它这个花洒呢，就像那个巨型的吊灯一样
1: 啊，
0: 黑色圆形的，吊在5米5的房顶上。然后垂下来一部分，当然离着人呢，比如说离我吧，可能还得有个1米大多的距离，
1: 就是它喷洒的面积比较大
0: 啊、它是
1: 整个人都能把它罩在里面，
0: 它是基本垂直的啊、一个巨型的像吊灯一样的，这样一个大的花洒啊、人在下边喷进来，冲洗的是非常爽。那当然了，除了这些一些储物的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单体面积一个个人淋浴间是非常之大的，
1: 确实
0: 你放置各种东西，包括一些品牌的洗护用品啥的，这些都有啊。就不用自己家里准备了。啊，说白了，我就觉得对于业主来讲，如果在这儿使用这个会所，你家里这个洗澡的东西就不用准备了啊，因为在楼下这个业主会所全都有，
1: 够用。
0: 再有呢，你洗完了，你像吹吹风，比如说吹风机都是戴森的，就在那放着。
1: 戴森吹风机。
0: 然后像游泳完了，包括我跑步完了，这身上的衣服这不湿了吧？
1: 对对对。
0: 放在那个水池的手里，水里投不投吧？还有一个8秒速干机。我记得我前一阵跟你提到过了，我说等它投入使用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试一试。所以这次呢，我把我跑步时候的半袖，也是浸湿了头发头发，然后
1: 直接扔里去，
0: 放在那个速干机。那速干机有点像那个小滚筒洗衣机，但是贼小啊。然后呢，不是它有啥按钮之类的，它是有个盖儿。

0: 然后你放进之后呢，你把盖盖上，用手压住，
1: 它就自动，
0: 哎，它就自动甩干了。当然了，
1: 甩多长时间？30秒钟啊，8秒速干、嗯。
0: 因为我没用秒表计数，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东西呢
1: 干了就自己停，
0: 这个东西又叫8秒速干机，
1: 嗯
0: 啊，所以呢我没有用那个秒表精确计数，
1: 嗯，
0: 但是绝对我觉得不可能达到30秒，也不能接近，嗯、我估计也就是8秒左右，
1: 嗯，10秒左右那样，
0: 哎，然后
1: 十个数，
0: 然后到时候呢它就自己停了，
1: 自己就停了，
0: 拿
1: 出
0: 来
1: 就很干，
0: 能做成啥呢？它肯定不是烘干那种干啊、
1: 嗯，
0: 就做到绝不滴水。
1: 嗯
0: 啊，就是也没有特别湿润的触感，
1: 嗯
0: 啊，你怎么拧它不会，反正肯定是第一不可能出水，第二呢也没有比较湿的触感，我直接都没放塑料袋，就直接放我包里了，嗯、啊，就达到这种程度，你也不用担心把其他衣服整得贼湿的，
1: 挺好，
0: 哎，这体验了这个泳池呀、啊、8秒速干呀，还有像那个温泉呀、健身啊，同时还有一个1楼的日咖夜酒，咱说了哎。健身区在2楼，游泳池在负一。那么1楼干啥呢？1楼首先是大堂，然后呢有一部分是日咖夜酒。
1: 嗯，
0: 白天呢在那儿说你喝点咖啡呀，喝点饮品呀。
1: 嗯，
0: 有一个星巴克的授权服务店，
1: 嗯，
0: 也在那儿已经开业了。
1: 嗯
0: 啊，晚上呢你自己来点儿。整点小酒啊，跟个邻居也好呀，跟进来家里来亲戚朋友也好啊，等等啊，都行啊，在这叫日咖夜酒，当然呢也会提供一些简餐，也就是说还有一些用餐的地方啊，这是整个的力旺宽和这大约4000平的会所，
1: 嗯，
0: 就分成了这么地上一二层和地下一层，
1: 哎呀，
0: 确实是，
1: 就是如果
0: 非常高端，
1: 还不是那个。
0: 嗯，
1: 这个小区的业主还想去体验一下，有什么办法呢？
0: 我不是小区业主，我不体验了。
1: 毕竟这个小区业主还是少数。
0: 我猜啊，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些最终定啊，到底说外部开放怎么算呀、啊？但是有一些，我估计啊，以后力旺宽和肯定会搞一些。准业主，比如说看房的客户呀，
1: 嗯嗯、
0: 搞一些活动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业主会所。
1: 嗯，
0: 因为这个业主会所毕竟是力旺宽和业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0: 啊。你回家的时候可能要经过这个1楼的大堂，
1: 嗯，
0: 你平时到那儿休息哈、啊，或者跟来亲戚朋友谈点事儿啥的呀、啊，在1楼那也有休息区，也有日咖夜酒的，像这种饮品区、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固定使用的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做健身呐、啊，或者是游泳啊。等等这些有可能这你就得需要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办卡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跟业主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未来关注力旺宽和的房子的购房者，
1: 嗯，
0: 我相信啊力旺宽和呢或者力旺也会创造一些和就是让准客户啊
1: 嗯
0: 客户或者准业主来体验的这么一些活动啊，这个肯定是能有机会的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类似的体验的，
1: 对对对，我经常说，
0: 哎，如果有类似的体验机会，我们也会争取来促成。因为你在长春市这样高级别的业主会所，你目前体验不到，
1: 嗯，
0: 没有，
1: 嗯。
0: 如果你要说想，哎，比这还再大一点啊，那么你等7月份，我再去体验一下力旺山外山的业主会所。
1: 行，
0: 力旺山外山的业主会所可以更大，但是服务的内容跟这个力旺宽和的肯定会有高度重合。
1: 嗯，
0: 但是在高度重合之外的一些区域呢，因为它面积更大，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到时候7月份的时候，预计7月18号也会开放，到时候呢，我也再深度体验一下那个。但是同时呢，你像力旺宽和，除了业主会所让人惊叹，在此之前绝没想到会出现在北城以外，它门前的这个城市界面也是让人直呼没想到。
1: 好，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原来力旺宽和，因为它现在是在盖2期嘛。
1: 嗯，
0: 原来的1期大概是2023年上市的。
1: 嗯，
0: 然后呢，2025年，也就去年5月份开始都已经陆续交付了，所以1期都实景现房了。
1: 嗯、
0: 在卖1期的时候，力旺宽和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北城的品质非常猛的，或者叫品质标杆也好。
1: 嗯。
0: 所以呢，在他的售楼处，也就是现在会所的这些位置，
1: 嗯，
0: 就做了以及门前就做了非常好的形象展示面啊，包括你售楼处呀，包括那个门前的一些喷泉啊等等。
1: 嗯，
0: 然后为了做这个高端的会所和配合2期呢， 把前面的这个广场全推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全部拔掉前面的广场啊。咱你要说有剩有没有一些地砖还是留存的呢？
1: 嗯，
0: 那我不好说啊。但是你看上去就完全跟一期卖一期的时候前面的广场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
1: 力度挺大。
0: 第一，就整个门前以这个会所门口为中心点，左右两侧各自延伸大约60米，整体来讲大约就是120米的一个城市的界面。
1: 嗯，
0: 城市界面包含啥呢？包含一些那绿化肯定是有的，然后又原来有几棵松树，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一次改造，把那几棵松树变成了路边两侧的24棵百年古松。
1: 嗯，
0: 就一个是数量增加了，
1: 百年古松，
0: 一个是树龄增长了。
1: 树都是有灵性的，这个可不是一般那个。
0: 对啊，全都是百年
1: 那种小树，刚那个刚从那个培养的地方拿出来的，那不一样啊。
0: 啊，百年树龄以上的这种松树，
1: 嗯，
0: 从泰山呀、太行山呀全冠移植过来。
1: 对，这个成本也很高。
0: 而且松树的那肯定不能是那种直不能腾的，就是普通的松树，每一棵都有不同的松树造型。
1: 嗯，
0: 你能想到这说迎客松，咱一说迎客松，可能一下就想到黄山迎客松
1: 是
0: 啊，顺着山伸出去啊，然后有这种蜿蜒曲折的这种树形。那么在利旺宽河门口这24棵古松全都不一样啊，有自己的造型，
1: 造型别致。
0: 哎，
1: 啊、
0: 然后走个这同时啊，这个古树的中间这啊，也就是两边120米呢，还有一些有点像意式风格带圆柱的那种长廊。
1: 嗯，
0: 一看就跟周边的城市界面完全不同。那么，
1: 所以这个地方哈，我猜就是利旺宽河已经抻头了，周围我感觉也得相对配合一下，要不然的话
0: 不可能，
1: 确实差别有点太明显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用套用那句话来讲，
1: 周围
0: 哎，
1: 心里觉得你是
0: 我觉得在。别说在周围啊，就在整个的宽城，
1: 太显眼包嘛，这不是？
0: 未来两三年，
1: 嗯，
0: 我估计啊，也不会出现这种段位的会所和城市界面，因为它的投入实在太大了。
1: 多少周围小区墙该刷一刷，是不该平一平？
0: 你看这个会所正门，就是有16米高的夹丝玻璃和水晶琉璃做的门
1: 是是是
0: 啊，然后。他门口不是上林路吗？
1: 对，
0: 那天利旺集团执行总经理还说赢了一句诗，万里上为林，啊，这是唐代张九龄的一句诗，万里上为林啊，我觉得还挺贴切的，正好在上林路呢，
1: 是是，
0: 然后有知音和邻居，你得是非常追求品质的北城居民，并且呢资金实力也要非常强的，才能够成为利旺宽河。
1: 看来北城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具备这个能力和实力，所以利旺宽河才会在这个地方落户
0: 啊。同时我觉得北城也得拿出来说在长春市都比较领先的楼盘，在这之前没有。
1: 对，
0: 那么利旺宽河呢是第一个，
1: 所以利旺宽河也引领了北城这样的一个居住整体档次的提升。
0: 确实是，确实。
1: 好，明天见。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22号，共同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小雨转阴，13度到2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通化多云，10度到26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辽源多云，13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白山多云，10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来，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毛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然后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我在副驾驶的特别节目啊，
1: 炫彩世界杯
0: 啊，我在副驾驶啊，这个今天呢也是结束了4场比赛，
1: 4场比赛全都踢完了啊。
0: 对，前面咱也不回顾了，这个世界杯咱也讲究个时效性，但是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俩这两天的战果啊，全败。每天都会有一些惊喜和意外出现。
1: 哎，对，因为这个什么呢？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因为这些球队呢，平时呢，这个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0: 没错。
1: 然后呢，你在这个买这个足彩啊，这个体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小看、轻看他，甚至他的对手啊也会轻视他。
0: 没错，像昨天的库拉索啊，0-0，昨天也是小瑞，这个突发奇想，
1: 买10块钱的
0: 跟我一单，
1: 买10块钱的。
0: 然后今天呢，我昨天不就赔了吗？然后今天我也是。这4场就我深思熟虑，琢磨了好久。我寻思，我如果中了呢，我就
1: 奋起直追，
0: 请你吃个午饭。我看完，我因为我今天看了2场半，我看完前1场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稳健。我说我真厉害，我说我太厉害了。因为今天的第一场呢是西班牙踢沙特阿拉伯，
1: 沙特，
0: 我买的时候4-0。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呢，大家大部分人对于西班牙的看好程度没有那么高啊，因为这个体彩开的盘呢是得+2，就-2啊，就西班牙你得输俩球开始，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西班牙踢沙特可能就2-0左右，
1: 那就相当于一个平局嘛，
0: 就相当于你只能买平局，但我就觉得西班牙这个球队吧还是有实力，毕竟世界排名第2嘛，完众多球星，然后这个亚马尔估计也得首发，我说估计能给这个沙特踢穿了，我就买了个4-0，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呢也正像我所预想那样，也是收着了，他也是真是收着踢，你看了这场吗？
1: 我没看，太晚
0: 了。西班牙如果这一场放开了踢，能踢沙特8-0。上半场踢人3-0，就是多少时间？我想想啊，20分钟，就踢人仨，就是那个后防线，在西班牙面前就跟纸糊的似的，你知道吗？
1: 哎，那这更显得佛的脚踢的这个难能可贵啊，
0: 真厉害！就是西班牙，就是前半小时，就是他10分钟进一个，20分钟进一个，不到30分钟就进一个，好像是25-6分钟踢人3-0。就人踢那个沙特那个防线呢，就欲取欲求，就蹦一脚就进去，进去就传门前，门前一脚进，然后旁边边线突你，一突你就打你跟玩一样，就
1: 突你。沙特这场没有摆大巴是吗？
0: 摆了
1: 大巴，
0: 没有
1: 用哦。
0: 就是他那个边线啊，就那个左边位啊，我也不知道人叫啥名儿，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儿，就是一个变相，就过年。
1: 来，你看是哪个？
0: 我看
1: 看，我们放大一点。哎，这样。
0: 不是，现
1: 在
0: 你
1: 先，
0: 这
1: 你
0: 现在看着后备线，你得往下了。就那个亚历什么玩意儿？
1: 巴卡纳呀，
0: 好像是他吧？不是他，就是这个米克尔。我也不知道是他俩啥名，我就认识亚马尔和佩德里啊。就是啪啪啪就进去，然后亚马尔也是啪啪人就进去，完一脚传中，完就怼你一个，一脚传中就怼你一个，因为进完第一个之后，沙特就摆不了大巴了，尤其进俩之后，沙特就变成4-4-2了，
1: 就是看看能不能争取，来这个有所这个斩获，
0: 因为对于他来讲，他无法接受一个这个输局啊，他必须说我能不能就是打一个进一个是一个嘛，越变阵，打你就越容易，到30分钟的时候，就是你都看出西班牙就是玩，就他就是纯玩，他那传球也不好好传，就是有机会吧，他也不是那种就拼命踢，就哎给我，那我射一脚吧，就这种，然后踢人个4-0，下半场就放了，下半场明显就是下半场大部分时间是属于他第一场踢佛的脚似的，无效倒脚，一场他的我没看他那个具体数据啊，我感觉他这一场他都传了700脚球，就是那个在
1: 统计来统计看一看，控球率达到了67%啊，进这个危险进攻达到了这个85%，射正有8次射正，还有12次射偏，
0: 你就算吧，就踢20脚球，你说一场比赛踢人门20脚，
1: 这边呢，这边沙特队全队只有2脚射门。一脚射正，一脚射偏，
0: 那都偏来的。我跟你讲，就是西班牙，尤其是在，上半场的后15分钟，就过了30分钟之后，他们就有点泄劲了。那沙特往里踢，他们也不打防，就也防，但是就是够不着，也不是拼命踢。就大概是一种
1: 正常，就是可能也收着，就是说不容易受伤。
0: 啊，对，因为下半场开始明显沙特有点上劲了，所以你就有点太穷人了，
1: 嗯，
0: 就动作就有点变大了，然后西班牙马上就我就开始倒脚，
1: 哦，
0: 啊，马上就倒脚，完最后踢成一个4-2，就这场他有好好踢，我8-0，我都感觉都够呛能收着，就是明显我感觉沙特这个球队的这个精神防线啊，
1: 嗯，
0: 已经被击毁了，
1: 哎呀，这就更显得，因为西班牙第一场啊是0-0被这个非洲小国佛得角给逼平了，
0: 哎呦。
1: 这个佛得角是第一次踢世界杯，
0: 是
1: 沙特呢，那可不是第一回世界杯了啊，沙特是世界杯常客，
0: 亚洲球队，
1: 嗯，那个被人，哎，
0: 第二轮我发现咱亚洲球队确实有点现原形了，
1: 嗯，
0: 这踢这些这个尤其是欧美强队啊，
1: 嗯，
0: 就真踢不了，
1: 嗯，
0: 那，你百大巴也费点心，就有碰到那种攻坚强的，
1: 嗯，
0: 你别摆，除非啥样大巴呢，就是你摆大巴同时对面没有一个能一锤定音的锋线，
1: 哎，对对对对，
0: 你就能摆住，
1: 对
0: 对面但凡有一个球星说我能撕碎你，
1: 嗯，
0: 你这大巴咋摆也摆不了，
1: 哎，这个也是我前两天这个就放假我和弘毅讨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何破本方十人密集防守，
0: 就是
1: 就是得有一个前场的一个球星，像土耳其没有锋线上的球星，
0: 对，
1: 空有什么呢，空有中场上攻这个中场上的这个球星，
0: 那不行，
1: 嗯，
0: 我看那个比利时啊，咱们又说到第二场比赛，比利时
1: 0-0对伊朗。
0: 这一场比赛呢，我其实对比利时是寄予厚望的，
1: 嗯，
0: 啊，但是我深思熟虑之后呢，也就觉得比利时无法赢到一个球以上。
1: 嗯，
0: 果然是这样啊，0-0踢平了。
1: 嗯，
0: 不赖比利时。
1: 嗯，
0: 我看完这个上半场，
1: 是伊朗的门将发挥极好吗？
0: 不是，就是比利时太面了
1: 啊，
0: 哦，就是卢卡库啊，
1: 嗯，
0: 他有点像 C 罗，就这一场，
1: 嗯，
0: 就是他。在中路的支点作用非常的弱，
1: 嗯，
0: 就他只是比如说他的中场啪给他这个传球，
1: 嗯，
0: 他立马就给你敲回来，
1: 嗯嗯，
0: 就他没有那种转身啊或者是过人那种就是单刀赴会，
1: 嗯，
0: 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站那儿你给我给你传回去，
1: 嗯，
0: 因为他反正他也转不了身嘛，
1: 嗯，
0: 然后或者在中路的这个强点，那现在这个也是体重，他好像我听那天那数据说他200斤，
1: 嗯，
0: 你说他能跳多高？
1: 他哎，他上一场不是上场就造成了一个乌龙吗？
0: 哎，对，
1: 其实那个球也能看出来，卢卡库跑得非常慢。
0: 他这一场他就首发了吗？
1: 嗯 嗯,
0: 嗯，但你就不行，
1: 他跑得非常慢，就感觉这个身材也得就有点走样啊。
0: 然后这个德布劳内，啊，
1: 嗯，
0: 德布劳内，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嗯，
0: 也确实是不行了。
1: 嗯，五脚射门啊，一脚射正。
0: 他吧，你就明显感觉他有一些他想要的。传球他有他的思路，
1: 嗯，
0: 他有他的脚法，但他达不到，
1: 嗯嗯，
0: 就他那一脚你就出去，你说啊他想这么传，但他马上就被人拦截，
1: 嗯，
0: 就传出去在中间就会被人断掉，
1: 嗯
0: 嗯，所以你就说你这种球人他也你能看出比利时使劲踢了，
1: 嗯，
0: 但就是赢不了，你赢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啊，没办法，
1: 恭喜伊朗队，
0: 啊，恭喜伊朗，这个就摆大巴，
1: 嗯，
0: 人就是在比利时在禁区能起的能有我那一个进攻回合能起个3脚还是4脚，
1: 嗯，
0: 全被挡住，
1: 嗯嗯嗯，
0: 就那个球员就疯了，就堵枪口，呼呼就往那蹦，
1: 达到了一个7:3的这个控球比例啊，
0: 也赢不了。
1: 嗯，这个比利时在这场比赛当中70%的控球率啊，
0: 射了17脚门，
1: 嗯，射了17脚这个射门啊，10脚射频，7脚射正，
0: 没什么威胁，
1: 没什么威胁
0: 啊，有威胁确实有，
1: 啊，
0: 但是
1: 这场球怎么定位球这么少，就4个角球啊，4个角球这边2个角球。
0: 伊朗队这一场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任意球配合。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越位了，
1: 啊啊，
0: 他是在

0: 在一个小禁区前沿，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以为他可能要打门的时候，他传的一脚地面的直塞，
1: 嗯，
0: 就所有人一晃嘛，他一个地面直塞在禁区前沿直接插到禁区里头，
1: 嗯，
0: 然后一脚推射，但可惜是传球的一瞬间越位了。
1: 哎，这场比赛的红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看，那个，
0: 下半场，就是我以为这场比赛比利时能赢的时候，
1: 嗯，
0: 关掉了这个直播睡觉的时候，嗯，出现了红牌。
1: 哦哦哦，
0: 啊，要不这场比赛我觉得比利时应该是可以，嗯，
1: 如果不是这个后半程是十人踢十一人的话，你觉得比利时还是有可能赢哈，
0: 啊，很有可能，因为他其实他是压着伊朗踢的，
1: 嗯，
0: 就是你看他的控球率，你想他罚着一个人他七三开，
1: 嗯嗯，
0: 他上半场都我感觉都不止七三，他下半场可能是八二开，
1: 嗯，
0: 就是伊朗队只能大脚解围，
1: 嗯，
0: 就是啪啪啪，
1: 嗯，
0: 进攻完了断掉，伊朗队拿球没有防守反击，
1: 嗯，
0: 一脚踢到前场，
1: 嗯，
0: 前场一个人也没有，
1: 嗯，
0: 守门员在这个后场的中线附近接球，
1: 嗯，
0: 开始再继续组织进攻，完，
1: 嗯，
0: 一帮人围着踢，然后传球传不到位，完之后射门射不进去，
1: 卢卡库被打了这么低的分，三点九分，
0: 他太面了，
1: 嗯，
0: 他老面了，
1: 空门都不进啊。
0: 啊，那倒不至于，
1: 嗯，
0: 他好像没有踢空门吧，
1: 嗯，嗯，
0: 但他确实有一些机会，只不过没把握住。但我觉得不是说那种，
1: 嗯，
0: 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0: 啊啊。但这个德布劳内确实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1: 嗯，
0: 他真的
1: 三十四了，
0: 他很想努力对队伍进行一些这个帮助，
1: 嗯，
0: 但确实是现在能力，明显下滑，
1: 嗯，
0: 他的直塞没有那么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就是光一脚，
1: 嗯，不如手术刀了啊。
0: 嗯，尤但他有的尤其是他在这个组织进攻啊，在他那个小禁区前沿附近，他想塞一些直塞或者固定的时候，
1: 嗯，
0: 塞不过去了。
1: 嗯，
0: 可惜啊，
1: 身价也是一路走低，因为这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不在英超踢球了。
0: 嗯，没办法，没办法，
1: 哎，
0: 啊，他这个，
1: 最好的这个欧洲红魔比利时啊，
0: 过去了，
1: 没有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0: 拿不到好成绩太可惜了，
1: 老
0: 瞎
1: 了，
0: 老
1: 的
0: 哎呀，比利时这场这看完吧，不奇怪啊，
1: 嗯，
0: 比利时也努力了，
1: 嗯，
0: 但确实是没有一锤定音的选手，0-0，
1: 嗯，
0: 然后就是下一场乌拉圭踢佛特角，
1: 乌拉圭踢佛特角，
0: 这一场我必须得表扬一下这个佛特角，
1: 这个质疑我们最这个最崇高的敬意啊，佛特角，
0: 嗯，
1: 这个小国啊，
0: 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
1: 对呀，啊，五六十万人口啊，五六十万人口的一个小国，
0: 我后来都快给我看哭了。
1: 嗯，
0: 我这球队，
1: 嗯，
0: 我尽管他给我这一个四川一黑了，
1: 嗯，
0: 但我真是为他感觉到就肃然起敬。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这球队这球让他踢的，就是你能感觉到很多体育的魅力。就尽管你不懂球，就算你不看球，哪怕你是就说女生说我也不喜欢体育，但我就是看了一场比赛，在比赛的最后十五分钟左右，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足球就体育的魅力，
1: 哎，很动容，很动容，
0: 就是你都看那个球员啊，我看那守门员，
1: 嗯，
0: 我感觉他都累死了
1: 啊，对，四十多岁嘛，
0: 我觉得他后来他就是脱完球之后他得在躺地上休息，
1: 嗯，
0: 然后手抛球跑完都摔了，我说这得累成啥样啊？
1: 对对对，这是四十多岁啊，这个人到中年。
0: 但对于这个乌拉圭啊，也是肃然起敬，
1: 嗯，
0: 人也非常拼命，
1: 嗯。
0: 你别看人实力强，踢平觉得他好像不咋地啊。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来来啊，我们这个时段着重的，
1: 我们来重点的说一说佛得角这个国家
0: 啊。先表扬一下啊，就首先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这看完之后呢，都值得表扬。
1: 嗯，
0: 你看了哈？
1: 我看了。
0: 乌拉圭
1: 连起来的，
0: 乌拉圭也没有说我就是前期一些放放水啥的。
1: 嗯，
0: 因为在比赛的前半程呢，佛得角咣就雷进一个。
1: 嗯，对，三十分钟是一个
0: 任意球，
1: 一个任意球啊，
0: 很帅，
1: 一个任意球。然后呢，这个后面看这个什么慢动作回放的时候，我感觉乌拉圭在这个任意球的布防上有点

0: 起来就很快啊，疼啊那一脚，
1: 然后在地上反弹一下，然后直挂也算球门的一个右下角的死角吧，类似一个死角的位置，很精彩的一脚啊，
0: 很
1: 精
0: 彩
1: 的一脚，
0: 很精彩的一脚。
1: 对，踢完之后马上，你说谁这个？你说你零比一落后，你也不可能说我继续给你就是慢慢倒。乌拉圭也拼命，
0: 我就得找机会了
1: 啊！
0: 嗯，
1: 乌拉圭拼命呢，也是有效果，很快呢就把比分变为了2-1。
0: 嗯，对，上半场这个直接就反超了啊！
1: 是
0: 在这个两分钟之内进了俩球。
1: 对，我看完这2-1，我寻思我说啊，我都也努力了，但
0: 是
1: 还是乌拉圭更胜一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谁成想，下半场的时候，乌拉圭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非常低级，有多低级呢？就是他这个后卫啊，想这个传球，他想他的左边后卫好像是想传给他的中卫，这一脚呢劲儿就非常的小。
0: 对。
1: 在非常小的同时呢，守门员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就非得往外跑解这个门。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俩但凡有一个人没犯错啊，我觉得这球都够呛能进。
0: 对
1: 啊，结果他就犯错，他也出击了，然后扶他脚断了球之后啊，打一个空门得手，2-2，然后直至比赛结束。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说要表扬扶他脚，不能叫表扬，敬佩呢？
0: 就敬佩，赞叹。
1: 这个球队真是面，真面。你就能看出来这个球队实力真的是不行，
0: 真的是不行。
1: 你那个前场啊，那几个前锋，你看他真想跑，他真是跑不快。你看不看他那几个球？
0: 他这个就是因为他是以下克上嘛，以下克上这种故事呢，作为这个普通中立球迷来讲，我们总是乐意见到的。
1: 对，但很感动，就是那个，就我为啥觉得非常感动，就在于他那个前锋啊，
0: 他是努力，但是能力达不到。
1: 你可能看出来，他真的是很想，就是比如他趟一下这个球，能突破对方的防线，但他跑的，你说一个前锋跑的没人后卫快，没办法，啊，但是他能2-2。
0: 对，
1: 他最后有一脚那个机会太好了，没把握住。
0: 在
1: 最后上天补时的时候，他再进去打个防守反击吗？
0: 没啥印象了。
1: 他防守反击到人禁区一打一单刀的时候，然后他的那边左边位插上之后，他如果传球就是一个空门，但他没等传的时候，在禁区他和守门员一对一的时候，乌拉圭的后卫补上来了，一个飞铲给球铲出底线。他是最后乌拉圭大举压上，他一个防反，前场是2-1。他机会很大，但还是那句话，因为实力不行，跑太慢了，被人撵上了。要不就
0: 哎呀，
1: 哎，佛得角这场就差那一下，佛得角这场就赢了。
0: 对，
1: 太可惜了。
0: 佛得角目前呢是2-0啊，积2分。
1: 他平的太有含金量了，
0: 非常有含金量。第一场呢是平这个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还是第一啊？
1: 第二。第二场平乌拉圭，世界排名
0: 第16。
1: 他世界排名多少？67。
0: 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这个国家呢，只有一座专业足球场，
1: 是我们修建的，
0: 是中国援建的
1: 啊，鱼肉中间，
0: 对，是中国援建的。然后呢，这个国家本土没有专业足球联赛，
1: 是，
0: 那他这个球员哪来的呢？这个就得说到这个历史了。他是1975年啊，这个国家1975年才独立。所以呢，这个国家虽然你别看啊，这本土啊就50-60万人口，
1: 是，
0: 但是却有100万人口在欧洲。有100万后裔啊，
1: 是，
0: 就100万后裔在欧洲。那么这些球员这些人口啊，出生之后的孩子是自动首先呢获得这个欧盟国家的这个这么一个身份啊。然后呢他还有佛得角的这个可以入籍。那可以入籍，因为你是这个无论是祖父辈还是你的父母辈，只要有一方是佛得角国籍的，你都可以呢入籍去踢球。那这样一个叫做这个整个欧洲100万后裔的一个选材市场，帮助佛得角选择了全部旅欧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啊，
1: 那也白扯。
0: 十九个这个球员都是这个欧洲，但是呢并不在五大联赛，
1: 是
0: 大部分都是二级联赛和三级联赛。
1: 整着欧洲说听着挺厉害，全啥也不行，
0: 都是二级联赛和三级联赛。
1: 那守门员41岁，
0: 对，41岁，
1: 你就想
0: 这在葡萄牙二级联赛，
1: 你见过哪，就是你看没看过世界杯里有门将说累的都不行要抽筋的？谁见过？
0: 对，
1: 他41岁，年纪确实也大了啊，就这样一个表现，他也没获得一份合同，他那个球队也没跟他续约，
0: 所以致敬吧。
1: 之前这个
0: 致敬这个国家
1: 的。对，就如果没看过这个比赛的朋友啊，就推荐你可以看看这个后15分钟，就看一看，就是什么都燃尽了。你不是佛得角燃尽了，不止他，乌拉圭也燃尽了。
0: 但乌拉圭是场面上极占优势，场面。

0: 碾压，
1: 嗯，
0: 但是没有获得胜利。
1: 没错，
0: 嗯、
1: 他这个哎，佛的脚这个摆大巴比那个那个伊朗还厉害。佛的脚摆大，那佛的脚
0: 他才能跟西班牙踢平。
1: 我跟你说，佛的脚，你就看后来十五分钟，就那几个后卫啊，就不是后卫，他们所有队员，
0: 嗯，
1: 不要性命，就这球就你乌拉圭人只要起脚，
0: 嗯，
1: 就必有一个人冲上去，
0: 嗯，
1: 就飞身，
0: 嗯，
1: 他不是说我背过去就挡这个球，就是飞身，就是我是缠也好，我是飞过去躺着也好，
0: 嗯，
1: 就他一定是飞出一个人，
0: 嗯，
1: 我就把这球给挡住，
0: 对，
1: 所以你看乌拉圭最后尽管无限次的想要传中也好，射门也好，踢不着门，
0: 嗯，
1: 根本就踢不到门，
0: 对，
1: 你乌拉圭这场一共踢了十脚门，
0: 嗯。
1: 就踢到门框附近啊，两脚射正，八脚踢偏，什么概念？
0: 嗯，
1: 65控球距，就是我你起脚，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踢偏次数那么多呢？因为他没踢到门就被人挡出去了。
0: 嗯嗯嗯，是，这个是啥？这个是佛得角这边的这个叫做战术纪律，战术纪律严明。
1: 太，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球队如果有他这种战术纪律都能赢。
0: 嗯嗯，
1: 就这个球队一看凝聚力太强了，
0: 嗯，
1: 所有人说我就只想干件事情，就是帮我的球队取得胜利。
0: 嗯，嗯，
1: 太感人了，就看
0: 了。我们又在这个本届这个世界杯看到了小国童话，至少目前这个童话还在继续。最后一场比赛呢，现在啊，乌拉圭和佛得角啊，两队都是两分。
1: 你别看乌拉圭好像比你厉害多少，都两分，
0: 都两分。而且呢，这个出现形式，从我们俩的分析来看啊，佛得角反而出现形式更好。
1: 乌拉圭最后一场踢西班牙，
0: 对，乌拉圭最后一场死磕西班牙。
1: 那西班牙，你说能惯着他吗？
0: 能放他吗？
1: 西班牙现在是这样的啊，西班牙他是那个，你别看西班牙踢那个4-0，
0: 嗯，
1: 他现在4分，
0: 他四分。他四分，
1: 你四分，你最后一场输乌拉圭，你也就四分，
0: 你也就四分。
1: 乌拉圭5分的，
0: 嗯，对，
1: 你敢输吗？
0: 对，西班牙不能放，
1: 不能放，
0: 不能放。
1: 然后，但其实他放在小组第二，反正也是出现，
0: 嗯，
1: 就西班牙四分，他因为他有个3-0，他咋的他都出现了。
0: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是小组第一的话，你可以踢别的小组第三，还是得要小组第一。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有没有特别弱的、特别强的小组第三的？我瞅眼，
0: 特别强就不会小组第三。
1: 不，有没有那种就是死亡之组的，啊？
0: 这本届世界杯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死亡之组啊，不，没有什么绝对的死亡之组啊。比如说，说把英格兰、法国什么什么死分在一块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根据档位去抽签的。是根据档位抽签的，抽签的时候就分成好几档，
1: 真的没有。
0: 嗯，所以你我肯定要小组第一，我去踢别的小组第三呢，这样比较好踢呀。
1: 没有，那肯定是小组第一。那西班牙说我争小组第一，那乌拉圭这场如果赢不了，
0: 乌拉圭出现形势非常严苛，但是反观佛得角，哎，出现形势还好一些。
1: 他平套好像，我觉得
0: 平，
1: 我觉得
0: 就拿三分都有可能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
1: 小组第二。
0: 嗯。
1: 他乌拉圭这场如果他踢西班牙他输了，
0: 嗯，
1: 乌拉圭就是2分，
0: 哎，对，
1: 佛得角三场平，
0: 嗯，
1: 就是3分。
0: 对，他们这一组呢是 H 组啊，这个 H 组还有一个这个是沙特
1: 现在1分，
0: 是1分，
1: 他积平，他就是他们就是乌拉圭如果输了就是2分，
0: 佛得角踢平
1: 啊，
0: 嗯，
1: 那沙特和那个乌拉圭还得争一下子，
0: 踢2分啊！但是沙特肯定是不能
1: 对沙特输的球太多了，
0: 他输球太多了。
1: 万一西班牙踢乌拉圭个5-0呢？
0: 嗯嗯，
1: 对不对？
0: 但是乌拉圭进的球还是多，进球多，已经进3球了。
1: 啊，对啊，但所以说，现在这个小组，我觉得佛得角非常的
0: 这个
1: 有望，
0: 哎，极有可能是。目前看极有可能是西班牙和佛得角携手出现。
1: 没错，
0: 他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第一次参赛世界杯就能打进淘汰赛，真是不得了。这
1: 尤其这个球队是真的实力挺面的，
0: 是挺面，
1: 全凭的就是战术纪律和球员们的一腔热血。
0: 对，
1: 有真的是就是，如果大家没看这场比赛，又看看后十五分钟，你就觉得这个球队真的是想为了赢啊，就是球员们是多么的努力和团结。
0: 嗯，
1: 我看的就是真的热泪盈眶。那球员我看都不行，那个你知道那个后卫后来咋的了吗？
0: 心酸啊！
1: 你看那后卫后来咋的吗？那后卫抽筋了，他们那个右后卫抽筋，但抽筋就是抽筋我也跑，
0: 嗯，
1: 完我也断球，我也飞，飞完之后就开始抻，抻完就开始踢。
0: 对，
1: 很感动啊！但
0: 就不是说为了那种故意拖延时间的那种抽筋，
1: 哎，他们没有人就他抽筋不往地上躺啊，他就是踢完，
0: 啊，这场比赛双方没有一个拖延时间的。
1: 哎，这场世界杯基本除了那个韩国没有拖延时间的，我没看着啊。就是记不记得咱有天看那个第一天吧，我说这个球员为啥就躺在那儿，我看他就躺在那儿，
0: 谁痛他了
1: 啊？现在你看其他的好像没有抽筋儿，因为不到淘汰赛没必要，你干啥抽呀，抽那一下子，
0: 对，
1: 挺丢人的。佛得角没有，那个球员是他 这个球解围出边线发下界外球或者角球的时候，
0: 嗯，
1: 他在那抻腿，
0: 嗯嗯嗯，对，
1: 完那边发球开始防，防完他继续抻腿，
0: 对对对，
1: 下一组下一轮踢沙特阿拉伯啊，
0: 沙特，
1: 沙特是咱亚洲球队，但我依然希望福德角能战胜，
0: 对对对，沙特应该是，
1: 哎，其实我跟你讲，你点开沙特看一眼，他是多少名？
0: 你是说非法世界排名吗？
1: 对啊，
0: 第61，
1: 你说61和67，到时候他俩开，
0: 他俩
1: 到时候吧会开这个。开那个那啥嘛，体彩不会给他开那个上主场客场嘛？
0: 嗯，
1: 你说让球谁让谁？
0: 嗯，谁也不会让谁。
1: 不是他肯定得让。你说谁让谁？
0: 嗯，也那要那你要是看过往战绩的话，那肯定是沙特让球。
1: 对啊，但你按这个世界杯来看，你说谁让谁？
0: 嗯，对。
1: 这玩意儿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咱们就到时候拭目以待一下，到底是沙特让福特咬一个球，还是福特咬上沙特一个球？
0: 我愿意在下一场比赛呢买10块钱，我去支持一手佛特角赢。
1: 沙特如果让球，我必压重注佛特角胜。
0: 嗯，对。
1: 下一轮应该得一周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H 组最后一轮比赛啊。
0: 对对对，嗯，这个国家真是了不得啊！那
1: 太厉害了。
0: 我实力我明显不如你，但是我用我的战术纪律去弥补这件事情。
1: 这太精彩了！
0: 他这场踢乌拉圭和上场踢西班牙还不是一回事啊！
1: 是，
0: 踢西班牙是什么呢？
1: 西班牙浪
0: 是重防守啊！
1: 对，
0: 我本方我就重防守，但是呢，踢乌拉圭这场我还有适当的前压去进攻。那踢西班牙没有啊？
1: 那两队实力在
0: 两队实力不一样。然后他这是面对乌拉圭说，我好像能跟他支吧支吧，然后还有适当的前压去进攻。
1: 尽管是支吧也没什么用，啊，
0: 没
1: 什么效果，没
0: 支吧出太多的效果啊！
1: 但我跟你讲，就是幸亏没跟西班牙支吧，
0: 嗯，
1: 你这一场就看出西班牙。就是你人跟一好好踢，
0: 嗯，
1: 就跟玩似的，人那个倒脚的速率和这个手术般的传球，
0: 嗯，
1: 还有那个速度，不是就一看什么叫争冠球队，
0: 嗯，
1: 一下就显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强劲啊。
0: 对，
1: 然后今天最后一场呢是这个新西兰踢埃及，我也没想到啊，
0: 没想到
1: 我买的是新西兰这个加埃球能赢，
0: 嗯，
1: 我看到65分钟
0: 的时候，我压了埃及赢，啊，
1: 我对，其实正常来讲我埃及肯定是占优的，
0: 嗯，
1: 但我就是分析来分析去吧，有点像啥呢，就像美国贴那个澳大利亚似的，
0: 嗯，
1: 你能不能就你们这些小老鼠在竹林中拿到宝物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他们快，但是对方非常壮，
0: 嗯，
1: 美国我觉得是有这个实力，我觉得埃及没有，我就买的新西兰加一能赢，
0: 嗯嗯，
1: 我看到65分钟新西兰1-0，我说我真厉害，我说那这玩意还能输了，我说你踢平我也赢啊，
0: 嗯，
1: 然后我刚才来直播间，我跟小刘说呢，我说我多厉害，买新西兰胜，所以说没用啊，
0: 嗯。
1: 埃及3-1，我什么玩意儿？真假埃及3-1？埃及
0: 最后那么几分钟啊，最后那个10来分钟，不到20分钟的时间，埃及进了仨啊！
1: 天塌了，我太快了，瞬息万变啊！行，一会儿就简单，
0: 一会儿我们来简单的
1: 说一说这个比赛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来来，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负压室特别环节《炫彩世界杯》，我在负压室。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梦红叶。
1: 大中午好，我是小瑞呀。
0: 啊，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简单的过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啊。
1: 今天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的比赛，埃及队3-1。

0: 你是怎么战胜新西兰的？
1: 为什么我65分钟还觉得我稳了，结果我最后一开手机发现天塌了？
0: 哎，这场比赛先说上半场
1: 啊，上半场
0: 埃及队拿新西兰一点招没有。
1: 是我看了，
0: 新西兰呢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这个场上的这个高度与这个身材的这个优势，
1: 非常强壮。
0: 然后呢频频的这个起这个高球以及半高球轰炸埃及队的这个这个禁区，
1: 没错。
0: 然后利用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个进球方式，一个头球啊，一个头球，然后呢就进了这个洞破了埃及队的这个网窝。那埃及队这边呢，也是似乎去找寻一些边路啊和这个左边和右边的这个进攻机会，但是左边的这个大将啊，左边的这个原本的埃及队阵中的这个绝对核心是在非洲杯的时候呢是。
1: 受伤了
0: 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就这次世界杯没有带他。
1: 是，
0: 那么目前打埃及队左边的，无论是这个左边前卫以及这个左边后卫，都不是主教练愿意用的人。然后呢这个左边这一条呢，在这场比赛看啊，埃及队这个左边路好像被废掉了一样，
1: 很弱，
0: 就打不了左边。然后但是呢上半场啊，埃及队还愿意让左边去尝试尝试，
1: 是
0: 发现效果并不好，无论是进攻的效果还是左边这边防守的效果，都不算特别的好。
1: 没错，
0: 下半场
1: 风云突变，
0: 埃及队这个主教练那是真的有东西。这个东西你说我看不出来啊，我看不出来太多的东西，但是我能够看出来啥呢？
1: 效果。
0: 埃及队这边换人，换人之后，埃及队这边的进攻马上起了效果。这就能看出主教练的东西了啊。
1: 有布置。
0: 埃及队这边下半场换了五个，把五个这个换人名额全部都使用了。
1: 一会儿换一个
0: 啊，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啊。而且埃及队这边呢，换完之后马上就进球了。这个你受得了吗？
1: 你就证明这个教练是这个布置有战术的，
0: 有战术啊。而且呢，埃及队这边的第一个下半场的第一个进球，反而是用了你新西兰最好的最擅长的方式，
1: 是
0: 头球。
1: 哎，
0: 而且呢是半高头球啊，
1: 是
0: 半高头球，由这个季科。大家听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非常熟悉？
1: 没错，
0: 是季科，是不是上古大神季科？
1: 球星
0: 季科，
1: 请神儿，
0: 请神儿来了啊，上身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解释解释啊，这个季科是怎么回事？这个季科在本场这个比赛呢，表现非常活跃啊。在进这颗头球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有威胁的禁区射门，
1: 没错，
0: 被新西兰这边的飞身堵枪眼给堵出去了，
1: 挺一半
0: 没进，他。当时非常的懊恼，
1: 那肯定是
0: 非常痛苦，要痛苦到哭出来了。
1: 因为埃及这一他的这个小组啊，他出现形势也挺乐观的。如果这场赢了之后，
0: 对，他非常痛苦。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他痛苦之后，很快埃及队利用了一个前场的一个逼抢，新西兰队呢一个失误，快速的在右路啊，你看刚上半场咱说了，说上半场这个埃及队这个左边啊有点废，
1: 是。
0: 于是下半场埃及我就打右边，
1: 是。
0: 哎，第一个球和第二个球全都由右边去发起进攻，
1: 没错。
0: 第一个球是右边这个起半高球，准确的找到了身高只有不到1.8米的季科。而且季科这个头球位置找的特别好啊，他不是在原地起跳，那不是，我那是原地起跳，我身高能得劲吗？
1: 对啊，
0: 不是，他是有一个向前跑动，带着一点点冲劲的，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头球。而且传球传得好，
1: 是
0: 正好落在了
1: 他的头前，
0: 新西兰正好落在了新西兰两个高后卫之间
1: 啊。
0: 新西兰在这个时候禁区的盯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一颗颗没有人防守啊，从禁区外跑到禁区内，没有一个人盯防，一个非常舒服的起跳头锤，虽然砸得很正，但是力量太大了，
1: 是
0: 守门员呢用
1: 手肘折了，没有
0: 手指扑了一下，但是
1: 没扑住
0: 、这是第一个球。第二个球是谁啊？第二个球就是大家熟悉的埃及法老萨拉赫。萨拉赫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能看出来这个年纪增长有些心酸了，他引以为傲的这个爆发和速度啊都突破不了新西兰队这边37岁的那个后卫叫啥名我忘了啊，就没有办法生吃了，他在边路都不能生吃了。
1: 但他也是有效果，是不是有存在感吗？
0: 当然有存在感了。
1: 那有存在感就不
0: 知道。第二颗进球就是接季科的这个传球，你看还是季科啊，季科的这个存在感非常强啊。
1: 是
0: 季科的这个传球，萨拉赫的这个射术还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射术还
1: 在。
0: 对，我一脚左脚的这个兜射。这个守门员也是没有办法扑救得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看出来啥呢？下半场通过几次换人之后，新西兰这边呢
1: 有点懵了。
0: 新西兰这边中场和后卫线有点什么呢？
1: 断档，
0: 没联系了，有点脱节了啊！新西兰这边

0: 后卫和中场有点脱节了，导致了埃及队在这边能够频频的获得一些好的进攻机会。
1: 是，
0: 无论是中场的退守，还是后卫线的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逼抢，都没有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最后一个，还有一个球员啊。特雷泽盖，
1: 没错，
0: 特雷泽盖接萨拉赫的进球。特雷泽盖，你听着熟不熟悉？
1: 上
0: 法国
1: 的，
0: 是法国前锋啊。
1: 他也是左脚吗？
0: 嗯，
1: 这球也是左脚吗？
0: 不是，他好像不是啊。
1: 特雷泽盖我熟，
0: 特雷泽盖，你看你
1: 时光巴黎替补，
0: 对，
1: 法国替补前锋，
0: 法国替补前锋，
1: 但是也是一个那个大三角啊，也老厉害了，
0: 也非常强
1: 啊，
0: 也非常强
1: 啊。
0: 这个是亨利的替补，
1: 对，亨利特雷泽盖，
0: 怎么回事啊？在这里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这个科普一下啊，也是我查了不少资料。
1: 是
0: 埃及队这边，无论是季科和特雷泽盖，都和我们熟悉的上古大神没啥关系，
1: 没有血缘关系，
0: 是不是后卫啊？是不是这个后裔啊？也不是，就是我喜欢，
1: 就可以把它写在我的名字里。
0: 对，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漫画了，你的名字，这个季科是啥？季科他和他哥哥两个人。都是体育这个足球运动员，
1: 是
0: 他的哥哥呢，因为他爸爸喜欢季科，于是给他的儿子大儿子起名叫季科。其实他原本有这个埃及的名字，巨长无比，埃及的名字都很长啊，有这个九个字的、十个字都有可能啊。
1: 是，
0: 那么就给起名叫季科。那他的这个大儿子，那他二儿子呢，也踢球，也踢的造一阵，叫小季科，从小叫小季科。那么。最终结果呢是这个小季科呀踢出来了，已经入选这个埃及国家队了。于是呢就，我也不叫小季科了，我就直接季科。
1: 没错
0: 啊，就是我的偶像，我爸爸的偶像是季科，于是我叫季科了。
1: 那以后那个他们那个篮球队是不是弄叫姚明的呀？穆罕默德姚明，
0: 穆罕默德姚明，
1: 有可能哈，
0: 穆罕默德这个麦迪
1: 啊，都有可能啊。
0: 那这个特雷泽盖呢？特雷泽盖那就不一样了啊，不是特雷泽盖的爸爸喜欢特雷泽盖，
1: 是他自己，
0: 是他自己本人。我就喜欢法国球星特雷泽盖，
1: 我就改了，
0: 我就叫特雷泽盖了啊，
1: 也行，
0: 这个玩意儿有点意思啊，
1: 也挺酷
0: 啊，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在看球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个是不是他们的这个生的儿子入埃及的国籍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然后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说
0: 我喜欢，于是就改这个名字。
1: 所以说这个比赛最后的20分钟吧，也推荐大家看一下，也很精彩，
0: 很精彩，很精彩，
1: 很精彩啊！新西兰和埃及前面别看，前面挺沉闷的。然后那个
0: 从下半场开始，
1: 对，西班牙也就看，西班牙得看前20分钟啊。后尤其是下半场，人就他就随便踢了，就你就看你就觉得人就真没意思，就在那倒，你也断不了。完我就在那倒，倒完就倒前场没招了，我踢一脚。然后最后呢，补时呢，人他都倒两脚倒好了，倒人禁区里了，一看补时快到了，开始往回倒。就非常无聊啊，非常无聊。你看前20分钟。
0: 然后呢，这个新西兰这边啊，还有一个小趣闻。
1: 什么趣闻？
0: 我看我得看看那个名字，要不然我想不起来啊。
1: 是啊，这个马上给大家这个简单的聊一聊明天的比赛啊。
0: 这个趣闻是这个新西兰这边有个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员啊。是母子都是踢过世界杯了，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次啊。
1: 真厉害！
0: 他的妈妈曾经踢过这个女足世界杯。然后呢，他这个就宾登，泰勒宾登啊。
1: 是。
0: 他妈妈也叫什么什么宾登。踢过女足世界杯，
1: 挺厉害。
0: 然后呢，他呢，这个儿子啊，作为这个女足世界杯曾经选手的儿子，
1: 是
0: 又登上了世界杯的赛场。
1: 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结束的比赛啊。下面时间剩的不多，赶紧预测一下，
0: 赶紧说说明天吧。
1: 明天第一场啊，
0: 阿根廷踢奥地利，
1: 凌晨1点。那阿根廷赢，但我觉得他不会大胜啊，不会大胜，毕竟姆巴佩后踢，那个梅西估计使不了那么大劲。
0: 你觉得梅西会取得进球吗？在这场比赛？
1: 够呛啊，因为奥地利肯定是上场会吸取这个阿尔及利亚的经验，那梅西走廊不能让他随便在那走。那他跟自己家似的，你说梅西走廊，梅西走廊就不让人进嘛，人在那厉害，你让他跟回自己家。尤其奥地利呢和阿尔及利亚不一样的地方，在奥地利的身体也是比较强壮啊，也是比较强壮。我还是这个阿根廷，我觉得小胜，胜利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小胜。第二场法国伊拉克，
0: 法国伊拉克，
1: 这法国胜没什么说的，但是这个彩票呢开出的没法买单胜，得让3个球，
0: 5-0，
1: 法国踢他5-0，
0: 5-0，
1: 伊拉克可有四包卡车啊！
0: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在上一场比法国上一场比赛之前，我进行了法国队的大胆预测，我说法国队可能更衣室有问题，
1: 对，
0: 因为姆巴佩不防守，
1: 尽管我也是同意了你的看法，
0: 但是没有想到啊！
1: 但是我买球，我是按照正常买，我买法国。 四一
0: 啊，对对
1: 啊，yeah，
0: 这个。

0: 法国是3-1三个加尔，是不
1: 是
0: 啊？这个，那么
1: 伊拉克肯定没有三个加尔强。
0: 那紧接着我又开始瞎预测了啊。
1: 嗯。
0: 那么既然说我预测法国队更衣室肯定有问题，但是呢，一切的问题在赢球之下
1: 都不是问
0: 题。所以我认为现在法国队更衣室没有问题，
1: 完美这个球队。
0: 现在我认为他法更衣室没有问题，
1: 现在完美啊。
0: 那么我认为法国队狠狠冲击伊拉克5-0，
1: 5-0，一个球进不了伊拉克，
0: 一个球进不了。
1: 伊拉克踢挪威可进一个呀？
0: 嗯，进不了。挪威是因为后防不行。
1: 那我说那个法国6-1吧。
0: 嗯，
1: 啊，
0: 6-1。好，
1: 我看比分有没有6-1。法国伊拉克有没有6-1？
0: 6-1，
1: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马上啊，
0: 马上。
1: 你刚刚你看下一场。
0: 那么下一场呢是8点开始的。
1: 没有6-1，剩其他就买他了。
0: 没有6-1啊，
1: 没有6-1，剩其他。
0: 嗯，
1: 第下一场挪威踢
0: 挪威踢塞内加尔啊。
1: 挪威，我明天要看挪威的比赛。
0: 挪威这个国家因为哈兰德的原因，在国内的人气非常的高啊。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有哈兰德就是一个强队啊，挪威的后防线是不行的。
1: 挪威非常强，
0: 挪威
1: 5-0，
0: 后防线是比较羸弱的。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认为挪威会2-1战胜塞内加尔。
1: 是2-1，还是在比分的？
0: 2-1战胜，
1: 肯定大胜。挪威必须踢穿的。
0: 好，
1: 我就喜欢那个哈兰德，给他们全吃了。
0: 对。哈兰德这个球员呢非常有个人魅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啊非常他非常讨人喜欢啊。
0: 嗯，
1: 最后一场约旦踢阿尔及利亚。
0: 约旦踢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
1: 我其实先说一下，阿尔及利亚尽管被人踢这个梅西胖揍啊，
0: 嗯，
1: 但阿尔及利亚其实并不弱，
0: 嗯，
1: 这个球队其实挺强的，
0: 嗯
1: 啊，他的球员们其实很多都是这个五大联赛的球员，
0: 嗯，
1: 身价并不便宜啊，
0: 嗯，
1: 只不过梅西太猛了。
0: 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我认为他会有可能取得一场胜利。
1: 我觉得也是
0: 一场小胜啊，
1: 嗯，
0: 啊，一场小胜。
1: 这球员都得自命踢，我估计。
0: 嗯，一球吧，因为这场比赛啊，这个这组目前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这个两队呀，啊，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同积0分，他们俩呢势必要争一场胜利。
1: 拼掉了。
0: 那么我认为从实力上来讲呢，阿尔及利亚可能会略胜于约旦。
1: 我觉得不是略胜，
0: 嗯，
1: 明显比赛要强，
0: 所以可能会是一场小胜，不是一场大胜，可能是个一球的小胜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跟大家汇报一下战果啊。我今天也会进行重注，
0: 哎，我也会重注啊。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来，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知道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友啊，都是手游王者荣耀的爱好者。那么不知道你是否关注了一下王者荣耀的全国大赛，已经是落地长春了，这个已经确定好了啊，这个真是非常值了啊，这个想必将会为长春带来大量的这个旅游收入啊，因为呢有很多人会去这个搭乘这个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咱们长春去看这场赛事啊。7月3号到7月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总决赛落地长春航空博览城，顶级的电竞赛事登陆东北。我记得上一次啊有这样的顶级电竞赛事呢，应该还是之前这个洲际赛啊，应该是这个LOL 啊，撸啊撸的这个洲际赛是在大连啊，是又一个顶级电竞赛事登陆东北了。现场呢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这不是普通的比赛，更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火热电竞呼应2027大冬会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竞显啊，竞显城市的年轻活力。现场呢有张大仙、雪饼猴啊、KPL 选手、顶级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缺的就是你。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长春航空博览城，观赛事、蹦电音，共赴热血的青春盛会。我真的很激动，虽然我不玩王者荣耀啊，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顶级电竞赛事，其实它的影响力啊，不亚于一场这个大型的音乐会，那大型的这个演唱会，能为本地带来大量的这个旅游收入啊。所以我呢看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高兴。好了，那再来关注除另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呢是我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我家的那个神仙水啊已经用完了。 SK2 神仙水，这个是超多女生看见的看见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神仙水。活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SK2 神仙水呢，它的核心成分啊，这个核心成分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呢控油补水，熬夜后可以湿敷啊，因为呢最近你可能看了世界杯啊，可以用这个神仙水熬夜后湿敷，肤色呢立马提亮。现在呢商城618大促呢活动超给力，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呢还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次性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呢也是狂喜啦。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平时要1700多，平时也是舍不得下手。活动继续，我们的活动是230毫升正装499块钱，而且再送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啊，这个大红瓶面霜也非常贵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平时促销也得卖500-600块钱的大红瓶面霜啊。那么虽然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的4月份啊，还有不到一年的有效期啊，但是用完呢应该问题不大啊，大红瓶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7月份。我不建议大家囤了啊，我不建议大家囤了，这个有效期确实不到一年了。你买一套用完那是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要买两套你肯定用不完。所以呢这个虽然我希望商城的销量呢能够好一些，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呢用到之后呢后面都过期了，我不希望这样啊。所以呢你要是买你就买一套啊，你就买一套。如果呢想了解一下呢也可以进来关注关注啊，进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先关注一下，进入到商城当中回复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神仙水，在链接啊点击进去看到商城当中链接了，就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神仙水啊，499块钱还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呢也得4-500块钱啊，也得4-500块钱。但是由于呢是海外直采，另外呢也是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价格呢做到非常的划算啊。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陆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除了王者荣耀的全国总决赛啊，还有一场这个时光音乐会，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抢票。再来说一说吉林交通广播马上要发的这个江西仙侠之旅，它的价格是5980块钱一个人，儿童是4999块钱一个人啊。这个仙侠为啥叫仙侠之旅啊？来跟你分享分享。这里呢，这个费用啊不到6000块钱，包含了长春往返江西的大几千块钱的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顿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入住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级景区呢，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都会让你感觉到如梦似幻，仿佛自己就置身于仙侠剧的拍摄场地。全程由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进，帮你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你只管去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和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如果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一定要加上您的手机号啊，之后会有客服对您进行1对1的关于旅程细节的解答。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最后再来关注我们的老朋友易士顿的一个好消息，报考拥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易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易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易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易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易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那最后再来温馨提示，如果想要在世界杯期间啊，这个玩个10块8块的这个足彩的话呢，千万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国体育彩票站啊进行打彩啊。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催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也不只像穷人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吗？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

大家端午节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了，也希望大家每天在这个时间能够有空听听好人帮节目，我是红冰，欢迎大家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交流互动，说说发生在你身边的好人好事儿，也可以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有什么样的梦想，希望大家一起帮助圆梦，都可以找到我们。现在这个高考分数啊，就再有几天就出来了。我们今年呢，也计划资助几个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今年升入大学的这样的好学生。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学生，也可以推荐给好人帮。今天特别开心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和恭贺交流，因为今天有一家爱心企业呢找到我说，他们打算捐入咱们1038好人帮慈善基金6000元，就是要资助今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家境贫困的这样的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好孩子，可以推荐给好人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恭贺都会在导播间恭贺大家，你可以最快时间和我们交流，拨打热线0431-8581-5411。那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人帮志愿者，随时留言留下联系电话，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你回拨电话，取得进一步的沟通。感谢大家在这14年多的时间始终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各项公益活动当中。也有很多爱心人士啊，听众朋友是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月行一善的各个公益项目的月捐当中。我们这个月捐呢，比如说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只需要月捐9.9元，还有一个一起成长公益项目呢，是专门帮助青少年、困境青少年、特殊群体圆梦的这样一个月捐群，月捐20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助学群，月捐40元。所以呢，大家可以不要负担太重，我经常希望大家就是轻松快乐的做公益，不要把做公益当做一项负担，当做一项任务。我也从来不想做道德绑架，公益呢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反正我做了14年多的公益，昨天还有人劝我说，差不多你行了，都这个年纪了还做什么公益啊，又搭精力搭时间搭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做公益14年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悦和快乐，不知道我从这个参与公益的过程当中自己收获的幸福。我们以为做公益是在付出，其实是那些接受我们帮助的人给我们变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做公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种选择，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如果你也愿意加入我们，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好人帮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要进入志愿者群，就可以进入了。不知道这个端午节大家怎么过的，反正我过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端午节呢，我们是在南湖宾馆给乡村儿童、孤独症孩子做了一个花园的小画展。因为在这个南湖公园的清月别墅啊，就是国际友人社区，有一个后花园特别漂亮，我们就拿去了部分乡村儿童和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在那里做了一个特别温馨的小画展。

0: 哎呀，我这个咳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哈，所以因为这个有一点杨树毛又开始咳嗽了。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参与我们这场画展的大学生志愿者，还有一些艺术机构的老师，他们对于我们这场画展的一些感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吉林师范大学的丁思雨。
2: 通过什么情况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花园小画展，然后来到了现场之后，你自己的一些感受。
1: 我是通过咱们有个中国志愿平台，然后看到咱们有这个招募本次活动的志愿者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就主动的去报名参加，然后参加之后我觉得也是非常受益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非常具有公益性这样的一个性质，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来自于乡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可能是留守儿童，他们用笔来绘画出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我感觉到了这个孩子们的童真，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是特别感动的一个小瞬间？
1: 有，就是在那个老师介绍那个画它是来自于哪一部分孩子他们所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非常的触动，他们通过这个色彩来表现出内心的一个想法是非常具有童真和童趣的。有一个就是小猫的一个图画，它那个色彩非常的线条非常的清晰，然后感觉整体的画出来效果也非常不错。
2: 那我相信你应该参加过很多志愿活动，那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和你以往参加的这些活动有什么不同？
1: 相对于我之前的一些志愿经历来说，我觉得这次是真正的走出了校园，然后来到了咱们社会去参加一种公益性的服务，而且接受到的群体和我之前所接受到的是不一样的，之前可能是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啊，或者说学校内部的一个宣讲，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群体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这部分孩子他们还是非常的有童真童趣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小孩子嘛，我觉得在他们眼中我能学到的有很多，然后我们也更应该去支持和帮助他们，就是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吧。借助这次机会，然后我也参加了咱们好人帮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然后成为了其中成员之一，我觉得未来如果说有一些活动的话，我还是会积极的去参与其中的，然后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吧。
3: 我是蒲公英寻真艺术的创始人，我叫徐雨诺。
2: 老师，您先帮我们说一下，当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花园小画展，咱们机构来了多少人？然后呢，在现场参观之后，整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3: 我们当天现场呢，去了十多名孩子以及一些家长吧。那么在这个整个画展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给孩子们增添了对于这个除了我们正常学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星星的孩子，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了解到了星星孩子的不同感受，并且也感受他们画作也都非常的漂亮，甚至表达内心的东西会更多啊。
2: 在现场您有没有哪一个画作让您觉得印象深刻？
3: 在现场我看到有一个应该也是自闭症儿童的画作，是一个红房子，全部都是红房子的画作，那个我感受特别深。首先他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鲜明的这种颜色的对比，并且他用重复排列的形态去画了这个小房子，让我的感觉非常的这个惊艳。
2: 曾经对这些这个孤独症群体的了解，以及现在看到他们的这个艺术作品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对他们的认知和了解？
3: 首先，可能在我们平常的教学当中接触到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少，那么可能对于他们的了解也非常的少，相对来讲知道他们会有一些对于这个表达的形式上，在美术和美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异于常人，但是看到画作之后吧，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去和外界沟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的内心展示出来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吧。首先我们带孩子来参与这个活动，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样的孩子，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多去参与，也和希望不光是我们自己，也带动周围的孩子和家长们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4: 你好，大家好，我是云间艺术馆的美术蔡老师。当天早上去的时候，然后天气特别的晴朗啊、然后我带着这些作品和画架，然后到了咱们那个田园的那个现场，整体的感觉都是非常的温馨，哎，非常的那个像你说的那个自然界的这个生活吧，真的是太美了。然后我们在进行布置画展以后，所有的小朋友和咱们这个家人们都进行过来参观。我们这个画展呢，主要是我们家出的这个作品呢，主要是以这种色彩和线条，还有孩子富有想象力和空间感的这么一些画作。然后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以这种城市建筑和这种田园风格的这种画风来作为主体的风格，所以进行去参展。
2: 那么现场除了咱们的孩子提供了相应的画作以外，还有这个孤独症孩子的画作以及乡村儿童的这个画作，您觉得、这个三方面在一起进行展出，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
4: 咱们不同的那个孩子吧，在这个整体的他的幼小的心灵呢，都是向往的美好。所以像说，虽然说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心灵上，或者是像说的一些那个家庭上，出现了一些咱们像说一些小问题等等，但是他们的心灵上都是非常阳光的。不管是正常的孩子，还是心灵上稍微有一些障碍的孩子，但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这个感受和这个向往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咱们看到所有孩子们的作品，我们的内心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到这个整个的世界上的一个温暖和对大自然所有孩子的一个渴望。咱们所有孩子的作品真的是超级的优秀，每个孩子都体现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因为在艺术这个行业之中，美学里边也好，或者是音乐行业里也好，因为孩子们他这个在艺术上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对一个以后生活呀，或者是一个世界一个自然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向往，所以所有的孩子们的作品呢都体现出来他们的心灵上的一个阳光啊，都没有一些一丝丝黑暗的地方。所以像说所有的孩子们的内心呢都是非常非常透明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体现出来咱们这个作品整体的跟这个田园这个风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呼应。因为美术咱现在说艺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生活，艺术也来源于自然。所以所有孩子们的作品呢都体现出来这个生活的感觉和自然界孩子们对生活的一个热情的一个向往，所以各个作品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个咱们这次展呢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每次吧有的时候这个画展可能就是展在这个屋子里啊，或者是其他的某个地方哈，咱们这种呢是展在这种田园里，展真那个画展展在这种大自然里边。所以我希望呢咱们以后这个展呢可以多多的进行，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美术和艺术这些东西都来源于自然界和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和生活之中。所以呢咱们我希望呢咱们这个田园这个画展呢以后多多进行，我也会大力的支持咱们这个田园这个画展。所以希望以后所有的各方面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大朋友也好，都参与进来，咱们以后呢对把这个艺术走向大自然之中。
5: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6: 详询0431-58-458。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7: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7: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自从咱们有了这个心安安可爱的孤独症 IP 形象之后呢，咱们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啊，也上线了很多心安安形象的各种小文创。最近呢，我们上线了很多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像零钱包啊，还有这个很多新上线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包、笔袋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因为心安安这个形象还是非常治愈的，我们都说孤独症孩子是来自这个另一个星球啊，来自星星的孩子，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心安安呢，就是戴了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特别可爱，然后眯着小眼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他也愿意传递一份美好，就像咱们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一样，用画笔传递着爱。我们这个花园公益小画展呢，既展出了乡村孩子眼里的山野四季，还展出了孤独症孩子心中的浪漫天地，用画作传递温暖，在自然里留住了孩子们眼里的光。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视频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里呢，会经常发一些非常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包括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发现的美。对了，前一段时间我还救助了一只小流浪猫啊，这个小猫特别可爱，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那个小猫小小的，那一天正好下着雨，然后我看到它不能动了，就冒雨给它送到宠物医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救助。其实当天到宠物医院，医生说如果那天晚上下雨不把它送去的话，这个猫可能活不了，因为它已经严重失温了。开始我以为它这个是骨折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它就根本就动不了，就爬，然后动不动就翻白了，动不动翻白了，小肚子鼓鼓的。所以有的时候做一些这个小事儿啊，真的是特别快乐。前几天宠物医院说这个小猫这两天打上疫苗就可以出院了，然后也看到它响亮的叫声，哎呦，心里真的觉得特别的安慰。大家在我的视频号里也可以看到这只小猫，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视频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红冰意见，里面记录了很多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啊。在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呢，也有很多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还有心安安的形象定制的公益文创，最近又上线了一些新品，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识别二维码进去逛一逛，用这种非常轻松的方式，既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礼物，或者是送给朋友一份爱的礼物，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支持到这些孤独症的宝贝们。比如说在我们的微店有一款项链叫做星链，是用这个葫芦形带着美好的祝福，然后蓝色的星空背景下，上面点缀着几颗银色的小星星，这个项链非常受欢迎，现在可能就剩下四五条这个样子了。那么这个项链呢，也是好人帮的公益合作伙伴陶城西珠宝工作室主理人徐雪婷特意为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群体为一来一往公益项目设计的这款星链啊，还剩四五条，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进入微店看一下。前几天呢，雪婷又找到我说，因为她这个珠宝工作室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个挂绳，就是一些珠宝的这个编绳，然后她希望给孤独症孩子的妈妈这样一个工作的机会。很快呢，他们就达成了这样的合作。我们来听听雪婷的分享，而且呢，雪婷已经把做完的这个手工链这个款啊，善款已经转给了孤独症孩子的妈妈。我们来听听雪婷这样做的想法吧。
8: 大家好，我是陶城西珠宝的主理人徐雪婷。之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室会有一批独立设计的关于翡翠或者是和田玉的饰品，然后呢，之前一直这个所有的绳艺都是我自己这边来设计和制作，但是后来订单量 开始增长，然后我自己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忙不过来，所以说我就在想能不能就是找到一个心灵手巧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我完成这一项工作。刚好就看到洪冰老师的美术馆里有很多这个孤独症家长他们的手工作品，我问他说有没有这个合适的人推荐，然后洪冰老师就给我发来了，包括像黄老师，然后还有他们团队其他的一些小伙伴的这种手工作品，其中还真的是有一两件跟我们这个首饰相关的这个绳艺，所以说我就联系了他们当时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大家一起见面聊一聊，发现大家也愿意尝试，并且呢他们之前也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所以我就相信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完成的很好。
2: 那这一次咱们首批的这个订单大概是多少？如果从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的角度，您觉得是不是未来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8: 是这样，因为我工作室

0: 是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并不是说是像其他的珠宝品牌，它一件货它是有批量的，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物一件，因为主要突出的是设计嘛，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订单量来讲的话还算是不太多，就是我们不在量而在精。
1: 为什么选择了孤独症家庭的家长，然后呢是不是也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然后呢帮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啊，的确是这样，就是在我们行业来讲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成熟，啊，然后由于他们是有这个工作经验的，可能在制作起来它会更快，然后呢，我们这个可能彼此在说这个对于绳子的这个理解和要求的时候，他们会能更快的这个就是 get 到我的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前期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由于他们的确是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前期沟通的这个事，包括我们说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事情会很多，但是也是因为通过这两年来和红明老师我们一起这个做公益活动，让我慢慢的发现到，其实不光是我们的星宝们，星宝们的家长们，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才华和能力等待着我们去发掘的，可能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更多的只是把他们放在了这个照顾孩子的这个家长身份上，但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自我的，对于比如说像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你让他们有一些妈妈，他们有自己对美的这个理解，包括甚至于说是对首饰关于设计啊，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编织上面，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并且呢也愿意实践。我觉得一来的话，美这种东西会给人心灵上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抚育，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能在他们的这个收入上，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上，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然后让他们增加收入的话，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后续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在这方面做的很熟练了，然后我也可以把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做这项工作的这个事情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我的同行们。
1: 其实和好人帮的合作有我们的星链，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画展，你也推荐了很多朋友去买画，再到现在帮助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这个创业，或者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种种的这个公益的事件，您通过这样的这个公益的行为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感想？
0: 我一直都在想说，所有的这个事情是相互的，包括红明老师也曾经提出过，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是我在做这些我在这个比如说组织或者说是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最大的受益人是我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与这些星宝们接触，还有包括这些家长们接触，我会慢慢的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能够治愈到我的点，比如说他们面对一些事情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包括我们说在条件并不是说是很好或者说是很艰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比如说那个最优秀的啊，买山硕，我就是在想，你说买山硕他自己本身就是他身体可能健康状况也并不是很好，然后家里的这个条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满足他学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放弃，所以我就是在想通过他们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可爱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的这一些故事，反而会真正的激励我觉得应该珍惜我自己现有的生活，并且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在我有能力和有余力的情况下，然后能去帮助更多的这些孩子和家长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和受益。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星链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啊，就是我的客户们，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采购的都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翡翠或者说彩色宝石或者说 18K 金的这个饰品，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银链他们并没有就是特别注意到，但是呢在我跟他们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很多客户都表示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除了是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很多都是我的老客户，相信我的这个审美和相信我们的这个品质，但是听到了说我们这个关于星宝们的故事以及我们的这一份公益事业，还有就是这个星链的这一个主题，他们会更加的愿意多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而且呢就是在购买的这个时候，除了自己会真正的佩戴之外呢，他们也会选择把它送给他的朋友们。然后呢在我做这些公益事业的这个时候，

然后很多的客户就是他们慢慢的都会发觉，哎，那这个雪婷除了说是在做珠宝，在做设计，坚持自己的这个品质之外呢，我还更多的去关注到了特别的群体，然后呢他们也更愿意去关注这样的群体，也更加的关注了我，并且愿意把周围身边的朋友介绍给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有的这个收获在我这个参与我们的公益事业当中不知不觉积累起来的。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的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6: 看看，哎呀妈真好。
7: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8: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

0: 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0: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欢迎你加入到好人帮这样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当中。心安安这个形象系列已经文创啊，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了。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之前呢我们有三款 T 恤衫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有两款呢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一款是自行车，一款是缝纫机，还有一款呢就是咱们时光童话的主题T 恤衫。那缝纫机和自行车的这个 T 恤衫所剩不多了，我们呢现在也正在进行公益的这样一个回馈。之前很多爱心人士在购买我们 T 恤衫的时候都知道，当初我们最新发售的时候是99元一件，这三款 T 恤衫都是99元一件。那现在呢应大家的要求，很多人说有没有出新款呢，但是如果说我们现有的库存没有义卖出去的话，我们就很难有资金进行新 T 恤衫的这样的生产，因为实在是资金有限啊。但是我们的新款 T 恤衫呢又非常的漂亮，现在我们的设计师已经给我出了一款 T 恤衫，还有之前的一款乡村儿童的 T 恤衫大家特别喜欢，很多人都在问能不能再加印，但是咱们一般 T 恤衫的起订量比较高，所以如果我们现有的这几款 T 恤衫不能够卖出去的话，我们就没法再来定制新款的 T 恤衫，现在正是穿 T 恤的这个季节哈，所以呢我们就做出一个决定，因为之前我们爱心人士的支持，现在剩余余量不多的这三款 T 恤衫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清仓的公益甩卖活动。你比如说自行车、缝纫机，原来我们这两款 T 恤衫的售价是99元，现在呢只需要79元就可以得到了。那时光童话的这款 T 恤衫，因为我们剩量还比较多，其实这款 T 恤衫穿起来非常的艺术啊，大家进入我们的公益微店可以看到我穿这款 T 恤衫的这个真实的图照片。那么这款 T 恤衫只需要59块钱，你想240克的纯棉 T 恤衫59元、79元能买到这样一款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T 恤衫，我想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所以如果你之前恰巧没有买这几款 T 恤衫，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当然之前已经买的你也不要说后悔，毕竟我们之前穿了那么久了，是不是？而且呢也要感谢之前购买我们所有公益文创的爱心人士，特别是购买了 T 恤衫的爱心人士，因为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孩子的绘画作品，我们的公益文创能够流动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几乎是接近成本价，把我们现有的这三款 T 恤衫能够做一个清仓的公益的回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新款的 T 恤衫了。新款 T 恤衫真的特别漂亮，我要是没有这个钱我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支持，顺便给自己留一份爱的纪念。这三款 T 恤衫都在公益微店，数量是有限，尺码也是不全的，恰巧有你能穿的尺码就可以留一件，59元时光童话、79元缝纫机和自行车，这几款 T 恤衫都是非常漂亮，穿出去非常吸睛。重要的，你穿着这个 T 恤衫可以做一个爱的传递。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啊 ，T 恤的 T 啊，英文字母 T。大写小写都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抓紧去抢购吧，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 T 恤衫从来没有卖过59元的，因为咱们的 T 恤衫它不

0: 仅是一个工艺的文创，也是品质非常高。无论是设计，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 T 恤衫上，而是经过专业设计师的设计。你像我们时光童话这款 T 恤衫是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设计的，那自行车和缝纫机呢是咱们省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之前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的钱不够，99元有一点负担，但是这两款 T 恤衫，一款已经变成了59元，另一款已经变成了79元，而且呢你像缝纫机好像就剩3-4件了，因为那款 T 恤衫太漂亮了。我们尽管之前是99元，也有很多人抢购啊。自行车呢尺码也不全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看看有没有你可以穿的尺码，来捡个漏吧。咱公益有的时候也有一个爱的回馈，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成本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孩子的作品能够用文创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就头一次啊，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甩卖。一款 T 恤衫只有59元，你可以去看一下，240克纯棉的 T 恤衫能卖到59元的很难得。还有另两款呢是79元，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小写都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都卖出去了，我们就给大家上线新款 T 恤衫了。咱们这个新款 T 恤衫是用孤独症孩子肖志涵的绘画作品定制的，特别的漂亮。但是前提是我们这个资金要流转起来。我自己呢可以搭一些钱，但搭得太高了，我要坦率诚实的说，我也真的是有点承受不起。所以呢希望大家支持，把我们现有的 T 恤衫稍稍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生产这个定制新款的 T 恤衫了。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江先生的电话，他想通过好人帮节目感谢库路泽应急大队的帮助。我们来听听记者龚鹤的采访。
1: 大家好，我是江陵福顺的车主，我是一个自行车，端午节的时候领家人去丰满中华湖边露营，在一个小溪车就陷住了，然后费了很大劲儿也出不来，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库路泽大队路过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很非常热情的帮我把车拽出来了，没有索取任何的报酬，就是无偿的帮忙，我对此非常的感谢。他们用专业的那种救援的绳帮我把车的前保险杠系好，然后慢慢的把车就拽出来了，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动作也非常轻柔，没有对车造成一点损坏。期间的告知也非常的专业，一些注意事项也都可以接受。是的，到湖边的时候心情非常好，一家人都准备开始露营，然后这个时候就差10几米就到湖边了，然后这个时候车就陷住了，就到不了想要到的地方。当时大家都非常紧急，车也很沉，根本推不出来。车队路过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就是特别热情。是的，就是有了这个经历，我们马上也把救援绳装备也都采购，在网上买的，也向他们这种精神学习，让我们这个假期有了很好的回忆。我们也会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我们也把装备也都集齐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帮一把。非常感谢孤独者应急大队。
2: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陆军商会一大队副队长陆小龙。
3: 当天碰到了江先生的这个车被误在了沟里啊，然后咱们的一个反应。
2: 当天我们端午节，我们商会呢为了家乡做文旅宣传，组织公益出游了。当时看见一个房车在那个坑洼路吧，难以脱困。当时路上都是水，都是泥，看见他们家人吧，有的在旁边推车，然后吧有的在旁边指挥。也挺着急，我也没多想，因为当时我的媳妇孩子也在车里边，我也想给他们吧树立一个榜样，进行救援。我们陆巡商会吧，每一个车都有专业的救援工具，以防说有需要的时候都想成功救援。我就把拖车绳就拿出来了，然后在我们队友吧好几个去的，也没多想，换着拖鞋就去挂钩去了。从开始救援到完事应该在5分钟左右。 这么多年吧，我们商会那个做公益活动做了很多很多，都记不清了。我参加这些活动呢，媳妇儿孩子都非常说支持我，我内心吧也做一个说我想用我自己的微不足道的事儿，能帮助他们点，帮助他们一些。其实我们龙云商会吧，一直秉着说那个互帮互助的原则，不管说是队友之间，还是说面对社会的群众了，我们能搭把手的同时呢，绝对不会说袖手旁观。当时我媳妇孩子在车里，因为我自己两个孩子，孩子当时救援的时候呢，都在车里旁边后面说看着，在那个后面那个窗户上看着，救出来的同时吧，说哎呀，爸爸真棒啊，我感觉心里挺安慰，挺好。在那个大队长董琦带领下，也会一直把这个公益初心发扬光大，就想做为社会做一些实事。
0: 多好啊，为社会做一些实事，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呢，现在有三款 T 恤衫正以这个超低的价格进行最后的清仓，因为我们又设计了这个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新款 T 恤，非常漂亮，我们也需要这方面资金的支持。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小写都可以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岁月如歌，我们没有小码的，最小的就是时光童话那款，只有 M 码。发送关键词之后呢，你喜欢哪款就长按识别二维码去选择，看看有没有你的码，能选上就是有的啊。谢谢岁月如歌。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我让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岁月如歌呀，咱们这个 T 恤衫最小的码就是 M 码啊。如果你身高1米58，体重106斤的话呢 ，M 码穿会有一点长，就看你介不介意。因为咱们这个 T 恤衫不能退换，所以呢，自己斟酌一下。咱们这个 T 恤衫是比较长一点的，正常比正常的 T 恤衫也要长一点，它比较适合穿半裙或者是短裤的时候直接露在外面，因为这是比较时尚的穿法。或者你塞到裤子里呢，可以把它往出撑一下，它就不会露出来。所以长一点的 T 恤就是这点好。如果你能穿 M 的话呢，你会长一些，就看你平时怎么穿了。如果你平时喜欢穿那个短裤，夏天穿短裤，那就长一点也蛮好看的。或者是塞到裤子里然后拽出来一点也没有问题，穿 M 应该是可以的啊。因为

0: 目，实在是没有人力去做这些退换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继续分享上周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我看到很多朋友发关键词啊，真的是数量不多，咱们做一个清仓的公益甩卖，三款 T 恤59元到79元，发送英文字母 T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了。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在四川南充宜古县铜盆沟村，曾经有一位饱受非议的95后青年周建康。2019年底，他放弃成都的城市生活返乡，每日扛着相机记录乡村日常。旁人不解，邻里嘲讽，纷纷说他读完大学回乡是啃老躺平。无人知晓这个年轻人的心底藏着一份温柔的坚守。在村里地处深山，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只剩独居老人。周建康亲眼目睹老人们的艰难生活，有人用烧水壶煮当鸡蛋果腹，有人误食生缺腊肉食物中毒，还有老人独自在家吃面。空旷的屋里只剩阵阵回声，深夜独坐村口的老人冷清孤寂的村落，一幕幕画面深深触动了他。自此，周建康默默扎根乡土，深耕7年。他从零做起，拍摄短视频，直播助农，售卖村里的李子、腊肉。即便初次创业赔光营收，历经挫折，也从未轻言放弃。平日里，他自费带村里老人走出大山，看高铁，逛园区，观火箭发射，圆了老人们一辈子的远行梦。为了让独居老人吃上热乎干净的饭菜，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在政府与公益项目的支持下，建起了乡村老年食堂。如今这座由自家宅基地改造的食堂热闹非凡，每餐仅收2元，荤素搭配，管饱营养，还创新推出积分制度，村民务工捐送农产品即可抵扣餐费兑换物资，温暖又便民。今年扎根一招暖心，曾经被全村质疑的啃老青年，如今成了全村老人最信赖的孩子。2024年底，全村老人的家属自发筹钱，为他送上了一面沉甸甸的锦旗。面对荣誉，周建康始终谦逊，坦言自己只是想让村里老人不再独自熬过冷清晚年，每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7年前回村，村里人说你啃老，7年后全村老人把你当自家孩子，7年的孤独与质疑都被你熬进了这锅热饭里。一个人回来不算什么，让一群老人不再独自吃饭才是归乡的意义。你以直播为犁，让农货走出崇山；你以食堂为桥，让留守的晚年不再孤单。青春何以为？你用7年的扎根，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
3: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望尘。今天我分享的故事是跨越两省的温情乡村最美共享女儿帅兰芳。在湖南衡阳长宁市板桥镇干沙岗村，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暖心媳妇儿帅兰芳。12年来，这位跨省远嫁的姑娘远离家乡扎根乡村，无偿照料村里及周边40多位留守孤寡老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活成了全村老人最贴心的共享女儿。帅兰芳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而这家小店早已成为当地老人们最温暖的爱心驿站。12载春秋，他不计回报，把无依无靠的老人当作至亲悉心照料。村里双目失明的吴保户杨有福常年无人照料，帅兰芳坚持为他洗衣做饭、打扫房屋，定期送去米面粮油，悉心守护老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帅兰芳是最让人安心的托付。村民常年在外奔波，家中高龄老母无人照看，是他主动担起责任，定期上门陪护、打理家事，贴心周到的照料让无数村民在外安心打拼，也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落寞。 不止悉心敬老爱老，帅南方更心系乡村发展。曾经村里的通俗道路泥泞不堪，出行十分不便，是他主动奔走，挨家挨户动员筹资协调林地，

0: 牵头修建便民公路，道路硬化后，他日日挑水养护，用脚步填平泥泞小路，为村民修出一条平安便民路。一人行善，温暖一方，在社兰芳的善意感召下，村里十多位村民自发集结，组建姐妹帮忙群，互帮互助，暖心敬老，让善意在乡村接力传递。如今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他，还自学短视频，记录乡村温情瞬间，传递乡村正能量。12年默默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非亲非故，他却亲近温柔，守护40多位老人的晚年时光。远嫁异乡，他以善良为光，温暖整座乡村。面对荣誉与褒奖，帅兰芳始终谦逊淡然。他表示自己只是承父母教诲，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还将所有奖金悉数用于帮扶留守老人。平凡微光亦可照亮山河，帅兰芳用12年的温柔坚守诠释了善良的真谛，让大爱跨越山海，在乡村深处静静绽放。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2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12年，你把一间杂货店站成了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异乡媳妇儿出来时的陌生与孤单，桥那头是40多位老人有了着落的朝朝暮暮。泥水里你弯下腰搀住摔倒的老人，灶台前你端上热饭时顺手擦净桌上的灰，山路上你挑着水一步一步把烂泥踩成能走的路。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看见谁难了就停不下来。一个人的手不够用，你就拉起一群姐妹，让善意落地生根。一条路太难走，你就用脚步把它踩成归途。没有血缘，非亲非故，是你用12年的在场，让一座村庄喊出那声共享女儿。
2: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子松。刚刚落幕的高考中，河南上蔡的考场外，一位坐轮椅的18岁女孩格外动人。她叫秦小佩，凭着一身坚韧与勇敢，圆满走完了自己的高中赶考路，书写最动人的青春大片。这份坚毅的背后，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善意牺牲。1年多前，正在读高二的秦小佩在车站等候父亲时，目睹一名妇女的电动三轮车在上坡路段意外下滑，即将被后方驶来的货车碾压。危机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上前帮忙推车。可不幸的是，货车与三轮车发生碰撞，秦小佩被撞倒，双腿惨遭碾压。经过全力抢救，秦小佩保住了生命，却永远的失去了左腿，而右腿也落下了多处粉碎性骨折的重创。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击碎了他平凡的校园生活，却从未击碎他善良的本心和向上的希望。之后秦小佩被评定为见义勇为新建个人，这份荣誉是对他施舍为人挺身而出最美的嘉奖。漫长的治疗康复期里，病痛的折磨从未停歇，阴雨天的残肢剧痛时常侵袭着他，但这个倔强的少女从未向命运低头。休养5个月后，距离高考仅剩2个月，她毅然冲向校园，全力追赶落下的学业。别人轻松学习的日常，对她而言却是加倍的煎熬。行动不便，病痛缠身，她常常趴在宿舍床上坚持刷题复习，从未有一丝松懈。面对老师的心疼，她淡然说道，能够重返课堂奔赴高考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的勇敢与坚强也被无数人看见，有些市民专程为他送上鲜花，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也为他颁发专项奖励，致敬这位向阳而生的少年。从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到咬牙追梦的高考学子，秦小佩用残缺的身体活出了最完整最热烈的青春。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他人生全新的起点。愿这位勇敢善良的少女不负热爱，不负坚守，往后前路繁花似锦，步步向阳。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3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这一场高考，笔尖书写的不只是答案， 更是一个少女跌倒了又站起来的全部倔强。致敬小佩，你的笑容让所有人明白，有一种青春可能被现实击倒，却绝不会被命运定义。前路漫漫亦灿灿，愿你以后的人生每一步都有繁花相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4度到16度；吉林小雨，25度到17度；延吉小雨，24度到14度；四平小雨，25度到14度；通化小雨，24度到14度；白城小雨，22度到13度；辽源小雨，25度到16度；松原小雨，25度到16度；白山小雨，23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1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一天当中最犯困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虽然今天天气报的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由于阳光不错，所以我们车厢内的体验感是非常重的，这个热度是非常强的。这天呢也提醒各位啊，长时间在路面驾车的朋友，请您一定要注意，要避免这个犯困。而且这两天可能个别的朋友还是要关注点这个足球的，是不是？时不时的可能起来还惦记着看一看，或者晚上稍稍熬夜。如果您处在这个状态里，白天开车就更得加点小心。尤其是长时间在路面上开个车的，那比如说持续的快速行驶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些都具备了犯困的条件了。所以各位要谨记啊，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开车的朋友要尤其注意，那避免了说一我们犯困睡着，磕头。这时候已经达到了睡的状态啊，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精力没有那么集中了，你的状态已经发黏了，其实对我们的行车安全也是会构成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千万要谨记啊。明天还好，明天开始了又开始拉了小雨，这个温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阳光没有那么强，温度没有那么高。同时呢，也会避免一些由于光线导致的视线盲区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也在交通事故里边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还有朋友在问，今天抖音直播吗？这不今天上午不听话，他又给我关了一天，得明天吧，明天下午才开始能够直播哈，各位谅解。今天抖音呢就不能够继续直播了。好了，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1422。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来进行互动，在微信的平台上发来您的及时的相关信息，包括询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来进行互动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昨天的时候啊，今天上午，抱歉，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又再次的询问了这个主路，从主路出和辅路正在直行的机动车所发生的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他说这个事儿呢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呢，两个人呢却呛呛了两句。我说怎么个呛呛法？他说我从主路出来，因为呢我看到了一些这个视频里边说的，这主路出来啊，由于他的视线不好、角度不好，为了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这个角度呢，要让着我们主路出来的车辆先行。这个从辅路过来的这个车呢，到了我面前根本没有让，然后把车刻意停到我的面前，摇下车窗来出言不逊。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啊，随即呢跟他在这个开着车窗呢对来了几句，我又跟他讲了一讲道理。后来这哥们可能是觉得自己理亏，然后呢就开车就走了。问我，他说勇哥，你说我跟人掰扯的对吗？ 他说好像听你说的观点跟这不一样。嗯，是的，我所持的观点跟这是不一样的。这辅路正在行驶的车辆，如果没有特殊的地面标线的这个提醒，比如说礼让啊，或者说引导性的标线呢，包括礼让牌啊，没有这些提醒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的辅助条件的情况下，人家就是有优先通行权利的。你并道的车辆没有任何的优先通行权利，所以你从主路出来的车呢是没有优先通行权的。人家不是说觉得你亏了，有可能就觉得哎呀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所以呢，各位要记得啊，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有时候看到的结果不一样。其实你细看，它有的时候呢是叫做一个传一个，咱不能叫做以讹传讹吧，就是一个传一个，就是你发了这样的视频，我呢也在做这样的账号，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特别强的专业能力，我主要是套用你的信息为主，我找了一些相应的视频或者图片，然后呢，或者我直接引用了你的这个东西，然后我用我的一些语言呢去对它进行形容或者编辑，然后制作出了这么一个视频发布，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中间的一些准确的细节可能就传偏了，他人家第一个原视频可能解释的是这个是有礼让标线的，或者是有特殊标记的，有特殊的一些礼让标志的，可能他需要礼让，但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没有的，所以执行就是执行，原路让原来人这个道里边的车就是有优先通行的权利，这事儿大家不用再更多的去质疑，我们只要是变更车道，您就记得这个是不会发生任何的疑问的啊，就只要变更车道你一定要注意啊，对于原车辆来进行避让，这个是必然要做到和遵守的一件事儿。那大家呢要记得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好多朋友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就讨论比较多的啊，还有就是交强险，交强险可以对对方的营运损失来进行赔付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起初的时候啊，真是大家问的多了，连续好几天有人问，然后有人又纠正我，我呢没办法了，我又刻意的跟保险公司跟理赔的这边的专业的人我又沟通了一下，我说有这事儿吗？他说哥没有这事儿，你咱们原来这个理论都是对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更改，跟这个没关系。后来呢我们哥俩就唠嗑，我说你说有哪个可能性会影响到他们呢？我说是因为有人员受伤吗？他说对，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案例里边是有人员受伤的，然后走的是人伤的误工的这个费用，所以呢他是不是把这个事儿给弄混淆了，我说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可能您在一些视频的平台上所看到的这些理论的支撑啊，就未必都是实际当中准确的答案啊，大家呢甄别着来啊，可能您需要更多的去斟酌一下。那当然别被这样的问题所带偏，那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的麻烦。好了，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是22号，7月13号，这时间也来得及，而且呢各位也都很多朋友最近一阶段也都在咨询和做着准备。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虽然目前咱们吉林省今年的天气可以说到这个时候天气还没有热到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这个程度，但是呢随着到7月中旬左右咱们的温度会升高，带着大家去一个常年都比较凉爽的地方，而且这也是景色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贵州省的这个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很多的景区景点，那首先都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另外很多都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的自然遗产那绝不是说你某一个国家评定的这个标准了，是吧？这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呢，不用说它的自然景色呀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或者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就是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您一共走过几个世界自然遗产？那您想一想，您一共能够走过几个世界自然遗产？这个就是可能反向的给我们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吧做出一些评判的标准。我们这一次带着大家走的这几个地儿，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小七孔，荔波的小七孔啊，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啊，你再比如说梵净山、镇远古镇啊，这些都是五 A 景区。而且像小七孔啊，这也是这个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呢、啊、这都是世界自然遗产。黄果树瀑布不用多介绍了，它不仅仅在全国在瀑布行业里边大家非常认可，在整个亚洲来说，它的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大瀑布，你的规模也都是非常之大，非常知名的，很多人到这里都 感慨它的壮阔和震撼。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着大家去一个常年水量都非常充沛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去小七孔感受一下绿宝石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那种美丽，感受一下千户苗寨，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文生态苗族民俗文化圣地以及这里的一些非遗的手工制作，非遗的一些文化遗产等等等等，我们都要带着大家去共同的领略一下。再比如说像梵净山镇远古镇，自然景观人文景色相成一张。如果说您感兴趣哈，7月13号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们一起去转一转。目前的报名的人数已经过半而且这两天确认的人数也在逐步的在增加。所以我顺便想跟所有的目前还能定得下来时间的这些朋友们提个醒，您可以先来进行预报名，要不然的话可能涉及到名额的问题。每一次反正我带着大家走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这个事儿，因为走了这四年左右的时间了，一是很有经验，第二个是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这四年的时间是可以检验正确与否的，时间是可以检验好坏的，时间是可以检验对错的，这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最好的一种检验。你的第一次体验，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的第一次体验可能有需要改正的地方，但是经过四年的这样的一个轮回性的这个工作之后，很多给我们听众所提供的这个地方，这是经验是永远也抗拒不了的，这必须要给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仅是拿到的是旅行社给提供的资源，我们每一次给大家的出行计划，实际上我都要去参与到里边，咱们是有这个制定权的，包括酒店的选择，景区景点的排布，我们会根据咱自己的喜好，根据我们听友的这种喜好，年龄段来进行这个选择，包括吃住行，这些我们都是要做出现场的这个沟通的，会做出一些调整，调整的更加适合咱们。因为我已经带了好几百人了，这好几百人带了这三年多，每年带这么多次团，太知道我们的听众每一步都需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在里边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体验体验，可以体验体验我用了四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份服务和旅程能不能够达到你的满意。其实旅行呢，它不是个任务，旅行呢是一个需要有溢价的空间，对吧？它需要对你的这个花出的钱有一份增值的体验。这旅行呢还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提升，你只是标准的走了一次，这个没什么意义，标准的走一次不如不走，走完之后说还行吧，挺好的，就过去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旅程里边要再遇到点什么麻烦事儿，遇到点这个磕磕绊绊，那可能就更耽误你的节奏了。所以呢，旅行的这个事儿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出一些甄选啊。如果说您懒得选，那你就跟我走，我替您已经选过了。7月13号的贵州688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来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在

在微信的平台上，把您的信息输入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把输入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我就给您回电话，然后把整个的行程提供给您。6天5晚的时间，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我们的住宿的标准呢都是4钻5钻的酒店，我们的大巴车呢都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都是用最好的最舒适的方式。吃的团餐呢也在当地来说是高标准的团餐。我们对团餐不仅仅让他们给提供了菜品的名字都有哪些套餐，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团餐的实景拍摄的照片，这个就更有说服力了。你包括现场的这个饭店的图片呢、现场的饭店的标准呢、这一桌上来之后的摆盘啊、菜品呢、我们在这个实景图上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大家确认，就是我们去的这6天5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行程。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我们也是纯玩的团，不占用其他的时间。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跟着我们一起纯玩一次好吧。这个热线电话04318581541，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也可以把你的姓名电话加上贵州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到微信的平台上，我会给您汇拨电话6880的价格。有朋友在问多少钱？6880块钱。在进入到了贵州的高峰期之后它的价格确实呢不低但是呢这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对应的，你价格高它一定体验感是好的，你价格低的话那你可能选择到的就未必能达到您的标准了。所以呢您放心啊，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安排的标准很高，您如果想走得得劲儿，想走得放心没有任何的顾虑，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154188154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抢线啊。同时呢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大家的互动也可以随时的发送。抖音的平台不能直播啊，各位今天的抖音没有直播，今天上午播了一小会儿但是呢还是涉及到这个老问题，可能这边一涉及到交通事故的解答呀，有的一些敏感词啊就已经超出了人家平台的要求了。这个咱也理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明天嘛，明天下午争取能够给大家恢复直播啊。明天下午也给关了一天，那本来是提醒10分钟，我寻思我又开开了，又接了一部电话之后，完了就彻底给关了一小时，关了一小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所以各位谅解啊，各位谅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到微信平台上也是同样可以互动的。微信平台朋友有在咨询旅游的朋友，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相关信息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今天下午这个点儿确实外边温度也不断的在升高，下午的2点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中午12点阳光最强，下午2点温度最高。在这个时候在车厢里边光线一照，如果您这有点小困意的话，这实属正常，但是如果有了困意还在坚持开车，那这个就不太应该，好吧？给各位提醒啊，就千万要记得，迷了迷糊的时候，我们操作反控的反应的能力、操作的能力都是在降低的。这个打的折扣随着你的迷糊程度的增加，它是非常明显的，甚至也只能达到了一半的驾车的能力。所以呢，各位不要小看了这件事儿，好像觉得好像没啥事儿，也不至于可能就稍稍有点发黏，然后一会儿就好了，这个抗拒不了的。找地儿休息休息啊，尤其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的朋友，今天外边多数的城市都以晴天为主啊，多云转晴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还是挺明显的在升高，特别是车厢里边光线直射之后，它的温度绝对要比外边高。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开着空调吧冷飕飕不舒服，这开着车窗吧呼呼呼的噪音还大，这噪音大了之后对我们开车其实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喜欢这个快节奏的大声音的音响音乐的播放，其实这个在安全驾驶的角度来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它依然可以让你的安全驾驶打折。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文章的报道，它是可以影响你20%左右的驾驶精力的。你听起来好像不至于是吧，就我听个歌可能就声音大一点，它首先影响的是你对周围环境声音判断，第二当已经把声音的倍数分贝已经达到了噪音的标准的时候，对你的大脑是要产生影响的，对你大脑的外界信息的梳理也是要产生影响的，对你大脑思考之后支配你的身体里的肢体
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综合评定下来之后，这声音过大，车厢内的声音过大，对于我们的驾车的安全影响一般都在2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

0: 这20%啥意思？就是容易有20%的可能性产生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你制动不及时啊，你躲避不到位啊，开车时的情绪过于高涨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什么事儿吧都跟安全有关系，但凡跟安全有关系的事儿，咱们就得悠着点。分析这个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故的案例啊。刚刚我们听众咨询发来的一个事故，在节目之前看到了他的信息之后啊，哎，我还挺感慨的。我在这个抖音的这私信里边，我给他回了这个信息，同时呢，我也跟他安抚了几句。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真的要加点小心。爷爷骑着电动车啊，驮着一个11岁的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准备要送孩子去这个补课班，从这个家出来了，坐在电动车上，一切都没有问题。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爷爷操作不当，一下子就把电动车呢，就车把就给栽歪住了，孩子这个腿啊，就直接给别到这个电动车这个车轱辘底下，就把腿呢给受伤。就在这一瞬间，后边又过来一个电动车，把孩子这个肩膀又给压了一下。就是用他的形容说，运气还好，这个电动车呢在压的时候呢就躲了一下，所以呢只把肩膀这块给出溜了，别的地儿呢还好，头部呢稍稍碰了一点，但是基本上没有外伤。我说这个肩膀这块伤到什么程度？哎呦，这个当爹的给我回的信息就是说给我，弯块肉下去。你想啊，这可能电动车在摔的这个过程里边，就有某一个有尖锐的位置，就把这肩膀这块给抠块肉下去。哎呦，他就给分析，他问一下，说孩子上学呢有着意外险，这意外险是否包括了这个在交通参与的过程里边，交通生活当中所出现这种意外，是否包括？我说正常情况下都是包括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保险公司取得联系。第二个呢，他说骑着电动车这个呢，目前判断是机动车。他没有驾驶证，他应不应该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啊？我说，如果是这样的事故，他一定会承担责任。那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台车是机动车了，但是他却没有保险，他应不应该按照保险去做理赔？那我说这个还真是，你要看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去购买交强险的这个标准。如果这台车需要购买交强险，但他没有购买交强险，那如果在交通事故里面他还承担了责任，他需要赔偿的额度就应该按照交强险的额度来进行理赔。你比如说人伤啊，先说财产损失2000元，人伤18000，伤残死亡的限额180000，他应该按照这个额度去理赔。他说目前呢，孩子看病大概花都下来的话，应该是10000块钱左右吧，也就在这么一个额度里。我说如果对方是机动车，并且他符合了投保交强险的标准而没有去投保，那他应该把这10000块钱给担上，因为在搭交强险的有责的情况下，赔偿限额是18000元。那他说钱都是小事儿了，一呢借这个机会给他家老爷子也给教育了一番，说以后得注意。我说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也顺便跟他就聊了几句哈。我说这个事儿你教育的吧，就是有点让老爷子有点憋屈，是吧？那人出了问题了，你教育两句，老爷子有这个电动车，咱不是不知道。老爷子平时骑着电动车驮孙子送孙子上学，你也不是不知道，是吧？你在一切都知道的情况下，你没有去阻拦，你没有去制止，你没有去规避，然后等出了问题了，您去埋怨老爷子，你说这事老爷子是不是有点委屈？哎呀，他说也是，但是呢，也借这机会吧，也跟老爷子说了，说以后就别骑这个电动车了。他说以前我们也提醒过，但是老爷子总认为总不服老，觉得你说60多岁，你说我还没到这个上不行下不行的时候，是吧？你也不至于让你们这么操心呢。我说这次因为这一个事儿，他说是啊，他说你说我爸这啥也没事儿啊，他没事儿，然后憋了一下自己就站住了，但是呢，孙子在后边坐着，对，他还补了一个细节。他坐在后边干嘛呢？看手机呢，那没看道，哎，所以我顺便就把这些事都给说了一下。我借着这个案例，我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提个醒，马上要到了7月份孩子们开始放假了。进入到放假的时候，各位可能孩子们都会有一些课外班啊，兴趣班啊，哎，都有一些这个补课上课啊等等这些的可能性啊，或者说呢，家里边有老人带着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看看电影，去个公园，陪着打个篮球，踢个足球，运动运动。哎，你们上班忙你们呢，要把孩子交给我，这家伙又照顾吃又照顾喝，是吧？你们什么都放心。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给各位提个醒。一呢，要给老人家多一点交通安全的教育的这个提醒。 第二个呢，你要去教育孩子，让孩子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甚至让他们去经过那爷爷奶奶。你别看那个小孩可能七八岁、八九岁、十来岁，说他们懂个啥？我告诉你啊，你交给他的任务，他会很懂的，他执行起来比老人家执行的更加标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多关注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顺便说一下，这孩子坐在车后边干嘛捅手机呢？我发现这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孩子现在跟手机之间的关系也真的越来越近。这个事儿啊，你们不要给自己后悔。目前你可控的情况下，你不去管他，等到不可控的时候，你管就管不了了。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小的建议。所以借着这一个案例，可能还有几个方面，孩子们要放假了，安全一定要注意。参与到交通里边骑自行车的，小区内的，参与到公共交通的，去拿着手机扫个共享单车的，这些孩子们都能干得出来。你符合标准再去通行，不符合标准，安全永远最重要。所以各位啊，千万要记得，这个安全比啥都重要。所以我们在孩子们放假之前吧，给各位也提个醒，希望呢孩子在假期的时候都能关注一点这个交通安全。虽然学校也都在要求，但是作为家长，咱们不能少了这个环节。你要告诉他们，你要教他们如何去参与公共交通，比如说打车、坐车、下车时应该注意什么。大家可能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注意安全啊，你驾车小心，你别出事故，你别出问题。这个不叫提醒，你这个就叫废话。你要告诉他，比如说打乘出租车不要从左边下车，叫网约车也是这样啊，坐车下车不要从左边下车，在下车之前和司机师傅和司机叔叔来确认，让他帮你看一看你能不能下车，不允许自己直接打开车门下车，对吧？你把这些提醒一定要告诉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的小孩的开门杀，老人的开门杀，他们根本不看外边，开门就走，外边有电动车、摩托车，往往会发生事故。而且有很多时候这种事故反倒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都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你在事故里边是要当事人是要承担责任的，甚至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将七将八给了车辆一个次要责任，更多的这个责任，主要责任几万块钱的这个治疗费用都给到了乘客。是人家司机要停车的时候就提醒说，你先别下啊，下车的时候你听我口令，你听我的，我一会儿让你下你再下。这个人呢在接打电话，可能呢这也没太听清，车停好了，他也把电话撂了，师傅说你稍等，刚说完这边他也没在意，咵开车门后边就给撞上了。然后司机距离马路边上你的距离也没问题，然后整个的停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司机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而更多的一些费用给人造成的人员的这个受伤就由这个当事人来承担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坐车的乘客里边，你说你就打个车出去的功夫，上来就给你动辄花几百几千甚至上万更高金额的这个赔偿，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太不值个了。所以呢，把提醒给大家吧，希望各位都能够谨记啊，安全永远最重要，什么事都抵不过安全。那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您也确实遇到了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啊，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啊，不要盲目的去自己下行的处理，您可以咨询一下。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费了很大的劲啊，自己跟人家鸡挠挠的掰扯了半天，但实际上你所关注的角度是不对的，往往是南辕北辙，让你越整越糟心。你如果说方向选对了，方法选对了，反倒呢让你这个过程会更加的舒服一点，行吧？给各位提醒了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慢一点，悠着点，别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了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是 SK2 的神仙水，这一次给您带来的是一个标准的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价格是多少钱呢？499，原来在平台上要卖到599，这次我们在年终618的这个时候给大家的促销力度再降100块钱，499就可以拿到230毫升原价1700多块钱的神仙水。而且我们要送给您5支，每支15克的咱们的这个小样， 这款小样呢，大家也能比较熟悉的一款产品啊。我们再次的提醒您，这一次我们给您做了一个产品的搭配 ，SK2 的两个非常知名的产品做的搭配。您现在可以发送"神仙水"，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咱们的护肤的刚需，我们给您直接配齐啊，非常好的补水产品，神仙水。同时，我们给您搭配了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大红瓶面霜75克直接给到您的手里，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到手，同时赠送您75克的大红瓶面霜，因为一共是5瓶，每瓶是15克，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套组，才花499块钱，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的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0431-8581-5411。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边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刚在微信的平台上，王俊清跟我们互动说，千户苗寨啊，夜景太漂亮了。晚餐在那块吃的都是长桌啊，对，都是这种长桌，非常有特点。千户苗寨呢，它白天有它白天的感受，夜晚有夜晚的感受，但是好多人的反馈都是夜景非常漂亮，所以晚上一定要在这住一晚。你在这住一晚，你才能够稳稳当当的去感受一下这整个的这个苗寨里边的这个氛围啊。所以呢，我们也带着大家在这块住上一晚，能够让您感受到地道的吃啊，地道的玩啊，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呢，一定要让您去感受到。而且我们会带着您去品尝一些独特的贵州的美食，深度的体验贵州文化，一定要从这个贵州的美食开始做起啊。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像我们这位朋友曾经去过的这位朋友感慨的这样，我们去领略一下这些美景，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黄果树瀑布啊，刚才有人在问说，这几个景点里边哪一个最好？最知名的是黄果树瀑布。这不用多说，全国人民都知道黄果树瀑布，是吧？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到，平时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最知名的还是黄果树瀑布。但是你要说哪一个最好，因为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有数，我们所选的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景色。所以你说好吧，谈不及到哪一个最好，因为它不同的景色。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我们带大家去看的是瀑布群。你再比如说小七孔，它同样是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一个水系，但是它更多的是以静静的美景为主的，它是一种碧水蓝天水上森林，然后它整个湖水都是非常翠绿的那个感觉，森林的覆盖率极高，你好像人就在大自然当中被大自然所包围的那种感受，它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而且它有个外号叫做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嘛，就是黄果这个小气孔。你说拿它俩去做对比吧，一个是非常壮阔的震撼的这个瀑布群，它这个瀑布这块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这个瀑布。你从这里走的时候，你一会儿看到个大的，一会儿看到个小的，一会儿看到个高的，一会儿看到个矮的，是吧？它不同的瀑布群。然后你等到了小七孔之后，它是一种静静的美景的享受。你再比如说像千户苗寨和镇远古镇啊，这两个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地儿啊，一个是感受着咱们生态苗族的这种文化圣地，第二个感受的是2000来年以来我们的一座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个五A景区，就镇远古镇。他们两个也有所不同，吊脚楼依山而建，到了夜晚万家灯火漫山啊，这是这种美景。然后这个古城里边呢，是生活气息非常的充足，哎，美食啊，然后一些特色的东西啊，您可以逛一逛，吃一吃，走一走。而且这里边这个古镇它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S 型的水系穿城而过，让这种天然形成的一种太极水城、青龙洞古建筑依山而建的那种感受都特别的明确。那所以呢，你说我们当时在做出这些景点的分析的时候和选择的时候，果然大家比较关注的咱们贵州的五大景点，不得不说确实值得大家一去。那把这些事儿串联在一起，那就可能需要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选择的是一些高标的酒店。你比如说同样是四钻的酒店，但是我们选择的是第一，我跟您说的咱们先住的这个啊，华住会德系品牌的城际酒店。我们给您选择第一晚就是这样的一个酒店，它整个的这种德系美学酒店房间的面积非常大，而且这里边还包括了德啤呀、可乐啊、气泡水啊这些，都给您进行免费畅饮，这个房间里边都有这个免费畅饮的安排。所以你想，像这样的一份酒店提供的服务，您在正常的旅行上能够感受得到吗？还有就是它的早餐啊，它是一种融合性的早餐，是把贵州的和德系的这种早餐相融合的。你比如说现烤的碱水面包，再加上德式的猪肘子，再配合着贵州的鲜米线，在这样的早餐的氛围里，各位你觉得吃的能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说我们做的酒店是甄选的酒店，就不是说哎呀我拿出一个表说这家能不能称之为四钻呢？旅行社说行，能称，好嘞，那你给我划到里边来吧，那咱就算个四钻。那四钻的酒店一晚上从200多-300多可能到不同的价格都是有不同的。我们给您做出选择的是这种德系的华住会的德系的酒店，这个酒店的标准是特别高的。刚才我给您提到了，比如说早餐这种碱水面包配合着德式的肘子以及贵州的鲜米线这样的地儿，你包括房间里边我们给您刚才所提到像可乐、气泡水、德啤啊，这些都是可以免费去享用的。所以你想，这些都是我们给您做出的一些特色的安排。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旅程的时候吧，其实我倒建议您能够细看一看，甄选一下，您多去打听打听，多去看一看，挺好的。小四川说，贵州的土豆有 N 种吃法。哎，我特别喜欢吃像云贵川这几个地儿吧，他们都现在云贵川的菜系也非常火。在全国各地都新上了很多云贵川的一些菜系，是吧？你说云南的、贵州的、四川的，他们可能把这几个菜系综合一下。在咱们吉林省，就是今年你没发现吗？今年和去年这两年上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菜系，吃的都比较新颖，食材都比较简单，做法呢都口味比较丰富一点。那包括像刚才说的土豆，叫洋芋嘛，那洋芋这边叫洋芋嘛，那做法真的特别多，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所以有人说湖北恩施吧，说产土豆，但是不得不说云贵这方面的这边的土豆它更有它的特点，所以大家去了现场可以去看一看。我手头其实我现在在手里边拿的是我们在这个团餐里边实拍到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边体现的是各个菜系，这里边有肉有鱼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中间还搭配着一些水果啊、蔬菜啊等等，这样的像一个大盒盘一个小簸箕装着的，这是我们实景拍摄的。我拿手头拿这个资料里边都是一些实景的照片，所以我看了一些实景照片之后呢，我敢非常认真的跟各位说啊，我们这一趟的酒店安排是很有特点的，你跟别的团走你感受不到的一些酒店啊，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想走一个高标的行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7月13号我带着您走的。还有朋友说酒店的名字有吗？有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酒店，就是德国的品牌关山湖城际酒店，大家可以搜一搜，我们住2晚。 华住会旗下啊，德国品牌观山湖城际酒店，这是我们大家住的。梵净山异国印象设计酒店，这是我们要带大家住的酒店。这些酒店都是属于高标准的酒店，而且在独山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安排的是五钻的酒店啊，这些酒店全是精选酒店。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里面，其实我们的酒店很有特点。行吧，就从不同的角度吧，给各位做一下介绍。还有朋友说，孩子那时候放假没有？放假了。七月初，今年的七月初，孩子们都已经开始考试，因为我们在选择时间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想带着

孩子一起走的，孩子有政策吗？有啊，如果是18岁以下的孩子，我们首先景区的景点是不需要花钱的，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景点是不需要花钱的，您全程可以省掉300元的景点的门票。如果孩子体格比较小，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住的话，你不单要床，听准了，是要床啊，您不单来一个床铺的话，可以省掉1000元的费用，这是可以直接省到你手里的。你比如说孩子可以跟着你一起住，然后呢他又不需要花门票，那6880块钱就减掉了1300块钱，那就是5500块钱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整个贵州它的旅行，它对这个免票这方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它有很长的一串免票人群，比如说现役的、退役的军人，比如说我们的警察，警察这个行业，医生啊，包括教师，包括学生啊，包括有一些特殊证件的，哎，这些都符合了在免票的范围里，而且已经把免票的这个事儿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准确的信息都在我们的手里。您在报名的时候，我们会帮您确认您是不是免票人群。如果确认了您是免票的，您可以直接把300块钱省掉。如果您的证现在不敢确认是和不是，您先把这个钱交上。到了当地，我不也带着您去吗？当地的导游和景区景点一确认说，哎，这个证是免票的，好，这300块钱回过头来直接就返给您了，您就能省掉这300块钱的门票啊。这个刚才有朋友在问，我就直接跟您说一下，这是没有问题的。小四川说羊肉粉也好吃啊，羊肉粉也不错。好嘞，那您给我提供的信息，到那块去之后，我们一定带着大家好好吃一吃，尝一尝。因为贵州确实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而且由于你发现越是山区的地方，它的美食的丰富度越好，它隔着个山可能味道都不一样，隔着个山它的做法、它的口感它都不太一样，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地区走下来之后，它的口味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落地贵阳是在贵州的中间的位置，贵阳就是在贵州的中间的位置，然后往左下边，比如说这叫做黔西南了呗，黔西南啊，往左黔西南走，然后再走到右边的黔东南啊，对吧，这几个区域，再走到上边的铜仁，我们要围着贵阳把这一圈全走完，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贵阳，晚上还是入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华住会的德系的这个酒店，哎，然后早晨吃了一个丰盛的早餐之后，我们将会从这里坐着飞机再返回，6天5晚的时间，哎，就是这样的一趟行程，然后7月13号出发，价格呢是标准价格是6880块钱，不占床铺的减掉1000块钱，符合标准可以免票的人群再减掉300块钱，这个把所有的政策都给到大家。好，就这么一个事儿吧。如果各位感兴趣啊，趁着电话不多，就把给这个情况跟大家多介绍一下，各位也了解了解。时间听好，7月13号，目前报名的人数过半。如果说您感兴趣，可能得需要抓紧点时间，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这个团就差不多了，因为人数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机票也是有限的，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听节目呢，可以不打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汇拨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1，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来您的信息，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我就知道您想关注贵州了，我就给您回拨电话，然后跟您关注一下详细的行程，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之后，您看一看每天我们都要做什么，都要干什么，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高标准的旅行一定啊，各位听好，一定要首先从住开始，然后到吃，然后到你中间配的车。一个高标准的旅行一定要匹配这三点。还有就是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团要出去玩，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贪便宜，这个价格低它一定有价格低的原因，对吧，价格高有价格高的原因。第二个呢，是一定要看好你的旅游合同签署的内容是否相同，在现场所执行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要去做的这件事儿，您得到的消息是否一样，是否能够给你做出一个保障。有的时候呢，口说无凭嘛，有的时候说出的这个东西他未必能做得到，但是如果能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的，这个您就可以大可放心。所以各位在进行旅行和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几点，尤其是各位手头所持有那份旅行合同。虽然跟着我走的朋友，您得到的旅行合同我已经替您已经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又一遍，研究了一番又一番，但是我依然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您把旅行合同看一遍。为什么呢？每个人对旅行当中的标准不一样。

0: 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准备在出行之前，因为当我们去到机场的那一刻，或者去机场的途中，你已经进入到了旅行阶段，我们就要减少因为旅行当中的一些细节跟对方去掰扯所带来的旅行的情绪影响，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在出发之前，把旅行合同看清楚，里边呢给你提供的标准看清楚。我说的不只是跟着我们走啊，就是您跟着任何一个团队去走的时候，您都需要这样去做。然后你把所有的时间把它形成一个完整性的时间扔到你的旅行里，这样你的旅行就有可能叫物超所值，而不是我去到第一天晚上我还搁那看合同，第二天我拿着这个东西跟导游去掰扯，或者跟这个旅行社打电话去联系你哪块没达标没达标，你说的不是这个呀，你记住这个你就吃亏了，你就不划算了，因为你的占用的时间是你自己花钱买来的旅行时间，那个时间不应该去掰扯这些事儿的。所以走之前要把这些东西看好，选择清楚，然后才能完成一个高标准的，能够起到一个升值的，能够起到一个情绪价值拉满的一次旅程。要不然的话，你这不是替别人去干活去了吗？你不给自己找罪遭去了吗？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不用客气啊，0431-8581-5411 8581-5422，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0: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如果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路面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天气比较热，大家在开车时呢容易犯困，下午的两三点钟正是犯困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开车的时候精神起来啊。这个比如说把空调的冷风开得稍冷一点，让自己感受到一种冷打哆嗦的状态，你就可能避免了这个犯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考虑，闲着那条腿抬起来一点，让自己的身体发发力，让这个血液的流动呢更快一点，您可能就会犯困的事儿小一点。有的人说掐自己大腿里子，抽自己大嘴巴子，这个呢，我就下不去手。你有能下得去手的，使点劲儿啊，打出印儿来，掐出紫疙瘩来，那你可能就不犯困了。这个最好的方式是犯困之后就能找地儿休息。你看，就那一瞬间，你要真能眯个10分钟、8分钟，你接下来开一个小时车、2小时车都没问题。但是有的朋友不要过于盲目自信。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身体或者我开车从来不怎么怎么样，别啊，说不上哪一时哪一刻您可能就会出现打盹，是吧？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更何况是咱们呢？如果说您真有这种可能性，别硬扛啊，硬扛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选择适当的休息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咱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事故，遇到问题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平台还有朋友在互动着说，美食美景融在一起，还能跟着你一起走是件好事儿。每次跟着你走都感受不错。然后底下补上了点赞，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再看是我们的老团友，我们现在回头客确实越来越多，这一点呢是我真的很有信心。就是大家呢都是眼睛都是雪亮的，说我这次跟着你走碍于面子，我得到的服务不好，行程不好，但是呢苦于我算是你的听众，我给你大有面子，我不吱声，那他下次呢至少不会选择再走，是吧？然后我们现在的回头客越来越多，我们的一些回头客最多的已经跟着我们走5到6个行程的了，这些的老朋友真的很多。他们的选择呢那很简单，就是他们走过一站又一站，连续的一站又一站就能证明这一点。所以呢回头客越来越多，也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的互动啊，感谢。这事就说到这儿，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大勇老师。
0: 哎，
2: 我那个刚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车让行人哈，我那个就是到我右转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他就是闯红灯，
0: 嗯，
2: 我就等这个，我得让他过去哈，然后我就走呗哈，
0: 嗯嗯，
2: 正好呢天赶上呢，我刚过到这个人行横道的中间，这个灯就绿了，这些人就呜呜的乌泱乌泱的搁我前面车头的前边走，还搁我车尾走，你说我这玩意儿能不能就是说不让行人呢？这玩意儿，
0: 理论上不会的， 因为呢，它是需要讲道理的，它能够确认你违法了，才能对你进行拍照取证，是吧？虽然说你担心的一张照片，但是你在拍被拍这样的照片时，它绝不是不只是一张照片，它也要进行筛查，是吧？第一个呢，就是你在绿灯情况下，对方是红灯，那不叫你是绿灯，因为你是右转，不需要看灯。在对方的行走的状态是红灯的情况下，本身不该走的时候，你呢都让了。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变成绿灯了，有更多的人走了，那我当然会让，我没办法呀，我不让不让我也走不了啊，我只能斜不悠的搁这个斑马线上骑着，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关注这一点，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不礼让行人的拍照，如果有的话，你就按照刚才的。

0: 被录取，不会被录入的啊，不会出现这个违章的啊。
1: 啊，那我就放心了，感谢感谢。
0: 而且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停下来啊，一定要停下来啊。行吧，好嘞。
1: 明白，谢谢。
0: 没事，跟您说再见。我在多年多年多年以前，在去成都的时候，我已经被震撼了。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就是在成都春熙路那个旁边那个酒店。从春熙路这边那个口，那个路口出来之后，再往前走大概有，就是20米吧，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我当时就是从春熙路出来，准备回酒店，取点东西，然后呢再出去吃饭，就这么一个过程。像回酒店调整一小下，出去吃饭，跟家人一起，我们从这个路口这块过，然后就在看看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车辆，然后我跟家人我就商量，我说。咱不着急吧，你找一个凉快的地儿，我想在这看一会儿。当时家人还说呢，说你可真好心啊，你这还在这有啥可热闹看的，都是人。我说我就想看看这礼让车辆的车辆礼让行人。然后我们就一家三口站这块路口这块看，我就在一直块看。我说我真的很服。各位，您不知道您能不能想象得到，在成都的春熙路的那个繁忙路口有多少人。我就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用一个数据啊，我看到的最长的是一个右转弯的车辆，两个信号灯没走成，根本走不成，因为对于行人来说，有绿灯通行的，有闯红灯的，这两一波如果配合上的话，右转弯的车辆走起来真的很费劲。包括我在成都打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想右转弯转不出去，你就只能等着人正常直行通行的车辆的直行的人过去之后，你才可以去走。我说这话可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这几年大家听起来不足为奇了，我说这话至少应该在十年以上，十年左右吧。在那个时候，他的礼让行人做的就已经非常的好，我有印象。我回来之后我还跟大家去说这个事儿，我说咱们啥时候能把礼让行人做到这一点，非常遗憾，直到今天为止也做不到。你看有信号灯，有这个斑马线的，后边支个摄像头的，大家都能去让一让。但是如果在路口右转弯的时候，或者明显后边没有摄像头的时候，你看礼让的效果根本都不行。所以呢，不得不说哈，要说到这事儿，一说到礼让斑马线，一说到右转弯这种情况，我脑袋里立马就回到了当天那个情形里。那边的天很热的，大家都知道，我站在这太阳底下，我正经看了一阵子呢，多了没有吧，站个5-7分钟是绝对有的，好几轮信号灯就没走，我就搁那边观察，我就看这个热闹。因为你干这行呢，我就想感受感受，我不仅看着这个礼让的过程，我还在看着司机的表情。他们虽然也有一点点心急，比如说那个轱辘啊，也有的等了时间长了之后，他也往前咕噜一下，咕噜半圈，再动一动，再动一动，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而且后方没有鸣笛，没有催促。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有个警察叔叔在这块指导指导，引导引导，其实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呢，给行人提个醒，斑马线结伴而行，不要3-3-2-2单独行动，咱们也讲究一点，结伴而行，斑马线上的行人结伴而行，被礼让的可能性就会更高。第二个，给司机师傅们提个醒，不管是您右转弯，不管是有摄像头还是没摄像头，还是您在执行时遇到了有信号灯或无信号灯的斑马线，当我们作为驾驶员看到了斑马线，就是一个指令，让您减速慢行，进行瞭望的指令。当我们看到了行人在斑马线上通行，就是第二个指令，叫做红灯停止的指令，需要您停车避让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各位一定要做到，因为这也是给我们在自己不开车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做的一点小的铺垫，是吧？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驾驶员，当然更多的每一个人都100%的是一个道路交通的步行者的参与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给自己也营造出一个好一点的空间，我们给礼让行人做得好的省份和城市点个赞，我们给自己所在的这个省份礼让的效果，哎呀，咱们鼓鼓劲儿，行吧，咱别说不好到哪儿去，咱们鼓鼓劲儿，咱们继续努力做得再好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安全会更多一点。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今天可以发送的是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那您便可以得到链接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啊，便可以得到今天的链接。今天我们给您的团购打促销 ,SK2 的神仙水 230毫升只要499。

并且赠送5支每支15克的小样装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把水和面霜都配齐， SK2 的当家王牌产品，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大红瓶的有效期到27年的7月份，神仙水的有效期到27年的4月份，自己用绝对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大胆的用。499块钱两个产品给您配齐，正常来说一个神仙水230毫升就要17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499，还赠送75克大红瓶面霜。这两个单品都是 SK2 的非常知名的单品，他们在几乎的护理啊、修复上啊，都极具自己的核心的成分啊，天然的酵母精华，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肌肤能快速的去恢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原材料的成本就是贵，人家各家的这些大品牌的护肤啊，这些刚需的护肤真的不得不说，只有咱舍不得去买，你不需要担心它的用的效果。但是如果赶上像咱们这种的促销的活动，那大家呢就可以入手了。499，你既得到一个这个神仙水，又能得到大红瓶的面霜，你就买其他的普通的品牌，是不是也得这个价？那更何况这是 SK2 的这个产品，拿到手的东西都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就花不到500块钱就可以拿下。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所有的七月份有时间的朋友，尤其我们那些老朋友，我们那天一位老朋友打电话发微信跟我说，哎呀大勇啊，我这多亏呀、啊、多亏那天上车时候听了一耳朵，他说我最近呢比较忙，这是你的上节目的时间都赶不上了，多亏听了一耳朵，好悬没错过，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说行，老朋友比较多，这一次呢我们对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安排呢是非常有信心的。各位如果感兴趣啊，一次五钻之旅，住的是五钻的酒店、四钻的酒店、高标的四钻酒店，而且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整个行程安排的也都是5A级的景区和世界自然遗产的景区，去的是贵州啊，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7月13号，在最适合的季节里，我们去一个最需要去的地儿啊，最美的一个地儿。全程呢都会陪着您。如果感兴趣，微信平台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也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小点

0: 7月20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
14: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0: 更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哎，下午的15:04，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省心的生活。我们618就算是过去了啊，这个大家电呢咱也整了不少，小家电呢也看了不小。这个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又回归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
0: 嗯，
1: 这么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嗯，
1: 你是想要的鸡蛋，想要的牛奶，想要的苹果呀，或者想要的小来小去的，
0: 嗯，
1: 今天咱就主要整整这个了。
0: 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一直抵到10月份才有假期？
1: 假期
0: 就是去全国统一的假期。
1: 非也。
0: 那还有啥日子呀？
1: 非也呀。
0: 还有啥呢？
1: 过了6月25号之后就有假期了。
0: 啥日子？
1: 那孩子暑假不到
0: 了吗？人说全国人民一起过的。
1: 也一起过暑假。你说呢？比如说中秋啊，
0: 我对啊，就是那种法定假日。
1: 法定假日的话，对，好像得在9月，不对吧？9月末的时候是过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11
0: 来得早一些，
1: 哎，对，还和正和11差开了啊，咱能多过2天节。今天呢，咱主要说说，哎，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能获得啥，
0: 嗯？
1: 首先呢，咱今天先把这个茉莉花茶呀，不叫茉莉花茶，叫啥来着？
0: 叫
1: 啥来着？
0: 饮料呗，
1: 哎，对，瑞幸啊 ，COCO 啊，沪上阿姨啊，
0: 哦，
1: 茶百道的小链接，先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发到群里去，
0: 嗯，
1: 犒劳，昨天父亲节的自己，
0: 那，啊，父亲节你喝啥了？
1: 我就
0: 没喝，就是82年的什么拉菲，
1: 没有那个啊。比如说，咱给大家发的下午茶的，基本上都买一送一的外卖套餐，
0: 啊，外卖。
1: 有瑞幸的拿铁21.9元两杯，沪上阿姨的榛果茶任选两杯是16.9元，还有茶百道的招牌奶茶两杯是21.5元，爷爷不泡茶的荔枝冰酿双杯。两个中杯是28元。
0: 嗯，
1: 其实你说反正喝个奶茶也不便宜哈。
0: 哎呀，一点儿不便宜。
1: 也不便宜，真
0: 不便宜。那可不，你就那啥吧，就是就整个大瓶的，对，动一动。
1: 哎，但是没关系，接下来咱来个便宜的，青上这个品牌听没听过？青上，
0: 那不是那个
1: 一个饮料，
0: 那个西梅汁儿吗？
1: 哎，对，就是它。这回咱没整西梅汁儿啊，
0: 嗯，
1: 我相信所有人的肚子也扛不住西梅汁儿。咱这回整的叫做青上家的酸梅汤，乌梅熬制山楂皮陈水，啊，陈皮水，
0: 行，
1: 陈皮水、乌梅和陈皮水熬制的山楂，就东西多，听懂没有啊你啊？
0: 就是助消化的吧，
1: 我不知道助不消化，
0: 哎，助消化，你吃山楂你就饿，你
1: 就这小杯儿行啊，原价是28元十瓶，
0: 那个江中健胃消食片大概可能就是这杯吧，
1: 你给它化开你也喝不下去。现在呢咱们给大家有个券，是20减10元的券，到手价格是19.9元，
0: 酸鸡粒儿，
1: 哎，到手价格是19.9元，如果这个地区有货的话大家可以拍一个。
0: 嗯，
1: 再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康巴赫家的乌檀木菜刀。
0: 康巴赫他们家的菜刀。
1: 乌檀木菜刀。
0: 就是把儿那块是那啥的。
1: 对，把儿那块是乌檀木，多少钱呢？原价是200，现在是30。
0: 哎呦，这还真有戏。
1: 吓人不？
0: 那可确实是挺吓人。
1: 吓人吧？就不光刀。
0: 你这玩意儿一亮出来我就害怕。
1: 不光刀吓人，架也吓人。可能刀自己给自己剁了，不卖200，

0: 只卖30，
1: 就砍到这种程度。
0: 康巴赫家的乌檀木的菜刀原价是200块钱，现在是29.9块。不是我发货，也不是什么小商家，
1: 那谁发？
0: 二手店铺发货，不是那个江南皮革厂发货，是来自于天猫上的康巴赫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哼，
0: 多长的菜刀呢？
1: 你说他这玩意儿是不是不能走什么空运啥的？
0: 走。他但凡是有电池的不让走空运，其他这金属物品的话那走空运
1: 让上飞机啊？
0: 那咋了，自己能出来玩啊？他呀
1: 属于危险什么怎么地吗？
0: 他有人危险，没有人那不就铁片子吗？
1: 棒白钢。
0: 来吧，想要这个菜刀的，想要刚才的青上乌梅陈皮山楂茶的、
1: 嗯、
0: 还有想要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奶茶的朋友们、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
1: 是的，
0: 回复完省心生活之后进群里来、
1: 嗯、
0: 您就自己看到链接了，自己拍自己抢啊、
1: 嗯、
0: 自己去这个淘宝天猫跟人家唠嗑去。接下来意大利小帆船家的纯色的袜子一共是6双，到手是19.9。
1: 嗯，
0: 这比你在远东新天地买的袜子可强多了、
1: 哎、我刚才还真加入购物车了。
0: 嗯啊嗯，这袜子合适啊。意大利小帆船知道吧，就那个奥莱有那个品牌、
1: 嗯、
0: 中东那个欧亚卖场也有这品牌、
1: 嗯、
0: 你看这个小袜子原价49.9六双，现在是19.9六双。女生呢有混色的，比如说淡灰色还有那个淡粉色啊、男生的话有黑色和白色，就看你是男生穿、
1: 嗯、黑色就得了，
0: 哎，男生穿还是女生穿？
1: 白白吧、
0: 嗯、啊，喜欢穿白色，愿意穿白色。来，继续来回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下一步呢跟大家分享进群之后可以买到的品，德佑家的湿巾10抽装的，一共10包，到手价格是7.9块。
1: 哎呦
0: 哎呦，这是便宜死了啊！
1: 就是的呢，
0: 真是便宜死了，
1: 便宜到家了，
0: 便宜到家了、嗯、来把这个两个这个湿巾的链接也发送到群里去啊，一个小包的吧，一个 小包的就10抽，就10抽、
1: 嗯、
0: 10抽吧，它10包，到手价格是7.9，夏天出门的包包里备一包也没毛病，嗯，也没毛病。好啊，如果还想要别的的话，还想要别的的话，您再跟我说啊。比如说有卫龙的大辣条，要不要？卫龙的大辣条啊，原价是21.9，现在卫龙的大辣条零食礼包到手价格是9块钱。
1: 嗯，
0: 9块钱的大礼包。我说实话，我在外面买一个中包的卫龙的那个小辣条都买不到，
1: 那可不
0: 是吧？现在9块钱就能买到啊、
1: 嗯！
0: 当然，你得进群来之后，根据我们群里的操作方法操作。首先呢，根据我们的群链接进到天猫平台，
1: 嗯，
0: 然后呢，再点击右上方的淘金币抵扣，
1: 嗯，
0: 您就能9块钱获得卫龙缤纷辣条大礼包。
1: 怎么的？你们都是来买大辣条的？
0: 不，
1: 小时候还没吃够吗？
0: 有可能也是来买康巴赫那把菜刀的、
1: 哦、
0: 康巴赫那把菜刀原价是200、
1: 哎、我这地区那个擦手的没有货呀。
0: 你地区7.9块这个德佑家的十包十斤没有货。
1: 我咋7.9？七块七毛一呢？
0: 你7.7块？
1: 嗯，
0: 没有货，
1: 没有货，
0: 改，
1: 让我更改地址，
0: 更改地址，你看看吉林有没有货，
1: 我看一看。
0: 你不行，邮你妈呢，再给你邮。
1: 哎呀妈呀，真有！
0: 吉林真有。
1: 对啊，你看，那这就有货了。
0: 那就抓紧时间拍了。
1: 嗯，对。
0: 抓紧时间，7.9。
1: 这又整的什么玩意儿？一包一包。
0: 7.9啊，德佑家的湿巾，每包10片，10抽的啊、
1: 嗯，
0: 到手价格10包，一共100抽，7.9。而且是德佑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你就说咱这个价行不行吧啊？然后刚才还说了一个康巴赫家菜刀，原价200，现在是20.9，20.9。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哎呀，都炸了！
0: 这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有空调，没控制住。
1: 手包使是不是、
0: 啊、那都是真凉快。今天那啥，今天那个咱们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里面啊，跟大家推出点这什么呢，我发现现在啥卖的火呢，那个空气风扇卖的火。
1: 啥
0: 空气风扇？
1: 它 它是风扇呗，就是
0: 它和这个传统的叶片式风扇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它。

0: 小巧，
1: 嗯，
0: 然后呢不占地方，五寸六寸的十寸都有，然后那风量比传统风扇要大了2到3倍，
1: 嗯，
0: 呼呼吹的呀，就特别好，而且稍微高端一点呢带语音
1: 啊，
0: 啊带语音啊，你好，追觅家叫小蜜，你好小蜜，给我打开，
1: 他们家叫啥？
0: 小蜜，追蜜，你好小蜜，帮我把风扇
1: 打开
0: 到2档，
1: 嗯，
0: 吹10分钟，哎，多厉害
1: 啊，就还可以这样
0: 啊，
1: 就一次性给好几个口令是不是、
0: 啊、哎，就现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想要这样风扇的朋友一会儿来听继续我们的广播节目。
2: 还脱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咱们的这个官方名称叫省心的生活啊。
1: 是的，
0: 没关系啊，大家回复啥呢都能直接进到我们群里来。刚才咱说到了风扇，你们想不想要追觅一家那个就是空调风扇？他那空调风扇叫做 FC10， 你看看找找瞅瞅，你看能不能搜得到，
1: 多钱吧。
0: 你先看看多少钱，
1: 我先看看，
0: 叫 FC10， 你就看外观你能不能相中吧。
1: 嗯，
0: 追觅家的风扇啊，追觅是做啥起家的呢？他家呀是做这个马达和电机起家的。
1: 马达加斯加，
0: 不是
1: FC10 499，
0: 是吧？就这风扇。 这个风扇呢就是499的价格，你说贵不贵？买个这风扇，
1: 风扇的话好像应该是200来块钱吧，
0: 200来块钱还算可以是吧？
1: 对啊。
0: 那好，咱换一款。
1: 不是，那你要是500块钱买个风扇，我不如再添1500块钱，我买空调了。
0: 这样啊，我把这风扇发送到咱群里去，如果有想要的朋友，您就艾特我一下啊。这个空调风扇呢 ，FC10 啊，多少钱呢？官方售价是299块钱。
1: 不是499块钱
0: 啊，499块钱呢，你现在可以找官方客服领取优惠，我问问他啊，帮我找优惠，这款能优惠吗？在的亲，他说问他能优惠，我看看
1: 他说咨询想优惠，
0: 哎，咨询能风扇多少钱？问风扇多少钱？
1: 他总不能说咔一下给我200块钱代金券吧？
0: 我倒是很想。目前这款风扇呢有啥功能呢？首先呢，我刚才说的追觅家的东西啊，它是以前做代工出品的。代工啥呢？代工的是那个戴森吹风机的马达。就那个小转速，以前呢，咱们国产的吹风机那转速啊，也就1万转2万转顶天了。但是你知道戴森家多少转吗？
1: 多少转呢？
0: 10万转。
1: 哦，
0: 咱们国内没有一家工厂可以造出带10万转的这种吹风机的马达。
1: 还人家这个厉害
0: 啊，这厉害吧？然后戴森就做出来了。后来呢，戴森自己做吹风机也好，或做其他品牌也好啊，就做其他这个，
1: 人家就不用从别的地方引进。
0: 哎，就人家是以科研技术为主打的一个科技公司，这是追觅家。现在就把那10万转戴森上的小吹风机的小马达，给你安到风扇上，那就属于小降维打击。你想一个戴森吹风机的风，就那个吹风机多少钱？
1: 1000多吗？
0: 是吧？1089，官方售价是2230，是吧？还有2890的，分颜色和型号不一样。那个小马达就得占据一半的价格。
1: 哎，
0: 现在追觅家这款风扇官方售价是499块钱。
1: 499块钱
0: 啊！如果你去追觅旗舰店问他家客服的话，咱也不藏着掖着，人家还能给你便宜100。
1: 啊，真给100代金券？
0: 最少。
1: 我以为就给。你问问他200行不行？那玩意儿问问又不花钱，
0: 你问丢人。咱也不用问他了，不对，不用问别人了啊。咱们省心生活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499，也不要官方旗舰店的399，
1: 那、就是、
0: 咱们给到大家是339块钱。
1: 339
0: 啊，就比
1: 便宜60块钱，
0: 比官旗店还能再便宜60。当然，300块钱买一个风扇的话，我说实话啊，你们也得想好，也得看明白。这个风扇有啥呢？一，它能具备了我在刚才直播间里所说的，能够有个立体交互。就是比如小蜜，你帮我把风扇打开到几档，然后是的多长时间一个吹风，左右摇摆还上下摇摆，它能听懂语音。这个风扇呢，已经脱离了咱们之前传统的百叶风扇，它叫急速循环风扇。就它的速率啊，能让你家里的空气得到一个快速的流通和变化。而不是简单的把你家空气这个转起来。而是和外面的空气进行一个很好的
1: 交流，
0: 哎，很好的交换。外观造型上咱就不用想了，它现在运用到了就是戴森的它那个涡轮那个就是小马达，叫什么 Weight Tree 什么，
1: 那会不会就是的呀？那个是，
0: 哎，你说对啊，这里面现在到空气风扇这块都会考虑一步，就这风扇是否会静音。因为我们都知道
1: 那它有劲儿，它能静音吗？
0: 戴森那玩意儿啊，
1: 嗯，
0: 它风劲儿可挺大，
1: 嗯，
0: 声也挺响啊，
1: 啊，不要抽进去了。
0: 基本上你在吹头发的时候，别人说话听不见的，
1: 嗯，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款风扇怎么样呢？它能做到晚上达到35分贝的一个清音模式。
1: 哎呦，
0: 就你想它热的，想它凉快的时候，
1: 嗯，
0: 使劲燥的时候，
1: 嗯，
0: 它那声也小不了，
1: 嗯。
0: 但是你想晚上轻轻的吹吹风，让家里凉爽一点，先不想安空调的，
1: 嗯，
0: OK 了。
1: 嗯，
0: 小风扇不占地方，符合咱家现代装修的风格。第二点，小风扇智能轻量化，又符合咱现在智能语音化的一个需求。就不像以前的大笨头风扇，就啊哈，就说实话，它再凉快，我觉得我家里摆个它，违和感也很强。
1: 是，
0: 而现在这款风扇是直流电机的，直流就变频电机的，而且带三档可调，啊，额定功率只有20瓦，听到了，是落地的一个风扇。外观造型的话，你自己看看。我再说三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它采用的是戴森那个转子那个小转，那叫啥来着？
1: 发动机，
0: 不叫发动机，
1: 马达
0: 啊，对，小马达。哎呀妈，这小名我叫起半天啊，
1: 那不差不多吗？
0: 第二点事情啊，如果说您家里要觉得这个家里想给它整点小香薰的话，
1: 哦，
0: 这个小风扇呢，追觅家这个小风扇，还自带香薰棉片儿。
1: 哎呦呵
0: 啊！你是来点海洋清新味儿的，还是来点橘子蜜？
1: 我就打算整点洗洁精。
0: 哎呦呵，
1: 柠檬味儿的，
0: 对吧？你想整点啥小香薰的，它能够帮助你把这香薰散发到家里去，
1: 哦，
0: 啊。第三个呢，他说，
1: 哎，那我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你进商场或者是酒店这个感觉了，啊，就一进去你就看就是那个一楼那大堂，它就
0: 有点那味儿，有点那味儿。
1: 它肯定不是说摆哪个角落，它就是从空调口出来的。
0: 是吧，就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看这风扇的话，已经发送到群里先啊，现在官方售价499，咱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39块钱。
1: 339。
0: 然后这风扇呢是上下能够90度的摇头，左右60度的摇头，可以往里面添加新兴的这个香氛片的，而且冬天也能用，春天的时候净化空气，减少花粉和漂浮物的一个存留，夏天的时候降温搭配空调的话，屋里可以更加凉爽。就您家那空调，如果说它那风叶给风量不够大的话，拿这风扇散一散。
1: 啊，
0: 那秋天呢，
1: 啊，就把那凉风就带起来了。
0: 哎，那秋天咋用呢？秋天你旁边配个加湿器的话，配这风扇，你家里所有的地方湿度都上去了。
1: 哦，
0: 冬季的话就不用我说了吧？比如说你家有暖小暖炉了，还小太阳了，配着小风扇，屋里散热场景也非常棒啊。首先呢，可以用手机智联，家里可以提前吹上风。第二点呢，可以语音交互，一句“你好，追觅”，打开风扇五档，直接躺在沙发上，它就开始摆了。你好。开始五档的摆头，你就咔就摆头了啊，就这么的。而且在现场呢，它还有个 LCD 的一个触控小屏幕啊，老人呢、小孩都可以触控屏幕，一按一摸的话，很快就上手了啊。一共8个风速档，精准到人类体感。比如说1到3档呢，就属于晚上睡觉吹的，3到5档呢，属于循环风，家里来把这120平小客厅。120大客厅给你循环好了，5到8档呢就属于家里热的不行了，赶紧得需要换点气儿 ，OK 了，而且还带个预约定时功能，12小时定时的预约，可以随时用，随时预约上啊，小风扇发送到群里去，大家有想要的，给你发个价格，你瞅瞅看看需不需要。

0: 省心生活一口价339块钱，哎，我发到群里去，大家想要的您就艾特我一下，就艾特我一下啊。这就算是咱咋的呢，这就算是咱那个，我咋点不开呢，我想
1: 是复制粘贴，
0: 是复制粘贴，点不开，兄弟那个点不开啊，你得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到那个相关的，应该是淘宝吧，
1: 淘宝
0: 哎、复制粘贴到淘宝，您再就能看到那个大菜刀了。然后其他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的朋友们，咱再来说说这些风扇的质保。风扇的质保政策呢，我再问一下客服啊，质保政策呢一般都3年，但最近呢追觅家就是有点火啊、我问问质保政策，它可能要达到10年。
1: 哎呦，
0: 你说
1: 一个风扇就是300来块钱的东西，
0: 质保10年啥概念、就这东西坏了，你就是
1: 换个新的、
0: 悠走，修不好人就给你换、你说这，哎呦，
1: 靠谱，
0: 你说这行不行啊？行不行？这太行了。风扇多少钱？我问质保多久？我没发出去啊。质保多久？我问问客服，质保多久？一般的风扇呢，都质保3年或质保1年，这就算是小家电的质保天花板了。但是追觅家它不一样，追觅家这电机用得好，它的电机呀、属于这个，就像那戴森吹风机上1800-1900吹风机用的电机，所以说啊，电机上尺寸更好一点。质保10年的事儿 OK 了。没有，
1: 180天只换不修吗？
0: 180天只换不修，它质保只有1年。质保1年啊，339块钱，官方售价499的追觅家的空气扇，高端空气扇，咱别像楼下买个79块钱那个啊，和家里装修也不搭啊，和家里这个也不搭。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2: 对。
0: 说实话姐，你觉得空气扇那个价格贵不贵？300多。
1: 就是如果单说那个空气扇300多，它是贵的。如果说它是追觅他们家的300多，它是不贵的。
0: 是吧？就不太贵。
1: 对，这个东西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
0: 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便宜的，咱也有便宜的，比如说100多的创维呀。100多的那个什么爱美特呀。
1: 那个就都属于老品牌了，
0: 就99块钱的爱美特呀，咱也有，咱也有那样的空气风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相中，外观材质上的确和那个谁家的，
1: 它肯定是那个就是外边那个壳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都是塑料，那塑料它还分那个实心空心的，对吧？然后整体，比如说它的这个高度是一样的，但是尺寸也一样，不过它的重量不一样，其实它的那个钱省就省在这些用料上了。
0: 完，最主要的是里边那啥不一样，
1: 机芯其实就是
0: 机芯不一样啊。机芯不一样啊，
1: 像表那贵的那表为啥贵？不就人家机芯好吗？
0: 那我再给大家发一个吧，你看看这个你相不相中？谁家的？美菱家的空气风扇
1: 啊，美菱家的，
0: 美菱家的小风扇
1: 多少钱？
0: 美菱家的风扇呢？
1: 100多，
0: 本身也挺便宜，人卖的是正常是1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99块钱
1: 啊，
0: 99，
1: 立省100，
0: 哎，立省100。刚才呢是那个追觅家的立省60，因为追觅家这也新品，它叫 FC10 风扇，这款美菱家风扇呢有一个3档调节，广域摆头，它除了造型上符合一些就是现代风扇的内容的话，其实从实际功能上来讲就达不到追觅的效果。
1: 那肯定是、
0: 我说意思明白吧，就造型上，就你看有的戴森的风扇，你就吹风机的话都长那样，但你用起来的话也就外形像戴森，其实吹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这个就好比你买比如说鞋包那种仿品，
0: 仿品
1: 如果你买过仿品的，你就知道它肯定是和正品是有区别的，
0: 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想买的话咱也有，但是说实话80-90块钱的话也勾出1/3的价格了，我不建议大家。
1: 不是，你要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那个出租房，或者是说你是哪个学习班是吧，你整个风扇我认为你就90多块钱可以。你要是说自己家使用，特别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小孩的，我还是建议就是买一个好一点的。对。
0: 但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个你看看，就是大家只但凡是用了追觅的风扇的话都是一色的。

0: 好评。
1: 嗯，
0: 追觅家的科技就有点感觉像这戴森家的感觉，你看小风扇，
1: 嗯，就是很一体化，
0: 对，很一体化，
1: 嗯，
0: 然后呢它399就卖得很好，
1: 红色系，
0: 红色系，就大家如果有想，他家还有个更智能的
1: 啊，
0: 叫做追觅，就是这个就 FC30AI 控温的，就冷暖都能用的，卖到八，
1: 跟空调似的，
0: 卖到899。卖到899，
1: 哦，
0: 就他家风扇卖的真不便宜，
1: 嗯，
0: 但是他家做的的确好，有科技成分在。大家想了解的话，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2: 脑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刚才吉林交通广播没说完，说得回复省心的生活，你回复省心生活就行。然后进到群里来啊，你刚才说的康巴赫29块钱菜刀，还有这个刚才这个追觅家的风扇啊，咱就一并给你打包带走。
1: 对，
0: 当然的话，您该付出的这个马雷啊，您就自己付出，该花的米就自己花。
1: 嗯，
0: 但咱节目组实打实的，的确是为您省钱了，
1: 嗯，
0: 好不好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再说一件啊，所有年轻朋友或者是老一代的80后90后咱们喜欢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电子游戏里面的王者荣耀。
1: 你会吗？
0: 白皮，哎，这啥
1: 怎么的
0: 啊？
1: 不会
0: 必须会呀，啊，这样。旭东知道这个人不？
1: 嗯，他应该不会吧。
0: 他会。
1: 他咋能会？他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和他的生活风格一样一样的。
1: 哦，
0: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
1: 贼拉胯打的。
0: 嗯呐，啊，我给你学个事啊，他使的是东皇太一，
1: 不知道。
0: 东皇太一呢是东海龙，
1: 哦。我问一下，王者荣耀和吃鸡是一个东西吗？
0: 不是吃一个东西
1: 啊，行吧，
0: 啊，就是他使的东皇太一，
1: 嗯，
0: 他应该有3到4个小号，所有的小号一直都在玩的一个人物叫东皇太一。
1: 嗯，
0: 就你想啊，一般说在一个领域玩1万个小时就成为了。
1: 嗯，王者啊，
0: 就专家呗，是吧？啊，他基本上东皇太一得玩了13000多场到15000多场
1: 啊，
0: 哦，一场的时间是20分钟。
1: 嗯嗯嗯，
0: 你就说吧，
1: 也就是说他每一天都把这个时间都用在这上了
0: 啊。你就说嘛，每一场的时间是20分钟，
1: 嗯，
0: 那你想想他现在段位还没打到王者，
1: 嗯，
0: 你就说这个人是多么的夯实吧。
1: 哦，
0: 一直在夯实进步。
1: 嗯 嗯，夯实基础，
0: 好好好好，夯实啊，
1: 基础打得牢。
0: 7月3号至5号呢，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在长春航空博览城。
1: 嗯，
0: 顶级电竞赛事登陆东北了，
1: 嗯，
0: 这可真是顶级的。
1: 嗯，
0: 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精彩绝伦的音乐秀表演。
1: 嗯，
0: 这不是普通比赛，
1: 那是啊，
0: 这是长春夏日限定版的视听狂欢呢。我可知道之前的王者荣耀的决赛都落在哪儿，
1: 嗯，
0: 落在成都的，
1: 嗯，
0: 落在杭州的，落在重庆的。OK 了，这回落在长春了，宝贝
1: 啊！我以为就是只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弄一场比赛完哪都有。
0: 哎呦我天哪，大哥，那王者荣耀，
1: 啊，不是啊？
0: 天哪，这比赛这老激烈了。
1: 那有明星来吗？
0: 你不认识。之前
1: 就是打的可挺厉害的，是不是？
0: 哎呦，那手操作你都看不过来，就小小的7.6英寸的小屏幕，让他玩出13英寸大屏幕的感觉，就操作啊！火热的电竞呼应着2027年大冬会的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的碰撞，尽显咱们长春城市的活力与年轻。
1: 嗯，
0: 现场更有张大仙，知道张大仙不？
1: 跳啥的？
0: 不是，哎呀，住！张大仙是一个网红主播。
1: 那请你说张大仙，
0: 就叫张大仙。
1: 你不能说张大仙，你张大仙，我想问你跳什么？
0: 跳
1: 你
0: 跳酒醉的汤哥的。张大仙是在这个各个平台去玩王者荣耀的一个主播
1: 啊，就是特别厉害的。
0: 娱乐主播不能算特别厉害
1: 啊，就是嘴挺厉害，
0: 嘴
1: 就是一边。

0: 玩能把这个说的特别好
1: 啊, 对对对对 啊, 啊徐炳猴还有 KPL 的选手和顶级 coser coser 知道啥意思
0: 吗？
1: 就是
0: cosplay
1: 哎对对对啊、就缺你了，
0: 就缺我呀，
1: 就缺你了，
0: 不会啊，哎呀
1: 你要就缺你了，我准备就穿我那天的奥特曼就去
0: 了。那不行、
1: 啊，
0: 你得穿的是那里的人物，
1: 不一定，
0: 什么小乔啥的。
1: 小乔是光膀子的，我穿个程咬金的，让旭东穿个东方太一的啊！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到航空博览城观赛、蹦电梯，共赴青春与热血的盛会。
0: 人那叫蹦电音，不叫蹦电梯。
1: 我就
0: 你那时候叫电梯，人现在不叫电梯了
1: 啊！那不都摇吗？就摇得了。就
0: 你这个叫打碟
1: 啊？
0: 你那叫打碟？
1: 不是你阿姨，你都没你都没见过就现场
0: 啊、
1: 嗯？你见过 live 吗？就是看
0: 我
1: 就所有人就一起摇头那个，
0: 没有没有，
1: 就我感觉整个地球都晃、
0: 倒过来。
1: 整个地球倒过来。好了，说完这件事呢，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省心生活为大家省钱的事儿啊、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哎，您过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现在呢我们群里有啥呢、有一个能够让你买电器省钱的事儿。这不大家电咱都整完了吗、接下来啊咱可以来点小家电了。
0: 这不刚才来就小家电吗？
1: 对啊，刚才说的小家电嘛。
0: 追觅的风扇。
1: 啊对啊，就来点小家电嘛。所以说大家小家电上有啥想法有啥问题的话随时来问我。比如说小风扇呐、什么小洗地机啊、小净水器啊。
0: 我想问问那个追觅他们家的小的吸尘器，就是车载吸尘器
1: 哦，
0: 本身就是迷你的吸尘器
1: 哦。
0: 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技术办的人是不是拿一个那个小的？我看好像挺好的。
1: 那是戴森的，他家那个
0: 啊、那我就要追觅的，有没有？
1: 追觅家还真没有小的吸尘器，但是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这个品牌吧，就是
0: 那你给我来戴森吧。
1: 不长那个，这个小吸尘器吧、你来个小米就行。
0: 不好使，
1: 好
0: 小米那玩意儿小、小米那个东西吧，就是咋说
1: 好吃，养胃的时候得吃，
0: 就是玩玩还行。
1: 你就觉得没达到你的这个啥哈？
0: 对，就我不能够没事我就下一单，你懂吧？
1: 你这么说的话，反正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啊。
0: 我不能说它不能用，也不能说它不好用，但是我不能就是说总下单。
1: 那就车载的东西吧，我给你找找吧。车载。
0: 你这天天这天天下雨，没法刷车呀？不刷车咋整啊？那里边还得吸一吸呀、
1: 这个你信不信我的、你要信我的话，咱就来个这个。
0: 啥玩意儿？
1: 你要不信我的话，我说多少也没有用。
0: 用充电宝的还插电的？
1: 插电的，京东京造家的手持大力吸尘器。持续续航，吹吸一体。你是无论是吸家里啊、吸车里啊、都没有问题，
0: 还能吹，
1: 对，还能吹
0: 啊，就把灰都吹别的，
1: 对啊，还能吹，你看行不行啊？现在价格原价是229块钱，
0: 229，
1: 现在是189。
0: 嗯，
1: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价了吧？啊，别到时候没有这价了。
0: 你这个是人家的价格还是我们的价格？
1: 哎，你看啊，是现在人家的价格是189块钱，
0: 189块钱
1: ，咱省不了太多，因为它本身是百十来块钱东西，咱可能给大家再省20块钱，169块钱，
0: 169，
1: 169块钱。来，我把这吸尘器放在群里，大家瞅瞅看看啊，这小吸尘器能家里干点啥呢？说实话，更方便。
0: 床啊，窗帘呐、还有暖气缝啊，对吧？
1: 是我先把这个那谁啊，那个果果，松原联通的果果，我看着你了，我先把这吸尘器告诉大家啊，省心一口价，一口价是169块钱，169块钱啊，
0: 这里有多个头的哈，
1: 对，这里面带多个头，然后能吸啥呢？就比如说咱那孩子玩，
0: 吸孩子啥呀？
1: 不是，孩子玩那小地毯。你哪里吸一下？
0: 谁家孩子用地毯？你家孩子是用地毯吗？
1: 就我说地垫儿，
0: 那玩意儿
1: 爬垫儿，
0: 那玩意儿为啥用这玩意儿吸呀、
1: 你抖了呀？
0: 那不就把玩具都吸走了吗？
1: 啊，一次也不收拾，
0: 不收拾！
1: 哎呦我天哪，行，
0: 你收拾完还得再等。
1: 好，走，就吃了小掉渣儿完，咱把这讲完了，给你讲台灯啊，讲台灯，京东京造的车载吸尘器。

0: 是18000，就1800帕的，1800帕，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
1: 没有你家那个排烟罩吸力大。
0: 不是，我跟你说啥事啊？咱那个擦窗户机器人为啥掉不下去？
1: 为啥呢？因为它有吸力啊。
0: 有吸力，
1: 啊、
0: 你知道多少帕吗？
1: 多少帕呀？
0: 1200。
1: 啊，那个台。哎，那个他吸的时候往下抠的可费劲了。
0: 就是你吸，就是擦窗户机器人科沃斯那玩意儿才1200。
1: 哦，
0: 这个小吸尘器1800。
1: 嗯，
0: 你说它吸力强不强？
1: 可以，
0: 是不是可以吧？啊，然后还是长续航的，你无论是吸还是吹，它
1: 抽呢，
0: 它都可以进行使用。
1: 它这不是18吗？哪写1800了？
0: 他那后面有 K，大哥，18K，那么18000吗？
1: 换算了，
0: 18000嘛啊。然后里面使了个3C 的电芯，超长续航啊，超长续航。目前呢，在这类品牌当中是排名第一的，说明大家是有口碑的啊。里面的过滤效果呀，还有随心配件给你配全了，非常小巧，和一把雨伞的大小差不多。
1: 哦。
0: 普通的这个车载吸尘器也就是5000帕，而这款京东京造的吸尘器是18000帕。
1: 哎呀，
0: 给你配备了软毛刷、软管刷，还有正常的吸头，而且还赠送你一个原装的他家的一个过滤的滤芯儿。里面的滤芯加金刚网，重重过滤到防止二次污染。
1: 那啥意思？那这滤芯得换呢？
0: 滤芯你可以换呢，也可以这洗啊，或者是再买呀，
1: 啊，
0: 这不是给你赠送一个吗？你看真的吸力，你自己瞅瞅，它能吸多少东西？
1: 哎呀，
0: 三瓶矿泉水
1: ，大的矿泉水，
0: 它是怎么吸起三瓶矿泉水了？
1: 一起吸的。
0: 它首先吸上了一块板子，那板子上面有三瓶矿泉水，你就相当于17容升的这个大水桶，一吸的话，你自己瞅瞅，水桶都瘪了，你就说它吸力强不强吧？你就说它吸力强不强？
1: 真的假的呀？你整这么邪乎，我可下单了。天！
0: 我告诉你，这个不光能吸，它不还能吹吗？它吹就是、
1: 都给我吹别的。
0: 不是他那啥，
1: 他从前排吹到后排，
0: 那玩意儿呢？自己在我车里呢，啥意思？就是比如说咱那个要吹点屋里的灰呀、啥需要吹？
1: 窗框。
0: 哎呦，
1: 是不是？
0: 有生活、
1: 哎。对，因为啥呢？就是用那个机器人，我就发现了窗框还得我自己擦。
0: 有生活。
1: 然后就塞那个窗框，就拿那抹布，就手指头可费劲了。
0: 目前给你看啊，吸的地方，比如说大面积吸尘、地毯的吸尘，还有泥沙残渣，还有拐角缝隙，比如说咱车里那个出风条、出风口
1: 啊，
0: 键盘上的按键，这都可以吸
1: 啊。
0: 什么猫毛啊、毛沙呀、猫砂呀，都可以吸啊。吹啥呢？吹落叶，吹积水。
1: 哎，可以那个把那个机盖子周起来，然后
0: 对，就比如说咱自助洗车完了之后没擦干了，拿它吹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户外呢还能生火，
1: 啥？
0: 烤串儿，当那个吹风机。
1: 不是，你就为了卖个东西，就是想象力这么丰富吗？
0: 人家写的
1: 啊，
0: 对不对？人家写的就是人家多用嘛，完还能抽那个抽真空袋
1: 儿啊，
0: 抽啥？抽真空袋，充气床，抽你家的游泳圈，打气球都能干
1: 啊。
0: 它就不光是车载吸尘器，你懂了吧？就很多东西它能干，因为它吸力大，18000帕，普通的就咱那个擦窗机器人才12000帕，不多说了啊。想要的朋友，原价22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169块钱。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之后你自己瞅瞅看看，相中了咱就要，没相中的话咱再研究。我说实话，我都有心下一个了，这样咱俩下一个是不是就行？
1: 对，我用完了你用。
0: 你看它配件还挺多，一共配3个毛刷，完了还给你个延长管，还给你一个多余的滤芯，还给你充电线，配的挺多呢，真配的挺多啊啊！主体滤芯给俩，可调长的毛刷，还有扁平的滚刷啊，地面扁平滚刷给配了。
1: 啊，
0: 你看，
1: 可以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开门见喜。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

0: 正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0: 好，今天咱好品真挺多啊，咱拢一下子啊，省心生活一点不亏待大家。
1: 归了归了。
0: 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各种省钱省心的好物。省钱呢是告诉你在我们这里把优惠券给你拿到位了。你不用凑单，我们把优惠券都给你放到单子里，你自己下单就便宜很多。比如说原价200块钱的康巴赫的大菜刀
1: 啊哈，
0: 咱们现在是29.9。
1: 哎呀，
0: 就是这券180的券也不是很常见吧啊、如果想进去买这菜刀自己买，然后运费啥的等于自己出，人家都是康巴赫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肯定不会买到假刀。第二点呢啊，还有咱还有啥呢便宜点的，什么德佑的湿巾7.9十包的啊、还有一个什么今天晚上下午的奶茶，这都是今天好品。另外呢，咱今天推荐了几个家用的小电器、都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经营的
1: 好物，
0: 就好物，就啥意思呢、这个你在市面上任何一家比不着这价。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联系我们，我们给你把这货发出去，
1: 是
0: 省去了中间的很多中间商，
1: 没错，
0: 让你买到这货的时候得到一个最实惠最好的一个体验。而且有品牌方合同，交通广播为您兜底，您放心，货品呢这
1: 点儿
0: 我们帮你保证了。三个品，一个是追觅家 FC10 官方售价499块钱的吹风机，咱省
1: 什么吹风机呀、给我来十个。
0: 499块钱的这个电风扇，智能语音电风扇，用的是戴森那小马达的电风扇，
1: 空气循环扇，
0: 哎呦我天，就是老有质感了，就是咱家那个不论是现代装修还是老式装修，老式装修放在家里不占地方，把你家那大头风扇赶紧撇了吧，既费电还没有效果，
1: 没错，
0: 还没有劲儿，是吧？完第二个就是，就如果新式装修的话，你先不安空调的情况下来个这风扇，你觉得今年能挺过去，咱就挺过去，
1: 对，
0: 挺不过去的话，咱再安风扇，因为咱再安空调，为啥呢？因为它这空气循环扇还能帮助你家空调变得更凉，屋里快速达到一个循环降温。
1: 咋说呢，就是你这个买了你也不白买，
0: 不白买。然后说如果说咱家是加热的话，冬季的话这空调这个小风扇还能帮你家里这个空气循环加热，就是很舒服很舒服啊。官方售价499，咱省心一口价339块钱，
1: 339。
0: 谁这个品牌的呢？追觅这个品牌的，
1: 追觅家
0: 的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京东京造家的吸尘器，也是车载吸尘器，
1: 小的
0: 但是很有用途啊，
1: 就雨伞那么大啊，
0: 雨伞这么大，
1: 折叠雨伞，
0: 哎，雨伞这么大用途之外呢，它还能干嘛呢？它能帮助你来吸你这车里的脏物，吹你车上的杂物，比如吹你这车灰呀、什么树叶子呀、杨树毛啊，你吹一吹不也行吗？
1: 吃的饽饽渣子呀，
0: 哎，通过它都能吸走，而且它里面还带了一个小小的，就是
1: 滚刷
0: 、就你家里吸个沙发啥，它也没有问题，非常小巧轻便，已经脱离了戴森那种大的陈旧的那种非得有底座的吸尘器的感觉了。就咱说放车里应个急啊，或者是随时在家里应个急，绝对没问题啊。官方售价22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169块钱，
1: 169，
0: 又帮大家省60。
1: 好像一天上班也挣不来这么多。
0: 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啊，微信公众

0: 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多少钱来着？
1: 4999。
2: 然后我就记着3-4千块钱。
0: 哎呀，抢没了，就一台，就一台，咱没有办法。
2: 谁整回去了？
0: 就
2: 那真的是，就是你的地方啊、尺寸呢、大小啊，反正就是都合适。
0: 就真是，就是而且卡萨帝的蓝光系列啊，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么高端的冰箱，13000的冰箱4000多干回家，我
2: 你就这玩意儿，你摆家里头，谁上你家一看是？哎呀妈呀，他家卡萨帝这玩意儿整个冰箱花10000多块钱，
0: 这
2: 钱，殊不知啊，连5000都不到。
0: 殊不知连5000都不到啊！好了，大家如果还想整啥的话，随时问我们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这边
2: 今天再给大家整点啥呢？整一波那个神仙水儿，
0: 这神仙水儿，这个江西，
2: 他俩是一个东西，
0: 他俩是一个是吧？江西亲子旅游团是吧？
2: 他俩就是雨山的那个团，
0: 雨山那团。再来，再跟大家说说这雨山出发带团的事吧啊。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想跟着孩子或者带着孩子一起感受一下，
2: 跟着孩子明显是
0: 孩子跟着你
2: 吗？
0: 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壮美风景的话，咱先别看那黄果树瀑布，也别去那三峡大坝，咱先看点孩子飘飘然经常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那种就做什么
2: 修仙，
0: 凡
2: 人
0: 修
2: 仙，凡
0: 人
2: 修
0: 仙电视剧里面，哎呀就那样，这是真的吗？妈妈啊，是吧？妈妈，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源于生活，生活里面有的夸大修辞手法来一下子，
2: 我从山中来。
0: 带着，
2: 对，就唱这一句就可以了。
0: 带着鸡骨架，给大家打造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亲子游。
2: 没错，
0: 这是皖赣山水的亲子游，6天时间。
2: 6天。
0: 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之中，《仙剑奇侠传》之旅。为什么推荐7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路？
2: 还放假呗。
0: 第一啊，这个7月份的皖赣啊，青山叠翠，溪水丰盈，
2: 好看就是。
0: 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
2: 我特别想捡点野果子吃，万一吃了能长寿呢？
0: 万一中毒呢？孩子能亲自感受课本里的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呢，暑期呢，我们还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你看人流，他们都往那个。
2: 因为7月28就是出发那一天，不是周末。
0: 他们能咋的？他们都往那个迪士尼呀、都往那长城啊。
2: 7月28是星期二。
0: 都往那个北京啊，都往那儿凑是吧？来，咱们呢走点这个山河壮美的小景，咱就去那江西溜达溜达。安排行程上呢更从容。第三呢，7月啊，正值景德镇暑期陶，就属于陶艺体验的季节。孩子可以亲手参作，这不可以亲手参加制作一个瓶瓶罐罐的过程。你说咱不能说每个景德
2: 茶杯啥的。
0: 这个陶
2: 整个碗
0: 手艺咱都能带走，但是的确这次咱是最直接的接触到了中国的一个国粹，我认为绝对是国粹啊，就那景德镇的小东西真是好，真是好啊。这么来说吧，无论是从玩的有什么烟花秀啊，1600度的铁水打铁花啊，这些能够让你哇哇哇，也有呢动手亲自是
2: 不会说别的是不是
0: 亲自动手的陶艺体验，是吧？还有一家人坐在这竹筏上，漂流在青山绿水间，你就拿那小 Poker 3、Poker 4的一照一路，真是漂亮啊！别的不说了，咱交通广播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之前的旅游的
2: 品质
0: 啊，原价6000-7000块钱的，咱现在依旧是5980块钱，在暑期也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暑期什么更贵的费用，
2: 对，
0: 或者忘记把这个差旅费呀、不是差旅费，把这个叫做。
2: 咱们今天报销了
0: 那个什么机票的钱，
2: 飞机钱、还有机票钱，一个还有呢就是酒店钱，因为一般如果你是自己就是单独购买的话，这两项是都要涨价的，
0: 都要涨价，咱都没涨价，原价6999的，现在依旧是5980块钱。那时候亲子团的孩子多少钱呢？孩子呢还会再另外额外减1000块钱，达到4999块钱。就是家长是5980，孩子是4990。
2: 其实这个就很合理，因为有一些旅游它都是就是亲子同价，就是大人多钱，小孩多钱，这个就比较合理一些。
0: 如果想去的话，您在微信。

0: 公众账号回复江西加您的电话，我让雨山给您打电话，亲自为你聊聊您的行程有啥秘密。
1: 秘密多了去了，就想就是在那里头找到一个刘亦菲啥的。
0: 刘亦菲啥？
1: 嗯，
0: 哎呀，我说
1: 咋的？
0: 几个红豆
1: 被咬了呗？
0: 谁咬我呢？你
1: 蚊子呗。
0: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限时团购的活动啊 ，SK two 的水仙水230毫升，平时多钱呢？
2: 不用说平时，
0: 1000多，
2: 说平时没有意义。
0: 1700多，今天咱也不说那虚的了，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俩字儿“神仙水儿”。现在价格是499，
1: 499。
0: 618的年终大促已经落幕了，但是呢，咱们的福利啊一直延续到月末，
1: 福利不停。
0: 商城的所有的美妆品，还有品牌的化妆品，都是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加购不停，福利就不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品牌，超多女生都会看见之后很心动的品牌，就是 SK two 的神仙水。
1: 嗯，
0: 官网卖到1700块钱，230毫升。
1: 嗯，
0: 现在活动延续期间呢，我们还是只需要499块钱。
1: 嗯。
0: 499下单完之后呢，再送你5只15克的小样
1: 啊。啥东西啊？
0: 也是神仙水15克的小样。
1: 净扯，给的是大红瓶面霜
0: 啊，给的大红瓶
1: 涂完水了就完事儿了、
0: 啊、
1: 不得给人整点面霜 啊。
0: 所以说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吧啊。活动之后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卖599也好，699也好的话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啊。现在年终大促又给大家优惠了100，所以说499不光有 SK two 的230毫升的神仙水
1: 啊，
0: 还能把这5只15克的大红瓶的，对，45克的大红瓶面霜带回家。
1: 其实这45克就相当于一个正装了。
0: 哎呦天，真行！
1: 嗯，对呀，你这跟着雨山，你去那个江西，你就带一瓶就足够了。嗯，
0: 交通广播说呢，这个神仙水也好，有没有啥猫腻儿啊、
1: 嗯？
0: 有点说法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活动呢延期了，延续了。这临期临仓，那呸！
1: 怎么的？到底是干哈了？
0: 不好意思啊，这咱活动延续了。
1: 啊，
0: 活动延续呢，咱属于临期产品的一个捡漏。
1: 嗯，
0: 清仓，
1: 反正就是时间上的事儿呗。
0: 时间上还是有点小问题。
1: 嗯，
0: 它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啊，
1: 嗯、
0: 有效期只到2027年4月份了。
1: 哎，嗯、啊，
0: 2027年4月份
1: 啊，神仙水。
0: 对啊，然后那个
1: 大红瓶，
0: 赠送你那个45克的大红瓶呢，到2027年9月份。
1: 七月份
0: 啊，到七月份。
1: 你睡觉吧，你下播。
0: 我下播了。所以说呢，就这俩问题，如果这俩问题能接受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神
1: 仙
0: 水这三个字儿。
1: 对、
0: 哎，
1: 然后你下单的时候呢，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就是大家不必要担心它的这个有效日期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早晚都需要护肤，所以说呢，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是45克的这个大红瓶，
0: 行，
1: 足够你用得了的啊。
0: 可以。啊，这句话我的生活。

0: Yeah， 阿萨中华舞的生活，戎马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火，生活依旧出色，街道巷尾的节奏，我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无限可能。Yeah yeah yeah， oh yeah。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4度到16度；吉林市小雨，25度到17度；延吉小雨，24度到14度；四平小雨，25度到14度；通化小雨，24度到14度；白城小雨，22度到13度；辽源小雨，25度到16度；松原小雨，25度到16度；白山小雨，23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4度到11度；长春雷阵雨，24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4: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看这天儿哈，啊，
1: 又晴了，
0: 这不是好事吗？
1: 我不喜欢。
0: 不是你，
1: 我只能阴天乐。
0: 啊，你是典型的阴天乐，是不是？
1: 他一晴我就没
0: 那
1: 么。那
0: 你是因为点啥呀？
1: 没那么快乐。
0: 是怕晒黑了呀，还是怕什么呀？
1: 我都不用具体到怕什么，就是他一、就是他一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就
1: 快乐就啊！对对对，他一晴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快乐了，就
0: 是吗？
1: 对呀、啊，哥没有道理可言，不需要理由。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跟绝大多数人真的是不一样啊，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晴朗的天空。啊，心情呢也像天空一样晴朗起来，
1: 哎，
0: 啊，不喜欢那种阴郁的这个天气，哈、心情也会觉得非常的压抑。
1: 哥，你单牙上了呢？像我哥这种人说话单压的，不需要打稿。
0: 就是我跟你说，艾佳，你应该怎么？
1: 我应该阳光一点是吗？
0: 不是，你应该阳光一点。
1: 我应该怎么的？
0: 你想运气好吗？
1: 哎呀，那太想了，谁不想啊？
0: 那我告诉你一条铁律、
1: 哎呀，你快点，我好吸收一下你的这个大法。
0: 就是从你这个在这个天气这个事儿上啊，你哥教教你做人。
1: 哎呦我天，我就喜欢个阴天，我做人咋的了，哥？
0: 不是，就是你想不想运气好？
1: 想。
0: 啊，你想运气好是不是、
1: 太想了，你说。
0: 那我告诉你一个运气好的铁律。
1: 好的，哥。
0: 就是在哪儿就说哪儿好。住哪儿就说房子好。干什么就说工作好。和谁在一起就说谁好。
1: 哎呀呀呀。
0: 穿什么就夸衣服精神。吃什么就说味道真好。遇上晴天就说阳光很暖。遇到雨天就夸空气清新。哪怕每天喝的水都说是甜的。
1: 哎呀我天，我懂了，哥。
0: 懂没懂？
1: 懂了
0: 啊。懂了吧？
1: 就是PUA 自己呗。
0: 不对啊。
1: 啊，不对，
0: 人呢、本身呢就是一个能量场。
1: 能量场，那这个事儿我认同，哥。
0: 你嘴里说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来。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是不是
1: 这个叫做磁场，是不是？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说一个字儿。
1: 哪一个字儿？
0: 钱。
1: 我跟你说，哥，我在我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说我哥能这么钱吗？他能。
0: 你嘴里说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来。
1: 钱。
0: 坚持这么做，你会发现身边的磁场全变了。
1: 全变了。
0: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1: 哎呀呀呀呀。
0: 我们也会越来越有钱。
1: 有钱。朋友们，天天咱就是念就完事儿了。
0: 哎哎、
1: 以后钱就是咱的执念。是不是
0: 执念呢？
1: 执念。什么是执念？
0: 不是，
1: 这是一执念。
0: 你整偏了
1: 啊！这啊，
0: 我说的是要想运气好，就一定是在哪儿哈、就哪儿哪儿就好。
1: 哎，
0: 住哪儿哪儿房子就好。干什么工作啥工作就好。和谁在一起就说谁好。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就精神。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味道就好。你运气就好。
1: 运气就好。哎，就是说
0: 明白了吗？
1: 对，就是说嘴里就是要一直多说好话。
0: 哎，对对对对，
1: 哎，
0: 是这么个意思。
1: 不要说不好听的东西，那叫做什么呢？避衬。
0: 什么玩意儿？
1: 避衬，哥，没听懂啊。
0: 我知道，一语成谶嘛。没有钱。
1: 必须有钱。都有钱。
0: 好了，
1: 好了
0: 啊，你哥呢？今天就是你看。是不是端午节回来之后就教你人生的道理？
1: 上来先给大家整一轮这个。
0: 我批的有罪 A。
1: 整一轮明示暗示的。哎呦，
0: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相处吧，一直你都会觉得很舒服的话，那对方其实已经是默默的在付出了，
1: 在兼容你。
0: 对啊，不过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哎，啊，他还以为是自己好呢，是不是？
0: 对不对，爱家？
1: 你说，就是，怎么的，哥？这一说我干啥呀？说我名干啥呀？
0: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相处啊，一直都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对方人家肯定默默付出了呀，
1: 啊，
0: 在是不是，
1: 啊？那兼容我，嗯，啊，对他付出了，完了我才得劲儿，是不是？
0: 我说的是给你钱花。
1: 哎呀，哥，那你这么说，那我就有点疑惑了。
0: 怎么的呢？
1: 那怎么还不是很得劲儿呢？你要这么说，我不应该生出这种不得劲儿的感觉呢。
0: 那他说明他默默付出的还不够。
1: 对，你要这么说，这个事儿就合理了。
0: 那说明他不能默默付出了。
1: 哎，那他应该呢？
0: 他得大吵大喊的。
1: 嗯，
0: 对不对？他得说，哎呀，我是不是该你的啊？
1: 那确实是
0: 给你了工资，怎么还要呢？
1: 那确实说过。这语言真是很熟悉呢。嗯，
0: 所以说哀家此时此刻的困境呢，
1: 嗯，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想要搞钱。他又不知道怎么搞。
1: 哎，哥，你应该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困境，
0: 所以只能上班，
1: 只能上班啊，嗯！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上班还搞不到钱。
1: 就是那你，哎呀，你这说的，那
0: 是不是，
1: 那哥，你啥意思？我不应该上班啊！你搁这劝退我呢？
0: 不是你没听明白
1: 啊？咋没听明白？
0: 你还没听明白他的逻辑，就是很多人的困境是什么呢？
1: 嗯，
0: 想要搞钱，
1: 哎对，
0: 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搞钱，
1: 嗯，
0: 所以就只能上班了，
1: 只能上班了，
0: 但上班又搞不到钱，不上班更搞不着钱了。因为底层逻辑不在这儿呢吗？
1: 底层逻辑现在
0: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搞钱呢，
1: 完了就现在那就咋整，好像都这么回事了呢，不对了呢。
0: 对呀，
1: 啊，啊对呀，啊，
0: 所以你只能这么干巴的吗？
1: 所以只能像。

0: 第一个定律似的
1: 啊。
0: 哎，你就说好就完事儿了。
1: 哎，对，就是说好就完事儿了。
0: 哎，对，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啊，我最近呢，这个这不假期搁家没事儿嘛。
0: 嗯，
1: 啊，我就愿意看点书啥的。
0: 哎呀呀，这习惯很好啊。
1: 那对呗。
0: 那对呀。
1: 文字
0: 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嗯。对人的影响，
1: 学习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0: 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学总比不学强，
0: 学总比不学强，嗯，
1: 对吧？
0: 是的，嗯。
1: 你在家这个假期一个字儿都不带给你看的，
0: 啊、嗯？我为什么要看字儿呢？这个假期难道我不应该看山、看水、看风景吗？
1: 啊，是，
0: 嗯，
1: 就是、看几天呢？出去，除了下雨那天都看了。
0: 哎，
1: 那天也看了，
0: 嗯，我就喜欢看下雨。
1: 就赶下雨那天出去看去
0: 啊？对呀、
1: 啊，嗯，啊，这么个事儿哈、啊，
0: 嗯，
1: 就是我就是只愿意学习，
0: 哎，是，嗯，
1: 学习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假性亲密关系，啊，
0: 哦，假性亲密关系，哎，我
1: 对
0: 这个词好感兴趣啊，哦，
1: 什么叫做假性亲密关系呢？
0: 嗯，
1: 就是当一段关系你停止了主动，这段关系就结束了，啊，就叫假性亲密关系。
0: 哇哦。
1: 你仔细搜索一下，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
0: 你停止了主动，这段关系就结束了。
1: 对啊、
0: 嗯，
1: 啊，这个就叫假性亲密关系。
0: 嗯，
1: 就当一段关系你停止了主动啊，这段关系就结束了。
0: 嗯，
1: 啊、就叫假性亲密关系。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呢？
0: 嗯，
1: 就像 Siri 啊
0: ，Siri、嗯、
1: 手机 Siri，
0: 嗯，
1: 有问必答，
0: 有问必答，
1: 对吧？
0: 嗯、对。
1: 但是 Siri 不会主动聊天啊、
0: 哎、
1: ，Siri 很有礼貌，但是 Siri 没有感情。
0: 嗯、哇、wow、哦，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是是是是是、
1: 啊，这就叫假性亲密关系、
0: 嗯、
1: 啊！
0: 嗯，
1: 看你身边，
0: 搜索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嗯、有没有这种关系、嗯？
1: 对，有没有这种关系？
0: 哎，你不联系他，他就不联系你的这种。
1: 哎，对对对，
0: 假的，
1: 假
0: 的。你就听姐一句劝，你就不用跟他联系了。
1: 怎么老姐姐的呢？多大岁数啊？嗯、
0: 那也不能说姨呀、啊。嗯叫姐不还年轻点吗？嗯，
1: 对，不能老说姐姐的。
0: 那说
1: 啊，
0: 嗯嗯，
1: 得说妹子，听妹子一句劝呢。
0: 听妹儿一句劝呢，是不是？这种假的人就可以不主动了。你可以这样事儿的啊，就是、
1: 啊、
0: 哎，现在喂，有一种检验方法、
1: 啊。什么方法？
0: 你现在你就是把所有你之前经常联系的这个人，
1: 啊、
0: 你全给他停他。你全给他停了，
1: 对呀、啊。
0: 完了你就等，
1: 啊，对呀、啊，
0: 你就开始等，从这一刻起你就开始等，
1: 啊，对呀、啊。
0: 凡是还能回来联系你的，
1: 嗯，
0: 你就继续跟他处，别管男的女的，这都是你的真性亲密关系。但凡你跟人不联系了，他不再联系你了，这种，你就可以自动就断了。
1: 就是其实在你的密友当中、啊、
0: 密友、嗯、
1: 在密友当中很多都是比如说你几天不联系他之后他就会哎你怎么了
0: 哎是
1: 是不是啊
0: 对啊他一定会问你的呀
1: 你是病了吗
0: 你咋不吱声呢、
1: 啊、
0: 最近咋这么消停呢
1: 对呀、啊、
0: 对、
1: 啊、特别是有群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像什么三八团啥的对不对、
0: 嗯、是对、啊、我基本都
1: 有小群的
0: 哎、
1: 啊、
0: 三个人群四个人群这种哎
1: 对啊
0: 嗯、
1: 就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0: 嗯你那几乎就是得天天都得有话说
1: 嗯
0: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节奏
1: 啊因为每天都在吐槽
0: 对、嗯、没错
1: 对吧
0: 嗯
1: 艾佳有一句名言
0: 什么呢
1: 男人烦人
0: 哥你还是给他美化了我是
1: 我敢说吗我看你是真的他们小姐妹团儿
0: 对对哥你忘了我那个字儿是什么字体就是是什么样的我不给你描述了吗说那个字体很搞笑
1: 啊是吗
0: 对啊闪烁的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对闪烁的
1: 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咱们的 SK2 神仙水啊，是一个限时的团购，现在呢230毫升只要499元啊。那么现在下单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618年中大促呢虽然已经落幕啊，但是福利呢可以延续至月末。咱们商城所有的这个品牌美妆呢是限时的破价，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吉林交通广播下拉菜单栏官方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那今天可以给大家

阿佳带来的这个是国际品牌啊，超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神仙水，官网230毫升呢是要1700多，咱们活动延续期间呢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啊。嗯，月末呢即将结束，把握最后的机会，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闭眼囤。商城之前卖599，这次呢是年终大促，直降了100，到手只要499。现在呢去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大家记得来添加客服，还能够单单减5元。夏天呢高温闷热的天气啊，皮肤特别爱出油， T 区呢油的能反光啊，毛孔看着都粗了一圈。那熬夜加班之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没有睡醒一样，上妆呢还卡粉斑驳，怎么都补救不回来啊。那很多朋友呢换了一堆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啊，维稳修护，维稳控油提亮的这个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呢啊是神仙水的灵魂啊，能够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湿敷几分钟啊，这个肤色呢就立马提亮。现在呢商城618活动超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神仙水直接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啊，精简护肤档就是太喜欢了，对不对？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那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临期啊清仓捡漏，230毫升正装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再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4月，但是大红瓶呢大红瓶面霜是到2027年的7月啊，不过呢这个护肤品呢是早晚都要用的，消耗是特别快的，完全不用担心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来登录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笑。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你说我身边吧，很多这个朋友啊，都普遍反映说，这两口子吧，就是不能开一台车。
1: 哎呀妈呀，干仗啊！
0: 这两口子就千万不能在一台车上，真的要在一台车上，这哎呀妈，太闹心了，真是。
1: 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也特别不理解啊，
0: 是吗？
1: 对，
0: 哎，你们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1: 偶尔，偶尔
0: 俩人那不都开得好吗？
1: 不是，那你偶尔可能就是说得一起去吃饭呢，赴个宴了什么的。
0: 不是我说的那意思，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开的贼面。
1: 哎，
0: 开车开贼面，完另外一个开得好，完了那开得好的那个人就生气。
1: 是
0: 该过不过了，该走不走了，该停不停了，是不是？
1: 我可以跟你解释这个，
0: 或者没事瞎停了，哎，永远都在踩着刹车了，对不对？你像我坐你嫂子车，从来就是这后背就没在车靠背上这个待着过。从来没感受过什么叫推背感。我永远都在毛着腰。
1: 好高级的词。
0: 对不对？
1: 你怎么用字儿来了呢，哥？
0: 对呀，我永远都是毛着腰。
1: 毛着腰，
0: 我这后背就从来没挨着过靠背。因为他永远都踩着刹车。
1: 怎么的，开车永远踩刹车。
0: 对呀，我的身体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
1: 哪首歌啊？
0: 海草，海草，海草，海草。下一句怎么说来着？什么飘摇来的？
1: 随风飘摇。
0: 随风飘摇。
1: 你是随车飘摇。
0: 对，我就是这样的。就所以说，就是两口子在车里边，就是特别来气。
1: 但是哥，你也只是自己来气，你也并不会语言攻击，是不是？你一般
0: 那我要憋不住了，我也会攻击的。
1: 但你应该还好，哥，你应该还好，
0: 就老生气了，你知不知道？生气的。
1: 我们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其实我认为他
0: 就是不果断，你知道吧？比如说你避让行人，对不对？第一你就是。

0: 就是
1: 要么就搜一下子，
0: 哎，对，要不然
1: 要不然你就等停那儿。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行人，现在行人要求什么，要求组团过马路，
1: 哎，
0: 行人要求组团过马路，特别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这个路口
1: 啊，就是得
0: 避让行人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
1: 哎，
0: 但是呢，现在是有要求的啊，是行人要求组团过马路。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啊，如果说过了一个人，你停那儿了，过一个人你停那儿了，那整个的通行能力会下降很多的。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交警指挥交通的时候，他看一个两个要过马路，他不会让他过的。
1: 嗯，
0: 他一直在比划让你过啊，让你快过，
1: 让车快过，对，
0: 特别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因为无形当中会降，你停那一下会降低很大的这个交通的通行能力。
1: 对，也是为了就是减少通行压力嘛。
0: 对啊，
1: 对，所以他就是让路口净空嘛，快过，
0: 啊，再不然你就快过。
1: 哎，对，
0: 是不是？再不然你就停下，
1: 停下，一动别动。
0: 对啊，
1: 嗯，
0: 你别慢悠的从他那儿过。
1: 那哎，
0: 你说你一旦被摄录了，
1: 嗯嗯嗯，
0: 你还是没避让行人。
1: 你看看，
0: 完你还慢悠的过去，
1: 得果决。
0: 再有，你这样把行人也整懵了，他得寻思你让不让他过呀？
1: 对，
0: 人有的有素质的，你知道还跑起来了呢。
1: 啊，
0: 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出交通事故。
1: 哎呀，
0: 我听说在南湖大陆上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你看，这
0: 啊，
1: 嗯，
0: 就是他行人特别有素质，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第一条道靠马路边的你避让了，结果靠里边这条道他没避让，对行人来说非常的危险，
1: 很危险。嗯，这个真的是。
0: 对呀，啊，妈，老来气了。然后你说怎么着？
1: 啊，我们这一般都是啥呢？都是就是觉得我特别快，嗯。
0: 啊，你们这个是觉得快
1: 啊？觉得就是那种，咱有啥事着急啊？咱至不至于这么快的？干啥？为啥这么快呀？就是这种。完了，我就觉得我咋快了？
0: 我平时就这么开呀。
1: 我也没快呀，我也没特殊快呀。
0: 我要不这么快，能撞五个护栏吗？
1: 哥，我跟你说，就是我旁边要是有人吧，我真的我都特意我都得慢下来点儿
0: 啊，
1: 我都已经是特意慢下来了
0: 啊，
1: 他还说我快。我就非常不理解，
0: 已经调整了，
1: 并没有快，
0: 就像你嫂子似的哈，比如说拉着我，他已经刻意的快起来。
1: 哎，你还说什么？
0: 不是，你还说我慢。
1: 我跟我嫂真应该圆乎圆乎，真的，
0: 真的，
1: 那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就是你，他要是坐你的车，
1: 完了，
0: 他会不停的尖叫。
1: 我嫂得说。就抓着这边这把手就得快点给我靠边停去，我下去。
0: 对啊，他会不停的尖叫啊。
1: 嗯，是的。
0: 对啊，你要开他的车啊。
1: 嗯
0: 嗯。不是，你要坐他的车，你会觉得就是很难过，真的。
1: 难过。这词儿用的。嗯。
0: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两口子说我最好是啊，就是你别坐我的车，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导航，
1: 哎，
0: 哎，我就慢慢开，
1: 嗯。你也就别说我。
0: 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车，这个如果走错了，导航软件从来不会骂人。
1: 那是，顶多说一句“您已偏航，正在为您搜索新的路线。”
0: 对啊，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你都开错了。
1: 一个语气非常精准。
0: 导航绝对不会说这
1: 话，绝不会那样的。
0: 对啊，导航只会非常冷静的，像你刚才说的是，
1: 哎，
0: 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哎，对对对，
0: 然后立刻帮你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路。
1: 对，你看这就是。哎，情绪就应该是像导航这样稳定，知道吗，副驾驶们？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通过导航啊，你现在挂着导航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早年那个时候到北京去出差，然后呢，朋友接我啊，他说我们平时开车，就是习惯就是挂着导航的，认路不认路，
1: 都得
0: 每天就上班就这条路哈，
1: 哎，对，
0: 认路不认路都挂着导航，
1: 哎，
0: 习惯了
1: ，嗯，就是一种心里有底。
0: 对啊，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他会，比如说堵车的话，他会让你去绕路的啊。对，有一次他让我
1: 给你改变路线。
0: 对啊，那绕几环上去了？他说的。
1: 嗯，
0: 也堵。
1: 哎呀，没什么用哈。
0: 对啊，你绕路也堵。
1: 也一样，
0: 对啊，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挂着导航。
1: 挂着导航，哎，
0: 是吧？
1: 对劲
0: 儿。你挂吗？
1: 嗯，我会的呀。我一般去哪儿，我会先搜索导航的。
0: 但是回家基本上就不用了，是吧？
1: 嗯，那对。
0: 要是去哪儿，肯定要挂着导航。
1: 对，肯定是的。嗯，因为确实怕这个，因为也不。

0: 不是天天在路上，
1: 对
0: 这种，你怕万一有个什么小路啊走错了，对不对？
1: 所以说从导航这件事情上啊，人说人生最大的内耗就是把时间花在后悔走错路上，
0: 嗯，
1: 而不是寻找新的路线上。
0: 哎，对对对对，
1: 既然错过了路口，就及时止损，从新规划的路线上继续上路。
0: 哎呀，真的，
1: 对，你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回头走。
0: 哎呀，太有道理了，
1: 因为逆行交警会罚钱，
0: 很危险的。那可不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你看哈，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在下班路上再说点上班的事儿。
0: 嗯，好的。
1: 人家说呀，啊，
0: 嗯，
1: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你休息了啊，比你优秀的人却还在努力。
0: 哎呀，真的是，
1: 对吧？你下班了，人家还上班呢。
0: 嗯嗯，完人家还比你还优秀。
1: 对呀，但是我在想，比我优秀的人还在努力，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
0: 哎呀，哥，你别说，你这么反推，也是很合理的，
1: 对吧？
0: 对呀，已然都这样了。
1: 这样
0: 了。就是说，还有必要挣扎吗？
1: 对呀，
0: 嗯。
1: 人家说干同样的工作哈，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0: 嗯，
1: 你却在加班。
0: 哎呀，嗯，
1: 说明你智商有问题。
0: 那难道不是说明我很努力吗？
1: 不，只是不，这这么说，你再要听下半句啊。
0: 那下半句是
1: 干同样的工作，别人都在加班，
0: 嗯，
1: 而你却在休息，
0: 嗯，
1: 说明你情商有问题。
0: 就是啊，你就假装你也得加，那是不？
1: 爱加吧，总能第一时间就是听出话里的意思。所以他经常加班，假装加班。
0: 我还是有多少有点求生欲的哈，
1: 是吧？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好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会问啊，说这个499元就能带走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和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正品啊？那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呢是海外直采啊，直接呢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放心买。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呢，平时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效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啊，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7月，但是护肤品呢是早晚都要用啊，消耗超快，完全也不用担心。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赶紧来抢了。那神仙水啊，这个 SK2 神仙水能够火这么多年啊，实力真的不是吹的，满满一瓶里面超过90%呢啊，都是它的这个保湿因子啊，能够补充皮肤天然的保湿因子，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暗沉粗糙，还能够舒缓日晒之后的泛红不适。质地呢更是适合夏天用啊，清爽的水状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就吸收，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负担，连油皮用着呢都是清爽不闷痘啊。那搭配赠送的大红瓶面霜，面霜呢是润而不腻的这种轻奶油质地，含有多维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呢，护肤效果直接拉满，直接翻倍。那么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平时是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呢，230毫升正装只要499元啊！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7: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6: 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7: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7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6: 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7: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

0: 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回复江西佳宁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油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0: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3: 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普通路东向西的方向，在会展大街到新台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0: 东来南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晨光路到东来北街当前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3: 同时呢，看到岳阳街目前从人民大街再到解放大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滑的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东荣大桥附近是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
3: 东边的东部快速路呢，目前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之间这个段路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
0: 再来关注一下台北大街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3: 那么同时呢，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也是春心压力比较集中。
0: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荣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那经过了我们这两天的天晴之后呢，明天又将会迎来一场全省的降雨，随之呢温度也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大概会有个3-5摄氏度左右哈。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16-24度，吉林小雨17-25度，延吉小雨14-24度，四平小雨14-25度，通化小雨14-24度。白城小雨13-22度，辽源小雨16-25度，松原小雨16-25度，白山小雨14-23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11-24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我们前行的一个星期一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开头。
1: 哎，是的，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0: 并且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这个晚些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阵雨之类的。然后在下午的时候，我再看，就是一直到凌晨之前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1: 晴天了，
0: 哎，
1: 但这两天的雨真的很特别啊。
0: 怎么说呢？
1: 你看是
0: 专门教着你是不是？
1: 没有，这回没有。周日那天晚上，我们在饭店吃完饭之后，说想出去透口气。
0: 嗯，
1: 然后哎，是周六吧？忘了，反正就是说想要去外面透气的时候，发现那个地面上有豆大的那个雨滴，
0: 是
1: 就是砸在地上的一粒粒雨滴，
0: 啪啪啪的那种。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说那就别出去了，就在外面这就在这站会儿透口气好了、嗯。然后雨就停了。
0: 哦，
1: 就是那你想，它地面上只能看到雨滴的那个形状，就说明它就下了几滴嘛。
0: 哦，
1: 然后马上那个地就被吹干了，
0: 是不是？紧接着就有小孩家长啊跟你道歉了，说这熊孩子别站，高处撒尿真是。
1: 你说那个孩子属羊驼是吗？站那儿退退。
0: 二楼吗？在、
1: 哦、
0: 二楼那个阳台那很危险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孩子容易脱水啊，这样那么多这个水滴。
0: 你操心的点是不是有点特别啊？
1: 对，不是我家孩子，
0: 你操心操心自己吧，好吧。哎，来吧，开个玩笑啊、哎、这个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咱们重新的振作精神啊。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吧。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在白潮西部和南部、松原南部。

0: 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发生在白山是1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嗯，所以说这雨啊，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我们啊。我们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吉林医保部门全力推进医保事项通办工作，在14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医保领域都市圈通办的基础之上，稳步拓展通办范围，成功实现全省通办。无论是长春都市圈内的各城市，还是省内的其他城市，都能够享受无差别医保通办服务。
0: 高频业务通办，办事不用再折返。那无论您是查询参保信息、出具参保证明，还是办理参保登记、异地备案，都不用再回参保地了。吉林省内在哪儿都能享，在哪儿都一样。那我们第一批的通办事项呢，有包括参保人员基本信息的查询，还有我们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第二批的通办事项共六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以及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的通办事项呢，共六项，有包括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和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
1: 同时呢，还有线上线下多渠道，怎么方便怎么办。为了方便参保群众，医保部门推行线上加线下的双渠道办理模式。参保群众呢，可以自主的选择办理方式，线上办理呢，可以使用手机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线上申请办理。还可以通过电脑来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服务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线上进行申请办理。线下办理呢，在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
0: 全省的统一标准，服务呢也会更加规范更加放心。在统一长春都市圈内医保通办标准的基础之上，吉林医保部门进一步延伸统一范围，全面统一省内其他城市的医保通办标准。全省所有通办事项均执行统一的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和表单材料，参保人不用再担心不同城市的要求不一样材料来回补的问题了。
1: 嗯，我们关注过医保之后，再来关注一个新名词啊。今年的6月17号呢，是全国低碳日，主题呢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那么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和吉林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了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随着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按下启动按钮，吉林省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运行。
0: 碳普惠以碳积分的形式，为低碳生活行为的减排量赋予了使用价值。今年2月，省生态环境厅等21部门联合印发了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创新提出通过市场化模式加快构建吉林省碳普惠体系，以碳汇吉林平台为核心载体，通过各领域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打通生产生活和消费全链条，实现低碳价值转化，拉动绿色消费，带动产业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是吉林省在引导公众树立绿色低碳理念，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又一大重大举措和制度创新。
1: 碳汇吉林呢，运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了低碳行为减排核算、积分转换和全域兑换体系，聚焦衣食住行游购全场景，来打通生活、生产以及消费全链条，在引导广大的群众积极地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拉动和促进消费。
0: 据了解，碳汇吉林目前已覆盖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等多类低碳场景。即日起，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可以一键开通个人专属的碳账户后，通过日常的低碳行为、参与平台活动等方式来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出行优惠等等各种权益。
1: 减少碳排放啊，那日常呢进行一些低碳行为，这是最近呢近些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啊。很多朋友呢也在生活当中身体力行的来践行，就是为了我们环境的一个美好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周围自己的这个家里啊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保的这种行为啊。
0: 是的，
1: 有些朋友非常的爱干净啊，爱干，但是呢
0: 爱干净算是个优点吧，
1: 是优点吧。是吧？
0: 对啊，当然是啊。
1: 是的，是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害虫来说呢，就是有点可怕了啊。所以呢，我觉得
0: 你给自己的定位是这样的。
1: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这编辑多多少少有一点搞针对了。
0: 为什么
1: 啊？他想让我聊这个事情了。你听说过最夸张的洁癖是什么？
0: 有诟病过你这件事情吗？
1: 那倒是没有，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互相不要说对方了。
0: 那我觉得你有一点敏感了。没有人零个人在说你呀，整个稿子里哪有人提到你啊？
1: 那可能有些人就是越缺什么的话越在意什么吧。
0: 哎，
1: 我们今天的新闻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你、哎、你有没有听过哪些最夸张的一个洁癖啊、嗯、那喜欢干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嗯、啊，或者是更加的特别一些。
0: 对对对，
1: 哎，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0: 这个洁癖它已经是个病字框了，就说明它是一种病了。
1: 嗯，
0: 对吧？就所以这个它就是一种需要药物来治疗的。
1: 我得使劲想一想啊。我得使劲想一想啊。
0: 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FM1038,1038, 找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或者呢在我们的快手账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平台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哈、嗯、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从其中随机抽选出一位中奖的朋友哈、
0: 哎、
1: 那为他呢来送出到的就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带来的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但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啊，您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注明体检卡三个字啊，来注明体检卡三个字，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哎您拿这个卡是有用处呢，您能够使得到，然后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挑选出一位幸运的一个朋友哈、
0: 啊、是的。
1: 那么同时呢，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护肤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618的年终大促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福利呢依然会延续至月末。这次呢我们的商城所有品牌美妆限时破价，福利力度直接拉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的这个官方的啊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可以在菜单栏选择官方商城，就可以到里面去逛一逛了。当然了，今天首推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品牌超多女生看到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的神仙水。那神仙水名声在外啊，官网上面230毫升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今天我们只要499，过了618您还有这个价真的是没处找啊、
0: 哎、
1: 现在下单再送您5支15克的一个小样装。月末即将结束，把握最后机会，真心建议大家抓紧去囤啊，闭眼囤。那商城之前卖599，这次年终大促直接降了100，到手只要499。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用啊？像是夏天这样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皮肤特别爱出油，那 T 区呢油的都能够反光，那毛孔呢看了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是没睡醒一样啊。很多朋友呢上妆之后还卡粉斑驳，怎么救都救不回来，这是因为皮肤的这个底子不好了啊。那很多朋友换了一堆护肤品，钱也花了不少，皮肤的问题照样没解决。所以说你想要稳住夏日的好肌肤好肤质啊，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的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去试一试。它的核心成分啊 Pitara 是神仙水的一个灵魂啊，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用呢又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啊，肤色立马就提亮了。现在我们的商城618活动真的超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啊，精简护肤党狂喜。平常啊230毫升神仙水官网上1700多块钱，平常舍不得下手，今天我们的清仓捡漏，230毫升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您5瓶15克大红瓶面霜，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7月份，但是早晚用肯定能用得光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 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1号，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在展会期间，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的统筹组织与全省各参展单位的协同合力之下，吉林展团斩获佳绩，收获颇丰，全方位地展现吉林出版行业的新风貌，文化发展新活力。
0: 6月20号至21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朝阳校区举行。
1: 6月19号到21号，第21届长春动漫艺术博览会在长春国际农业会展中心4号馆、5号馆成功举办。
0: 6月20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吉客场赛事火热开赛，长春站精准对接赛事客流，定制往返球迷专列，以充足运力暖心服务，护送近640名长春球迷远征助威，用铁路速度奔赴绿茵热爱。
1: 6月20号上午9点58分，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是红果短剧果然计划重点孵化项目。
0: 20号，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完成全面体制升级，现已换新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点到16点，周一闭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
0: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粮粮食进度近70%。
0: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1: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表示，是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我们文化市场是越来越热闹。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见过哪些非常夸张的洁癖的行为啊？
0: 那我们应该说一下什么样算是洁癖吧？洁癖它是，比如我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会说啊，你这个因为符合什么什么指标，所以你这个叫做洁癖。
1: 就超过我的这个标准，都算是洁癖。
0: 全人类
1: 啊，那倒也不至于了。哎，这你可冤枉我了、啊，
0: 冤枉你了。
1: 我并没有
0: 你
1: 想象的，
0: 你说一说你的标准吧。
1: 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脏。
0: 我想先听一听你的标准嘛。
1: 我的标准、嗯，那我的标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想听一听你的标准说什么呢？
1: 因为这个东西每一面是不一样的嘛。啊，每一面是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啊，有些人会刷锅底。
0: 刷锅底，
1: 有的家里面会刷锅底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你们家刷锅底吗？
0: 不刷锅底啊。
1: 不刷锅底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超过了。
0: 超过了，
1: 锅底就是黑的嘛。
0: 哎，你别说这些，你说点说就是常人不能理解的。
1: 什么叫常人不能理解？
0: 这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不刷锅底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但你身上是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我们理解不了的那种，你的标准。就
1: 我的标准吗？
0: 对，
1: 没有什么呀。
0: 你要不想说的话，咱
1: 说什么呀？
0: 啊，不知道。
1: 不是不是，你说
0: 你又没准备好聊这话题，你就不要搞得这么坦荡。
1: 不是，我真没想到啊！你说吧，你说就是
0: 我可以说吗？
1: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想到这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每一处都
0: 很正常，
1: 很正常。嗯，对。
0: 那就比如说你们家那个厨房啊，
1: 嗯，
0: 你们家那个厨房的地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干净，
1: 没有非常干净。你现在。我们现在就打车去我家看。
0: 很久没去，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嘛。但是呢，
1: 那都是你们造的。
0: 哎呦，对对对对对，啊，我们造的，确实我们造。这个你呢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说在家不穿拖鞋。
1: 啊，对，我不爱那个穿鞋。
0: 但是地上并没有很干净。
1: 都是你们造的呀。
0: 那你可以穿上拖鞋。
1: 我不喜欢穿拖鞋，我喜欢光着脚。
0: 那地上不干净，那就踩上去了。
1: 我喜欢接触自然，没事啊，脚不就是来踩东西的吗？
0: 哦，你看这个，我们就是以点待面啊，我们就是来聊一下他的这个规则，就是说这个东西
1: 就是自然，
0: 哎，对
1: 啊，我这个人就是自然，我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所有就是说自然而然发生在他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是
0: 就是可能被我们普通普罗大众认为说啊，不干净，他说这是自然的，
1: 哎，烤地瓜可以吃皮。
0: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种感觉吧。
1: 烤地瓜是我没有嫌弃什么土之类的这些的，
0: 对对对，这就所有自然的东西它全都能够接受。
1: 是的，是的，
0: 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1: 今天说的不是你身边有多夸张的脏，而且我也不是脏啊。今天来说你身边有没有哪些夸张的洁癖？但实际上哈，你要说我看着好像挺乱的，但实际上我心里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洁癖在里头。
0: 你说说，我
1: 就比如说我这个出去的时候，我不会穿任何公共场合的拖鞋。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怕
0: 他们有脚气，
1: 对之类的啊。就是我不怕土，
0: 哦，
1: 我不怕脏，
0: 你怕病，
1: 你对我怕病，
0: 哦，
1: 我怕病菌啊，或者是别人那个生病了的话，
0: 哦，
1: 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反正他生病了，那能咋的呢？
0: 哦，
1: 但是我会觉得，嗯，生病了，那我就离他稍远一些。
0: 哦，
1: 啊，
0: 哎，有朋友说问你了，他说脚是踩东西的，那你出门穿啥鞋呀？
1: 嗯。对啊，我踩到我的鞋上面吗？在路上面，
0: 哦，这个，
1: 而且路面上有玻璃碴子，你当我傻呀？那不是出血吗？
0: 对，他不能生病。
1: 对啊，那不是出血吗？我在家里面有什么呀？
0: 家里只是说有一点灰，而且灰不埋汰。
1: 对啊，灰
0: 是自然的，
1: 灰尘不是脏的东西。
0: 对，灰是自然，玻璃不自然。
1: 而且我地上那些脏也是他们造的。
0: 对，全是我们造的。
1: 我今天上午刚刚在家里面拖了地。
0: 哎呀！
1: 现在我们就去看。
0: 太
1: 老好了，
0: 勤快了，
1: 老好，
0: 太干净了，
1: 哎，
0: 嗯，这远方小李说，塑料袋穿脚上再穿拖鞋，
1: 不行，不能这样，
0: 这样不是容易捂出来病吗？
1: 对，
0: 嗯，就主要就不能有病，
1: 对，不能有病，
0: 嗯
1: 啊，我这个人是很健康的啊，有些人脏，他会脏到生病，
0: 嗯，
1: 我只是乱，
0: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大家保持干净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干净，就是为了不生病呢？
1: 嗯。嗯，但是你们有的时候有些只是比如说像那个地瓜不能吃皮，你们只是觉得这个土脏。
0: 嗯，
1: 嗯，我并没有觉得土脏。
0: 也不光是觉得土脏，就比如说你看起来明显上面就是会有一些，因为这个地瓜它不一定都是土嘛，它有可能
1: 是这样的，
0: 被人踢过来。
1: 我如果吃烤地瓜，我看见上面有土了咖子，我也会把它扒下去的，好不好？就是啊，
0: 就
1: 是说，
0: 就是因为你经常吃东西，很多东西它是要经过手啊或者什么东西进来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过程会把病带到嘴里？
1: 嗯。手
0: 对
1: 会把病带到嘴里，有可能啊。
0: 对啊，那这不就是有病了吗？
1: 啊，对啊，我洗手啊。你啥时候看我不洗手了？我洗手呀。
0: 但可能没有那么干净呢。
1: 什么
0: 就是环境可能没有这么干净的。
1: 环境不干净，你就别在这环境里吃东西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对吧？对吧？嗯，
0: 好好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我们不现在不开始聊我们这样的事儿，
1: 我非要成体系的，我跟你说，我觉得
0: 好
1: 啊
0: 啊！有朋友问说地瓜掉地上怎么办？土不脏，你记住了啊！你给我记住这个话，
1: 土
0: 不
1: 脏，但是地上不一定全是土，只是土。
0: 嗯，对，
1: 对吧？
0: 那什么东西是脏的呢？在你这概念里，
1: 病菌啊，就
0: 是
1: 比如说我去到
0: 刚刚那小孩
1: 医院了，
0: 是是，
1: 比如说我去到医院了，或者是到这个公共场所什么的，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
0: 哦，
1: 啊，就是比如说我摸了好的那个扶梯啊之类的什么的，
0: 哦，
1: 那我是肯定会洗手的。
0: 人为制造的这个地方，你觉得是脏的？
1: 总体来说，我嫌别人脏，我嫌别人有病菌。
0: 不不，你不要说别人，你说人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只是嫌人脏，但是土地，啊，
1: 我不嫌自己脏。
0: 我知道，但你刚刚的这个语境不。

0: 是这样的呀，你看地上有泥，这个你不嫌脏，地上有泥就说明，比如说有小虫子爬过去了，小动物过去了之类的都可以，它们都是自然的东西，
1: 对，抬一抬就可以。
0: 你不嫌弃动物脏，你嫌弃人脏。那人也是嘛，扶梯大家走一走过去了，大家都是自然的这个东西啊。
1: 因为呢，比如说一个小动物，一只这个小蚂蚱，它能去的地方有限，而人它可以去到任何很脏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标准，这个东西没有科学依据。
1: 哎，这个东西我承认，这是我的个人标准。
0: 你因为有很多我们养宠物的人知道，其实真的有一些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身上的寄生虫是会传给人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
1: 我也不会跟狗一起吃一个东西啊。
0: 但是狗可能踩过的东西被你吃进去了。
1: 但我家没有狗啊。
0: 那个烤地瓜呢？烤地瓜呢？
1: 烤地瓜也不是狗烤的呀，是大爷烤的。乔斯多里，你有点。
0: 谁乔斯多里啊？之前就是有朋友说这个，比如说家里这个孕妇怀孕之后，要不要把家里这个动物送走？就说可能会有衍生的这那什么什么这个疾病。然后就有一个宠物的这个医生还是什么，反正就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调研，翻阅了什么资料，就是什么情况下能够把这个病传染给人呢？是要这个宠物它在这个排泄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人接用手啊直接接触到了它，并且马上就比如说揉眼睛或者就进食了，这个时候病毒才可能会进行一番这个传播。我当时听他这么说啊，我说那不可能，这个病是永远不可能传染给人类的。但是后来我在一些生活当中的
1: 后来传染给你了。
0: 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接触，包括我就是联想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还挺有可能
1: 发生的。它是有几率的，它是有几率的这个东西 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种什么病毒病菌我比较那更在意一些，像乱呢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影响。
0: 乱乱
1: 什么呀，
0: 对对对，这确实不太影响。
1: 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洁癖，
0: 洁癖，
1: 洁癖啊！除了这个刷锅底之外，你觉得你有什么看到有什么很夸张？
0: 这玩意儿跟洁癖有什么关系？什么刷锅啊？你说
1: 刷锅底不算是吗？刷锅底不算，他需要把每次做饭之后，他需要把那个锅底擦的锃明瓦亮。家里的抹布，抹布，比如说必须用白抹布。然后擦完了之后要把白抹布洗出原色。
0: 哇！
1: 但对我来说，抹布它就是抹布，只要是洗不出这个别的水之类的，洗它的时候这个是透明的水就可以了。但是它不行。
0: 这个那我可能跟洁癖一点不沾边，就是比如说用过一次那个抹布，发现。哎，那这种到底算不算洁癖呢？就是我擦完地之后发现很脏啊，抹布很脏，我说用我手干净的手去洗抹布也太脏了，我就把抹布扔了，这种算洁癖？
1: 算吧，
0: 也
1: 算
0: 洁癖、啊、算
1: 吧，算吧。抹布这个东西我觉得能使就是那个再使，
0: 所以我们家抹布都是一次性的、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偷抹布，就你看地那都黑了就扔了。
1: 那也行也行，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一次性的这个东西嘛，
0: 对、啊、
1: 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的一个人嘛、啊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你自己那、或者你有没有看过别人有没有一些非常夸张的洁癖，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思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思礼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思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脸，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的就上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的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能买个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思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

0: 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0: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啊。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

0: 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这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派发我们国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哈。那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整个的这个抽奖的规则哈，您只要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啊，节目互动什么都行，但是呢您需要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不是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方不方便来使用这张卡，我们把机会留给能够使用到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想要这张体检卡的话，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啊。任何的字啊，再加上体检卡三个字，我们就知道您这边是想要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库当中了。我们节目最后呢将会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那当然了啊，现在呢很多的考生们啊正在期待着自己未来的生活。那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时间。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如果说裸眼不达标的话，会直接的一票否决，这个您一定要知道。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的话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来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想，大家买红豆蔬菜都一
10: 对，虽然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行，咱们。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

0: 来，听都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非常夸张的那种洁癖啊？
1: 嗯，
0: 范先生，你给我证明了，
1: 哦、
0: 他土真的很干净，我吃了很多年了。每个月十月份开完工资之后，二十号就开始吃土了。
1: 哎，你挺快呀、
0: 哎！你十天干嘛了？我想知道啊。
1: 十天就吃完，吃二十天土啊？
0: 唐乐还是土挺饿啊？
1: 嗯、
0: 唐乐天说：“我来做个提问，你们办公室谁的键盘上有保护膜包裹着？
1: 我们办公室的键盘应该不配，
0: 好像没有、哎，
1: 没有，
0: 好像没有。就我看，好像是没有的、啊，
1: 没有。嗯，你要是问问说谁那个键盘说锈蚀了啊，你应该可以找出来，还蛮多的。
0: 听的是真说雨山刘念好，刚搬到新小区不久啊，对门的大妈敲门说家里面洗衣机坏了，
1: 嗯，
0: 想要我家的洗衣机甩甩衣服，我犹豫之下还是婉转的拒绝了，不知道算不算洁癖啊？其实我也是个热心的人，如果说其他一些小忙可以帮，我觉得不算，是我的话我也会拒绝的，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公共场所可能会有一些洗衣机之类的，
1: 嗯，
0: 酒店也会有那种，
1: 对，
0: 但是我是不会用这个东西的，
1: 嗯
0: 啊，
1: 主要。我觉得这个算比较私人的物品了。
0: 对，
1: 嗯，而且现在你说邻里之间能这样，我觉得很少啊，因为他不、
0: 嗯，
1: 你不像说，比如说我跟你家借个锤子、借个刀、借个酱油、借个醋，我拿出去可以，但你这得进我家来、啊，
0: 还拿回来啊？
1: 对啊，你进我家来洗，然后你还得叠了算卦的拿出去，
0: 是
1: 觉得有一点。
0: 尤其比如说那个家里面有女生啊，或者是有这个小朋友的话、
1: 嗯、
0: 啊，这个可能要更注意一些。
1: 嗯、
0: 溜溜说刷锅底，我觉得是个好习惯。我老板家的锅底比我家锅都干净，你家锅也挺脏啊。我们家锅外面都是厚厚的漆。他也刷不出来了，都啊！
1: 那你们家还做饭吗？
0: 谁家？他家吗？
1: 对啊。
0: 那不为什么不能做呢？
1: 不是，那锅比锅里都干净，锅里能有什么样的？
0: 可能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吧。啊，咱就是说，正常的锅刷刷的话都行。
1: 哎，再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家用那个刷碗机嘛，
0: 嗯、
1: 它就是不分锅底锅、
0: 啊、
1: 锅面，
0: 洗锅是不是？
1: 对啊，你怎么刷完它都是一样干净的呀？
0: 我没用过啊，你用过吗？
1: 我用过，
0: 就是那个锅，如果用洗碗机刷的话，就锅底也可以刷得像锅里面一样干净吗？
1: 对，
0: 哦、
1: 它就是一直，因为它要洗一个半点，又再洗两三个点、
0: 哦、
1: 那什么玩意儿洗不出来啊？
0: 哦，
1: 而且它那个水不是四面喷吗？它也分不清你哪是锅底啊。
0: 这个这个人类的这种新科技，我至今还是没体会到过啊。
1: 嗯，也其实一般，尤其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做饭的话，真的是用不上。
0: 确实，那个江河月说，我很讨厌我的头发碰到别人的车呀。
1: 嗯、
0: 比如说打车的时候，我靠着靠背，我回家躺在床上，我都觉得头发好脏啊。
1: 哎，这种绝对算是洁癖了吧？
0: 嗯，不过确实是脏的。
1: 嗯。
0: 就是头发，比如说那个蹭到什么地方，那个病菌肯定是在这个头发上面。
1: 嗯、
0: 你要是不洗的话，肯定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人哈。就是我身边是有这样的女生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出去吃完东西，然后她回家之后，我们俩就互相聊天说你到不到家？到家她说、
0: 嗯，
1: 哎呀，我这一回来感觉我头发上都有一股。这个什么什么灰的味儿啊，
0: 啊
1: 什么回来我赶紧洗个头，
0: 是
1: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0: 那可能你是香香的呀。
1: 嗯，我就没有在意过说这个头发啊，它有味儿，它就是怎么，我也可能头发就是没有那么长。
0: 咱就是说头发有味儿的话，我也会洗。
1: 我就没有感觉它有味儿了。
0: 那就是没味儿嘛。那可能你就是天生就是头油比较少的人。
1: 没有。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啊，他眼睛非常尖。
0: 怎说呢？
1: 我跟你说，眼睛尖啊，真的很省钱。
0: 嗯。
1: 我们俩吃饭的时候，就是
0: 你说这种省钱是吗？
1: 对，真的很省钱。我从来就是在我的吃饭生涯当中，只有一次非常非常过分，是那个里面他我都快吃到底儿吃出来虫子、
0: 啊，
1: 这个我找回去了。其他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比如说头发啊，比如说这个不该出现在菜里那种小东西，我一次都没有发现过。但是我只要跟他出去吃饭，经常发现。
0: 嗯。
1: 而且全都会全额退款。
0: 经常发现，
1: 经常发现，
0: 不是他带的吧？
1: 绝对不是。
0: 他会经常发现，
1: 绝对不是。我们上就这个周末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快要吃到底儿的时候，发现了那个菜上面有一个，一小片的那个塑料的抽巴的这种东西，但是
0: 包装皮儿
1: 对，但是那个菜其实是要过油炸的，
0: 嗯，
1: 所以我朋友就怀疑说，是不是他在油炸的时候，他被炸完了。在这个菜上的、
0: 嗯、
1: 那就有一点严重了嘛，然后就让对方就给我们处理了、
0: 嗯、
1: 然后对方做了第一次处理的时候

0: 但是我这个人真的是可能是太好说话了，有一点。
1: 嗯，怎么？他们说居然比雨山还晚
0: 了，
1: 但我都震惊了。
0: 最多他就是给我打了半折，
1: 半折，
0: 打了半折。但是我吃出东西可多了。
1: 都吃了什么东西？
0: 头发呀，
1: 在那一盘菜里吗？
0: 不是，那倒不是啊，头发啦，我吃出个头发茬子，
1: 很多的那种、啊，
0: 很多的头发茬子，我还吃出个
1: 什么情况呢？
0: 那个铁屑，你知道吗？
1: 哦、
0: 啊，钢丝球，我甚至吃到过两次苍蝇，
1: 在一次的
0: 饭局上不是不是，有一次是吃某一个火锅，
1: 哦哦，
0: 我都吃完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哦，那个蘸料底下浮出来一个。
1: 那是这次打的半折吗？
0: 对，他给我打半，他还问我说那你想怎么样？
1: 天哪，你
0: 哎，我发现这两次吃出来那个嗡嗡嗡的时候、
1: 哎、
0: 那个老板都是这个死厨，说你想怎么样，好像是我讹他一样、嗯、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时候就得强硬一点，我现在也是学会了，
0: 我这个人就哎呀太善良、就是、
1: 因为我这个朋友呢，他们有一个是这个就是监督管理部门的，所以他对这套流程非常熟悉、
0: 嗯、
1: 先拍照，
0: 嗯，
1: 取证，哎，拍照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我那次是吃饭的时候东西快吃到底了，然后它里面浮出来了一个这个小蛆、
0: 嗯、
1: 然后我就拿这个东西回去找他去了。
0: 还是你这厉害，我觉得你这比我的厉害。
1: 我就端给他，我说这里面有那什么呀，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给你问一下主厨什么情况啊，我是没有拍照的、
0: 嗯、
1: 我也没有想到，我说这玩意儿
0: 这有什么好问的呢，有什么情况，
1: 人当去过的
0: 能是什么情况。
1: 他就回去找主厨了，过了一会儿他捏了一个小白菜帮子出来，说啊，它不是粽子，它是一个小白菜、
0: 啊、那我倒没碰见过这么强词夺理。
1: 我就盯着他，我说我拍照了，
0: 而且
1: 啊，对不起，那我给你圈个免单。
0: 看成这样啊、
1: 嗯、
0: 而且我都已经很给他面子了，是就是那个大厅里面吃饭、
1: 嗯、
0: 就是那个吃火锅，大家好多桌、
1: 嗯、
0: 我都没有喊，
1: 嗯，
0: 我都没有说这是苍蝇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1: 你好，我吃了苍蝇，
0: 我说你好，过来一下。我说这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你想怎么样，我说我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
0: 气死我了，都要真的是。
1: 所以、
0: 啊、
1: 你看，这就是说这些洁癖的或者这些非常强硬的朋友是在帮我们出头了、
0: 嗯、
1: 啊，我们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吃完之后给他挑出去，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再也不来了，但是会有另一帮人过来帮我们做主，
0: 哎，
1: 他就勾平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强硬一点啊、
1: 哎、
0: 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哈。
1: 是的，尤其是大家这个比如说跟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0: 嗯、
1: 你更得硬气一点，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我们来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对，如果说咱们是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更是这样。你如果一个人在外地，说没有个人帮你做主，你心里就肯定是不踏实、啊
0: 嗯，很难
1: 的。所以，如果咱们要出去玩，尤其去的地方远的话，你正在跟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旅行团出行，
0: 没错喽。
1: 比如说跟我们走，哎，我们这一次呢要带团出行的是我们的江西，而且是由我带团呢。我绝对的，虽然说我为自己争取的时候差一点，但是我为别人争取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硬气，这个劲儿全都使在别人身上了。我们这一次要带队江西的这个出行。整个团期是6天5晚，而且这是一个高端的纯玩游，全程零购物点，零自费。您就是交完费之后，里面所有东西我们给您念叨哈。我们是7月28号的一个团期，高端晚干山水的仙侠6日双飞，成人呢是5980元每人，儿童是4999元每人，一价全包的高端纯玩游。这里面都包含什么？里面呢不仅包含我们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同时呢还有稀缺的祁元山的山顶度假客房，可以感受到修仙一般的就是直接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祁元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5A级景区，您可以体验到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都是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给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让您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那整条路线呢都是火爆的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哈、啊，像望仙谷的悬空楼阁藏在缭绕的云雾之间，傍晚呢灯火点亮峡谷，这个地方现在非常非常出名，而且是很出片的，就像是这种仙侠客栈一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千年道教圣地祁云山，推开窗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在婺源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拍现在非常火的那个叫做晒秋女的那个照片、
0: 哎、
1: 很好看啊。我们可以体验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行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感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为您配齐了5早8顿的地道干味美食。我们周六的时候跟带队我们江西的

0: 这个阿光老师打了电话，说了就是如果咱们江西的我们东北的朋友去到江西吃食不习惯怎么办，他说都已经是为咱们东北的朋友考虑好了，我们可以吃到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臭鳜鱼、绝对的特色，三杯鸡绝对的特色，而且全都是根据咱们东北的朋友的口味进行了调整的、又能够吃到特色美食，同时又不会说特别特别的辣您接受不了、所以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团里真的有卧虎藏龙了，有朋友专门带了专业的摄影设备去当地拍照，还有、对，还有朋友是有这个航拍机器的、然后还有一群朋友他们是说就可以随时随地说走就秒开团的，所以这一趟行程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1: 有趣。
0: 对，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下节目之后就会一对一跟大家联系了。
1: 那么同时呢，我们国金医院的体检卡啊也已经抽选出来了，那恭喜中奖的朋友可以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现在呢把您的姓名性别加上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我们接下来听一下领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那么同时呢也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是6月22号，但是我们商城的618活动还会持续到月底哈、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有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那可能会问说499就能带走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和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吗？价格呢这么划算啊，是正品吗？在这呢跟大家来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可以放心买。那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平常要1700多，那么在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的正装到手在我们商城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您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神仙水的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7月份啊，但是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超快，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三个字，抓紧时间抢。而且呢 ，SK2 的神仙水能够火这么多年，实力真的不是吹的啊！满满一瓶，超过90%都是 Pitara， 能够补充皮肤的天然的保湿因子，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暗沉粗糙，还能够舒缓日晒之后的泛黄不适啊！质地呢更是特别适合夏天，清爽的水状的质地，流动性强，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没有黏腻腻的负担。同时呢油皮用着也是清爽不闷痘，搭配赠送的大红瓶面霜是润而不腻的轻奶油的一个质地啊，还有多维的一个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搭配神仙水使用效果直接翻倍。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平常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您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玉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功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8-458。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7: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6: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7: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8: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哎，时间来到了18:02，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1: 哎，大家好，我是小乐。
0: 赶苍蝇呢？
1: 惊不惊喜？
0: 有蚊子呀？
1: 意不意外？
0: 在这块拍啥呢？
1: 周一又是我，你们发现了吗？上周一就是我，
0: 嗯，
1: 这周一还是我，
0: 嗯，
1: 说明什么问题？
0: 没人了，
1: 没，
0: 实在是
1: 啥
0: 没有人了，没人能用了，
1: 是不是？我周一开头的节目，大伙儿这一周都非常的开心，
0: 没起一个好玉好头，
1: 非常的顺利，
0: 说
1: 非常的
0: 姚乐回娘家
1: happy
0: 啊，哎，他这能算娘家吗？
1: 你跟
0: 他就是溜达，他中间就是相当于咱们家租个了房住了两年，然后走了，再回了一趟算回娘家啊，
1: 日租房呗。那个，你跟严宁怎么说？严宁坐我这位置吗？
0: 对啊，
1: 啊，就是你一直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对，我一直在这。
1: 为什么呢？就是当时你们俩这个位次有什么讲究呢？
0: 他不会整这个，不会控台了。
1: 我想问一下，他目前为止就是说，在咱们这个一亩三分地，他会什么？他都会什么技能？
0: 他会吃饭。
1: 他会不是、啊？就这一亩三分地，直播台这一块这一圈，
0: 嗯，
1: 他都会啥？
0: 会张嘴，
1: 会张嘴，
0: 会张嘴要饭，
1: 会呼吸。
0: 专干说一看姚老师来了，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期精彩的节目。
1: 那必须，必须的必。嗯，
0: 为了
1: 肯定是，但是其实我心里
0: 请假日子好长着呢。
1: 还有
0: 怕怕给你伤害我，
1: 你这句话深深的伤害了我。还有啊，这句话
0: 先给你稳住，
1: 我缓一缓。
0: 咋说呢？就是这个诱敌深入，
1: 嗯，
0: 关门大狗，
1: 关门，
0: 这都是兵法，
1: 嗯，
0: 这都是兵法，
1: 这都是兵法。
0: 那说那个专哥说，对，红骂姚老师老有意思了，肯定精彩。我现在我能对那个姚老师不敬吗？
1: 嗯
0: 啊，
1: 小红一直非常尊敬我，
0: 对，
1: 很尊重我，
0: 对，
1: 很敬重我。
0: 那个严宁会骂人，会掉脸，会拉了脸，对
1: 啊，
0: 他在这块一整，他就拉了脸啥的，
1: 是吗？
0: 哪有乐哥在这块？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小女
0: 就有那种逆来顺受的那种，
1: 啥玩意儿？这
0: 就是在这块你骂完他之后，
1: 嗯，
0: 乐哥哎高兴的合不拢嘴，
1: 我傻子嘛，我脚骂他呀我。哎，严宁他
0: 能看出兴奋劲儿来，就是那股
1: 我爱骂没够是吗？严宁，我觉得严宁，你别看他平常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啊，其实他那个，他还我觉得
0: 寡淡，这也是寡淡。哪有你这么
1: 寡
0: 隆重啊？
1: 哪方面儿？头发嘛。其实我觉得严宁还是一个挺就是怎么说，心思比较敏感和细腻的。
0: 他咋了？他请吃饭了？
1: 他没有像大伙儿那，就是
0: 他给
1: 你
0: 发了，
1: 你
0: 他给你发红包了？
1: 不是，我对。我观察
0: 他都不勒你，
1: 我跟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
0: 说什么话出什么？
1: 我观察他已经，
0: 你观察他
1: 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至少是十年，起哪一次？你知道吗？
0: 路口供都这么说，
1: 哪呀？没有
0: 说，我就是观察。但你
1: 去看看啊，
0: 那是正经观察吗？咱就说呀，
1: 如果啊，他的骨子里，
0: 嗯
1: 啊，没有那股单纯啊，然后懵懂。
0: 你看了啥了
1: 啊？幼稚的那种
0: 巧克力了，
1: 那种
0: 单纯的
1: 那种谁给谁巧，就我拿巧克力骗他来的是吗？
0: 嗯，
1: 就是说他骨子里没有那个东西，
0: 嗯，
1: 我是不会啊把他去捞出来的。
0: 你给他咋捞出来的？
1: 就是我就
0: 在那晒盖呢，让捞出来了。
1: 晒哪？我当时我就一看，我说这个女子，这个女孩，
0: 嗯，
1: 这个小姑娘，
0: 嗯，
1: 我必须得拉她一把。我要帮他，
0: 不是你干哈了？到现在你没说明白干哈？
1: 干哈？不是我蹲在一楼，就是天天就是看他
0: 流氓
1: 傻子。你能不能
0: 那你干哈？你蹲一楼能干哈？
1: 我看他嘛，我看他嘛，
0: 就是在那块坐着站着都行。你没事在那蹲着是方便看啥呀？
1: 我就蹲着不累。
0: 乐哥就是在我们一楼大厅，我们一楼大厅的瓷砖，乐哥天天拿拖布在那擦，
1: 嗯，
0: 擦锃亮直放光，
1: 嗯，
0: 然后在那块蹲着。
1: 我保洁，我还打一份工是吗？我
0: 他就是。

0: 也不知道是方便啥。
1: 后来我一看，就这个女孩，
2: 嗯，
0: 啊，我选她，天选之子。后来
1: 干啥呀？
0: 选她走正道啊。
1: 他之前干啥呢？
0: 他之前
1: 在一楼是咋的？是在那块他跳擦玻璃呢，让你给发现了
0: 他。
1: 他
0: 之前他还是
1: 他能干出啥来呀？
0: 他之前他还是有点迷茫
1: 啊
0: 啊！我给他带到了道上
1: 啊，
0: 然后他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这个 Dragon 也好，还是谁什么的，你们那几个老粉丝，你明天你就把我这原话你问一下闫宁，你让闫宁面对我这些。啊，话说你看看他做如何的反应，
1: 是不认识时候闫宁在一楼大厅要饭呢，他啥这天天破一楼搜的，破一楼搜在那块捡瓶子啊要饭，乐哥说你这抢我活呢吗，这不这瓶让你拿去我卖啥呀，给人找一个好工作啊，给人办进来，然后又让人说脱口秀挣钱去，然后把瓶子都给你，
0: 那倒不着，那倒也不是，后来全是他自己努力，
1: 那不得了吗，那跟你有啥，
0: 但是出道
1: 再说，
0: 不你得讲这个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嗯，
0: 闫宁出道是有原因的。
1: 你咋？你天天喝曲阳泉的时候给长白山磕头，你天天拿着曲阳泉哐哐冲着长白山
0: 的
1: 方向，
0: 我
1: 你得四鞠躬，
0: 我四鞠躬，
1: 然后你说感谢长白山赐予我的泉水，然后打开瓶。
0: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视频当中或者平台上看到闫宁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种
1: 不认
0: 欣慰，
1: 平时看不着，
0: 不认识，
1: 办公室见不上，
0: 确实就心中有一种
1: 闫宁这边一看你进直播间，这边马上报警说把这个人给我抓走了，别让他看着我，我烦他，就只能在短视频上面刷，天是吧，
0: 而且我看哈，我还不点赞
1: 嗯，
0: 我也不留言，
1: 对，这不留痕了吗？你点赞就相当于啊，这不以后就
0: 有证
1: 据了
0: 是吧？
1: 有证据了吗？
0: 你能理解我的对闫宁这份不一样的情感吗？你能理解吗？
1: 就明白，这就是
0: 按
1: 现在这个
0: 心里
1: 娱乐圈名词“愣蹭”
0: 什么？是不愣蹭是什么？
1: 是不
0: 愣蹭是什么东西？
1: 昨天我们在那个后台的那个这个剧场后台聊天
0: 啊、
1: 嗯，有一个演员说那个、
0: 嗯、
1: 最近他身边朋友
0: 嗯
1: 说他长得像乔杉
0: 嗯，
1: 给他气够呛。哦别气够呛，
0: 这有什么？这乔杉多喜剧演员，
1: 我蹭乔杉干啥呀、
0: 嗯？
1: 因为乔杉也不是走这个偶像派的，
0: 嗯，
1: 因为多说还是喜欢往好看了蹭嘛，
0: 嗯嗯嗯、
1: 啊，说我蹭乔杉干啥？我说也是，乔杉吧，这两年确实自己流量一般，你花点钱给乔杉投投流、
0: 嗯，
1: 然后你再蹭人家。
0: 乔杉流量还行吧？
1: 他最近也不是、
0: 啊、也、嗯、
1: 对呀、
0: 啊，
1: 对吧？
0: 除了演完那个洗澡那个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作品，
1: 对吧？所以说他想蹭人乔杉，你多少花点钱，给人投500块钱抖家啥的。
0: 哎，你说到这儿，你看没有今天那个网上宣布周星驰的那个《少林女足》
1: 啊？
0: 周星驰
1: 选你了？
0: 周星驰什么？周星驰个人宣布，
1: 啊、
0: 不是7月10号，就是7月16号、
1: 啊、
0: 就要上映
1: 了啊！都拍完了，
0: 就是电影。今天他突然之间，他个人宣布。
1: 啊，就已经拍完了。
0: 对，他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后期紧张的制作当中。
1: 哎，没选完演员呢。
0: 嗯，干嘛、
1: 啊、选完了就能出来了？
0: 今天都几号？哪有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星爷怎么就是这个官宣还要靠自己来说吗？这不应该是各大媒体的？
1: 我说呀，你说
0: 谁
1: 你说谁看呢？
0: 我说呢、
1: 啊、
0: 我就觉得
1: 你拯救就中国票房了。
0: 但是这个电影当中没有周星驰的表演啊，他只是说作为导演，
1: 对、
0: 跟美人鱼一样。
1: 最近这几部好像这个星爷都不出镜了，
0: 对、
1: 啊、最后出镜应该是《长江七号》。
0: 嗯，对，哎呦，
1: 出了一小点。
0: 多少年了
1: 啊？出了一小点。再跟人说，少林女足找的姚老师吗？那个老汉是他教练的。
0: 嗯、
1: 对，少林
0: 旁边的是队员呗。
1: 少林女足那个主题曲嘛，火红的
0: 哪有那是呢？那是
1: 啊，不是啊，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了，我昨天我
1: 上走来了人两个，啊、11、12个、啊，
0: 到底几个？还有老汉呢？
1: 一个老汉，
0: 那是教练呐啊！这段在我家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我管你要钱了。
0: 哎，那个你说这，我突然想，我昨天我又刷到那个牛群老师的那个视频
1: 啊，
0: 头发眉毛全白了，而且是花白，
1: 人家岁数确实大了，
0: 但是他应该就是不染，他有染这个条件，他就不染。
1: 那废话，那玩意儿现在咱就是说染个头能花多钱？
0: 我就说这意思。你看牛群老师真是红，哎，
1: 但我现在染头好像有点遮不住了，我现在得染头皮，
0: 嗯、
1: 我把头皮染的缺黑的，就看不出来我上面没头发了。
0: 那么大，那头皮多损伤，别学我、
1: 啊，你染头皮啊？
0: 我不染。然后那个我还有什么消息？我跟大伙多说点哈。
1: 乐哥今天过瘾了，
0: 相声哎，

0: 巡回娱乐道道道，把这些
1: 小月月
0: 最近娱乐圈的这些八卦，
1: 小月月开那个演唱会
0: 咋的了？请
1: 找那个张庆我不
0: 是那玩意儿，
1: 他
0: 得说的跟你
1: 找那个张信哲当嘉宾，
0: 咋你给联系的？
1: 唱我联系干嘛？
0: 中间牵的线儿啊！
1: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他穿那个大褂马褂
0: 咋的了？那叫大褂，
1: 大褂哈，
0: 马褂是短
1: 啊，八马褂啊，对大褂。他演唱会为什么要穿个大褂呢？
0: 因为他中间不有环节说段相声吗？
1: 还说相声，
0: 要不咱们就花点钱买个票，
1: 要不然你就是给我点钱，我给你点盗版资源，对不对？咱就是咱别在这张个嘴就吱声。
0: 我第一
1: 看着个海报上来之后脑补出全场了。你演唱会穿大褂，这因为你是演唱会，你不是相声专场，所以第一演唱会穿大褂，我认为就是。
0: 抓他
1: 很违和，
0: 打电话举报，
1: 判他，给他判了，
0: 不够，
1: 没有十年，
0: 还有
1: 你指定是不放狗，
0: 还有一个事儿，
1: 他妈犯法呀！
0: 他还戴了个
1: 凭啥不让
0: 穿？
1: 戴了个框架眼镜，
0: 现在是咋的呀？
1: 他还戴了一个黑框眼镜，
0: 抓他，判他，
1: 你看你走，
0: 向有关部门举报，
1: 说他开在
0: 演唱会上戴眼镜，
1: 那个他不，他应该是不，他不，他那个他平常没看过他戴眼镜啊。是哎，你们讲说相声是不是上台不让戴眼镜？
0: 对啊，上台不戴眼镜。
1: 那他为什么？你看，他又穿马大褂又戴眼镜，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不是你不说演唱会上吗？
1: 啊、演唱会
0: 是不是说了？是
1: 不
0: 是你说的？
1: 那他穿大褂就证明是相声办的相声，他就不应该戴眼镜。
0: 向有关部门举报，抓判了，给他判了。
1: 为什么那个除了说相声不让戴眼镜？真的，你们
0: 也不是。
1: 你回想相声演员没有很笑林，笑林戴眼镜。
0: 现在有一些演员也戴了，因为这个我刚说的时候，有一些老先生，
1: 嗯，
0: 就是到了现在我们这一辈，基本也不太讲究这个了，
1: 嗯，
0: 就是
1: 好像相声演员戴眼镜少，
0: 因为眼镜现在呢，很多人拿它当一个时尚搭配呀、
1: 对呀、
0: 然后还是当一个什么，但其实眼镜它是一种矫正视力的工具，
1: 嗯
0: 啊。算是你因为近视眼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它也是个病，对吧、近视它也是一个病、要不然也不会说我去矫正视力去做手术治好它，或者戴眼镜什么的这个恶补它啊，所以说它代表一种身体缺陷，在台上的时候不要表现出来，所以就先不戴眼镜
1: 啊，
0: 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么一个概念
1: 就是
0: 留下来的、行了，先进个宣传吧，
1: 不戴不就判吗？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大家好，我是杨乐。哎，
0: 雨山要是有雨山要是知道他这个扇子不拿走、
1: 哎、
0: 让你在这一直把玩、他就说咱这个东西他就多余撇出、他就直接撇窗外头扔了，明天反正他也不能要了，你天天玩人东西干啥呀、哎、这孩子怎么逃呢？
1: 也对啊，
0: 你那手多埋汰都是菌呢、啊，
1: 什么菌？
0: 你的手啊，那还能是益生菌呢、啊？
1: 益生菌
0: 啊，
1: 哎，你发现了吗？雨山这扇子，这个它黑了，这个地方，
0: 那不你盘的吗？
1: 那玩意儿，我这
0: 摸
1: 没洗手呀？
0: 你那玩意儿，你摸啥啥黑、
1: 啊？哎，而且今天雨山穿的是那个旗袍，你发现了吗？配这个扇子。搭配刚刚，
0: 那你拿着扇子你也穿旗袍吧？
1: 我穿旗袍，哪有我那
0: 拿着扇子干啥呀？
1: 有我那么大号？哎，说到扇子，
0: 嗯，
1: 我还有一个。
0: 咋的
1: 啊？
0: 你有就给我、
1: 啊，不是什么？就是说相声，
0: 你有一个吗？
1: 说相声得有扇子，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得有醒目，
0: 嗯，
1: 是吧？那是不是叫醒目？
0: 反正不叫美年达，
1: 叫啥？
0: 你到底要说啥？你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别跟我在这块。
1: 我问你，我去问你，醒目和扇子这个是必须得有的吗？ 这个台子上必须得有这俩这

0: 这点东西吗？那台子都不是必须有的，台子不是，就是有台子以后这俩是不是必须得有？
1: 也不是啊，
0: 也不是。
1: 你要是没买着，你就
0: 没买着
1: 呗，那玩意儿
0: 没买着，
1: 有啥放啥就得呗。
0: 哎，好像我看啊，
1: 对你就是你要是那个有桌子，
0: 嗯、
1: 然后没有扇子啥的、
0: 嗯，
1: 你就摆点苹果，
0: 嗯，
1: 摆一盘橙子
0: 啊、
1: 嗯，对不对？中间再摆个炉，那不也行吗？那不也行吗？你就有啥摆啥，行不行？你实在不行，你把旅游鞋脱下来放上，
0: 不是
1: 对不对？在那放点东西、啊，
0: 完了他就我就说他，
1: 因为现在这个说相声的，你总管我那行业干啥？跟你有嘛关？你别观众啊，
0: 不是这个，大家不就是好奇吗？
1: 你要学呀，
0: 科普
1: 你要学呀，
0: 学哎，现在学相声的话，应该有
1: 叫师傅
0: 啥叫就磕头
1: 干啥呀？
0: 你是就这么草率吗？就这么，不是有个盛大的一个收徒仪式吗？
1: 先不用。
0: 嗯，
1: 不用，说的是师徒如父子，你先把称呼叫了，我先爽一下再说。
0: 占便宜呢啊！
1: 嗯，
0: 好，然后我反正我听还有说岳云鹏跟张信哲，哎呀，这俩人还戴个眼镜，我就觉得就是他
1: 打破
0: 了很多。
1: 因为刚刚没给大家解释全啊，就是其实甭管戴不戴眼镜，
0: 嗯、
1: 现在人对于戴眼镜的人，
0: 嗯，
1: 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了。
0: 嗯，
1: 但是眼镜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挺吸引人注意力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啊，80年代、70年代，甚至60年代，就相声刚有的时候，那还可能还这个清朝呢。
0: 嗯，
1: 啊，眼镜是非常稀罕的物品。
0: 哎，对，
1: 它呢还算是一种身体这个有问题才会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你带到台上去之后呢，就按我们行话会有点领招，就是观众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你这儿
0: 啊。
1: 就是集中在你眼镜上
0: 啊，
1: 就是所以说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手表什么也不戴，就一切从简
0: 啊，
1: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过多的会引你注意力的东西
0: 啊，
1: 你说你也啊，咱俩在这块哐哐说相声，
0: 哎，说
1: 啥？眼镜雨山在后边唱歌跳舞，
0: 嗯，那没人看
1: 咱俩
0: 你呀，那没人看咱俩
1: 你呀，
0: 对对，
1: 哪怕上面有个灯一晃一晃的，
0: 嗯，
1: 都容易让人把注意力吸引过去，
0: 所以我相声演员就很难嘛，
1: 你想想，就是往那一站。形象也非常一般，还得让观众愿意看你，
0: 这事儿太难了。小红，你很好啊，嗯，你加油。
1: 乐流说：“姚老师有啥有摸啥啥黑技能，你就摸摸小红脑袋，小红不用染头皮。”
0: 哎，你说这个倒是有道理啊。那我还用洗手吗？
1: 我嫌他埋汰，他妈都有菌。
0: 这总说有菌，
1: 确实有菌埋吧。
0: 雨山这个扇子，这上面题字是谁写的？
1: 反正不是我，
0: 嗯。我感觉这个绝对不是一般人写的
1: 啊，
0: 谁呀？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1: 那你看
0: 看那戳，那戳上面
1: 那戳，关键这戳真不认识。
0: 不认识你咋就问你？不是，咱就说你研究出来了咋的？你要买断它呀？
1: 庚子，
0: 你要把这人做掉啊？你查出来看出来谁
1: 写
0: 的
1: 吗？你看咱俩这文化，这不写人题字人吗？吴峰吗？
0: 那你不是咱
1: 吴老师？
0: 你给人整出来你要干嘛？你要暗算人家？你说凭什么你能给雨山提字？你提完了我都没法提了，是不是有病啊？这人啊，
1: 我怎么咋提？
0: 这边儿、啊、
1: 这不真有病？
0: 哎，这面有，这边还可以写吗？
1: 哎，有一些这种这个精神方面疾病是
0: 跟那有什么？
1: 到了一定岁数才会显露出来的吗？
0: 哎、红，我再问你个事儿啊，扇子，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基因有问题，
0: 大的基因。哎，扇能不能两面都写字儿的？有没有两面？
1: 你要写
0: 字
1: 干啥？
0: 不是，他就有面不空，他这面不提完了吗？
1: 你要干啥？你怕
0: 我这边我还没，
1: 你怕白短袖印不上？
0: 哪有
1: 是不是？你拿他的往上印一印。
0: 你说我
1: 那玩意扇子就一面冲外，你就露一面就得了呗。
0: 那是拿反了，
1: 拿反了，拿的不得劲儿
0: 啊！
1: 拿反了，你手不得劲儿。
0: 是啊，
1: 你看看往回收和往外放的时候，那玩意它舒服吗？
0: 哎，那
1: 他不纯有病？这人
0: 那一面有字，另一面就是白的呀。是不是得也得有点画？
1: 哎，乐哥，
0: 画。
1: 哎，乐哥，
0: 啊，
1: 你平时白天在家
0: 啊，
1: 撕撕报纸呢？
0: 我撕报纸，
1: 就是把你这些多余的这些思维啊、精力啊释放出去。
0: 我白天
1: 好不少，
0: 白天上班
1: 啊，没报纸，
0: 在单位
1: 没报纸，
0: 嗯。
1: 单位
0: 没有吧？我非得撕报纸是吗？
1: 啊，你撕点啥？
0: 这不好奇吗？我其实你这会儿你不是专业吗？我先让你科普一下，
1: 嗯、
0: 啊，
1: 说乔杉在《熊猫计划二》里边戏份很多，姚老师不做娱乐道消息就不灵通了。
0: 嗯
1: 啊
0: 啊，熊猫，哎呀，《熊猫计划二》确实太难看了啊！
1: 我没看
0: 过，真的，就今年贺岁档，
1: 最近这
0: 成龙、马丽、乔杉，哎呀，
1: 哦，我今年贺岁档一个电影没看，
0: 是吗？
1: 爱吃肉羊。

0: 说学相声三年学徒四年效力，
1: 标人还
0: 姚乐，你四年挣钱全给小红，这学相声成学相声的
1: 规矩是吗？有这规矩吗？
0: 哎呦，三年学徒两年效力也就算多的了，
1: 效力
0: 是没有
1: 了。怎么效力？就是你都具体做什么？
0: 就是你这个学徒期间，师傅帮你吃住，你也
1: 帮我吃住，
0: 然后完事儿了，出徒了那两年，你挣的每一分钱
1: 都给
0: 师
1: 傅
0: 啊，完事了，你爱干啥干啥，是吗？
1: 这个吧，
0: 现在你直接就效力就行，对不对？
1: 效力，那我这
0: 不需要教你什么了，
1: 你不需要教我，凭啥教？
0: 你直接给我效两年力。
1: 你看当年、
0: 然后你这两年啊，你别就是不务正业，天天就上个节目，你不有车吗？你白天出去也开个滴滴啥的，晚上的时候呢也干个代驾，早上起来送个牛奶，完事再整整外卖
1: 那我还能干，我能上节目了，我
0: 是充裕
1: 上节目这点正是最忙的时候，
0: 好，你刚才要问啥？
1: 刚才说什么忘了呢？
0: 你看这玩意儿还得打岔，赶紧给他打没就得了。行，趁这个姚老师想事儿的时间段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哎，说杨说姚乐白天可以跑闪送，闪送不就是外卖吗？是吧？不就是之前的
1: 美团那个
0: 某摸吗？然后现在被那个这个他跟某宝这个合到一起了，变成这个闪送是吧？
1: 啊，功夫女足啊，7月上映，对，
0: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哎呦，周星驰64了。这退休都4年了，哎呀，你看人家一个64岁的老人，
0: 你管他要老年卡？
1: 那
0: 说反正
1: 老人家不用老年卡，
0: 你办完了那个，我坐2天公交，你不有病吗？你总
1: 这个，我跟你讲，星爷这个确实啊，敬业。
0: 我确实我也不理解这种爱看这种文娱明星花边新闻这些，
1: 这是周星驰《功夫女足》上映，这是花边新闻吗？
0: 文娱明星和花边新闻，
1: 你敢说这部电影你不看吗？
0: 我敢，我就
1: 不看。
0: 我就问你，你敢不敢说你不看花边新闻？
1: 不是，这不是花边。周星驰，
0: 我说的就是我不理解爱看别人事儿的这些人。就像
1: 你怎么不理解呢？
0: 你看这些这个，包括做娱乐大道，不
1: 都
0: 是
1: 爱看别人
0: 的事？
1: 那 Dragon 不都爱看别人事儿吗？他不爱看别人，他能发现你我这么多的隐私吗？
0: 其实我也爱看故事会，他那边都编的呀，故事会啥就多编的为主啊，不像这种文娱明星什么的。
1: 不，你文我其实文娱明星，那张颂文前两天见义勇为，你不知道吗？
0: 啊，我好像看着
1: 被表扬了，还获得奖金，然后表态说：“哎呀，这个事情谁遇到这个情况都能伸手，我只不过是，哎，做了自己本分。”看看
0: 哪儿救的人啊？
1: 武汉吧，好像是。
0: 那你天天就等着去吧。
1: 我上我哎，我也有一颗善良之心
0: 啊！
1: 我就赌你，我这辈子直接能救你一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0: 你现在把房贷给我还了，就算救我了。
1: 那个，见义勇为，
0: 救哪儿不是
1: 见义勇为？
0: 那我现在我就站窗边，
1: 嗯，
0: 我说我那房贷还不上了，我马上我要不行了，我要跳下去了。
1: 你干哈？
0: 你夸把房贷给我一还完，我回来了，是不是见义勇为？对吧？我也给你送锦旗，
1: 我不要自己，我要那玩意儿。
0: 我也投稿，我也上微博上面，我发一帖子，我说姚乐救人于水火之中，对不对？
1: 上微博差你一条帖，就说我这个人善良，哎，善
0: 体现出来的呀，
1: 善人
0: 是善人，是善人，指定是善过
1: 什么、善过，是善良的人。
0: 我问你了吗？
1: 对对，
0: 我问你了吗？你、一没有论点，二没有论据，上来啪啦来一题目，
1: 你也是个善人，你也是个善人。
0: 我不是，
1: 你
0: 是
1: 善人，
0: 我够恶的。
1: 你什么？你够？我能看着你也很善良，
0: 我俩带成这
1: 你
0: 也没用的。
1: 好，我们说今天话题啊，
0: 专哥说另一面把姚老师 QQ 号贴上，
1: 现在现在还有人用 QQ 吗？我用 QQ 基本上是传个文件，其他时我就几乎不会用 QQ 聊天儿。
0: 你一会儿给那个腾讯总部打电话，你说 QQ 现在没人用了，赶紧停了它吧。
1: 那倒也不至于，
0: 我就问问你，现在还有人用吗？啊，腾子，现在还有人用 QQ 吗？你还开它干啥呀？我手机里边还得留着传文件，行不行？来，你去打电话举报，举报他。夏雨墨，你说 QQ 现在没有用了，
1: 没
0: 让他赶紧停掉吧。
1: 哎，你别说 Dragon 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嗯，
1: 这个字他都会写，
0: 啥人呢？那是。

0: 不给念。哎，你说这，我昨天啊，
1: 嗯，
0: 我特别
1: 翘腿
0: 啊，哎呀，我告诉你，
1: 嗯，
0: 我昨天我丢人了。
1: 那正常啊，
0: 啥正常？
1: 后来哪儿啊？
0: 昨天丢人了，
1: 警察同志给找回家
0: 没有？不是迷，不是那个寻人起，我昨天真丢人了。我昨天主持活动时候，把一个字念，把人的名字当成一个字念错。
1: 哎呀，
0: 其实吧，
1: 叫啥呀？
0: 三个土，你知道念什么吗？
1: 尧啊，
0: 尧对吧？
1: 啊，
0: 两个方，一个土，念啥？
1: 滚。
0: 啥嘛你看，你这就不能节钱了呢？两个方向的方，下面一个土
1: 啊
0: 啊！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打给我稿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字看成三个土
1: 啊，
0: 我就直接念摇了
1: 啊。
0: 其实就是在当时站到台上那一刻，我坏了，
1: 坏，
0: 这字不是三个土
1: 啊，
0: 是俩方一个土，
1: 这咋整啊？
0: 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想问一下豆包。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已经站在台上了。
1: 嗯，
0: 你拿手机，你来不及了，
1: 就不如问当事人了。
0: 就是我说，请问你的，
1: 你把麦克交去，
0: 他离我很远。
1: 他是谁呀？
0: 一个评委
1: 啊，评委啊。
0: 哎呀呀，
1: 你不是主持婚礼去了？
0: 不是，
1: 当评委了。
0: 昨天做一个活动
1: 啊，那你就是那啥嘛，下面的环节让评委老师们自我介绍。这不就得了吗？麦克传下去自己传去呗。
0: 还是你
1: 啊？
0: 还很机智，
1: 咋的呀？那还能咋的呀？你能毙了我呀？
0: 还是你机智？
1: 那这而且那个字它不是姓吗？
0: 嗯，不是姓。
1: 你非得说人评委全名干啥呀？
0: 嗯，
1: 你就李老师，
0: 嗯，
1: 就得了吧。
0: 关键后面的有仨评委，那俩评委都说全名了，你这个评委不说全名不合适。
1: 那你就都不说全名就得了。
0: 那俩评委是那俩人介绍的。
1: 谁俩介绍的？
0: 一共仨主持人，
1: 啊，你就介绍一个。
0: 对，
1: 那你就把后边那俩抢过来。你先说后边那俩，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逼着给他俩了？这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全场只有我和他可能知道
1: 啊，
0: 嗯，因为你看，说刘展宏，你说你念成刘某宏，刘展某，
1: 嗯，
0: 他小宏肯定心里不得劲儿。
1: 然后呢？
0: 我也会觉得哎呀很不好，其他人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叫什么不得啥也不重要。
1: 那你就是那个起个大范儿，
0: 嗯，
1: 然后给他糊弄过去，
0: 嗯，
1: 对不对？你说感谢我们的评委，要不如
0: 啊，你说这说这真是糊弄过去就得了吧。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5: 大家好，我是杨乐。
1: 哎，嗯，乐哥，我想到你下次再有这种环节，你那个字你别给人念错了，
5: 嗯，
1: 显得不尊重，
5: 嗯，
1: 你打个岔就不说他的名了，
5: 嗯，
1: 你说哎，咱们下面这位这个评委老师，
5: 嗯，
1: 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
5: 哎，
1: 学生们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叫油葫芦，
5: 啥
1: 的，哎，这不一下带过去，你给他现起个名，对，蚂蚱。好吧，
5: 没啥，
1: 对不对？红辣椒，哎，给他带过去，不用说他本名了，不显得不尊重。
5: 但是为了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愧疚，
1: 没要钱，
5: 在解
1: 免费要钱，
5: 免费给人干
1: 事去，嗯。在结尾的时候
5: 啊
1: 啊，就本来就是感谢评委老师，我一看不行啊，结尾说感谢评委老师，哎，让他把身份证拿上来，
5: 谁谁
1: 举到台上，哎，自我介绍一下吧，验证是吧？
5: 自我介绍一下子啊，
1: 就是说
5: 为自己证明，
1: 我相信他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5: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不，就有的时候看字啊，
5: 嗯，
1: 你不能想当然，
5: 因为
1: 还是得要
5: 这个大家阅读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会欺骗你，
1: 对
5: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句式的不对啊，还有包括一些字，
1: 嗯，
5: 其实你看的没有那么的清晰，
1: 嗯
5: 啊，一下子你就囫囵过就全过去了，
1: 就是定式思维，就是当时就觉得，嗯，这就是三个土，就那个脑瓜
5: 就改成三个土呗。
1: 啊，
5: 你就改上三个土呗，你把那稿上面给他改了。
1: 改我，
5: 你说哎呀，
1: 我改稿是吗？
5: 你说这主办方，这写个字也不知道校对一下子，这不字写错了吗？
1: 这不就得了吗？啊，就得了吗？
5: 哎呀，
1: 是不是，
5: 这个方法很妙啊！
1: 哎呀，顿时让我心情舒缓
5: 了，一下不就好了吗？
1: 啊，是主办方把字写错了。
5: 哎，
1: 我给他改。哎，
5: 改成三个土，
1: 什么
5: 这不就得了吗？
1: 谁
5: 能挑出你？
1: 谁为主？主持人可以随便给人改字儿。
5: 对呀，啊，你改啥他就叫啥就得了呗。你说呀？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哈，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就不能人不能过分相信自己。
5: 嗯
1: 啊，这叫自负。
5: 对，
1: 不行
5: 啊，就是我们这个演出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新段子出来了，
1: 嗯，
5: 第一场活基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5: 基本压到第三四场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确实，
5: 就前几场你绷着那个紧张的那个弦儿，你就怕错，然后这个一定要记好了。到三四场觉得，
1: 嗯，
5: 哎，我都演那么多场了，
1: 嗯，
5: 这太熟了，
1: 对，
5: 一下放松下来就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5: 啊。你有什么舞台事故吗？还，
1: 是这还不算是，
5: 还有
1: 还行，
5: 还有什么？因为你这么多年，你不可能，
1: 嗯。不可能一点没有事故，
5: 是
1: 不是？
5: 是
1: 就能判我点好，
5: 那么要脸儿，
1: 能不能判我点好啊？你说干咱们这行，无论是这个做主持人
5: 啊，
1: 还是去演出
5: 啊，
1: 比如说你讲相声，我曾经讲过脱口秀啊，就是确实，
5: 哎，你那个时候你上台那能叫演出吗？那不演出吗？
1: 嗯，演什么演出？演表演？
5: 不要脸？
1: 表什么脸？
5: 对，是不要
1: 脸表演？
5: 是不要脸？
1: 哎，嗯，但是我吧，确实，嗯。当时的那个那几年那个演出吧，我每次都很紧张
5: 啊，
1: 反而是这个后劲儿让我现在变得松弛下来了
5: 啊，
1: 哎，我现在我就变得已经
5: 就无所谓了，
1: 嗯，
5: 反正在台上已经让人骂那样了，
1: 什么我现在在这坐着说话，你还能打着我吗？
5: 就现在我就是几乎在任何的舞台，比如说这个各种活动的主持，婚礼都不用讲了，轻车熟路，
1: 包括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我现在这么说就是不能说游刃有
5: 余，根本不去了，
1: 什么
5: 人也不让你去了，
1: 不能说游刃有余，如鱼得水，
5: 哎，
1: 但也能。做到
5: 哎，
1: 四平八稳，
5: 哎，趴地上了，
1: 那干啥，
5: 在那跪着呢，
1: 这观众撂了是吗？啊，就现在真的是，
5: 啊，
1: 也可能是，就是还是就是得练，
5: 嗯，
1: 哎，多上台，
5: 你上啊，现在你也没上啊，
1: 我现在我这不厚积薄发，我现在这不攒的吗？攒了三年才攒出来一套十五分钟的，
5: 要是现在还攒的话，这就不是厚积薄发，这属于有点攒棺材本的意思了。是要带走啊？是哪
1: 的
5: 呀？是要带哪儿去啊？
1: 把我的所有的精力啊，播撒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5: 怎样那点玩意儿，
1: 让大家从中感受到乐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就你能上台，就是对大家最大的欣慰。
1: 是什么？最大的什么
5: 欣慰？就觉得生活一下子就有望了。
1: 我最近一段时间没上台，是不是有些观众有点坐不住了？就是喊，就是要求
5: 喊啥？
1: 打听我，
5: 对，
1: 打听我的
5: 人是谁呀？到底
1: 打听我的消息？
5: 来那几次的也不知道干啥的，上台乱乱下去走了也没意思。那人到底谁呀？都问一下子，都问，嗯。
0: 哎，我发现我发现我那个什么
1: 啥呀？
0: 我这个风格啊，
1: 嗯，
0: 还真是属于独树一派。
1: 对，因为
0: 没有不是干这行的人，
1: 是啊，就相当于啊，
0: 真的，
1: 嗯，
0: 跟专业的，这个，
1: 就像我现在进了那个，
0: 嗯，
1: 那个这个腾讯总部大楼那个 IT 办公室里边，
0: 嗯，
1: 我也就属于是，
0: 嗯，
1: 对不对？独树一帜，
0: 是不是？
1: 人在那哼哼的夸夸的玩电脑，
0: 嗯，
1: 我在那块夸往旁边一坐，我都不知道咋开。

0: 进，对不对？也独树一帜，
1: 开机
0: 对不对？也格格不入，哎，也跟大家不是一个风格，对不对？那会一样吗？纯写外行吗？不就是？
1: 不是外行，这是属于道不同。
0: 对你不是干这行的，也不道是不同啊，那能同吗？嗯。
1: 哎呀，最近很多有人就私信我说怎么还不演出呢，
0: 嗯，
1: 啊，啥时候有你演出啊，
0: 听说厕所没纸了，
1: 看你也发书，
0: 演出发纸，
1: 你也发书啊，嗯，但是我觉得我看了几次哈，就是其他的这个同行的表演哈，
0: 啊，
1: 同行注意我的措辞哈，
0: 嗯，
1: 对，咱都自认为就在这个，我发现他们啊，
0: 嗯，
1: 有一些事儿啊，
0: 嗯，
1: 应该不是真事儿，都是编的，
0: 都观察你了，
1: 观察我
0: 天天，
1: 现在所有脱口秀演员啊，唯一的事就是排好班，观察乐哥一天24小时，哎，一天基本一个人能产出7-8套段子，
0: 哎，
1: 那到一看去吧，那玩意儿可高产，真的，我就是我就是我一听，我说你这净扯，
0: 嗯，
1: 不真实，
0: 嗯，
1: 你看我这全是活灵活现的生活
0: 呀，啊，
1: 生活当中的是现实啊，
0: 嗯，倒说也很有意思，
1: 那你的生活也太无聊了，
0: 不好笑，
1: 你的生活就是没意思，
0: 不好笑啊，
1: 但是。哎，你看我一去后台，那所有人，哎呀，哎呀，
0: 算
1: 杨老师，哎，
0: 怕你咬人，
1: 多少，咱就是
0: 人，你江湖上有传闻，
1: 这真能干出这事儿来，
0: 还会咬人，你咬人脚后跟，
1: 不咬人，到后台，
0: 哎呀，
1: 谁要是说你不是这行的，你真跟人急，你就是你是不是也发现，就是我一上后台，你别让我这。
0: 都走了，把门锁了都，哐哐的。
1: 你别管
0: 前门后门全都锁好了。
1: 演员都让观众什么反应？我一去后台，所有人原地起立，
0: 哎，
1: 哎，站一排，
0: 哎，
1: 哎呀天，每个人抱拳，哎
0: 哎，站一排，都低着头，
1: 嗯，
0: 然后你从前面就是抬过去了，给你，嗯，然后所有人都看着，
1: 哎，
0: 都看着你出屋。
1: 那这人站起来干啥呀，你凭啥那么大面儿啊，你哪儿来这么大腕儿啊，你进屋后台呀，
0: 就是多多少少
1: 人凭啥让你进人后台呀，你是干啥，
0: 我的演员后场不得
1: 进人后台呀，
0: 哎，比如说有一次啊，有一次我
1: 你什么演员后场啊，
0: 演员后场
1: 你不就是在台下的能够当观众，台上演员问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有什么事儿的，你呱站起来，
0: 哎，
1: 抢过麦克上台你就说一段，
0: 我不能，哎，
1: 完事的你还上后台要份儿去了，
0: 后来有一次我在前台，就门口那个
1: 卖票去了，
0: 卖票呢，不是卖票，
1: 抢票。
0: 我在那前台，
1: 嗯，
0: 我进去时候，
1: 进前台干啥去？
0: 就门口那售票那块，
1: 嗯，
0: 我就剧场入口，我进，
1: 走到充电宝去了。
0: 在哪？我往里进的时候，
1: 你进人前台干啥？我问你，
0: 不是我进，就是我路过，
1: 都是贵重物品，
0: 我路过，我就路过前台的时候。
1: 那谁都能路过的，
0: 听我
1: 说，
0: 你听我说呀，我就把我手机拿出来了，
1: 然后呢，
0: 我就让他扫码，
1: 扫谁码啊？
0: 就是扫那个售票码。
1: 当时前台小姑娘
0: 卖票啊？
1: 什么我？
0: 让他买你票啊？扫我的售票码？
1: 你售啥票啊？
0: 扫我的购票码？
1: 你是公交车呀？看你
0: 扫购票码
1: 得交2块钱。
0: 坏了，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
1: 扫公交码干啥呀？
0: 我今天晚上我替班，我没跟我媳妇说。
1: 你媳妇干啥去了？
0: 嗯，没有，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饭
1: 啊，
0: 嗯？你说回不去了，
1: 嗯，什么回不去？
0: 哎呀，
1: 还得替俩班儿，
0: 到底是？
1: 然后，
0: 嗯，我当时我就是我买票，
1: 嗯，
0: 懂没懂我意思啊？我是买票去的，
1: 不纯观众吗？这不就说了纯观众吗？
0: 门口那个检票老妹当时说：“哥，
1: 啊，
0: 嗯，你怎么还买票了？”
1: 你看，
0: 哎，
1: 对不对？
0: 看看，
1: 你说你以后不行买我们剧场票，你给我滚，离我们这越来
0: 没
1: 越远越好，给我滚！
0: 哥，你怎么还买票？
1: 啊，
0: 嗯，我说，哎呀，
1: 啊，
0: 今天我不演，我来看，嗯，我当然要买票
1: 了。我跟媳妇报假账，报的79这一场。你说我要是不让你核销了之后，那后台有记录。
0: 嗯，你就说咱这人啊，你就咱这人，咱就是当演员的时候。哎，咱就好好演，
1: 哎，
0: 咱就是去看的时候，咱从来也不蹭那个演员的身份，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看人乐哥，
0: 虽然票
1: 价当观众的时候就好好当观众，
0: 嗯，
1: 当演员的时候就好好当观众，
0: 怎么的？
1: 他从来
0: 怎么走
1: 不添乱，
0: 总不添乱。
1: 嗯，
0: 当演，
1: 嗯，
0: 挺好。
1: 乐哥那啥，他上台不是愿意不好好说，他嫌那麦克漏电。
0: 嗯，
1: 乐哥那个身体那个可敏感了，
0: 嗯，
1: 有点这些这个刺激性的东西，
0: 对，
1: 他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啊，上。刚才你看似他好像是怎么有点嘚瑟瑟，其实不是，那是电尿的，不是吓的，
0: 哪有
1: 是吓的，
0: 没有尿
1: 的啊！
0: 哎，但是哈，我
2: 找你先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我是让你把我要重新登台这风你给我撒出去，告诉他们，我可能
0: 我撒啥风？撒酒风啊！
2: 你把
0: 我
2: 登台
0: 之后，我就
2: 你把我最近就要重新登台的风，
0: 你们
2: 放出去。
0: 要是再不跟我好好说话，
2: 哎，
0: 我就要姚乐来演出。
2: 什么？威胁？拿我威胁他们？
0: 这不行！
2: 拿我威胁他们？
0: 我说，我看谁还敢不尊重我一个的？
2: 没有那个，
0: 我叫姚乐来了啊！我叫姚乐来了。
2: 没有，就是你把这风放出去，你告诉他们，你说姚乐最近要复出了。要上台表演了，
0: 那你之前跟他们说的是啥？说你出车祸了啊？
2: 是哪有出什么？我
0: 你走的时候大家都没关注，你要再回来，谁想知道啊？谁呀？那你跟他们当时说的是咋的呀？
2: 当时没人问我，
0: 对呀，那不就得了吗？
2: 但是不，
0: 那根本就这么多年没有人联系你，你想不想出，咱就消消停停，你爱干啥干啥就得了，谁也不关注
2: 你。
0: 你
2: 帮我铺垫一下。
0: 我给你发条微博，我给
2: 你
0: 发一帖子。那我没有别的方式了，我没有别的账号了，对吧？
2: 你
0: 我还有啥方式我能帮你整？
2: 你就是你把我这风放出去，你告诉他们，
0: 我放你发条微信，
2: 对啊，你告诉他们，我可能最近要复出啊，让他们都做好准备，哎，迎接我的回归。
0: 回哪儿去？
2: 明白。
0: 哪
2: 剧场？
0: 在哪个剧场？现在剧场这么多，
2: 台吗？
0: 我去单立人跟你说去啊！我去单，我上北京单立人那块儿，我哐哐敲门，我说姚乐可要来了啊！
2: 你告诉
0: 你们可注意点啊！
2: 上单立人上什么北京？
0: 那个
2: 上什么北京单立人？
0: 喜丹和那个托塔不马上要开了吗？我打听打听他们在哪棚录
2: 上效果。
0: 我去门口呢，给我拉横幅，我说姚乐要来了，
2: 对，
0: 行不行？他们马上就得换一棚，给吓坏了，说姚乐到底谁呀？他来到底能咋的呀？
2: 啊，没到点啊，这嘿，我最近其实灵感不少啊，无论是世界杯的，还是父亲节的啊，还是我手中这把扇子。
0: 谁过父亲节？你咋过父亲节？凭啥你能过父亲节？
2: 对呀，凭啥？这玩意儿你不得自己努力吗？是不是？哎，
0: 说那个川哥说姚老师那意思准备复出了，让他们加点小心。是这么，反正是这么个理儿，
2: 你懂我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行了，咱先
2: 说太明白，
0: 进到宣传啊，回来之后咱们再说。
3: 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7月3号到7月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长春航空博览城，顶级电竞赛事登陆东北。现场呢，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我们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这不是普通的比赛，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火热电竞呼应2027大冬会的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尽显城市年轻活力。现场更有张大仙、雪饼猴、KPL 选手、顶级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航博城观赛事、蹦电音，共赴热血青春盛会。 下面一条消息呢，是给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我们的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我们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手术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
2: 嘎去了，
8: 哎呀，
2: 处理点事儿。
8: 刚刚这不是问我嘛，说啥时候演出啊，我们好准备包场啊。
2: 谁问他？
8: 有人后台刚才听着我节目私信我问，我说不包场能行吗？
2: 我们这300-200的就把你这一场包下来，就别霍霍别人了。
8: 你不得给更多人机会吗？你不行，我说不行，不能包场，现在不接受包场啊，只接受零售。哎，
2: 对，因为一共就3张票，那么还包场？
8: 哪有3张？
2: 就3个座，
8: 哪有3张？
2: 你家客厅不就3人位沙发吗？你
8: 还搁家里？好了，那今天我们正式进入话题啊。
2: 都这点了还
8: 话题爱的话题，你前面铺垫嘛，
2: 铺垫出啥了，
8: 对不对？
2: 铺垫出你要不行了，
8: 铺平垫稳嘛，
2: 就铺垫出了你主持人要不干了。
8: 哪有不干、啊、话题说话题，
2: 然后要当善人。
8: 哪善良
2: 人，这总结出来，你这现在未给豆包这前45分钟、就总结出来姚乐是善人啊，
8: 够用了，
2: 然后准备广电辞职不干了。
8: 哪有、
2: 没了没了，就这两条啊，这两个观点。
8: 我跟你讲，谣言就是从你这样人手中
2: 啊，手却黑有菌，
8: 哪
2: 有？就是这3点这玩意儿，还有啥了？啥也没有了。
8: 说今天话题吧，
2: 没有了，还话什么题了？
8: 你看你就想攒，把这个话题就攒一个，要省得再用了就没有了
2: 啊。那废话，那话题这玩意儿就像你那日子似的，过一天少一天。
8: 哪有？
2: 那咋的？你还能过一天，还能攒2天呢？
8: 你们不知道啊，小红，我跟大伙儿就是这里边报个料，小红非常做节目非常认真。
2: 有稿，
8: 哎，那
2: 你看看，
8: 都是
2: 我这都死词儿，
8: 这都
2: 写着呢，这都在这
8: 语气助词呢了呢啊都有啊。小红做人非常认真，就是他会就是大概准备50个话题，哎，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备用储备，储备话题，
2: 对，
8: 哎，有的时候看有什么新鲜的，马上记下来，
2: 对，
8: 哎，就是他话题之子，话题小王子。哎，你们要找不着话题，你就找他。
2: 你夸我干啥？你有啥事儿？
8: 就说
2: 你说你干
8: 啥？说你是善人吗？
2: 是我有50多个话题，我就不给你用了，咋的吧？
8: 干掉你，你不是很好用，你不是很好用，你不是善人，你不善良。
2: 我不善人啊，我不是善人，能跟你比吗？
8: 但是吧，那个天气预报啊，说那个从今天开始连续15天都下雨，但今天
2: 下了15天了，今天这个雨水确实挺多的。
8: 但是你看，今天目前为止，从早上。下了一点之后，天一直都是晴的。
2: 不是，你看天气预报，它上边是显示这一整天，只要这一天里边可能有5分钟下雨，
8: 它也算下
2: 雨标。
8: 啊，
2: 你就看一下它的具体，就是我每一天都点开那天气预报，看一下它的那个降雨的概率的那个曲线。它其实现在那个手机的这个软件还是挺精准的。基本它能精确到哪个小时。它的降雨量就会减小，而且它基本现在你进哪个区，它的天气预报都会变。
8: 对，
2: 它精确到区了，不像之前那个你看完整天气预报都是什么吉林省，然后后来呢能精确到长春市，现在都已经精确到区了。姚乐家呢都已经精确到上铺下铺了。
8: 哪有我家上下，我家没有，
2: 对吧？
8: 反正哎，昨天夏至你知道吗？
2: 夏至了，
8: 夏至。夏至
2: 啥是至啊？
8: 哪有，就是24节气嘛。夏至
2: 啊，
8: 白天最长，
2: 别跟着下雨之后说夏至了。我知道啥夏至，下啥至了。
8: 然后你发现了吗？就是你看这天气，你看快7点了，你看天，一片锃亮，
2: 你脑袋显
8: 锃啥？锃明瓦亮。
2: 那
8: 这天多好，
2: 是不是？
0: 哎，哪天是这个白天最长的一天来着？
2: 夏至刚说完嘛，
0: 啊，夏
2: 至，
0: 然后慢慢就开始缩短了。
2: 哎呀，这对
0: 啊，
2: 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
0: 啊。然后那个是冬至，然后之后。

0: 你总研究我大脑干，
1: 已经知道
0: 总研究我大脑干哈？
1: 就是你的大脑控制全身，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脑子确实科学家都没研究透，
0: 嗯，
1: 对吧？科学家都没研究，
0: 大脑很神，很神奇，
1: 就是控制各个区域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每天六点半左右，
0: 嗯，
1: 就关机了，好像就关机了，嘴就是已经。独立出来了，他想说啥就说啥，他不需要让人听懂，不需要有逻辑，上一句话，上一个字儿和下一个字儿其实都没必要连着，哎，
0: 就我
1: 已经不按词语说了，单字儿往外蹦，你自己理解我要说啥去，啊，
0: 抽象嘛，主打这个是，哎，就我这个风格，你说观众现在是不是特别喜欢？
1: 见不着。
0: 哎呀，很有
1: 特点。正常，如果要是按大家的这个、
0: 嗯、
1: 生活观念来看的话，
0: 嗯、
1: 这样人
0: 嗯，
1: 他不能干这个活儿啊。这样人啊，谁说这就六点半大脑就关机的人能当主持人？要说脱口秀，
0: 哎，我
1: 说不成完整的两个字一个词的人，要上台叭叭输出去了啊。
0: 你变得不要害怕啊！我吧，当年啊，倒退很多年前，我也是晚上六点到七点的节目
1: 啊。
0: 我当时我在这个时段，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1: 对，六点半就关机了，后边发生啥了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还听一下重播，是不是？
0: 哎，我听重播呀。
1: 对呀，
0: 我总
1: 知道我前一天说啥了，要不然你根本一点记不住啊。
0: 我都每天说完都断片儿是吗？我
1: 那你这关机了没招啊？没存档了。
0: 其实我对这个时间段我是非常的熟悉的，我真的，但是我现在我为什么就是时间太久不回来了？好像就感觉哎呀。
1: 他妈不让你回来吗？
0: 这个实在，你看，我发现我的人生极其的相似。嗯，阔别舞台很久，不回去了。
1: 啊，那不也是人不让你回去吗？
0: 我怎么都让我怎么那么哎，就是都是。所以说，哎呀，我空有一腔热血。没有地方去施展，
1: 你看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其实没有热血，其实没有热血。
0: 今天晚上白讲，
1: 对吧？就像那个有的那个过去那个穷酸秀才，哎，说我空有满腹诗文，
0: 哎，
1: 竟无处报国，
0: 哎，
1: 然后你跟他这边夸夸一唠嗑的，夸蹲地下嗑把瓜子儿，跟你讲王寡妇通奸的事儿，他根本他就是肚子里没有经纶的，
0: 跟哪有王寡没，
1: 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
0: 好，最后跟大伙儿说点正题啊，世界杯明天将会迎来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阿根廷
1: 哪场有你你就说
0: 哪场有
1: 哪场有
0: 哪场都是我的
1: 几号几号。
0: 零点啊，不也凌晨一点，
1: 我是说你穿几号，
0: 穿
1: 不是问比赛在几号，
0: 我必须穿十号
1: 啊，
0: 我永远的十号，哎，阿根廷对奥地利
1: 啊，
0: 凌晨五点，法国对伊拉克，这两场比赛啊，都是很有看点，很，我们看看梅西，现在已经是追平了世界杯啊进球最多十六个。
1: 他是跟谁评？跟你评的？
0: 跟我评什么？
1: 之前是你
0: 评什么呢？
1: 啊、
0: 嗯！我现在最大的
1: 腿打断了，别超过你。
0: 没有没有。现在最大的这个啊、悬念就是梅西会不会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数最多的射手？就看今天、明天凌晨一点的比赛了。
1: 他就剩这一场比赛了，
0: 没有
1: 完事就不比了，
0: 就剩这一场。
1: 完事梅西说我就回家了，
0: 哎
1: 啊，我就
0: 还有法国
1: 了啊
0: 啊！法国今天是这个夺冠热门。遇到一个非常啊，这个应该说是，
1: 到底啥？你看我就说关机就关机，你就想不出来词儿了。要不然你以后啊，你到了六点半之后，
0: 斗志非常顽强的伊拉克，
1: 你把稿掏出来，是不是？咱按稿念。
0: 遇到斗志非常顽强的伊拉克，到底能进几个？啊，也是让我们非常期待。
1: 行了，不跟你唠，
2: 好吧？
1: 行了，行了，行了，咱赶紧那啥吧，啊，咱赶紧这个给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上了一条新的旅游路线啊！
2: 哎，
1: 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我们的高端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我们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一人，5980元。

0: 人，儿童呢是4999元。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我们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那种住进了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齐云山的望仙谷啊、灵山这些五 A 级特色啊，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省钱的同时更要省心，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只管沉浸享受仙气山水就可以。我们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的，就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呢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咱们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一定要回复手机号啊，添加客服会有我们的优惠礼包。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限时团购的 SK2 的神仙水啊， SK2 神仙水，这个我们也上过很多次了，而且这个每一次卖的很好，卖完了之后呢很多人也都在等说下一次团购什么时候还能上啊。这次呢给大家又做到了福利的升级啊，我们现在 SK2 神仙水230毫升只要499 SK2 神仙水啊，咱就是甭管是这个官网还是专柜，包括您要是有机会这个去到免税店，都这个价格拿不下来，499 SK2 神仙水230毫升，而且现在下单再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哎，大红瓶面霜也属于是这个非常这个火爆的单品啊。
1: 嗯，
0: 我们这618的大促虽然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福利的机制一直延续到月末。
1: 嗯，
0: 商城所有的品牌美妆限时破价，福利力度一直都是拉满，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下拉菜单栏里边找到官方商城去瞧一瞧看一看。然后我们今天 SK2 499再送5支15克大红瓶面霜，想要的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神仙水抢够，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行了，咱们辛苦乐哥，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更方便快捷的为大家解决问题，您的问题呢也不会有很多的遗漏啊，就是一对一的点对点的进行解答，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和方式啊，最快捷的方式啊。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听众说我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跟我案件一样的，每个人的案件都是不一样的啊，可能你多了一个点他少了一个点，所以就是说本着这一波的羊毛咱得薅起来，反正也是免费的，咱就咨询呗，是呗。然后也听不见咱到底是谁，咱有问题咱就自个儿敞开了问，没毛病啊。那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4: 就是我和我老公结婚以后，他用我们的共同存款给他弟弟买了一辆10万块钱的代步车，然后车主写的是他弟弟的名字。然后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特别生气，让他把钱要回来。他就老是说一家人没有必要就是这么计较，但是这个钱是我们俩辛辛苦苦攒的，他凭什么就是不跟我商量给他别人买车？虽然说也是他这个是弟弟嘛，但是我就是想让我就是觉得能否起诉，然后让他弟弟就是把这个车还回来，或者是就是把这个10万块钱给我们，就还给我们。
0: 这个
1: 明白了。首先的话，这个我先告诉你，可以，为啥可以？因为这个钱是大额的啊。首先，你们两个的收入攒的钱都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们两个享有平等权，就是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他要处理的时候，最起码说我是想给人呀，是赠与呀，还是借呀，最起码说我都得跟你知会一声，是吧？那你看，这个数额呢是10万，那这10万的话肯定是属于比较重大的一个财产处置了啊，这钱比较多。那你要像说可能他给他弟弟个3000-5000，这种他可以处分的这个财产的话，那这一块那可能你不能主张往回要了，因为他是有这个处置权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数额。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呢，说实话已经侵害了你的这个权益，因为这10万里边说白了有5万块钱是你的，是吧？如果说他要赠与的，他可以处理他自己的那一块那么这一块，那你如果说想要钱， 可以，你要想要车好像不行了，因为这车毕竟都买完了，都过户到弟弟的名下了，那从物权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车已经是弟弟的了，那么你只能从这个赠与撤销啊这个方向可能是你可以主张这个全部返还，但是有可能是给你判决是返还一半或者说是全部返还，因为你老公他有一个一半的这个处置权，如果说他认可把自己那一半给他弟弟，那可能最终的话是有可能判回来一半的啊。那这一块儿看你老公的这个想法了。他这个的话，跟那个咱们总理解的这个，咱们总在节目中提到的这个给小三转账是不太一样，
5: 是
1: 对，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这是给自己家人是吧？
1: 对，这给自己家人，他的行为呢，他侵犯你的权利，但是不违反公序良俗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部分无效啊。所以说你这一块可以要，你可以主张10万块钱全要，那最终如果说判的话，那就看法院怎么判了，好吧，
5: 反正先要呗，
1: 先要呗，那确实这事儿挺生气的，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呢你也要考虑一下，有可能你要回来真的是损害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
5: 但是我跟你说不要回来，一生气就能想起这个事儿，你还不如莫不如就要
1: 翻小肠以后，
5: 对呀、
1: 啊，
5: 我跟你说，我家也出现过这种事儿，但是一生气就是把这个事儿别别愣愣的就拿出来了，
1: 确实别愣，这事儿吧，
5: 没完，
1: 你要也别愣，不要
5: 也
1: 别愣，你说你要吧，以后那个你俩就是夫妻之间就得说啊，那我上次给我弟买个车，你还上法院了去要去了，这个那个、你
5: 那最好就私下解决呗。
1: 对，你说你不要吧，你确实这心里的别愣，确实别愣，跟我也别愣，
5: 咱自己攒钱要。我支持你啊好，那这样张女士，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好，
5: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4: 好，
5: 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4: 好，谢谢。
5: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哈，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542以及858151433，咱这波的免费福利咱得用啊，是不是？咱这工具也得用上，咱得让宋律师帮咱解决问题啊，咱有问题咱为啥憋在心里闷得慌啊，咱就直接说出来，让宋律师帮咱们进行解决。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还有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可能蒙受损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这其实就是借条起到的作用。那现在诉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103.8 的朋友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来添加微信号啊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取啊，非常的简单，大家只需要来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借钱不还的这种情况，那咱们在这种专业的借条会不会帮我们维权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呢？就是我们有这种专业的借条在手了，会吗？
1: 那肯定的呀，你关于这个打借条的必要性哈，上次我记得咱们两个在节目中应该是罗列出了差不多7-8点，
5: 对
1: 啊，7点左右，
5: 对
1: 啊，所以说呢里边也确实有一项就是让你维权少走弯路，
5: 对，
1: 譬如里边的可能他的个人信息会在专业的模板下提醒你把他的个人信息填全，那这个时候你去起诉的话可能就不需要去辗转的去调取啊这那的哈，这一块还有一个专业的模板的话，他你在这个借条填写的时候会给你相应的提醒某一些项目，像他的借款用途你的利息约定多少，然后你的还款时间，这些全部都是你维权时候需要去提供给法院的。那你那你如果说没有专业的借条模板，那你可能自己写的话，因为我给大家举过例，就直接写啊，宋律师欠孙凯多少多少钱，你说你这一句话是把你们这个借的这个事儿阐明了，但是你 究竟你像你要主张利息，你这条上没有，咱说过很多遍了，没有或者约定不明，
0: 就表示不
1: 表示没有啊，
0: 没有。
1: 你在专业的这种借条的模板之下，
0: 嗯，
1: 你每天一个项目，你都需要提醒一下自己，每天一个项目都需要提醒一下自己，
0: 是
1: 最终，你想要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在这一张纸上体现了，
0: 那肯定
1: 对你来说这个是一个好事儿，所以说是减少了咱们这个维权的这个弯路
0: 啊，
1: 要不然的话，你每一项，你就算你找律师，律师问你一问，不知道呀，没有
0: 啊，当时我就给他发个微信是吧？微信你给我转点钱，就这么一句话，
1: 是的，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借的
1: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种借条的话，那有些东西它是很明确了。那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现在开庭，这种人很多时候怎么样，他不来。
0: 对呀、
1: 他不来，他开庭不来、那么你一旦你的借条很规范，很就是很全面的话，他不来，你的诉讼请求也可以得到支持的
0: 就他不来也没事，咱这钱该收收。
1: 对，你像你们可能口头上说了一些东西，你没有给他变到纸质上，那你像关于利息呀、总在说没有约定不明，那口头那个包括微信上人也说，哎呀，我这钱我不白用你的，我给你点利息，给多少没说、
0: 没说，
1: 你这边你还抱着说，哎呀，那他答应给我利息了他就能给、那你起诉的时候你不要不了吗？那你借条上如果写了，那你起诉的时候他就算他不来，你们借条上约定的很明确，那这个时候你仍然可以要，法官仍然可以判你赢，判你胜诉，你要的都能得到。
0: 所以说这个主张这个借条的这个模板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抓紧时间把咱的问题问起来。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目前电话都属于空线的状态。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

0: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这样的话也不会啊说啰里吧嗦的啊有一些这个没有用的文字哈，那直接咱就一对一的快捷的直击问题解决才最好呢。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咱们再转到线下看看怎么进行操作。可能有的时候在节目里一句话两句话你就突然间领悟了，你说啊我应该下一步这么办，实在不行咱们再找咱们这个律师，是不是帮咱们去出庭啊，帮咱们去解决咱自己面对的困境和问题，不更好吗？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马先生，看马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马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刘真，你晚上好。
0: 嗯，
1: 我这么情况，我有个姨表弟，他一做生意他手头有点紧促，但是我拿6万块钱，
0: 嗯，
1: 当时也写欠条了，
0: 嗯，
1: 他说一年以后就还给我，
0: 嗯，
1: 他给我等到一年我出去要钱的时候，他说我没钱，他说他有个办法，他说他有个朋友该他的有10多万块钱，叫我冲他要，我们当时三个就坐在一起，当时他朋友也同意了，当时就给我2万块钱，完了给我2块钱，我寻思你看这么靠谱，当时就给钱了，我说行吧，就这么地了，就转过来了，转了过了1个多月，说给我钱，我们找上两个人都说都不管了，我表弟说的这钱我已经转给他了，我肯定是不管了。那人就说我没钱，你再说当时咱们是口头答应，我也就那么当时我就因为他比债比得紧，我就当时那么答应了，也给你钱了，我现在没有。你说这种情况我想起诉他们，你说我把这俩都告了对不对？
2: 嗯，首先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叫债务转移。那么正常来说债务转移的时候应当获得这个债权人的同意，当时呢你呢口头同意了，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债务转移是可以的。但是你们有一个问题啊，你们没有签书面的，因为你们这一块儿你们之间这个债务转移正常来说应当是债权人跟债务人签这个协议，或者说签你同意的这么一个书面的东西，那你没有的话，我感觉这一块你就是视为你们之间没有这个约定。因为你说你现在你说你们之间有这个债务转移，然后你到法院去起诉，你起诉的话你把人家那个朋友给带上，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人家需要承担责任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一块儿，因为你跟你弟弟之间有借条，并且有这个转账记录，你去起诉他，那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他认为这个是存在这个债务转移，并且能拿出证据，如果说你们之间有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不是转账聊天记录啥的，你说了，你说我认可你把这个债务转移给这个人，我现在认可了。你们之间如果说有这种，那可以把这个朋友什么的都带上。那你现在不是没有吗？那你要没有的话，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转移到的这个人，他也不应该给你这个钱。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比较关键的点是在于你们之间的这个约定究竟是口头达成的还是书面达成的。
1: 口头
2: 达成没有实质的证据，那你没办法去主张，那你还是得告你这个弟弟。那么再说了，你说这个人他欠你弟10几万，然后你弟欠你6万，这个人有没有这个还你钱的这个能力，这一块你需要确认一下。再一个，如果说你弟有能力呢，我觉得他现在欠你欠的少，不算多。他要有能力，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找他去维权比较好。你要考虑一下这一块，要不然你这个钱怎么往回拿呀？这拿回来是不是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是吧？你要是说他没有执行能力了，你这钱不就瞎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关键点还是这个。是否书面？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你可以起诉你这个弟弟啊。
1: 我觉得他是举证那个，
2: 对，
1: 他的朋
2: 友，他要觉得说确实转移了，他可以去举证啊。
1: 明白，明白。
0: 好，那这样马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了。
0: 18294567，18。

0: 2945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啊，记住了，记住了。
0: 嗯，好，跟您。
1: 2945567好了。
0: 嗯，好，跟马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其实宋律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平常管我们借钱的人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是吧？
2: 嗯、
0: 亲戚，嗯，最好的朋友，或者就是有另外一种是不太好的朋友，偶然间管你借钱，
2: 嗯，
0: 就像我前两天似的，给我打语音电话，我们俩拢共这十年
2: 说了几句话，
0: 说了几句话、
2: 啊，
0: 然后就给我发语音要管我借3000块钱，你说你这是不是有点冒昧了？
2: 这种确实挺讨厌的。你说现在咱们每次都在节目里边建议、
0: 嗯、
2: 这个。可能比较亲近的亲戚，除非你做好这个钱要不回来的，
0: 要不回来的准备，
2: 对，并且你也要跟他就是就哪怕钱要不回来了，我也可能能接受并且能继续跟他相处的情况下才愿意说你去借去、
0: 嗯、
2: 那如果说但凡你承受不了说这个钱要不回来的后果，都不建议你去那个借给他呢、
0: 嗯、
2: 所以说这一块大家一定要，何况你说跟你都没有什么交集的人我觉得跟我没什么交集的人可能张嘴说借个3500的，我都觉得嗯，
0: 莫名其妙是吧？
2: 啊、这，咱俩这么熟吗？
0: 咱俩这么熟吗？有这个谈钱的这个必要吗？
2: 还没到谈钱的程度吧？
0: 对呀、
2: 啊，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考虑好啊，尤其是这种、
0: 嗯、
2: 关系一般的，还有什么样的？
0: 嗯、
2: 就是我感觉还有那种
0: 嗯，
2: 哎，你遇没遇到过？就是老同学，
0: 老同学是吧？
2: 啊，真的是
0: 遇我遇到过，管我借。开口就管我借20000，我说你看我像不像20000？
2: 啊，
0: 你看我像吗？
2: 是啊，你说不管什么时候毕业了，
0: 嗯、
2: 你就算大学毕业的，可能也十几年、几年不见。
0: 对，
2: 然后可能上学的时候关系
0: 也
2: 很一般。
0: 对，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忙各的嘛，
2: 对，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私交。
2: 对，然后还有那种更早的，我跟你讲，这种人，
0: 初中高
2: 中，他能想到你，那
0: 就是没想还。
2: 不是，那就证明他已经他身边的人已经都戒遍了，跟他最亲近的。
0: 有道理，
2: 对，就是比较亲近的，
0: 嗯，
2: 可能他现在生活中圈子里的朋友
0: 全都戒遍了，
2: 他都已经戒遍了，
0: 戒没出来，
2: 那这个时候都没有，那想到你了，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想，你这个钱借出去之后
0: 有去无回。
2: 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了，那这个钱你自己的血汗钱呀、啊、这可是最可怕的是，如果说他是老赖，你说你们两个几年都没有见面了，你连他生活的近况、
0: 嗯、
2: 他现在生活在哪儿，你现在这毕竟说这个微信啥的转账他也方便，不像以前可能还得去
0: 银行，
2: 去我这银行我给你转账、
0: 嗯、
2: 或者你去我这儿来取现金，对吧、
0: 嗯、
2: 那你现在这人搁
0: 哪儿，叭叭一转
2: 就
0: 过去了，
2: 钱
0: 就
2: 过去了，那你最后你去维权的时候，
0: 哎呀妈，
2: 哎，那可费死劲了。
0: 对、
2: 嗯，
0: 首先你第一，你就是想把钱借给别人，你首先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咱有免费的模板，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自己在网上当一个的话，这个模板可能说的不清楚、
2: 嗯，
0: 也会遗失很多的相关信息。但是你如果说利用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的话，咱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免费的，对吧？
2: 嗯。
0: 再有，咱确实是没有必要，就非得把这个钱借给他，咱这个日日夜夜干活挣出来的钱，咱也没必要，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男生哈好这个装一下，
2: 嗯，
0: 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外面的时候要面子，尤其是一吃饭一喝完酒上头了，行，
2: 哥们儿，
0: 我借你了，你说多少钱，我这现在就转给你啊，是吧？
2: 嗯，喝点酒不知所以啊，
0: 真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克制一点，
0: 克制一点，应该理性一点啊。有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基本上跟我们打电话的啊，很多都是这个钱有去无回了，就是。有去有回的也不会给我们打电话，
2: 对，
0: 所以从这儿我就理解了，有很多人就是你看借钱就不要去借，
2: 嗯，
0: 借的话也没有意义，借了的话就是要不回来，
2: 嗯，
0: 反正就是如果你说你这个标的额大的话啊，咱们真是得找律师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你说你这个5000-8000的，那就咱们就做好准备就要不回来，你就别想要，你既然已经借出去了，你就把这个心放宽一点儿，是吧？咱就别紧着往回要了，
2: 除非这个数额确实挺大，我难以承受的，
0: 嗯、
2: 那赶紧的抓紧时间要。
0: 对、
2: 哦，
0: 你抓紧时间要，咱自己闹心巴拉的没必要，咱直接就让咱律师解决不好吗？
2: 对，还有一个，千万不要相信欠你的钱人
0: 说
2: 的
0: 保证，
2: 嗯、
0: 我保证、
2: 哎，我过两天还你，
0: 我肯定还你，我跟你说，我跟。

0: 这个什么，
1: 对，
0: 顶天
1: 打保票，
0: 打保票，对，怎么样怎么样的，哎，这种太多了。
1: 你一发现他不想还那苗头，立刻起诉。哎，我们这边真的遇见太
0: 多太
1: 多了，
0: 是吧？咱们律所这样的官司也多，
1: 欠钱欠好几年，然后就是好多年前就一直催催催，那个时候还能联系上人，等到什么时候联系不上了，什么时候开始？哎呀，完了，你完了，你说你。你人家是不是财产都转移了呀？
0: 对，
1: 你这边发现有苗头，直接赶紧的出手，就啥都好说了。
0: 另外，咱们有很多人不知道，你说他知道借完钱了吧？咱平时要是要了，但不知道他财产转移了。你毕竟没有专业人士在身边，咱哪知道还有什么财产保全，还可以去申请调令，然后还可以去这么的那么的，有那么多招对付他们，咱确实不知道啊。
1: 是的，
0: 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拨通04318581543。411815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线上的我们04318581541的孙先生啊，有关于这个哥哥家借钱哈，借了这个85万，您这样您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们拿出大段的时间来帮您去解决，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啊，最快的时间帮您迎刃而解。好，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孙先生。孙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宋律师。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自己的哥哥，向我舅舅2年的时间内一共借了65万，然后的话他对我嫂子的话直接是偷偷拿了25万，通过他的方式，然后我想问一下，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能把这钱给要过来呀？
2: 现在是名下啥也没有，是转移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啊？
1: 全卖掉了。
2: 全卖掉了，那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他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那你不论是什么情况，你肯定你得先起诉，因为现在的话，针对被执行人，咱们是有这个法院是有相应的这个措施的。如果说他为了生活的便利，或者说为了他这个下一代着想，他也会要想办法把这个钱还上。如果说后面孩子上学啥的都会有影响的，如果说像他像你说，如果说他全卖掉了，但是他自己可能在你查封之后，他又不用自己的账户，用身边的人账户什么的进行收款，那可能涉及的是一个拒执罪。涉及拒执罪的话，那一旦说这个事儿他往刑事上去靠，那难受的可是他呀。所以说你说不管什么办法，你的第一步指定是先起诉。明白吧？你是执行啊，还是说什么拘留啊，还是说什么拒执啊，这些你最起码说你得先起诉，然后拿到胜诉判决呀。拿到胜诉判决之后，你申请执行过程中，那你看看能不能追他的这个配偶啊，或者说作为被执行人之类的。反正这事儿你得先起诉，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1: 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孩子，而且他现在是和我嫂子离婚以后是离婚没离家。然后我舅舅和我嫂子就是因为他家这个孩子，所以说才不对他进行下一步的办法，是这样的。反倒是他不在乎孩子。
2: 但是他俩离婚的时候不是这个钱还没有，还是就是借钱的时候不还没离婚吗？
1: 是离完婚以后借的钱。
2: 离完婚以后借的钱，哎呀，那这种人你们也能那个也借钱，我也是服气了。那你这样吧，你先那个，我个人还是建议你诉讼。那你这样，你加我们微信，然后你这数额有点大，85万是不是啊？你85万，
1: 两个人
2: 呢？那你们两个一起，你先加个微信，然后你们两个一起过来，我给你看看呗，行不行？然后咱们想想办法，行吗？
1: 行了，咱加个微信。
0: 行，182945671，182945671。有的时候其实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你说我就给你15分钟让咱们说，然后跟你说，咱们这都这么多年都没解决。是不是？但是我希望啊，咱们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是说你可能确实需要时间。对，你可能这个数额确实不少，搁谁家这个这么大的数额都感觉我的天哪，要崩溃。
2: 确实，
0: 这么多年也挺闹心。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好，182945671，182945671，咱们在这个微信上面抓紧时间，别再拖了，也多少年了？
1: 两年，
0: 那就抓紧时间吧，你这个赶早不赶晚。你越赶越晚的话
1: 的，
0: 你这个越费劲呢。
1: 好的。那我和我
0: 舅舅说一下，最后这个啥也不剩了。本来能要回来点，
1: 谢谢
0: 你这个腾腾磨磨的就没有了。
1: 好的，谢谢。
0: 好，抓紧时间。好，跟您就聊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打进电话，我就特别的着急，我就觉得这个钱得咱得抓紧时间诉啊。就有的时候觉得这个 家里人，然后亲戚里道的，你说这个抹不开脸儿。
2: 对，你说这80多万，多大一笔数额呀？
0: 多大
2: 是吧？
0: 真是。
2: 嗯
0: 你要说这个8500吧，咱再等一等。
2: 8500的话，要我可能自己家亲戚也就不要了，
0: 也就不要了，是吧？借就没打算要。
2: 对，85000我可能勉勉强强的
0: 勉勉
2: 自己洗洗脑，
0: 洗洗脑，每天写了洗一次脑。
2: 对，然后可能也就这样，但85万不行，
0: 85万
2: 我也得往回要。
0: 对，但是你还得抓紧，你这个，尤其是。是像时间晚了，我们很多时候宋律师都说你这个财产转移呀，或者是人家就是不想给你，想各种办法，人家也做了功课，是不是？你还不做功课，那就咱凭啥呀？好，另外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1522以及8581533。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1: 你好，律师。
2: 你好。
0: 嗯，您好。
1: 啊，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吧，我有个朋友吧，包工头。
0: 嗯，
1: 还是那个，我给他，给我这借了31万，我给他借了31万。
0: 嗯，
1: 完了用于啥？用于这就是建路嘛，盖楼房。
0: 嗯，
1: 盖楼房完事儿，那个在矿区盖的，完这个这个、房子呢，后来吧，这矿就黄了，不好，这个房子不好卖，价格也低。
0: 嗯，
1: 完事儿那个开发商也给不了个现金，给不了个钱，就是。
0: 嗯。
1: 完事那个我这朋友呢，搁他就是售楼处呢开了很多这个房子，
0: 嗯，
1: 楼房就是顶这个大，
0: 嗯，
1: 完事呢，给了我两份这个就是这个房本，
0: 嗯
2: 嗯，
1: 啊，给我两份房本呢，完事那个我给你搞到先搞到手里吧，这两个房本就是我朋友给你，
0: 嗯，
1: 啊，完事那个就当时说也是说了，就是说先搞点，先放我的手里了，就要我心有底儿，这个心里头啊，
0: 嗯，
1: 关系俺们关系挺好，
0: 嗯，
1: 反正呢，就是在这个几年之间吧，啊，完了我这朋友呢就消失了，消失了呢，后来呢他就去世了，
2: 嗯
0: 嗯，
1: 去世以后呢，后来我听说以后是已经都好几年了，
0: 嗯，
1: 完了我听说以后呢，往后我就去找开发商，
0: 嗯，
1: 完了开发商呢就是说呢。他就不承认了，
0: 嗯嗯嗯，
1: 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房本是他是我朋友搁他那售楼处自己写的，自己开的。
2: 房本还能自己开？
0: 不是房产局整的吗？
2: 是那个正规的房产证吗？
1: 正规的
2: 啊，
1: 就是那个售楼处出具那个就是收款的票据啥都有，
2: 嗯，
1: 啊。咱们全是正规的，全都是正规的，就是开发商呢，就是说的，就是不承认了，而且呢，他把这两处的楼房已经早就给出售了。
2: 啊，你朋友名下的房产，这个开发商能出售？那现在这个房子究竟是谁名啊？
1: 现在是您就是谁买就谁名了。
2: 那不对呀，你要是你朋友的名的话，正常来说他活着的时候他才能办理过户啊，他要去世了之后没有办法办理啊。
1: 对呀，他就那么私自给卖了，因为我就是个老百姓，完事儿我也不懂，我啥我也不懂。
2: 那个李先生，行，您先停，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蹊跷挺多的，因为你刚刚说了，你朋友放你这儿的是正规房本。
0: 对，
2: 那你正规房本，如果说他去世了，除非他去世之前他去办理这个相应的东西，要不然这个房子是过户不到别人名下的。如果说是正规的房本，
1: 这个是100%，他是正规的。
2: 那你要100%正规的事儿，那能说的可就多了。那你这样吧，我这个我你这个事儿我不太想在线上给你那什么，因为我想看看你的证据都有啥，行不行？然后你这样，你加微信，
0: 嗯，
2: 因为你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大，我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房本为什么能是你朋友的房本，然后他去世了之后还能卖给
0: 其他人？
2: 对，这个问题是我想了解的，所以说你那个房本拿过来，我看一看你那个房本，行不行？
1: 我还想再问你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说吧，在这个之间吧，就是说的。也是挺长以前嘛，完了就是他就是开发商还告诉一个就是我朋友他徒弟，
0: 嗯
2: 嗯，
1: 完了要把这房本给我收回去，要收回去，给就是给我2000块钱，就是给一个房本吧，就给我个30万块钱，完了我没干，
0: 嗯
1: 啊，完了在我没干，我就寻思了，我就寻完后来了，我真事的，完了我就 就好像是这个精神呢、啊、就受打击，然后我就把这事儿就扔了，你知道，今天我现在天塌了，因为这个钱我是农村的，
0: 嗯，
1: 我给他借那么多钱，
0: 嗯，
1: 也那我借的钱就不被国保要吗？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今天也受打击了。
0: 对，咱别着急，咱先别着急，有问题解决问题是吧？
2: 对、
1: 嗯，
2: 那你先加微信、
1: 嗯，
2: 然后你拿过来，我想看你的那个房本，
1: 嗯、
2: 好吧？
0: 咱们也得用这个证据，
1: 嗯、
0: 对不对？咱得用证据去说话。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的那个我家那个房子吧，
0: 嗯，
1: 是那个老人的名，就是我父亲的名，
2: 嗯，
1: 完了我父母现在已经早就去世了，
2: 嗯，
1: 去世了呢，完事那个就是在我父亲活的那时候吧，完了反正就是说俺家这哥几个，俺家是俺家哥四个，完事那个、
2: 嗯、
1: 我弟弟吧伺候的老人，就是把老人都送走了嘛，
2: 嗯。
1: 完了大伙也都同意说的，谁反正谁送走老人这个房子给他了哈，也不值多钱。完事那个这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完事儿吧、
2: 嗯、
1: 现在这房子咋事呢，就是我哥我二哥他想要一半。
2: 嗯，
1: 现在不都办的什么吗，就是办的不动产登记嘛。
2: 嗯，
1: 不得完事不得拿不得要这个，就现在不得过户嘛。
2: 嗯，
1: 现在他就是我哥我二哥呢，在外地他是跑大车的，就是跑运输的。
2: 嗯，
1: 我给他信了，我说你回来把这事儿办了，他迟迟也不回来，他不给不办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2: 首先你父亲过世之前有没有留遗嘱，如果说没留的话、
1: 嗯、
2: 啊
1: 嗯没留
2: 的话就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你们刚刚说你们事先约好了这个房子谁那个谁负责赡养父亲了，那么这个房子给谁，你们这个有没有留书面的？
1: 没有啊，啥也没留，啥也没有。
2: 啥都没有的话你们就得正常走这个法定继承了。包括你还有你哥都有这个权利来分享。你要如果说你要觉得说你弟弟这个正常这个确实做得很到位，那么你也可以放弃你的份额给你弟。
1: 可以啊，
2: 嗯，
1: 现在我们就是说我大哥和我吧都给他了，所以俺们就是同意，就是说、
2: 嗯、
1: 就放弃不要。但是我二哥，
2: 但是你那你正常你走这个法定的继承的话，你这个二哥得回来配合。那如果说你跟你大哥都放弃不要给你弟弟，那么是可以的。那、
1: 嗯、
2: 是但是你那个就是二哥他的份额、
1: 嗯、
2: 他要没放弃的话，你还得给人家啊。
1: 嗯，
2: 你们可以诉讼，你这个弟弟可以进行诉讼啊。诉讼的话、
1: 嗯，
2: 法院就会联系他了。
1: 哦，
2: 嗯，
1: 哦，那不，那就我现在我给人家都不回的话，要是我要诉讼的话，就法院可以联系他呗。
2: 对，你要诉讼的话，法院可以联系；你不诉讼，法院不联系啊。
1: 哦，那也就是起诉呗，就是
2: 对，
1: 这么意思不？
2: 对、
1: 啊，
2: 你这样吧，你加微信两个事儿，我们都给你看看，行不？
1: 嗯。行，
2: 嗯，
0: 好，那这样，李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咱这31万抓紧时间要回来，好不？
1: 好嘞，谢谢谢谢、啊。
0: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0: 再见。好，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律师想咨询一下，就是亲戚当时向我借了就是8万来块钱，然后用他那个农村那个宅基地做抵押嘛，然后说还不上就用这个宅基地抵账，
0: 嗯，
5: 然后他现在是无力偿还了，然后我能拿到那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吗？想问一下律师。
0: 嗯，
2: 首先我得告诉你，你是你们本村的村民吗？村集体的人吗？
5: 嗯嗯，
2: 你是啊，你是的话，正常来说，首先你是不能直接取得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抵债的，因为首先法律它就禁止宅基地用于抵押啊。那么对，那你看，你首先你本身宅基地它就禁止，法律禁止，那你们双方约定的这个抵押权它是无效的，因为它是违反法律的强制这个法规的强制规定的。那你这一块你这个无效，你这个抵押就相当于没有啊，你正常来说抵押权设立的话，而且你也得办理登记，你的抵押权才设立呀，是吧？而且这个宅基地它是禁止向非本村村民流转的，那么仅限于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流转，那么你不能说直接这个抵债，你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宅基地本身它是土地国有的，所以说你这一块呢，你可以去起诉他，要求他还你这个钱，并且还有利息啥的。胜诉之后，那么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的话，法院他也不能强制执行这个宅基地，他可能能直接执行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子，但是他也不能执行这个宅基地啊，因为宅基地是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们之间这个抵押的协议是无效的，但是你们这个借款的这个协议是有效的。
5: 哦，明白了。
2: 嗯，明白了吧？所以说
5: 明白了，明白。谢谢律师。
2: 你的诉求可能不一定能达到啊。
0: 嗯，
5: 好，谢谢律师。
0: 好，那这样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嘞。
0: 好，182945671822945678，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嗯。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的听众朋友总说这个婚姻里的话哈，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会隐会忍，就是总感觉这个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是相互之间会无休止的内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会有顾虑啊，顾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婚前的时候肯定是自己有自己的财产嘛，你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一方面的资金，那特别想签的就是婚前协议。如果签了的话哈，大家呢都害怕这个伤感情，但是很多朋友还想写这个离婚协议。想写的时候大家感情破裂了，又害怕有这种漏洞啊，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自己是最好的。总感觉网上的这个模板不敢用哈，但是找律师的话也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合适，特别的贵，特别的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像法律咨询不是都要花这种大价钱，但是如果要是说你这个事儿错的话，一定会让大家花很多钱。无论说是对方 出轨啊，还是说冷暴力啊，说拒绝沟通啊，还是说离婚的时候这种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大家坚持不下，甚至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婚前的财产有混同。那如果说自己在家研究的话，不如现在就可以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这种咨询，而且首次咨询是免费的哈，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可以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4。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4度到16度。白城小雨，南风三级，22度到13度。松原小雨，南风三级，25度到16度。四平小雨，南风三级，23度到14度。辽源小雨，东南风三级，25度到16度。吉林市小雨，西风三级，25度到17度。通化小雨，南风三级，24度到14度。白山小雨，南风三级，23度到14度。延吉小雨，东风三级，24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南风三级，24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4度到16度。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只有长春和长春自己是雷阵雨，剩下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长春和谁也合不上啊，但是呢还好吧，都是南风啊，3级，温度不是很高，白天最高气温你看才是25度啊，是吉林省的松原市和辽源市还有吉林市25度，其他地区呢是23度到25度，白天的温度啊。再看一下晚间，晚间呢还行，晚间温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长白山池北区，其他地区呢是12度到17度，小雨，蒙蒙细雨，就那个感觉，但你下啥雨它不晴天也不行，但这个时候你看吧，晴了之后怎么样，是不是瞬间就非常热。所以说昨天谁超越姐说吧，哎呀今年不热那是不可能的，我就告诉你放心吧，没到热的时候呢，就是做好一个准备吧，你是需要空调还怎么样啊，太热的时候呢，我教你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你要说家里有大面包子的呀，有车的呀，你就直接带有帐篷，你只要离开城市出去30公里20-30公里一定非常的凉爽。所以说你就记住，一旦要真是热到那一天的时候了，煤气水电一关咱出去。

进入去是吧，小名叫露营啊，就是出去打地铺。那你要有大面包子就行了，你大面包子直接吃喝拉撒睡都解决了，那就更好的。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高温的准备吧，你不要大意啊，一切皆有可能的。

的，那23度啊，比18度舒服，那一定是。但是今年不光是咱们这里啊，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做好预防吧。

0: 声音在阴天呐、啊，这也阴天了，现在开始。
1: 你却给我那么多，你当初
0: 对，停几天，停个三四天，然后你下一天，完再停个三四天，再下一天，那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哈、啊，你我说的不算。我看一下，先别，不能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先不能看啊。我得先看一下这个 AI 啊，又来 AI 了啊，神仙水都知道吧？

0: 装捡漏了，神仙水来了啊！23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499，你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瓶15颗的，大红瓶的面霜。虽然说神仙水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但大红瓶呢，到2027年7月。但护肤品呢，它早晚都要用的，消耗也比较快，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是正品保真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了，抓紧时间。要问歌名，这些歌都应该听过呀，怎么都要问歌名呢？记忆力不好是吗？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吗？这歌你看太熟悉了，光熟悉不知道叫什么名，这位知道了吧？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你挡住寒冬，温暖翅膀留给我。
0: 对，听过，一定听过的啊！东东爱公啊，你来的挺早啊，是不是挺好的？星期八快乐，东方，小五准时来的，真是准时来的，一点不差。超越就说今天早上下了点雨啊，这一天晴空万里的，去北湖了，待了一天，景色非常好。你在北湖待了一天呢，你搁那干嘛呀？搁那待一天？吃喝都带上了呗？那是对的，车吉林的。哎呀，梅子姐，咪咪喵，看到你了，古风，这是什么呢？啊，上哪儿露营啊？找公园露营呗。很多地方，你像周边，你出一个10几20公里，村子屯呐，都可以的呀。你到那儿，空气质量指定比你这儿好，第一无疑了啊。第二一点呢，温度一定要比你城市要差2度。你看咱报天气预报好像都是那个温度，你出去绝对不是那样的。我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有那么一年特别热，那得是10多年前了吧？我看看啊，不是，我能算出来，2013年啊，得10多年了。2013年，然后休息，半夜就是天特别热，然后我就开车去了东云化。哎呀，那温度太不一样了，出去有点冷，不是凉啊。进到城市里瞬间感到很热，空气特别污浊。
1: 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
0: 啊，中小学生快放假了是不是？五方星期八快乐。哎呀，白俊武，白俊武这个油层层的还下降了啊，挺好的吧。柴油5.95块一升。啊，对，5.95块就是那个普通

0: 哎好啊，那你听音响一定好。微风飘云，这小雨又得下两天呢，哪是两天呢，老弟啊，可不是两天呢。
1: 看着我
0: 可不是两天，下一轮有可能还下。对，这个雷阵雨一直下到月末。我那天我不就说了吗，那天我就说它一直下得下到月末呀。今儿多少号了，22号了吧，最低还得下8天。你想想，在北湖溜达玩跟谁去的呀，姐啊？这个比较关心，我问了，别人现在还没问，但是都这么想的，我就替大伙问一下。
1: 萍水相逢，
0: 但你不可能自己

对，车继凌啊，我马上给你安排啊。希望油价就这样一直降下去，对，所以希望他那边快点，赫尔木斯海峡赶快开通啊，油价呢就都降下来了。现在不是没有油，也不是缺油啊，打仗打的，但也说不准啊。对，说不准，这不又谈判谈崩了吗？你就那个不靠谱，你跟他就不能说话。我跟你说，他没真话，他净整事儿，左一次右一次让他忽悠。原唱来了啊。

想当年大火的不要不要的，你说的很对。我和四个好姐妹去的，老弟，我如实交代了啊。对，哎，你这才好同志嘛，对吧？没有呢，微风飘云，小站呢？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把我那首歌给忘了？你像风来了又去啊，今晚给你安排。达哥说今晚我把胡子都刮了啊，刮不着丢了，没有招啊，没刮呀。

那年代感，那就是年代感呗，那个年代嘛，是不是80年代90年代，你找的那种年代感，而且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你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阿朱啊，都收到花没有啊？

给你找啊，年代感满满啊，有26年了。这边给你来个小飞跃，对吧？给你来个小穿越，00后，听10年的。

东方特会来事，到点赶快一包烟安慰上。您好啊，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啊。要问什么情况？

0: 啊，带吃的了，去野餐的，哎，真好。我跟你说，你往树底下一坐，啊，去呼吸那大自然的空气，老舒服了。
1: 唱到美好生活，
0: 啊，整台小电影机放，那不用，现在你搁哪儿都能看，就是坐在那儿发呆发傻，扯闲篇儿，享受大自然的空气，就是这样。

领啊，就是这样啊，要身心修行啊。是吧？这那不就那么点乐趣，那有什么的？无所谓了，不要去想那些问题嘛啊！你得回味一下。

穿越了吧，是吧？行吧，春暖花开，俩声的。林德峰来晚了，有点耽误事儿了。大自然亲密的接触的一天，心情非常美啊。那当然了，这是真的呀。有小亭子里吃的，对，可以。卖完还会有的，你等着呗。你是我老舅，你喜欢露营吗？喜欢，非常喜欢。

演上了。哎呀，这些老哥扎堆来的，哎呀，受不了啊，眼泪哗哗的。一定有故事的人嘛，是不是？你一定是有故事的人呢。

0: 对的，说得很对，忙别的，往后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啊，平安健康是福，对，这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在做事情当中，你就是这样的。凡事吧都是不等的，你再看看别处吧，还有不一定就这一家，你别黑成这一家了，别人家还有呢。欢迎飘云，咋这么快呢？半小时过去了，那对呗。琳达拍的神仙水是吧？看到了已经啊，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只需要499元，现在下单的话呢，再送你15颗的大红瓶的面霜。虽然说神仙水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但大红瓶到2027年7月，但护肤品嘛早晚你都要用的，消耗呢也会很快，完全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再一点呢，它就是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抢购就可以了。王祖高歌当年是不是当年很流行？对，那个时候很多歌曲，那个时候

不让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最早刚开播第一周你都放什么歌了？那时候我也说的不算呢，那时候有老师在，我有旁边就是学艺呗，对吧？谢谢，不辛苦的，春暖花开。后来你等我自己独立驾驶了这趟车，那我就说的算了。寂寞两地，对吧？就这意思的。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对，带你穿越嘛，就是带你穿越的意思。留下了那么多的光碟磁带。

0: 吧？是不是那个味道？没毛病吧？走西口，夏天露营在吉林省露营，冬天呢上海南去露营去。说最后呢，听我说完啊，那叫电视充满电了，什么下啥看啥，就是下啥电影啊，看什么电影。
1: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0: 对，你那磁带录音机都是八十年代的，
1: 是
0: 这样，不是，他那磁带都是八十年代的。

对呀，你说的对，程琳、朱晓琳他们都是一起的。你古方说的对，夏天在吉林省，冬天上南方，都穿越了，回到80年代了。听这谁？这是谁？

点啊，他确实吧，深圳呢是最具有包容性的一个城市吧。八四年《野猪荒原》里的何立欧唱了《深圳情》，有时代，有时代特性。包容性每个城市都有，但它不能算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包容性。对，你说的对，今儿这扎堆来的啊。扎堆来的让你接受不了啊，这是。点儿说的，他这些老哥怎么突然间扎堆来的呢？受不了啊，眼泪哗哗的，这个意思。

对，悠然回忆经典的，对，深深情，哦，哎，那年代的歌都有。今天又穿越一回，对，歌名就是啊，谢谢最亲爱的你，谢谢。

对，他冯宇兼程熊猫咪咪小罗号，这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大不言结局呢是林淑荣的评剧。童年的小轿车也是吧。

0: 微风飘云，微风飘云就喜欢他的摇太阳，他就喜欢摇太阳。我也不知道他是喜欢摇太阳那个歌手啊，还是喜欢那首歌啊。请跟我来，
1: 让我来告诉你，
0: 不是请你跟我来，你跟，就是跟我来吧。

个年代超级流行。到补课呀，又要到点了，还有六分钟，还有六分十四秒，你到呢，不用着急。童年小车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一辈子都忘不记的旋律啊。啊，说妈妈的心呢，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这首歌啊，我从学生时代唱到了现在，也许会到永久啊。好，新视野我看到了，方方的呗。所以我就说魏公超云，他是喜欢这方方啊，喜欢摇太阳啊，这个不清楚啊，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这就不知道了啊。彭安格作词作曲啊，不必太在意。

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不是梦，是张雨生。这歌当年天天听了，那当然，那彭安格的词还得了。想当年非常喜欢彭安格呀，哎呦，姐你还有羡慕的呀，喜爱的呀，你的偶像是不是？

戴耳机非常的好听吗？我不跟你说了吗？一定要戴上耳机听吗？戴耳机效果绝对不一样，你试试。哎呀，达哥，天天见吗？对，森林拍的神仙水啊，看到了。你看，魏永面说我都喜欢。那你到底喜欢谁呀、啊？你喜欢人家芳芳啊？是喜欢芳芳的那首《摇太阳》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再次在这里问候各位了。看到大海啊，我们的老朋友大海又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了。Hi， 全能主持李琦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I'm okay。Thank you， 感谢大家啊、依然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啊，在我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上，一起来共同度过45分钟的广播时间，纯纯的广播时间啊。今天呢就在刷这个短视频啊，现在人人都在刷短视频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还是会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短视频当中找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虽然现在大家都在刷短视频，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能让我们觉得有价值的短视频确实是很少了，对不对？往往我们的耐心已经被磨得已经几乎是没有耐心了，很多视频我们就是一秒两秒啊，原来还在说这个短视频还有一个什么六秒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六秒钟之内这个短视频还是没有能够吸引到你的话，那你可能就直接刷走了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等不到六秒啊。我们的这个耐心啊，我们的这个忍耐程度哈、基本上也就是一两秒。如果这个短视频一开始没有能够在三秒钟之内吸引到我的话，啊，那基本上这个短视频就算是也是那么回事儿吧，啊，真的是、啊。然后今天呢，就在众多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条信息啊，这个短视频内容非常简单，视频的画面呢就是一个广播收音机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一下就吸引到我了，对吧？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个短视频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是一些喜好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你喜欢什么并不是因为你喜欢什么，而是因为抖音可能猜到了你喜欢什么，对吧？你可能在某一个视频当中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抖音它后台就会默认为哦，你可能是需要这样的内容，对，所以呢它就会在后续当中给你不断的搜集和您看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个短视频啊差不多相关的内容啊，对，所以我就突然间就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刷到了一个画面，很简单，就是一个广播收音机啊，很传统的广播收音机啊。然后呢，它讲述的内容呢是我们长春本地的一家广播电台啊，一个广播频率啊，要在23号的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对吧？因为今天晚上的12点就是23号的0点嘛。将会在今天晚上正式的停播。哎，刷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这样的信息在我们这个广播行业呢，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信息了。但是呢，当我们发现这样的广播电台广播频率正在一个一个的关停，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这种触动还是非常大的。啊，其实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也已经有广播频率啊，已经成为了历史啊。可能很多人有了解啊，原来我们的吉林教育广播，FM 96.3啊，也已经在前面一两年，正式的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然后呢，今天我又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平台啊，短视频内容写的就是咱们长春市的另外一家。广播电台也在将会在今天晚上12点啊正式的宣告停播，对，然后那一瞬间吧啊，那一瞬间就是心里面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触动吧啊，虽然还没有什么所谓的震撼啊，哎呀太吓人了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代啊，发展到今天啊，我们要。怎么说呢，要敢于去面对的啊，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啊。然后呢这个频率我们就不讲了，它呢今天晚上就要宣告结束。除了对我的这个触动之外啊，我也很好奇它这条视频呢评论区内容很多啊，就是在它的评论区里边还有好像得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评论，我就很好奇，我就进去看了一下。
然后呢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评论，好多好多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个咱们，我一看，因为咱们那个评论区是可以显示地区地域的嘛， IP 地址的嘛，所以呢里面有好多好多显示的是咱们吉林啊，咱们吉林省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的人啊，在上面这个参与评论啊。哎，正好我打开了这个评论，然后就有人问 FM 103.8 还在吗？你看啊，好多人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1038还在吗？啊，当然也有问其他的频率的啊，包括你说这个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清雪讲故事啊，清雪故事啊，啊，包括还有人问午夜大篷车王阔现在在哪里啊，还有人问那个1038这个什么叫那个原来那个袁琳琳主持的那个节目叫啥来的？哎呀妈，这个好长时间了啊，叫什么什么姐妹，哎呦，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呢，真不好意思，真是对不起我的这个好妹妹了啊。啊，叫林家兄妹对不对？是不是叫林家兄妹啊，还是林家姐妹啊，对吧？然后还有人问说南秦501还什么时候播出啊，还有人问那个秋雨，还有这个那个小声秋雨还在不在啊。然后好多好多人都在评论区留言说1038还有吗啊，1038还有没有了？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就刷着这个评论区呢。还有人说我听的最多的就是1038，啊，还有几个其他的频率，啊，还有人说那个东北亚音乐台在哪儿播出？啊，你看这边有一位浙江的 IP 地址显示为浙江的朋友，他说在长春上学的时候啊，听东北亚音乐台，现在还有吗？啊，然后有人在下面评论说，现在呢改名不叫东北亚音乐台了，叫吉林音乐广播啊，是 FM 92.7啊。你看，就下面好多好多，好多这个评论啊，都是捎带着啊1038。然后很多这个问1038还在吗？1038在哪儿播呀？类似这样的问题，我看还都是吉林的 IP 地址，所以我就莫名其妙了。就是怎么我所在的吉林和这些吉林它不是一个吉林吗？咱说呀，就我所在的吉林省，我所在的长春市，难道和你们的所在的吉林省不是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完全互不干扰的次元当中呢？咱说103.8吉林交通广播到今年十月份为止就要开播30周年了，怎么还会有吉林 IP 地址的人在互联网上问103.8在哪儿？那103.8他指定得调到103.8呀，再说呀。哎呀，我就很有意思，然后我还在底下跟人家互动呢，我还给人评论呢，有人问的1038在不在，我给他回复一个在的。还在啊，充分说明什么问题啊？咱不能说，咱就是在这开玩笑啊。你不在，我不在，谁在不在？这些咱们不说这个，咱就在想，同样都在吉林省，然后他们还知道103.8，他们怎么就找不到103.8？就是这个我是一直是理解不了的，就是103.8确实是很深入人心啊，尤其是咱们吉林省，因为咱是覆盖咱吉林省的，对吧？就是全吉林省都能覆盖的103.8，然后他找不到103.8，然后还显示他的 IP 地址在吉林，哎呀，所以我就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听到1038，而且能找到1038？然后呢，这个互联网上或者在这个抖音的这个什么短视频平台当中，就有人明明知道是103.8，他们找不到103.8，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拿着手机找手机的感觉。我们经常是不是会遇到那种情况？哎呀，我手机哪儿去了？哎呀妈，不对呀，我刚才我还拿着呢。哎，他拿着他的右手。对吧，手机在他的右手里，然后看手里左手是空空的，哎呀不对呀，刚才我拿着手机的没了呢，然后呢他在找自己手机的时候呢，哎，还把右手的手机挪到了左手的手里，还交换了一下，换了个手，哎不对呀，我刚才是左手拿着的没了，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
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不知道说的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啊，大家你们也可以来这个参与这个探讨啊，你们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平台啊，今天我没有开视频直播没关系，我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说明什么，我们对吧，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透过大家明知道1038但却找不到1038这件事情能看出什么问题。首先第一，我们得先自我批评一下，我们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对外的这种宣传做得还不够，对不对，大家都知道103.8，怎么突然间就找不到103.8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宣传不够，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接下来需要去做的事情应该是让更多的知道103.8的人重新找回到我们的103.8呀，这不是不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啊，那怎么能够让他们能重新找回103.8呢，至少他们就是说你开个车啥的吧，你开个车就说让你在家里边买个收音机就是有点不太现实，是不是，你说现在确实很少有人说哎，我现在我要突然间我就心血来潮我要买个收音机，现在确实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你总有车吧，买一个收音机很难，但是你买一台车很容易吧，是吧，那收音机一台那么好点的20-30块钱对吧，现在没有人买了，或者是买的人很少，那一台车10几万20几万总能买得着吧，对不对，而且长春本身又是个汽车之城，吉林省又是个汽车大省，那怎么就是说在车上你难道不知道车上还有车载收音机这个玩意儿吗，对吧，那有人说啊，新能源车现在没有，新能源车上现在也有广播，而且是国家要求必须有广播，你什么功能冰箱电视什么大沙发你可能不一定非得有，但是广播你必须得给我塞进去，这个模块必须有，不管是那种物理调频的啊，就是这种你这找那个什么1038的，还是说网络收听的，你必须得有啊，你或者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上都是那种这个集中在一个大屏上的电子屏的，对不对，那你必须比如说有云听啊，比如说有喜马拉雅呀 啊比如说有什么有那个蜻蜓 FM 啊等等，对吧，还有什么阿基米德呀啊荔枝啊等等啊，就是难道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你都不知道你车上有啥吗，对不对，再不济你喊还不行吗，小迪小迪给我搜吉林交通广播，不会吗，小易小易给我播放吉林交通广播，对吧，还有你那车都叫什么，是小鹏啊还是什么大鹏的还是什么玩意儿来闹的啊，嘿特斯拉给我播放吉林交通广播，就是咱没事更新更新你那个车的系统呗，再说呀，就我就不十分不理解，明明他们知道1038但是却找不到1038，我非常不理解啊，这件事儿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就是能给我说服了啊，说服我啊，说服说服吧，说服现在讲都叫说服啊，不理解，这是第一啊，我觉得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宣传现在不够了啊，这我必须自我反省，因为我们作为吉林交通广播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把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名号更多更远的打出去，自从有了互联网，自从有了都这么短视频的直播，越来越有咱们省外的海外的来听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结果咱们吉林人自己不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在哪儿，哎，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这玩意儿合理吗啊，合理吗，很多国外经常有人跟我说说，哎呦，就想听点家乡的声音，在国外漂泊这么多年了，听的都是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一上车就连上我的那个什么 CarPlay 啊，连上我的蓝牙，我就能听到咱们家乡的这个广播的声音特别好，你看人家在国外人家都能听到吉林交通广播，结果你在吉林省听不着吉林交通广播，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解决，那接下来啊，
比如说有机会我在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啊，那我就要提一下怎么样能够把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频率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重新找到。你说让那些几岁小孩，十几岁青少年，00后00后，你说让他们每天听广播，这不现实，对吧？但是你至少得让那些这么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然后在和我们1038渐行渐远的那些流离失所的听众，你至少把他们再给他找回来吧，对不对？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知道7月11号咱们长春有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啊？你看，以歌赋青春，以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你看，对不对？当然了，你要说你不知道7月11号这场演唱会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家小区电梯里边已经有这个“春时光音乐会”的海报了啊，已经有了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嗨得更久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您可以在1038啊，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平台啊，就是直接搜公众号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可以在上面回复1038李记，木子李记节的记，你就看到我照片啊，一片海，你是不是看见我照片了？来吧，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但是呢我觉得千万别弄丢了啊，是不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现在全国范围之内，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信息啊，你要如果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确实可能你们关注都会少一些，就真的每天都会有电台在停播，每天都会有电视台在关停啊，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包括像湖北的啊，全国各地的，包括内蒙古的新闻广播都已经关停了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呀，新闻广播那一个地方的那可得那叫什么第一电台啊，对吧？一般新闻台都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第一电台嘛，对吧？新闻啊，交通啊，音乐啊，这都属于当地的前三台，对吧？内蒙古新闻广播也关停了，嗯，所以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向我们靠近，所以各位你们可能刷着刷着短视频啊，然后觉得没啥意思了啊，又想回来听广播了，但是呢你却发现哎呦1038找不着了、可是我们这些沉浸在1038世界里直播间里的这些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依然每天在这里埋头苦干，对吧？坚持阵线，对吧？推开话筒啊，和你们一起来一路相伴。那怎么就给我们弄丢了呢？再说啊，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短视频啊，你看我这条消息也是刷到短视频刷到的啊，现在在短视频这个里面能刷到和广播相关的内容啊，真的不多啊，就是极有，就是你得是很故意的去短视频平台当中去搜，比如说吉林交通广播啊，或者说主持人李记啊，或者是你想要听的什么什么的节目或者主持人。OK， 才可能在互联网上搜得到啊，然后呢后续他可能会给您推送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如果你不去主动搜很难啊，就算是我在我的比如说短视频平台上发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抖音也不会给我推到你的这个手机里面去，对吧？就像我们就真的是这样，就我们彼此之间好像就是相隔千里万里啊，甚至是两个完全互不干扰的、互不干涉的、互不相交的这个次元一样啊，我们在这儿嗨我们的，然后你在那块儿也不知道干啥的呢。来吧，欢迎各位吧，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彼此珍惜啊，彼此
彼此互为取暖吧，感觉。谢谢各位啊！当然了，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平台上你们也可以随时留言互动。YHY 您的留言我看到了啊，没错，我说的，我今天看到的那个短视频内容就是您说的这两家电台啊，没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长春市台啊，长春市广播电台啊，有两个频率要关停了啊，这也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去西瓜，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海边玩喽。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大家好，我是李记。现在各位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你敢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了，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心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川酒店，同时还有西区的秦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 级的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的交通啊，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时省钱更省心了。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大家一起啊，帮着您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您操心行程细节，只需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而且大家要知道，这绝对是咱们电台的内部名额，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客服会跟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吧。7月28号，和雨山一起奔赴皖赣山水仙侠之旅。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跟您问候。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现在正是摩天活力城前面的这个东部快速路和南部快速路这样的一个交叉口。那么就在摩天活力城的对面啊，就是咱们吉林广电。吉林交通广播呢，就在这座玻璃大厦吉祥新闻啊，上面写了吉祥新闻的这个玻璃大厦当中8层啊直播间，我现在就在8层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路同行啊，感谢你们的锁定啊。大海呢，这个看到您的留言了啊，看到您的留言了，而且他还发来了自己的一张非常非常厉害的证书啊，这个英语评估证书。哎，我这之前你们是不是发给过我呀？啊 ，English language。啊 ，English language evaluation 啊 ，evaluation 啊 ，meeting Carnival Cruise Line standards of English com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啊，这是2000年6月15号，是不是？2000年6月15号，哎呀，真厉害啊！啊，这个上面还带签名呢啊，虽然看不懂签的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网友当中，还有一位。啊，如此这个在英语表达这么厉害的一位朋友啊，真的是啊，可能也就我咱俩能对话了，是吧？下次你也上别的节目跟他们对对话，看他能不能看明白啊。欢迎欢迎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7月28号跟雨山呢这个江西之旅，我不知道各位您是否已经都报名参加了啊，是不是可以和雨山啊，尤其是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呢，可真的是人气王啊，人气王。只要雨山带团出去的，就没有不成行的，就看得出来吉林交通广播这些听众网友啊对于雨山的这种喜爱，甚至是不管去哪里啊，别管是江西啊还是什么河南河北，只要是雨山带团我们就去啊。有时候啊我也很羡慕他啊。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带团出去的话，你们要不要跟我一块走啊？前两天咱们不是宣传那个北京的研学团吗？啊，那最新的消息来了啊！最新的消息应该就是明后天它整个的这个行程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确定下来，啊，包括这个价格，包括行程，北京研学团这个行程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以及这个研学团它全部的一个全景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啊。那么接下来如果还是这样，如果各位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家里面有8到16周岁的学生朋友的家长，或者说您就是8到16周岁的这样的这个正在听到我们这样的呼唤，如果您计划在8月份和我们一起在北京完成一场研学夏令营的话，啊，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意向群，我们呢明天或者后天有第一手的这个信息先发送到咱们这个意向群里，然后呢晚上9点啊，我还是会在咱们嗨得更9点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各位家长，如果您家里面刚好有8到16周岁，各位，那么这次的他的研学团队呢是有年龄要求和限制的，就是8到16周岁，基本上就是小学的3年级到高中的1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超过16周岁的，对不起，那么是没有办法加入的，因为你想超过16周岁，他们可能也对于这种研学团也没啥意思了，对吧？就是小朋友，相对来讲年龄比较中和小的这样的学生朋友，研学对他们的意义会更大。那么16周岁以上的。啊，大孩子啊，就还是以学文化课为主，反正就没办法，是吧？这个到你该到啥年龄就干啥事儿就完了，是吧？但是8到16周岁呢，正是拓展他们的视野啊，接触到更大的一个城市啊，文化传统。啊，尤其是北京呢，是咱们中国的首都，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它的吸引力和价值就摆在那里，啊，以及驻京的这个高校，啊，你比如说清北，对吧？清华天天说清华北大，天天说清华北大，那到底清华北大长什么样子？那也将会是在这个北京研学团当中，啊，必须要有的重要一项。你都去北京研学了，你要是没去看看清华北大或者是一些北京的著名的高校，那咱去干啥去了？ 对不对？所以各位，此时此刻，如果您听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研学团感兴趣，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啊，您只需要回复研学，研究的研，学习的学，然后呢你就可以先进入到我们这个意愿群啊，这个群呢不是说您进来之后咋的就得去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毕竟我们的所有的行程还没有完全的敲定下来，应该就是明天或后天，那么一旦行程敲定下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把全部的这个信息啊发送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啊，发送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行程啊信息啊来去参考是不是想要继续参加，如果想要继续参加咱们再说后面的事情啊，你要是觉得说这行程啥玩意儿啊，清华大学啊，谁去那儿 啊，我不去啊，没意思啊，那您就去更好的地方啊，祝您去更好的地方，对吧、啊、来吧，现在我们的这个北京研学团呢出行的时间可能是在8月份啊，8月初和8月中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刚刚好呢是小学毕业啊，一个假期非常非常美好，然后初中中考结束了啊，然后呢就是有的人说想学一学高中课程没问题，那你学一个月去啊，你6月底咱们中考结束了之后，然后拿出一整个7月份最炎热的时间，然后出去学学高中课程，你反正也挺难受知道吗，这种哎，然后8月份呢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对不对，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呢该报的也都报了，该招的也都招了啊，招了对吧，该录取的也都录取了啊，可以完完全全踏实下来啊，和着咱们的北京的研学团一起去啊，感受一下首都京城的这番魅力啊，而且呢我会跟其中的一个团啊，我会跟着其中的一个研学团啊一起出行，全程记录他们的这个所经历的啊，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嘛，我这个人呢比较擅长拍拍照啊，对不对，拍拍视频啊，剪辑一些这个精彩的小视频啊之类的哈，所以呢你放心，如果说你们家孩子跟我们这个团一起出去啊，不仅他能真正的学到东西啊，能感受到快乐，交到好新朋友，最主要的是我也可以啊在他们不自觉的情况、啊、不能叫不自觉，就是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啊，看到您孩子的另外一面，哈哈哈哈，因为呢您的孩子可能在你家，在家里和你身边他是一个样子，但是呢当他有一天他出去了，他去面对更广大的世界，去结交更多的朋友的时候，他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好奇啊，哈哈，来吧各位吉林交通广播，尤其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啊，因为这个也北京研学团不仅仅是面向咱们长春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更多的还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啊，咱们9个地市州的青少年朋友，因为你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假期，那各位家长朋友，你会如何安排自己家的这个孩子的漫长的假期，考验的就是家长的智慧啊，所以如果您有兴趣想了解我们这个北京的研学团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然后扫码入群，现在这个群里边已经有好多家长啊，有好几位家长了，而且他们不仅自己进来，还拉了其他的这个家长进来，我在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让他们的几位小伙伴啊，几位小兄弟啊，几个小闺蜜啊，一起出发，可能这个研学的啊体验啊这种意义就会更加的不一样啊，更加的非凡起来了，对不对？好，那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啊，我也非常荣幸的能够和我们的几个小伙伴一起来负责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项目，抖音号啊，视频号您都可以去搜索啊，抖音号、视频号您都可以直接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接下来去江西啊，还是去北京，由您来确定。
1: 以个 负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

0: 源观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我们今天呢，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启程了，欢迎大家呢随到哈随走搭乘上这趟幸福的列车，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今天是农历5月初9。好的啊，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哈。我们吉林省内的省会长春，今天呢预报显示是雷阵雨，16到25度；吉林市小雨天气，17到26度；延吉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思平小雨，14到23度；通化小雨，15到24度；白城小雨，15到24度；辽源小雨，14到25度；松原小雨，17到24度；白山小雨，15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阵雨转小雨，13到25度。全省各地今天呢都是以小雨天气、阴雨多云为主，长春市是雷阵雨的这样的状况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好在此刻哈，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在卫星路2066号，我们的广电大厦哈，此刻还是美好的大晴天哈。好吧，那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是几零后，说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当然呢，很多的老伙伴哈应该都知道了，我们有两个方式来签到。一个呢是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哈，就是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另外呢一个方式就是更加的生动立体了，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彤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彤啊，期待大家的留言关注哈，然后呢点了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畅所欲言了，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的话也很简单哈，可以默默的收看，默默的点赞，也可以在公屏打上三个字早上好。没错，我们互致问候哈，赵俊池来了，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说一彤姐周二快乐，还有我们的浩然老弟在5:02:03的时候，节目开始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就来抢沙发了，他说一彤姐早上好，打卡报道，东化今天是阵雨转小雨，14度，24度，降温1度，报告完毕。好的，在抖音端此刻我看到了小丽发来了早上好，还有郎爱萍说早上好姐，看到了极品男人说和你说话你也不理我呀，抱歉抱歉哈、看到了，他说等你半天了一彤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着急。玉里阳光来了说坐标瓦房店，天气多云。好的，欢迎大家哈，大家的名字都好好呀，小树林谢谢你的关注哈。还有好多小伙伴前面都说什么了，因为公屏它在不停的滚动哈。看到了小猪也说以前听广播，现在用手机啊都能看见人了，还有说头一次刷到我的哈，好吧，谢谢大家哈。没错，现在真的是科技的发达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哈。广播呢也不只是只有在过去的细匣子或者是收音机里才能够听到了哈，现在在手机里就能够看。

0: 看得到，感谢小马哥的关注，还有乱世枭雄的关注，好吧，谢谢大家。那此刻送给大家每天的一句话，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长久的努力，所有的幸运哈、啊、都源自不懈的坚持，好吧，送给大家，我们互勉，我们共勉。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就是金海心的呼吸爱，希望大家呢每天哈一呼一吸之间都能够感受到世间的美好。星空老四的分享呢，此刻也是刚刚哈，就是热热乎乎的发过来了，然后分享给大家。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曾经从教育人才，这是说我的。对，一同在做主持人之前呢，曾经做过人民教师哈，如今坐镇直播台，话筒美声清脆派，幸福出发在脑海，交广陈声有风采，早班奋战20载，声声不断陪伴在，共赢。”陈阳美景来，哎呀，你就说说吧，是不是咱们的听友当中真的叫卧虎藏龙。好，也感谢我们的小伙伴啊哈，这位网友的名字是一个繁体字，这是什么呀，我怕念错了，我有点眼睛有点老花哈，送出了粉丝灯牌，感谢您，而且也真的非常非常恭喜您成为了第335名的向日葵花。对，一同的粉丝团呢叫朵朵葵花向阳开，也恭喜我们的小猪哈，小猪有自己的编号332号的向日葵花。好吧啊，集体男人说坐标松原市前安县哈，阳光明媚，吃着早餐看着你，哈哈。哎呀，今天早餐都吃的什么呀，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点儿真的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儿活跃起来的小伙伴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勤劳的小蜜蜂，早起的人儿啊，我觉得都是非常自律的，然后也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人儿哈。小猪说了332我的编号，对，自己记住自己的编号好吗？还有浩然老弟说首长好，敬礼。哎呀，说大米干饭，小鸡儿炖土豆，这一早上你吃的这个配置相当哇塞了哈。小猪说不是9527吗？什么意思啊？你这一下给我都弄懵住了。好吧，大家在公屏哈可以留言互动，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今天早晨的团购单品就是明天就会换了，今天最后一天。然后关键词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神仙水，关键词就是神仙水三个字哈，就是官网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然后呢咱们这一个是618的一个活动哈，延续今天最后一天了哈，230毫升同样的正装到手只要499块钱，所以现在下单呢再送你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所以大红瓶呢到期是2027年7月，但是护肤品各位啊就是早晚都得用，所以呢就是消耗品啊、超快，完全不用担心，在效期之内你肯定能用得完哈，所以这个临期的大漏咱们就薅它就完事儿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哈，就赶紧去抢就可以了。别忘了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丹丹还能够给大家再减这样的一个5块钱哈，也就等于你再得一个5块钱的小红包，高不高兴吧？好的，其实呢很多的女孩子都对这个 SK2 的神仙水应该有很多的了解了哈。夏天呢高温闷热的天气，皮肤呢也是特别容易出油出汗， T 区呢油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容易反光哈，毛孔看着又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容易卡粉斑驳，怎么补哈感觉也救不过来，很多朋友就换了一大堆的护肤品，钱也花了不少，皮肤呢照样没解决。想要稳住夏日的好肤质哈，维护这个维修啊，怎么说呢，维稳修护啊，控油提亮啊，这个叫护肤的刚需啊， SK2 的神仙水大家呢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怎么买，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会弹出链接的海报了，大家就可以自行去下单购买了。好吧，那接着就把第二波的好事分享给大家哈，就是现在各位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去追剧，直

0: 让你走进仙侠剧的这个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到时候就让你住在这个悬崖古镇啊，然后去看这个漫天的星火坠落人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吗？您想体验吗？各位，7月28号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啊。7月28号就是会从长春直接出发，然后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啊，这样的一个旅游团仅需要5980块钱每个人哈，5980。儿童的话呢是4999块钱。我告诉大家，这里边哈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的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同时呢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的一个客房，去感受修仙真正的走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呢望仙谷啊，还有灵山婺源一众5A级的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哈，这个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过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的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哈，也全部给大家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当然就会更省心啊。好吧，整条线路呢全都是火爆的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这个悬空的楼阁藏在了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的这个灯火呢会点亮峡谷，仿佛呢带你踏进这叫什么呀，丹霞峭壁啊，说的我感觉好像都有点按耐不住了哈。在千年的瓷都哈景德镇，会带大家亲手的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的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去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配齐了5早8顿的地道的赣味美食，而且这趟行程当中啊，各位啊，千年道教的圣地齐云山，那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呢1600摄氏度的打铁花绽放于山野，漫天的这个火花呢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嗯，好吧，全程呢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哈、雨山还有专业的导游跟进啊，打理您的大事小情、大小琐事不用操心了，就这个行程的细节哈，你不用管了，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因为是电台内部的名额比较有限哈，所以想要开启这趟逍遥的仙侠之旅的，那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江西哈，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哈，客服呢就会1对1的跟您一个对接哈，抓紧时间可以锁定名额去报名吧啊，大家呢真的是你一定要回复电话哈，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还会有一个优惠的礼包，好吧，这样的事情呢分享给大家。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北京时间的6:45，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这样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二出发喽。

0: 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二了哈，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今天又是农历的五月初九啊。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一往昔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五个大字加上一个冒号，说一同早上好，你好你好哈。然后大家如果对团购的单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哈，神仙水，对，回复神仙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今天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团购的单品的详情了，海报了哈。我们的网友哈157哈，其实是不是157的一个谐音，说这个点儿啥节目这个点儿的节目叫1038幸福出发，这是吉林交通广播的第一档直播的节目。说早上好主持人你好，早上好157还有我们的小东二手车来了，85后的小伙伴哈，吉林白山的小伙伴，白散的哈，仙侠奇侠传侠客行哈，这都是你看过的印象深刻的武侠片对吗？好的，大家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那在广播端的小伙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外面的路面的状况哈，看一看路况的情况。长春市区哈，此刻呢亚太大街的北向南车辆呢有230米的等候，开运街的北向南，兴顺路的附近哈，等候距离311米，青龙路的北向东哈，是从北青盛胡同到基隆南街348米的等候，基隆南街的北向南412米的等候，新竹路的西向东，从清溪路到青浦路等候距离呢是551米哈，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繁忙的路段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有缓行1.22公里的状况。亚太北大街哈，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当前缓行，另外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当前呢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好的，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了。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管事的。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4: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

0: 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三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在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啊，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2: 父亲，那年我刚爱上爸爸。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

0: 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骅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骅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骅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邢仁甫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骅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骅小女儿黄鲁宾，
3: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骅是吧？没有人讹我的。
2: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4: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2: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骅人的心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5: 好的，6:58了，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

0: 东在青浦路的附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等候的时间偏长。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四环快速路啊，南四环的快速路的北向南、北向西啊，在南四环路的附近呢，当前也是处于缓行的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我们先来关注新闻。
2: 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省气温多波动，部分地区呢将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9.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的21.5摄氏度偏低。本周气温多波动，24号开始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25.0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3.1毫米稍多。25号至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城、松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降雨较多且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涵等交通安全管理。
0: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4: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荒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5: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4: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6: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亭和插哈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4: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7: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4: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位于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

0: 独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继续擦亮查干湖的金字名片。
1: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三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三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4亿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口号，
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集计划。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在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治堰，拯救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1: 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松花江水流入前国灌区，盐碱地变良田，前国大米香飘全国。查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5: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富庶富民。
1: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7: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8: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示范区创建名单。抚松县凭借长白山核心生态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参全产业链基础成功获批。在为期2年的创建期，当地计划投资22.81亿元，推进26个重点项目，全力争创全国特色农业标杆。
9: 依托示范区产业融合推进工程布局，抚松正加速升级人参交易体系。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万良镇长白山野山

0: 真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
1: 将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只允许经营成也三升和15年以上无干预零下升，每个零下升都有严格的追溯，一升一码，让所有老百姓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在精深加工领域，抚松以示范区科技创新服务工程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发力。目前抚松县已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五大类600余种产品。人参加工业产值与人参种植业产值的比例达到 17.5:1， 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2: 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通过订单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可达20000元以上。
3: 我们将聚焦人参种业振兴、精深加工突破和品牌价值提升，实现人参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统筹带动蓝莓和椴树蜜产业协同发展，真正把长白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强县的持久动力。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9: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9: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0: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 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十四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9: 我就组织的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11: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12: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3: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15: 谢谢啊，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6: 鲁宾啊，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2: 父亲，那年我都还是妈妈。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路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路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邢仁甫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掉。
5: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6: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5: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6: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7: 畅行早高峰，拥抱每一种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我们出去玩啊，现在试想一下呢，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啊，直接让你走进仙侠剧里面云雾缥缈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你

0: 感兴趣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云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烟花秀，这一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同时更加的省心。整条路线啊，全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乘上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还可以打造一件专属于自己的瓷器。行程里面还配齐了5早8顿当地的地道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与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呢还有优惠礼包，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吧。
1: 夏天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呢，皮肤特别爱出油的朋友们可以听好了，包括你的 T 区油的都能够反光了，毛孔看着都特别的粗，熬夜加班之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特别的卡粉，怎么样补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们换了一堆的护肤品啊，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呢也是照样没解决。那想要稳住夏天的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您不妨用一用我们这款 SK2 的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因为呢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包括你夏天用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你湿敷几分钟，你的肤色立马就提亮了起来。现在呢我们的商城有很大的一个优惠活动啊，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直接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的一个护肤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登录我们的平台当中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呢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常要1700多，确实挺贵的。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清仓捡漏的活动，230毫升的一个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我们刚刚说到了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虽然说呢神仙水的有效期会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7月，但是护肤品呢您别忘了是早晚都要用的，消耗品消耗的特别快啊，所以说呢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神仙水直接抢单就可以了。
0: 好的，长青早高峰接下来关注新闻。为深挖省内航空市场潜力，优化暑期出行服务，吉林机场集团近日走进省内多所高校，正式启动青春启航飞翔未来进校园系列活动，以精准激活淡季航空消费活力。下面请听报道。
2: 活动聚焦高校师生出行需求，整合航空、文旅、商业等多方资源，推出专属优惠、便民服务、科普宣传等多元化举措，为师生打造一站式全方位的便民出行体验。吉林机场集团经营管理部杨志刚介绍，
3: 国航司针对学生群体预算有限、假期集中的特点，推出了单程机票折扣券、毕业之旅学生会等专属特惠产品，同程旅行则通过线上小程序为学子们发放大学生出行权益卡及学生专属优惠券，构建了从校园到舱门的无缝衔接服务。师生凭学生证和教师证不仅可购买低价机票，还能享受机场部分餐饮及商贸店铺的专属折扣，真正实现了航空加商业的流量共享与协同效应。
2: 除惠民福利外，航空科普与服务宣讲成为本次进校园活动的重要亮点。吉林机场集团地服分公司、安全检查部、航站楼管理部

0: 的工作人员现场开展科普讲解，细致讲解首次乘机服务、完整乘机流程、安检须知等实用出行知识，针对性解答师生出行疑问，有效打消高校师生的乘机顾虑，普及民航出行常识。杨志刚表示，
1: 下一步吉林机场集团将继续联合各单位，在暑假前陆续走进省内重点高校，持续扩大服务覆盖面，并持续深化与航空公司、OTA 平台的战略合作，通过精准营销和服务创新，深挖市场需求侧潜力，全力扭转当前市场态势，为即将到来的暑运高峰做好充足准备，助力地方经济与民航业协同发展。
2: 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吉林机场集团通过精细化的安全管控和暖心的服务举措，确保了假期航班运行平稳有序，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温情。
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964架次，运送旅客 13.4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672.3 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 11.4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656.1 吨。端午假期正值夏季，雷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多发，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吉林机场集团提前做足了功课。吉林机场集团党群工作部刘静波介绍，
3: 节前全面开展飞行区设施驻航灯光、登机桥、行李传输、自助设备等关键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检修，全方位消除运行风险，保障设备平稳运行。假期期间，强化多部门联动协同，加强与空管、航司、气象等单位实时联动，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动态优化航班放行、地面保障流程，细化重点时段、重点航班保障举措，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常态化开展现场巡查值守，以精细化安全管控守住民航运行底线，保障航班平稳有序起降。
0: 面对假期客流集中、高峰时段密集的特点，长春机场精准调配保障资源，动态优化服务流程，大幅提升了旅客的通行效率。
3: 针对进出港、值机安检、登机中转、行李提取等关键环节，根据实时客流情况，灵活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疏导客流积压，大幅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同时，优化空铁联运、换乘衔接保障流程，全力提升航班正常率，最大限度减少天气客流对旅客出行的影响，全方位提升运行保障质效。
0: 与此同时，长春机场还将服务与传统民俗深度融合，让旅客的候机时光充满了温情暖意。
3: 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长春机场以旅客需求为核心，在航站楼内开展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设置端午特色体验区域，包粽子、系五彩绳、趣味答题、民俗科普等互动体验，让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魅力，增添出行趣味。
0: 此外，各机场持续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在客流密集区域开展秩序维护和出行咨询，针对首乘旅客、老年旅客、无陪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机场也持续落实专属帮扶、绿色通道、全程陪护等举措，用心用情解决旅客的出行难题。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 0.7% 和 0.3%。
2: 落实吉林省教育厅规范办学三年行动，全省中小学体教融合专项工作部署，全省各地中小学坚守健康第一育人底线，抓实体育课时保障、文体活动开展、身心健康管护，深化五育并举，做实践。

0: 校协同，构建全域联动、校地协同、家校共育的健康育人新格局，全方位护航全省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1: 白山市实验小学锚定健体润心育人目标，落实每日足量体育活动时长，搭建特色赛事、趣味课间、美育展演多元平台，精准做好学生近视肥胖专项防控，以体育相融，滋养童心，治愈心灵。
2: 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作为校足球队员，我每天都盼着走进校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
3: 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呢，都特别的开心。实验小学真正践行了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家长呢，我们既安心又感激。
1: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搭建起三维育人课程体系，开设百余个特色素养社团，融合阳光体育、劳动实践、红色研学多元内容，兼顾体魄锻炼、劳动育人，助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4: 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发展、快乐成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长白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立足校本校训，创编特色课间操，普及传统趣味运动，开设十余项体育社团，联动家庭开展亲子运动打卡，打通校园体育家庭锻炼双向通道，让阳光体育浸润学生每日校园生活。
5: 以前觉得跑步好累，现在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跳花样跳绳，感觉特别好玩。
6: 孩子变化特别大，不仅身体素质好了，近视也没有加深，整个人开朗多了。
1: 梅河口市第三中学紧扣全省冰雪体育进校园工作要求，严守体育课时红线，保障每日校内两小时体育活动，深耕吉林四季冰雪特色课程，升级运动场地师资，以体育磨练学生意志品格。
7: 坚持运动让我身体素质变好了，学习也更有精气神，身心都变得更阳光了。
1: 在吉林省教育厅统筹推进下，全省中小学全面落实体育课时、课后文体服务、学生健康干预各项举措，各校特色体育遍地开花，家校共育合力持续凝聚，全省校园体质防控成效稳步提升，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健体润心双向赋能，护航全省万千少年向阳向善健康成长。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8: 详询0431-58-458。
9: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3: 眼睛手术得谨慎。
11: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3: 电话多少？
1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6: 欢迎老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

0: 外资同比增长5.9%。
1: 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0: 记者6月2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财政部6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计提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前5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同步优化升级设备网络。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3: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
4: 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变轻快了。
2: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5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5: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 记者6月2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牵头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从省级行政区域和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消费责任。
0: 随着气温的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7: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6: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7: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1: 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包括隔夜凉菜，不少人会直接把这些食物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及时放进冰箱就可以杀菌灭菌，持续保鲜。那放进冰箱真的等于锁鲜了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7: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化，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6: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8: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就像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6: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8: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那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就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6: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8: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来吧，继续到了我们的国际医院体检卡派发的时段了，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您回复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国际医院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9: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来吧，下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 SK2 神仙水啊。这个 SK2 神仙水之所以一直这么的火热，正是因为它里面满满90%啊都是这个能够补充皮肤天然的保湿因子，调节水油平衡。那 SK2 神仙水能火这么多年，它的实力不是吹的，改善暗沉粗糙啊，舒缓日晒后的泛红不适啊，质地更是适合夏天来用。它清爽的水状质地，流动性强，上 脸一抹就能够吸收，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负担，连油皮用着都清爽不闷痘啊！现在还搭配赠送的大

0: 红瓶面霜，面霜是那种润而不腻的轻奶油质地，含有多维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和神仙水搭配来使用的话，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整装只要4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5支15克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来赶紧抢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小琪、海洋，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